0: 搜救，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是连夜赶到了事发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距离事故的核心现场大约是400米的距离。因为安全管控，我们看到呢，现场是拉起了警戒线。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目前我们所能到达的距离事故核心现场最近的地方。通过昨天晚上的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昨晚在事故核心区域仍有明火在燃烧，还有零星的烟花迸射出的火光。我们在警戒线附近看到，道路两旁停了多台消防车、公安的车辆以及120的救护车等等。警戒线附近的房屋，一楼、二楼的很多玻璃门窗被震碎，一些楼房一楼的院子里还有散落的大量的被震碎的玻璃。今天清晨，通过航拍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场的明火已基本被扑灭，部分区域升腾起白烟。
2: 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模式开展拉网式救援。根据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一个组装和包装的工房，波及多栋建筑物。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0: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切实做好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工作。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迅速赶赴现场指挥救援。5月5号，沈晓明赶赴浏阳救援处置现场，看望慰问受伤人员和救援一线工作人员。沈晓明看望慰问受伤人员，详细了解伤员救治情况。他说，这次事故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其深刻，令人非常痛心。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来听报道。
2: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AM 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近日观点，我们来关注多家五 A 景区被点名通报，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五一假期刚过，文化和旅游部便点名通过了江西龙虎山、吉林长白山、安徽天柱山、四川稻城、亚丁、山东崂山等多家五 A 级景区。通报的矛头直指一个令游客深恶痛绝的现象，景区摆渡车乱象。摆渡车本应是连接游客与美景的便民桥，如今却为何屡屡沦为景区刺客？根据通报及后续调查，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定价不合理，部分景区存在强制消费、捆绑销售、分段收费叠加，导致费用过高的问题，体验感差，线路设计不科学，排队时间长，发车间隔久，甚至出现摆渡车加环保车加导站车，多重换乘不仅增加了经济负担，更消耗了游客的体力与耐心。缺乏选择权，部分景区人为拉长入口与核心景点的距离，导致步行几乎不可能，变相剥夺了游客不乘坐摆渡车的权利。针对这些问题，各景区的整改态度与时效呈现出明显的分化。龙虎山和天柱山反应迅速，通过增加运力、承诺限时上车甚至超时退票等措施，有效缓解了排队压力。而稻城、亚丁和崂山则显得有些敷衍，前者维持高昂的强制收费模式，后者仅优化调度，但未解决排队预估难题。这种差异折射出部分景区在游客为本与利润至上之间的艰难抉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乱象？根本原因在于利益。专家指出，随着门票价格受到政府严格管控，许多景区将摆渡车索道等二次消费作为了新的利润增长点。更有甚者，部分景区在规划之初就刻意拉大门票口与核心景点的距离，人为制造不得不做的消费场景。这种把游客当韭菜的经营逻辑，虽然短期内能带来可观收益，却严重透支了景区的品牌信誉和游客的体验感。此次文旅部的通报释放了明确的监管信号，摆渡车的初衷是便利游览、保护生态，而非单纯牟利。对于那些整改不力、问题多发的景区，文旅部明确表示将采取降低甚至取消质量等级等严厉措施。这不仅是对违规行为的惩戒，更是对行业风气的重塑。当然，我们期待的不仅是假期后的突击整改，而是长效机制的建立。希望各大景区能真正回归服务初心，让摆渡

0: 租车不再成为游客的负担，而是真正成为通往美好风景的舒适驿站。毕竟旅游业的长远发展靠的不是一锤子买卖的宰客，而是回头客的口碑相传。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美国4号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进行疏导行动，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来听报道。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

0: 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

0: 率减少一半以上。
1: 哇！
0: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1: 嗯。
0: 说提醒大家呀，有萎缩性鼻炎的，长期使用激素啊，鼻黏膜有溃疡的，经常鼻黏膜呀，我们在擤鼻的时候里面带有血丝的这样的人群，记住。第一个，你要经常复诊，去医院呢做一下鼻腔的内镜，
1: 哎，
0: 防止病变的发生，早期治疗。
1: 嗯，
0: 第二个，早一点用上苍耳子油。更有很多呀，我们说慢性鼻炎的人，哎，需要做鼻甲肥大手术的，这个时候咱选用苍耳子油，可以让手术的病人呢，你的鼻子恢复得更快，哎，鼻子也不会出现萎缩，造成很严重的手术之后最怕的，我跟大家说过，空鼻症。人没鼻子了，这气
1: 哎
0: 儿直接
1: 呦！
0: 进肺里，这些都是要做到保护，保护好了，你的手术之后才能恢复得更正常。哎，鼻子正常了，咱呼吸正常了，氧气就足够了，
1: 哎，
0: 我们身体就不会缺氧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像头晕、头痛、睡眠不好、胸闷这些症状，都会得到一个缓解。
1: 嗯，所以表面上看是一个鼻子的问题，但实际上和你全身的脏腑器官都有关联
0: 对，解
1: 啊。
0: 决问题就是保护好。鼻黏膜谁来保护？苍
1: 对，
0: 耳子油就可以给你保护啊。
1: 是的，所以老年人必须保证鼻黏膜健康，就只有鼻黏膜健康了，鼻子功能正常了，我们才能保证身体不缺氧，保证你心脑四肢正常运行。而想要保证鼻黏膜健康的最佳办法，就是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
0: 对，
1: 鼻炎一滴零，一滴就零啊。
0: 对，是的，所以说我说他呀，快准稳。全面改善鼻炎，
1: 嗯。
0: 不管我们听众啊，你现在处在鼻炎的发作期还是潜伏期，你还是担心它复发的，或者是想根治鼻炎的，你都可以放心使用，
1: 对，
0: 它给我们所有人呢一个满意的效果。
1: 嗯，今天是苍耳子油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这次活动当中啊，苍耳子油价格和香港大药房一致，都是39块钱一盒，10盒为一组。因为渠道难得哈、啊，也建议大家多备几组，生活当中实用的这种惠民小药。想要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来进行预约报名了。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流鼻涕，淌眼泪，
3: 停，
4: 张嘴喘气，口干舌燥，
3: 停，
4: 鼻子不通气，头头脑胀，
3: 停，慢性鼻炎、过敏鼻炎反复犯。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专治各种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干燥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6: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草本萃取，修复受损的鼻腔黏膜，一滴通鼻。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每日一滴，形成一层鼻黏膜保护，有效阻隔病毒真菌侵害，减少鼻炎反复发作。
6: 鼻子通了，好喘气；
5: 鼻子通了，没鼻涕；
6: 鼻子畅通，生活轻松。
5: 治鼻炎，认准老香港苍耳子油，39元一瓶，10瓶一组，抓紧来港药直通车报名抢购吧！全国抢购热线：
3: 400-868-5758，400-868-575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7: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苍耳子油我报上名了。
0: 啊。
7: 哎呀，今天打电话过来呀，就是想感谢孙主任您的。
0: 嗯。
7: 哎呀，我这鼻炎从用这个可算是不遭罪了。
0: 啊。
7: 这鼻子明显能透气儿了，
0: 嗯。
7: 然后也不打呼噜了。
0: 啊，打呼噜啊。
7: 啊，而且孙主任，你看我这鼻炎也好吧，我这中耳炎也见好了，
0: 嗯，
7: 这个咽炎呐也比以前强了，这一下子你现在一好百好了，成了是。
0: 啊，为什么咱去医院看病啊？看鼻炎，你要看耳鼻喉科呢？你看耳朵、鼻子、嗓子，就是咱说了，耳朵是中耳炎，头晕看耳朵，嗓子里面咳嗽、咳痰、喘气费事、打呼噜，是看喉咙。但是这几个为什么放在一科？就是因为它们之间都是通着的，通着谁在中心呢？鼻子在中间，对不对？鼻子往
7: 对
0: 上往
7: 对
0: 两边
7: 是，
0: 是耳朵，往下是嗓子，它是在耳鼻喉的中心， 是不是鼻子这有问题啊，就会引起中

0: 耳炎啦、鼻窦炎啦，哎，包括我们咽炎啦，哎，眼睛也会出现眼泪循环，我们叫什么叫鼻泪管、
1: 嗯、
0: 它的堵塞，咱都知道打喷嚏人会流眼泪，眼睛也不舒服，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说整个鼻子一出问题，五官没有一个不会受到影响的。
1: 哎呀，还真是这回事儿，你说啊，我这其实这些个毛病都是从鼻炎上这来的。
0: 嗯，
1: 以前还真没想到，你讲了之后，我是茅塞顿开呀、
0: 啊，
1: 还得是您专家一下子都讲明白了。你说我这以前吧，去这耳鼻喉科啊，
0: 嗯，
1: 看好几回了，哎呀，都是给我打头孢、青霉素，也管用，但是这个要是这个春秋天什么的都不行，嗓子疼啊，耳朵都发炎。平时也是，要是家里有点啥事儿啊，或者是自己上点火啥的，完了这个鼻子呀、耳朵，包括嗓子，那都全都全说来全都来了，就是老遭罪了。
0: 嗯，
1: 我这么跟你说，孙主任，我是常年吃消炎药啊，我也知道这几个消炎药抗生素不好，但是你有病你不能不吃啊，不吃不行啊，没招啊。这后来吧，这孩子托人托关系给我买的这个苍耳子油。
0: 嗯，
1: 哎呀，说这个在香港老好了，让我用。刚开始我还想呢，我哪能有这么好，传太神乎了吧啊！结果一用，哎，当天用上，当天晚上喘气就不那么憋了。用完这几瓶吧，我老伴说晚上就不打呼噜了，我自己感觉到这个喘气儿是能多了，不难受了，就感觉是。
0: 这个说明什么？咱们鼻黏膜呀，水肿消退了，炎症啊被控制住了、
1: 嗯，
0: 鼻道打开了，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它在消炎杀菌上的效果一点也不输那些抗生素。鼻炎的治疗中，我们要很明确，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实际这个也能判别出来一个医生啊会不会治鼻炎，就是呢他有没有给患者用消炎药，也就是咱们说抗生素。因为什么？因为消炎药和抗生素肯定是不治鼻炎的，鼻炎属于过敏性疾病，这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就像什么类风湿啦、红斑狼疮啦、哮喘啦，包括咱们皮上比如说起个皮疹、风疹、湿疹，这叫过敏性疾病。咱们用的最多的比如青霉素、头孢，它最大的副作用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就是过敏啊。你一个过敏性疾病再用上致敏性最强的药物，而且的话我的过敏跟细菌没有关系啊。我们鼻炎过敏是冷过敏、热过敏、花粉过敏，从来没听说过谁是细菌过敏的。所以说鼻炎跟细菌有关系吗？肯定没关系。我们用上抗炎药，就是所说的抗生素，它不治这个病，反倒会引起过敏。咱过去啊，如果谁给你用过什么打头孢、青霉素了，这医生以后就不要再找他看诊了，这个他完全不够格的。哎，但是咱反过来说，苍耳子油它是干什么？它是修复鼻黏膜的。第一个什么？它药材好，中药治病啊，最根本的不就是药材吗？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用到的所有中药材全都是来自于啊自己种植的基地，保证了这些药材呀、啊、到底天然无污染，每个药材的药性啊都是最强的。第二个就是浓度高，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是六斤中药提纯一瓶油的。每毫升的苍耳子油啊都是半斤以上的药材浓缩而成。
1: 嗯，
0: 这样的药性强浓度高的苍耳子油啊，进入鼻腔的时候可以直接渗透到真皮层，哎，一滴也就能抑菌消炎，减轻黏膜水肿，缓解鼻塞、流鼻涕的症状。长期使用的话还可以彻底清理啊鼻腔的炎症水肿，让鼻道啊恢复通畅的。
1: 是是是，哎呀，所以我这用上之后鼻炎就好了。
0: 嗯，
1: 这鼻炎好了之后，就像您说的，孙主任，这耳朵里的包括嗓子眼的炎症，哎，它都自己根本都见好了，就是。嗯，
0: 没错，但是呢，你用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再来几瓶啊，
1: 嗯、
0: 咱们呢就能达到啊完全修复鼻黏膜的效果。哎，你这回预定成功之后啊，就坚持用，可以把鼻炎呢完全控制住。而这个时候，现在中耳炎、咽炎，包括打呼噜这些问题，它都会有慢慢的好转的。咱以后啊这个病情它就不会再反复了。
1: 那太好了，那放心吧孙主任，等到了之后我已经好好用，在这儿也感谢您了孙主任，给我们老板提供这么好的产品，真的是感谢您
0: 啊不客气。那好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人称鼻炎一滴灵， 一滴可以缓解打喷嚏啊、鼻子痒、水样鼻涕、嗅觉减退等等这些症状。那在使用第一天啊，可以快速的改善鼻塞，恢复鼻子通气畅通。使用一周，打喷嚏、流鼻涕的现象明显好转。那如果长期使用，在鼻黏膜表面会形成保护，鼻黏膜呢不再红肿，不影响正常生活。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感谢孙主任接听我的电话。
0: 啊不客气啊。
3: 哎，今天呢我是想来感谢你来的
0: 啊，
3: 因为我用上孙主任这些产品了，身体呢是越发的好了。
0: 嗯，
3: 而且呢最难能可贵的是越来越省钱
0: 啊。
3: 你看我现在用的这些产品呢都不贵。
0: 嗯，
3: 哎，尤其是这像这个藿香紫苏啊，
0: 嗯，
3: 也就几十来块钱，我喝到现在呢，我一点都没有拉肚子了
0: 啊，
3: 而且呢，大便都成型了。
0: 嗯，
3: 你知道吧？我过去喝半年的汤药啊，一点动静没有，花了好几千块钱。
0: 嗯，
3: 哎，还有这个吐骨膏，啊，我以前呢走时间长一点路啊，都感觉这脚啊特别疼。
0: 啊。
3: 这回我抹上这个吐骨膏，它竟然就不疼了。
0: 嗯，
3: 还有我这个蜂蜜也是哈，我们老两口啊，现在是每天都喝，嗓子这块呢得劲了，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老两口，我跟你讲啊，经常就是干咳没痰，
0: 嗯，
3: 就是老是咳，这回嗓子好了也不咳了，
0: 嗯，
3: 啊，就连我们家孩子都喝，啊，他也说现在非常不错嗓子。啊，所以说特别感谢孙主任了。
0: 哎，不用客气哈，这也应该做的，这就是我们香港大房啊，他们惠民药的特点。你看看你刚才说这些药都是几十块钱的小药，但是我会发现的效果都非常好，因为它的制药标准高，所以说你别看就几十块钱，它一样啊也是拿出来你做几百几千块钱的药的标准去生产的，哎，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所以自然效果呀非常可靠，
3: 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我也跟老伴商量了啊，以后啊别人也不找了，我就直接就跟着孙主任了。这次这个掺子油啊，我们老两口也决定了啊，要订五组。我想问一下这个孙主任，我们拿回来以后具体是怎么用啊？
0: 不能因为我们港澳居民同志药好啊，什么药你都订，这个主要是根据咱该不该用这个药，你介绍一下你老两口到底什么情况啊，两个人都要用啊。
3: 行，那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孙子。我老伴儿呢他是有鼻炎，这个已经是好几年了，总是那流那种就那种清鼻涕呀，你不理他的话他一会儿就流出来，一会儿就流出来，所以说搞得脸上到处都是啊，必须得查。然后我呢在之前呢不是感冒过一次吗，哎呦，那次挺严重，我都插管了。后来感冒倒是好了，但是我这个鼻子啊一直不舒服，也是流鼻涕，但不是清鼻涕，而是流那种浓鼻涕，鼻子里面还疼。我就怀疑啊，我是不是当初这个感冒了插管插的，但是大夫是说的根本就不是，就给我开了那个阿莫西林，还有那个洗那鼻涕的那种水水。我用了过后呢，哎，也没啥效果。所以说这回呢我合计就问孙子啊，我们老两口啊这种情况啊都是鼻子上的事儿，你看用上这个插管油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啊？
0: 这个我想问一下，你说插管你插的是什么管啊？是气管插管还是食管插管？是进口的还是进口的？是因为气管插管哈，那说明啊，那你是肺部的感染白肺了啊。这个白肺啊，首先讲啊，哎，插管的话我们医生选择啊会三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创伤最小，是走鼻子，但是难度很大。第二个呢就是医院相对操作好操作，对医生要求不高的，从嘴走。第三个呢就是最重的患者呀， 是从气管走，三个里边最好的一个就是从鼻子走，但前提条件呢，就是你这个肺里痰不能多。哎，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最好的原因，它是保留了鼻子进气这条正常的通道，对我们身体正常结构影响最小。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啊，你从鼻子到嗓子去吸痰，要走的路更远。实际这个时候也反映出来我们慢性鼻炎的患者的痛苦。鼻涕要流出来，流不出来它就会变成痰，呛到嗓子里去。很多肺炎白肺的人，哎，哮喘的人，感冒之后咳嗽的人，尤其小孩儿，老年人也有，他那咳嗽啊是什么特点？是鼻涕呛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肺炎。最开始你一平躺就咳，哎，坐起来就好一点。我告诉你，这个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鼻涕呛的。哎，你想一想，一平躺就咳，一坐起来就不咳，为什么？鼻涕往后流啊。
3: 啊，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该治的是鼻炎，不是肺炎。医生为什么插管费那么大劲都要从鼻子走啊？保持正常的呼吸，鼻子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鼻子可不是一个摆设啊，那可不是就为了好看的，它是可以给空气啊加湿加热的。因为肺啊对于冷热干湿的空气是非常敏感的，肺是很娇嫩的。中医讲肺不是娇脏吗？那肺的空气都是经过鼻子加工之后才进入肺的。所以说你慢性鼻塞的人，如果你鼻子要喘不了气儿的话，肺没有好的。所以说你刚才一说插管，我说怎么简单的一次感冒就会插管，那跟你慢性鼻炎有直接关系的。你把慢性鼻炎治好了，下次感冒啊你才能安全度过。你这慢性鼻炎只要流着，你这第一道最重要的防御措施没有了，你以后再得感冒接着就会变成肺炎。为什么？因为你呼吸道的大门没了，谁都往里跑啊，明白吗？
3: 哎
0: 呀，所以说
3: 这么严重啊。
0: 对，哎，所以说对你来说呀，现在考虑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以后感冒之后会不会再变成白肺？再有一个，每次反反复复的呼吸道的损伤，你的心脑缺氧严重不严重？肺不好，鼻子不好，缺氧缺一两年两三年，长期缺氧心脑损伤很重的，这些都是咱们要考虑的。
3: 看来啊，我真的把这个鼻炎呢重视起来了。
0: 对，对于鼻炎最好的办法啊，就是香港大王的苍耳子油这种思路，它是唯一一个双认证的耳鼻喉科治疗产品，既得到香港耳鼻喉科医院的认证，也得到我们内地啊北医三院这样的权威医院耳鼻喉科的认证，大家都认可，就是因为它效果全面。它既可以抑制鼻黏膜的水肿炎症反应，缓解流鼻涕鼻塞这症状，哎，这就是你们老两口啊清鼻涕浓鼻涕用它都管用。
3: 这回有这个苍耳子油的话，哎呀，我这鼻炎呢终于有希望了。
0: 对，你同时用了它也能修复鼻黏膜，让鼻黏膜啊恢复正常，可以重新呢保护鼻腔，才能抵挡住啊细菌病毒的攻击，不再出现鼻黏膜水肿炎症反应。这样你们老两口的鼻炎呢就控制住了，咱老伴儿也不会淌清鼻涕了，你也不会有浓鼻涕了。
3: 行行行，哎，有这个苍耳子油就行了，管用就可以。那孙子，你看我们老两口拿过来具体该怎么用呢？症状还不一样。
0: 你们两个这种情况每天呢三到四次就可以。早上起来呀、哎，必须用两到三滴，中午下午、看情况再用一到两次，晚上睡觉之前呢必须用一次。这个时间呢
3: 好的
0: 是最有利于鼻黏膜修复的啊。
3: 哎，行，来了，我知道该怎么用了。谢谢孙子了啊。
0: 哎，那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一到换季这鼻炎反反复复的，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的，睡觉鼻子不通气儿的，那你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把它滴在这个棉签上啊，在鼻子里呢转两圈，直接渗透真皮层，一次缓解鼻塞流涕，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增强鼻腔的抵抗力，抑制鼻炎复发。老香港苍耳子油呢主要成分是苍耳子，不含激素，长期使用没有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活动报名电话 400

0: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继续请出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哎，
3: 这次的苍儿子游这个活动啊，我真是太喜欢了。
2: 嗯，
3: 我第一天呢我就订了两组。
2: 嗯，
3: 要不然以前呢这个苍儿子游都得去北京医院买
2: 啊，
3: 药虽然不贵但车贵呀、啊、花那个车费挂号费都花不起了。
2: 嗯，
3: 这回呀可好了，直接呀就能在您这订了，不用去北京了，这啥都省下来了。
2: 这个香港大药房的苍儿子油啊，因为见效快，治疗效果好，所以说它也是啊北医三院指定的耳鼻喉科治疗产品。这个是我们内地啊一个唯一的购买的渠道。这次活动也是首次哈、啊、实践香港大药房的苍儿子油自由购买。而且价格呀跟香港大药房是一致的，都是39元。所以说能参与这次活动的话，对于我们鼻炎患者来说呀、啊、就省时省力了。
3: 是呗，最主要的这个苍儿子油管用啊。要不然的话我咋花车费也要去北京买呢，它真好使啊，真治这个鼻炎呢。我之前呢、嗯、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冷了也不行、
2: 啊、
3: 热了也不行，那喷嚏真就是像您说的连着都能打20-30个呀。
2: 嗯，
3: 给我气的我都不行了都，人家也烦都不能出去吃饭，你说没法出去，这打喷嚏你说别人咋吃啊。
2: 打喷嚏是鼻炎最常见的症状，这个确实对我们平时生活影响已经非常大了，但这只是鼻炎所有症状中的刚刚开始啊。
3: 而且吧他咋吃药他也不管用啊。
2: 嗯，
3: 就是提高免疫力的药还有抗过敏的药，家里现在呀还有那3瓶清洗剂呢。
2: 啊，就海盐水呗。
3: 是，怎么治他都不管用，没有效果。
2: 嗯，
3: 后来吧我们家这孩子寻思这也没办法了，就寻思带我去北京看看吧。
2: 嗯，
3: 完了人家吧就给我开的这个苍儿子油
2: 啊，
3: 我就用了。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2: 嗯，
3: 哎，这见风就不打喷嚏了，就没打喷嚏。
2: 嗯，
3: 哎，这给我高兴的，你说。后来吧，我就坚持用啊。
2: 嗯，
3: 这鼻炎就越用哎越好，这冷风吹它也没事儿了，就闻着那个油烟的味儿啥的，它也不怕了。出门啥的，它也没有那个鼻涕了、
2: 嗯，
3: 不怕冷了。
2: 对，
3: 它也不打喷嚏了。还能正常喘气儿了，恢复的特别好。
2: 你这个就说明你鼻黏膜已经修复好了，因为过敏性鼻炎最好最主要的治疗啊就是修复鼻黏膜，而且鼻黏膜形成啊物理保护之后才能避免呢、啊、过敏源刺激到鼻黏膜，哎，导致咱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反复发作。你之前用的方法都在呀对症治疗，抗过敏治疗。我们要知道哈，这个人的体质啊不可能因为吃几片药就改变的，所以说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治疗重点不能放在抗过敏上，而是啊应该提高修复鼻黏膜的功能，让鼻黏膜呀不会轻易受到过敏源的攻击，这样我们的过敏性鼻炎不就不会再发作了吗？
3: 对，您说的太对了，北京那个大夫他也这么说。
2: 对，这次这个苍儿子油它不仅呢能快速的覆盖鼻黏膜，清理鼻腔的分泌物，改善我们的鼻塞打喷嚏这些症状，这个最主要的是它能修复鼻黏膜的损伤。因为香港大药房这个老香港苍儿子油啊，第一个它的药劲儿特别足，6斤的中药也就3公斤的中药材啊才能提纯出来10毫升的苍儿子油，而每滴苍儿子油里边呢都含有10几种啊中草药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一滴就能见效。哎，这不是因为这个油多神奇，是因为这个油里含的药效都非常强非常全，而且你坚持用这些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可以对破损的鼻黏膜进行全面的修复，让咱的鼻黏膜呀变厚变强，这样就可以对抗过敏源，花粉粉尘微生物啊对鼻黏膜产生不了大的影响，自然呢我们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不会再打喷嚏流鼻涕了。那这个时候你不怕过敏源了，你不就敢出门了吗？而且坚持使用的话，还会在你的鼻黏膜上形成一层物理保护膜，就能啊有效的控制你过敏性鼻炎了。所以说这次有机会啊咱就多学一点，坚持用下去。
3: 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更有信心了，等我用好了我还会跟您通话，跟您呢、
2: 啊、
3: 汇报我的好消息。
2: 好的好的啊，没问题啊，那就这样。
3: 嗯，好的，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香港惠民药的代表。香港惠民药的特点啊，就是见效快、品质高、价格低。老香港苍耳子油呢，定价39块钱一瓶，让药品价格回归到80年代，真正做到小药治顽疾。如果说你也有过敏性鼻炎、急慢性鼻炎、鼻干、鼻痒、鼻塞、流涕等困扰，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孙主任。
2: 哎，你好，是我
1: 孙主任的，能够跟您通上话太好了。我要麻烦您的，我想问一问，您看哦，我这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的原因还怎么回事啊，我现在晚上睡觉啊，打呼噜打得特别响啊，这我老伴他就说我，哎呦，都影响他休息了。而且吧，我有的时候啥哦，晚上睡觉还特别容易憋醒，一晚上啊憋醒好几次，我就感觉我就有点害怕了。再一个第二天啥哦，我就脑袋疼，疼得厉害，而且口干的也特别严重。我想问一问孙主任呐，您看我这个情况的话呀，用那个苍耳子油啊行不行啊？别人都说一般那种很胖很胖的人呐才打呼噜啊，我也不胖啊，我正常体重吧，我怎么会打呼噜啊？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2: 老年人呢晚上打呼噜三种情况，而且一般都三种情况在一个人身上会同时出现。一个是什么？慢性鼻炎，我听你说话的声音呢就听出来了你有慢性鼻炎。再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第三个原因就是胖人这个引起的舌后坠，必须得用苍耳子油，而且我告诉你只有香港苍耳子油啊能救你的命，这是要命的病。因为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鼻子不通气，从嘴呼吸，张着嘴，空气啊进入肺这条渠道啊要拐个大弯，这个时候就会造成缺氧。那缺氧是为什么要打呼噜会有声音呢？就那气儿啊在那嗓子那转圈呢，所以说才会出声。你这种缺氧，我告诉大家，晚上睡觉前这种缺氧它主要啊会造成三个损害。一个是长期的缺氧，脑最缺氧最敏感，会引起痴呆的。第二个是什么？会引起急性心肌梗死。而且你夜间呢大脑缺氧，我们身体会产生低氧应激，就是身体会对缺氧产生代偿。气儿进不来了怎么代偿啊？就让血转得快一点，所以说第二天早上就会出现高血压。你这种高血压都不需要吃降压药，你把打呼噜的问题解决了，晚上睡觉能把嘴闭上了它自己就好了。你不胖，舌后坠的问题就不考虑了。所以说呢，剩下就是夜间呼吸暂停综合症和鼻子的问题。你用上苍耳子油啊，我告诉你两天之后夜间呢打呼噜问题就能好了。打呼噜问题好了你就能睡着觉了，你就不憋醒了。你用半年左右睡眠好了，大脑缺氧缓解了，记忆力就恢复了。记住，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对于老年人容易引起心肌梗死和痴呆。一定要治。苍耳子油对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
1: 孙主任呐、我听说是有活动是吧？麻烦您呐、能给我订上三组五组都行。
2: 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1: 好，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孙主任，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给大家带来了香港惠民药代表产品老香港苍耳子油，人称鼻炎一滴灵。油的特点啊是渗透性、延展性强，一滴呢就能包裹整个鼻黏膜。那么相比较普通喷剂啊，它见效更快，作用时间更长，是所有鼻炎患者的必备良药，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1: 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幸好赶上了，要不然正好要错过去了，我得着急上火了，又得。
0: 没事儿，这个咱抓住个尾巴，虽然活动最后一天了，但现在还来得及啊。这样呢，我现在让公务员呢先帮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情况。
1: 孙主任，我是萎缩性鼻炎。这不是啊，这脑袋也经常疼，我闻不见味儿。就是因为别人能闻见了，我都闻不见，这相处不分，感觉是。
0: 对对。
1: 我喘出气来，我也闻不见，我喘的气儿有臭味儿。但是老伴儿，我家孩子都说我喘的气儿是臭烘烘的。
0: 萎缩性鼻炎的特点呢、啊，第一个那个头疼啊，你都能感受出来的，就是这额头啊里面总像是呢前面闷闷的东西，哎，这个不敞亮。人呢记忆力也会下降，而且尤其早上起来一天天一醒了之后啊，人别人睡醒了浑身轻松，你睡醒了之后啊糊里糊涂天旋地转，而且这个脑瓜顶啊就好像睡觉的时候有人呢在里边给你放了什么东西似的，胀得疼得厉害。哎，同时你说这个确实萎缩病人这个很痛苦的，什么味儿都闻不着，但是呢别人一靠近他呀经常的闻出那喘出气儿是臭的，为什么？
1: 可不是，
0: 我们自身鼻黏膜已经萎缩了，闻不到味儿了。但是呢，长期的里边的分泌物啊排不出去，这个鼻子功能已经没有了，自净功能没有了，脏东西排不出去，放鼻里时间长了，它就臭了。长期啊，这个感染会引起颅内的感染，因为鼻子跟大脑是共用一根血管的，哎，所以说这个人的时间久了，记忆力都会下降。再一个鼻黏膜呀，它功能丧失了，晚上睡觉都张嘴睡，时间久了脑缺氧心肌缺氧也会很重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确实生活呀很多快乐都体会不到了，吃什么尝什么都没味儿，对不对？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相处不分的、什么好东西在我面前摆上，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多么好闻多么好吃，一点也品不出气味来了、鼻子浪当的，有时候的鼻子还出血，哎呀闹得你就焦头烂额的。你看我这人毛病啊都七八年了，也一年比一年重。这咋不是我那亲戚给带了两瓶苍耳子油嘛、我当天用上就觉得这个鼻子不像以前那么干了。所以我感觉这个见效挺快的、我这次啊就想着多备上一点，订上三组。
0: 我们这个给大家提供的是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第一个它是油，油的滋润度啊要比水好得多。哎，对不对？咱岁数大家都知道、过去咱呢手如果裂口了，那功夫咱用的啥嘎啦油嘛。没有嘎啦油的时候、农村咱用点猪油或者是甘油一抹上，它就比水抹的滋润皮肤要好得多。抹油就可以防止干裂，而且我们萎缩性鼻炎也是一定要用油啊来滋润，才能阻止鼻黏膜的萎缩。那第二个就是苍耳子油，它渗透性好，因为它里边呢加入了薄荷脑，薄荷我们都知道哈，哎，走酸性很强，而薄荷脑呢是薄荷提取出来的精华油，走酸性更强，它与苍耳子结合呀，制作出苍耳子油以后，可以把苍耳子油啊渗透性提高十倍以上，能够让我们用上一秒钟啊就能覆盖整个鼻黏膜，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用上之后啊见效的原因。
1: 是是是，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我滴到鼻子里啊，就感觉那鼻子里有一股像个辣的那味儿一样，那种味道。
0: 这个苍耳子油啊，它覆盖鼻黏膜的过程啊，就是慢慢的油浸润，哎，把这个鼻黏膜都覆盖上了。覆盖上之后，我们鼻黏膜呀，首先第一个跟过敏源的接触就被断掉了，鼻黏膜湿润了，它也就不会再出血了。哎，再有一个呢，苍耳子油啊，它能够修复鼻黏膜，它里边呢是由苍耳子、辛夷、川芎、丁香、芝麻香油、冰片、薄荷脑七味中药材相互配合，可以对我们鼻黏膜呀进行全面的修复，不仅可以把呀各种过敏源从鼻黏膜上清除，更重要的是啊，让鼻黏膜恢复正常的大小薄厚，哎，不再萎缩，嗅觉失灵这些症状才会慢慢的好转。
1: 哦，太好了，孙主任，那你说我订这三种用完了，这个萎缩性鼻炎差不多好多了吧？好了吧？
0: 萎缩性鼻炎呢是所有鼻炎的终点，哎，病程最长，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再多用点，最少要用五组的，因为萎缩性鼻炎确实是太顽固了，三组啊。

0: 可以让咱鼻黏膜呀不出血，以后不再呼吸有臭味了。但是更主要什么，得恢复自己的味觉，这个要求啊，治疗时间更长。我建议你用5组啊。
1: 我听你的，孙主任，我定了5组。
0: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
1: 那是谢谢你了，能
0: 啊，
1: 赶
0: 不
1: 上，
0: 客气啊，
1: 太
0: 好，
1: 感谢
0: 再
1: 你
0: 见。
1: 了，
0: 哎，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唯一经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的产品，在医学界呢是公认效果最好的苍耳子制品。每3公斤药材仅能提取出1瓶10毫升的浓缩苍耳子油。同时啊，它真正做到去毒留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没有检测出苍耳苷毒素，是各类鼻炎最安全的治疗方法，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
3: 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那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佳琪说消费，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我们是您的民生传声筒，消费护航人。佳琪在这儿啊，陪您唠唠家常，聊聊消费当中的难题，解解这个难点。所以如果您在消费领域有遇到卖到假货的，或者是听到了一则广告，觉得呀它吹得太夸张了，需要提供一个曝光线索给我们的，或者是您在签订各类啊交易合同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的，亦或是在售后遭遇到踢皮球耍套路的，这些消费当中的糟心事窝囊气啊，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说给佳琪听一听。不论是维权上的困惑还是求助难题，佳琪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了2路互动热线，可以直接与佳琪沟通交流，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可以来拨打166-7909-5736这个同号的微信，您可以加上，这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就可以随时发送给我们啦。微信搜索166-7909-5736，也欢迎您微信来搜索“白鹿洞见”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各位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同时，现在在视频端观看的，也可以来视频号平台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一块儿先走进热点新闻站。
3: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0: 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声，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资讯。昨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后，我省召开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省长叶建春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副省长袁勤华出席。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求，按照省委书记尹洪相关工作要求，就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进行部署。叶建春指出，湖南浏阳五四烟花爆炸事故令人痛心，教训惨痛，我省作为烟花爆竹主产省份之一，必须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有力举措，严密监管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全面筑牢全链条安全屏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成绩时刻归零的心态，把安全防范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到位。要严格执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强化日常精准监管，压紧压实各部门责任，强化部门协作，以铁腕整治和高压震慑确保安全平稳。叶建春举一反三，就强化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公共领域安全防控，扎实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作出部署，并看望了五一假期应急值班值守工作人员。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我省交通部门全力护航，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五月五号，全省高速公路出口车流量达167.4万人次，同比增长13.7%。我省在易发生潮汐拥堵的收费站创新改建智能潮汐车道，实现车道切换快速完成，同时加密沿线应急救援点位的布设和动态巡查。今年五一假期，江西广电传媒集团以三展联动、八馆同开的模式，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同步举办文旅博览会、国际车展和动漫游戏博览会。8万平方米的超大展陈规模，成为南昌假期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文旅商贸活动。持续了4天的第二届江西文旅博览交易会，8万平方米展区里，全省11个社区市的文旅资源、非遗好物和潮流文创组团亮相，其中最抢眼的要数江西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风陶瓷饰品品牌 China 环，它把传统陶瓷做成了戴在身上的时尚珠宝，一亮相就成为全场顶流。另一边，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也是热度火爆，60多个主流品牌全品类车型集中亮相，不少新车还是头一回在江西展出。政府发补贴，厂家给优惠，双重叠加之下，市民买车的热情一路高涨。从文旅到汽车，从传统非遗到本土国漫，这场三展联动人气爆棚，消费红火，不仅展现了江西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为假日经济升温添了一把火。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我省各地电影市场也迎来观影高峰，掀起假日文化消费热潮。这个五一档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各地影院纷纷推出观影优惠活动，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江西省总工会也于4月30号至5月9号发放职工普惠消费券，中国银联、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机构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1号晚上10点左右，今年五。

0: 一档全国平均票价为36.9元，为近四年同期最低。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北京时间4号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在丹麦收官，中国男子羽毛球队力克法国队成功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冠军奖杯啊！那本届比赛呢，国羽江西籍选手李世峰全程坚守赛场，决赛前5场比赛全部取胜，为团队一路晋级筑牢根基。5月5号，江西宜春万载县召开花炮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深入分析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全力确保花炮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科学、平稳、有序、有力。会上，万载县委书记刘学军传达了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作出的批示，并对下步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强调。县委副书记、县长于满根宣读重申了万载县烟花爆竹安全生产10个一律规定。县应急局部署了花炮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还部署了其他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为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本月起鹰潭市对举报入网餐饮单位违法违规行为，经查证属实后，给予举报人20元至10万元不等的现金奖励。宜春市圆洲古城文化复兴项目近日正式开街，成为宜春市新打卡地。项目投资9.08亿元，规划1500亩，预计明年全面开放。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闹心事儿，希望我们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您向我们投诉反映的问题、一些线索啊，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可以来搜索166-7909-5736这个微信啊。166-7909-5736，热点新闻站。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资讯。今年五一档有10余部新片上映，题材丰富，涵盖动作、犯罪、喜剧、悬疑、惊悚、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止到5月5号17时19时24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5亿，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7.47亿元。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妈的情书》分列档期票房前5名。5月5号，支付宝发布数据显示，5月1号至3号，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外卡内绑和 AirPlay 加外包内用两类便利支付服务在华的消费，同比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入境游客五一在华喜欢深度自由行加品质消费，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义乌、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10的中国游城市。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但截至5号21时10分 ，WTI 原油期货跌幅扩大至4%， 报每桶102.117美元。另据每日经济新闻，5月8号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完成70%，目前油价已处于大幅上调状态。那么上调基本已经成为定局了。预计5月6号是周期的第8个统计日，汽柴油预计上调。

幅度将扩大至每吨340元、每吨330元。折算后，92号汽油每升上调0.27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9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8元，较前一统计日涨幅小幅扩大，约每吨20元。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5号有下调，跌破每克1400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93元，较前一日的每克1410元跌17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96元，较前一日的每克1410元跌14元。国内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瑞幸咖啡公布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瑞幸一季度总净收入119.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3%；自营门店收入85.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6%；联营门店收入30.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4.9%。一季度 GAAP 营业利润为7.16亿元人民币，GAAP 营业利润率为6.0%，GMV 达140.60亿元人民币，月均交易客户数同比增长25.3%，达9309万。季度末门店总数达33596家，累计交易客户数超4.7亿。据了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施行，戴盔出行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然而，五一假期期间，北京接连发生2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一起因闯红灯且头盔系带没有扣好，另一起因醉酒驾驶且没有佩戴头盔。北京交管部门提示，安全头盔是自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发生交通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广大市民切勿因为赶时间嫌麻烦而忽视安全防护，无论是骑行还是乘坐电动自行车，都要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同时系紧头盔的系带，杜绝头盔佩戴流于形式。家长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时，需同步为16岁以下乘车人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应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严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和他人出行安全，把戴盔出行融入日常出行习惯，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5月4号，据媒体报道，杭州太子湾公园一名游客在游玩过程中将一只幼年鸳鸯装入袋内，企图带离公园，所幸被现场热心爱鸟人士及时发现并制止。据爱鸟人士陆建立介绍，事发当时他是在太子湾公园内听到了小鸳鸯发出的急促的救护声，随即循声上前查看。走近后，他发现一名游客的袋子里竟然装着一只小鸳鸯。陆建立当即就询问这个游客鸳鸯的来源，对方辩称袋子里装的是鸭子。当陆建立进一步追问，那这只鸭子是从哪里购买的呢？这个游客并没有做正面回应，而是提着袋子准备离开，显然意图将其带回家中。见状，陆建立并未放弃，而是紧随其后一路跟至太子湾公园出口，并迅速联系现场安保人员，合力将这名游客拦截，同时第一时间报警处理。这里提醒大家，观赏鸳鸯静静远观就好，不干扰，不投喂，不伤害。如果看到不文明行为，也记得及时去劝阻，让我们一起保护这些小可爱们。据新华社5月5号报道，李任他是一名专业酸笋闻臭师，从业5年多，他累计闻过2000多万斤酸笋。他自嘲感觉自己都被酸笋给腌入味儿了，用鼻子去闻一闻，基本就能判断出酸笋的发酵程度。酸笋的臭味是鲜笋密封发酵产生的独特气味，后期会慢慢转化成浓郁酸香，但酸笋的风味达到最佳状态并无绝对的标准，最终仍要依靠闻臭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灵敏的嗅觉来判断。
据央视三农报道，螺蛳粉产业年销超500亿元，标

0: 准化生产、催生、闻臭师等新职业，他们不仅保障产品风味稳定，更带动就业，吸引年轻人返乡，推动地方经济。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加起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吐槽的一些消费经历，或者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已经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加起给您的消费维权来支招，替您发声。您请拨打0791-883-2003-2 883-20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有一些消费凭证的相关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您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在微信搜索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每周曝光台。5月4号啊，有网友发了个视频，说呢他在天津的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里面，发现不少顾客拿着个透明塑料袋就去接取小料自取台上的免费酱料。他甚至看到有一家人接了三大袋，这让他感叹，难怪了山姆餐吧的这个酱就用得这么快。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穿白色短袖的男子双手手持透明塑料袋去接那个黄芥末酱，另一位身穿黑色上衣的女子则不停地帮着按住红色按钮挤出那个酱，不一会儿塑料袋中就装了小半袋黄色的酱料。那小料台上的机器上标注有蛋黄酱、黄芥末酱和酸黄瓜酱，一共三种酱料，旁边的墙上还贴着小料自取台的标签。在5号下午，记者致电山姆会员店的客服热线，一名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山姆餐吧的小料全部免费提供，不会额外收费，但全国每家门店的餐吧具体位置是不一样的，如果餐吧位于会员店外，则不需要会员卡也可以买单。至于有顾客用塑料袋去接他们的免费酱料的情况，他会记录并反馈给相关门店。这件事儿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听完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的，可以在视频端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视频号上和我们公屏互动。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把您的观点与佳琪分享，亦或是您自己在消费领域遇到了消费侵权事件的，您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也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2 883-2009-07。这件事儿啊，佳琪觉得当免费被异化成了无限量的搬运，这个挺荒诞的，它照进的不仅是部分消费者边界感有缺失，更是商家免费逻辑下体现出来的管理上的软肋吧。免费小料的本意啊，它是为了提供一个餐食体验的配套服务啊，但是当有人把这个配套当成是无限福利，把自取变成自己无限囤积，那么公共资源的共享属性就被私欲给侵蚀了。更值得玩味的是涉事者的心态，咱们墙上写了小料自取台吧，清清楚楚，但在部分人眼中它就成了不限量供应的一个默许，却忘了免费不等于无度哦，便利的初衷不等于可以让你无限制占小便宜的一个借口。那山姆客服说的记录反馈也暴露出管理的一个滞后吧，免费服务如果缺乏边界设计，最终还会陷入工地悲剧的。商家如果只注重免费引流而轻使用规范，既可能因为过度消耗抬高他自己的成本。当然我看网上也有人评说，人家店家都不在意，大家那么着急干啥，那个底下的评论那么多干啥，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但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也让守规的顾客为他人的贪心在买单，会给其他人 人造成不方便啊。从超市试吃区的打包带走，到餐厅小料的整袋囤积，类似现象反复上演，恰恰说明了

0: 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法律方面有任何想要来和节目组沟通交流的，您那些消费经历让您闹心了，想要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交流一下观点，说说您在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具体的一个过程，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已经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或者线索有我们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看的，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消费热评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代驾服务的乱象。在这一块大家有什么想要来吐槽的或者想反映的，也都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佳琪新闻广播和我们公平互动您的观点，同时也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随时有消费侵权事件希望媒体来帮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在微信找佳琪166-7909-5736。接着我们消费热评屋来观察一下该治一治的代驾服务乱象。
2: 代驾的问题谁来管？现在代驾服务很方便，解决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但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代驾的问题也不少。收费不透明，出了事儿售后找不着人，平台踢皮球，好好的便民服务有时候真让咱们消费者挺糟心的。这么多乱象跟平台的管理有很大的关系，有的平台呀把自己包装成了信息中介，一出事就撇清责任，说跟自己没关系，有的在合同里藏着免责条款，消费者呀一不留神就掉坑里了。还有的代驾司机呢，一违章一肇事就失联，售后电话也打不通，投诉没人理。代驾关系着出行安全，不能这样无序发展。治理乱象呢，也不能光靠行业自觉，必须得加强外部监管。首先要明确谁来管，把监管的职责划清楚。其次呢，要立好规矩，服务流程、收费标准、事故理赔这些呀，都要说清楚。只有责任归位，监管发力，才能破除行业顽疾，让代驾行业真正的惠及民生，良性发展。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进入消费探照灯，来了解一下大家可能在手机当中都安装了的一款 APP 红果短剧，它最近有一个质疑，它要开始收费了吗？我们来看看它的回应到底是什么。近日有网友说啊，在红果平台观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啊这个电影封面左上角有个 VIP 标识，点击后页面提示试看6分钟，开通会员看完整版。这个消息在网上传开之后，红果 VIP 付费登上了微博热搜。5月4号深夜啊，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网传所谓红果短剧收费的消息不实。在网友的有网友在红果平台上发现啊，电影《少年往事》封面的左上角有个 VIP 标识，点击之后呢，页面提示试看六分钟，要开通会员才能看完整版。试看结束以后，页面就出现了一个开通 VIP 看完整版的选项，各种猜测就随之而来。有消息说，红果未来啊，或将推行短剧引流、影视变现的双轨道运营策略。针对以上猜测，李亮回应称，红果短剧陆续引入一些影视内容，依据相关影视版权方合规要求与行业惯例啊，该部分少数影视内容需要开通 VIP 的权限去观看，而免广告会员服务只是满足用户差异化体验的一个自愿选项，不会强制收费的，也不会改变用户免费追剧的一个核心模式。不管是免广告的 VIP 服务，还是极少量需要 VIP 才能观看的一些影视内容，都是2024年2月份红果早期就已经有的功能，并不是近期的新动作。这个是李亮的一个回应。那么根据实测哈，红果所有短剧目前是可以免费观看的，只有少数带有 VIP 标识的电影需要付费观看。红果开通 VIP 的价格，7天是

元，一个月是30，三个月是78，十二个月是260。更新于2024年2月份的会员服务协议指出，红果免费短剧 VIP 会员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看剧免广告、阅读免广告、听书免广告、 VIP 内容免费看等。红果免费短剧有权根据市场或自身经营情况，对会员权益适用的会员设备终端进行部分或全部新增、减少或变更。公开资料显示，红果免费短剧 APP 是抖音集团推出的一个免费短剧 APP。 2023年8月份，红果 APP 正式上线，以免费看剧加广告分账模式为核心，用户通过观看广告获取金币兑换现金，平台则通过广告流量实现变现。在免费模式下，诞生不足两年的红果用户扩张规模跑赢了传统长视频十多年的积累量。根据移动互联网商业智能服务商Quiz Mobile 的数据，2025年9月份红果短剧月活跃用户约 2.36 亿，超过了哔哩哔哩和优酷视频。大家在短剧这一块的消费当中，如果有一些闹心的、让您不明白的，或者您有疑问的线索和消费经历，想要和大家沟通交流的，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0791-883-2002 883-2007，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啊，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正风行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您在买东西的时候遇到了假货，或者有广告让您不敢信的，想要曝光这条线索，或者是签合同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还有啊售后踢皮球耍套路，这些消费里的糟心事窝囊气啊，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佳琪说一说。已经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2007。您像我们反映的视频有图片事情哈，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16679095736，保存在您的微信里，随时遇到了消费侵权事件需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和添加上这个微信啊，来与佳琪取得联系，16679095736。接下来我们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来了解一些叫罐头，主食类罐头这个概念，大家在脑海里有没有对应到相应的食物呢？啊，来跟大家唠一唠这方面的事儿。过去啊，罐头货架上的主角多是午餐肉啊、黄桃啊，如今装着乌冬面、杂粮饭、面包等主食的软硬包装罐头也正悄然成为一人食的新宠。那这一类产品也逐渐的从军用走向了民用，从冷藏类为主，像这种常温就能存放，实现一个跨越，为我们的民用应急食品体系建设是奠定基础的。但是日益多样的主食类罐头产品行业内是长期缺乏一个统一的质量标尺的。那近日呢，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的主食类罐头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正式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那说到这里，大家现在呢

脑海里有没有对应的食物，什么叫主食类罐头。大家日常选购的时候，你又会在意这个产品的标志标识上的哪些东西。这个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像面条、米粉、馒头、面包等日常主食即将在罐藏食品领域迎来一个专属的技术规范。在超市，有消费者是目标明确，那直接拿起罐头就走，也有消费者呢在货架前就反复去比对产品的一个配料。那么记者随机呢采访了多名消费者，他们对主食类罐头的理解大多停留在粥类罐头。在粥类罐头售卖区啊，超市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两年呢，主食类罐头的种类明显增多了啊，比传统的肉罐头啊、水果罐头啊，感觉更新要快一点。消费者常见的粥类罐头就比较典型，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什么桂圆莲子粥，现在有紫薯紫米粥、红枣小米粥，还有脱皮玉米粥等等吧，就新口味，还有一些写着低糖的这种粥罐头都卖得比较好。那么对于主食类罐头这个概念哈，工作人员说能理解，但是我也说不清楚。所以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有几位能够说清楚的呢？啊，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购买了午餐肉罐头的消费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买来准备吃火锅，一会儿呢还准备再买一点乌冬面。谈到主食类罐头这个看法的时候，他说对这一类食品的概念还停留在粥类罐头啊、自热饭这种上面，不确定这个乌冬面它算不算呢？如果说罐头有软包装的话，感觉好像也算。我平时喜欢囤罐头，主要是应急吃着也方便。之前在网上购买应急物资的时候，也尝试过罐装的牛肉面罐头，它需要用开水去泡，口感还不错，保质期还挺长，但是感觉超市里还是比较少见这种东西的，超市里大多还是粥类罐头。那现在我们来跟大家说，这个主食类罐头赛道啊，它看似是个新面孔，但其实它的工业化需求早多少年就冒头了，只是没有相关的标准规定。这个行业标准并不是孤立的，它把能装进密封容器的日常主食基本都纳入了考量。记者注意到，本次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了主食类罐头的定义是什么呢？来，这会儿大家哈可以敲黑板学起来。以谷类、豆类、薯类及其加工产品等一种或多种为主要原料，或同时搭配以馅料或辅料经加工成型等工序制成的罐藏食品，主食主要就是来提供碳水化合物的正餐食品。那么值得关注的是，粥类罐头啊、八宝饭罐头啊等已经有了对应的标准啊，有这个粥类罐头质量通则、八宝饭罐头等等。征求意见稿呢和它是无缝对接上的，从而完善了这种粮谷类罐头的标准化体系。那么针对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脑海里都在想一些什么？消费者对主食类罐头口感的疑虑是行业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当中也得到了有针对性的回应。在感官指标上，征求意见稿中呢不仅要求没有生感或者是夹生，还特别强调面条、米粉罐头的加热后的分散性，这直接决定了一款产品会不会凝结成面团儿。那么在理化指标上呢，标准对于固形物含量还有氯化钠及水分含量也都做出了限定。比如说面条罐头的水分规定是每100克55到75克，那么杂粮饭的罐头水分是不得超过每100克75克的。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裘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征求意见稿啊，通过细致去设定色泽、滋气味、组织形态、杂质等感官指标，确保产品在外观和口感上达到高标准，满足消费者的视觉和味觉需求。而对水分、酸度、自然丝条率、烹调损失率、粘条率还有比容等理化指标的严格规定，进一步来保障产品的营养价值和品质方面的稳定性。此外呢，征求意见稿在标签标识方面的创新规定还值得关注的，比如说以标注产品特征性指标，如血糖生成指数 GI 值，产品名称不必标识罐头两字，以标注食品方式等条款，既回应了消费者对健康信息的一个知情需求，也有助于改善罐头食品的传统刻板印象。就看说，比如说这种炒面罐头，你就可以直接标注为炒面，并标注加热后食用更佳，让产品更加贴近日常消费场景。标准化
可使为

0: 为我们的食品工业发展啊，发挥一个引领性、保障性和支撑性作用。那么新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推动主食类罐头质量提升，不断完善食品相关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化运作，减少食品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提升准入门槛，为市场监管提供有力保障，确保消费者放心消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2: 妈，您怎么不吃啊？
3: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4: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5: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6: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法律方面有想要来咨询学习的，或者您自己遇到了消费侵权事件，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已经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在直播时段跟佳琪直接沟通交流，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您呢，在我们日常的一些消费领域当中有侵权的线索想曝光，或者有一些消费侵权事件您记录下了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的，想要发送给我们，您可以添加上微信，随时遇到问题随时找我们，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接下来我们消费探照灯来关注一下奶制品啊。近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巴氏杀菌乳等37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巴氏杀菌乳意见稿中新增了应在产品标签上注明杀菌温度和时间的规定，增强了消费者对巴氏消菌乳产品加工过程的一个了解。不过高温杀菌乳征求意见稿并未同时出现在这次37项标准中，这个是令人关注的。究其原因，长期以来啊，这个巴氏奶和超巴奶，超巴奶就是高温杀菌乳，它的界限的问题一直是没有去讲清晰和解释的，所以高温杀菌乳征求意见稿的缺席让业内还是比较意外的。就乳制品行业而言啊，更加明确科学且可操作的行业标准才是去规避市场乱象、促进乳制品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巴氏杀菌乳和高温杀菌乳作为两个技术指标不同的乳制品，虽然在杀菌方式上是有相似之处，但是两者在温度、时间等加工条件仍然是存在显著差异的。高温杀菌乳的杀菌温度更高，持续时间更短，这让它在保质期和风味上可以表现出比传统的巴氏杀菌乳不同的一个特性。然而在市场中，超巴奶这个术语常常被当作是巴氏杀菌乳的一个变种，但它其实是高温杀菌乳，而这种混淆啊，就会使消费者难以去准确理解产品的实际加工方式和安全性。更为复杂的是，部分高温杀菌乳甚至被打上了巴氏标签，利用消费者的认知偏差进行营销，这种现象显然是对消费者的误导，让监管变得更加困难了。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怎么去鉴定 巴氏杀菌乳和高温杀菌乳并明确其标准，成为了鸡蛋解决的问题。现有的产品标准缺乏清晰的鉴定，造成了超巴奶，也就是

0: 高温杀菌乳在市场上名不正言不顺的一个尴尬局面，这也是这一点恰恰是核心的问题所在。如前所述，巴氏杀菌乳和高温杀菌乳的界限问题仍然是市场乱象的一个根源之一。高温杀菌乳产品的模糊定位极有可能在未来滋生混乱，如果没有清晰的标准，消费者可能依旧会因为缺乏有效的辨识工具嘛，面临真假巴氏奶混杂呀，质量又无法保证的一个困境。此外，市场上的巴氏杀菌乳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个别企业呢，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可能会在温度还有时间上去做文章，甚至规避监管要求，这个就让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会感觉到困惑和不安。对此，如果说新规能真正落地，那除了加强标识的透明度，还应该推动生产工艺的标准化，确保行业在规模化生产过程当中能够遵循统一的技术规范。那巴氏杀菌乳的新规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标签透明化的要求，但如果想从根源上去解决市场上这个关于巴氏杀菌乳和高温杀菌乳的这种辨别上的一个乱象的话，更需要在关键的加工标准和行业规范上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特别是关于高温杀菌乳这一品类的标准问题，极大引起监管部门的一个重视。在行业规范仍待完善的背景下，消费者和企业可能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信息以适应和理解这个新规。好，那么大家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法律方面有想来咨询学习到的，或者是您在消费领域有消费侵权的事件出现，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您都可以在直播时段之外来拨打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有一个微信，可以随时找佳琪，把您遇到的消费侵权事件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16679095736。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那么各位在买东西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假货的，或者是听到了广告您不敢信，想要把这一条夸张的线索提供给我们来曝光的，或者是您在各种各样的消费领域啊，比方说美容美发呀，教育消费呀，或者是这个我们在电商消费领域，亦或是买车买房等等，

所有消费领域当中，如果您有签合同或者签会员服务协议遇到了霸王条款的，想要来曝光的啊，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协调维权的，那么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在直播时段，我们开通了0791-8832-0032、8832-0907，包括说我们的这种餐饮消费领域呀，或者通讯消费领域呀，啊，只要是您觉得咱们的这个消费权益得不到保障的，被商家给欺负了，或者跟他也闹不明白的，这个当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作为媒体来讲能介入监督协调梳理出来什么问题，帮您做到怎样的一个消费权益的维护，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来沟通交流。在我们直播时段之外，24小时的服务热线也欢迎您随时可以拨打找到佳琪啊，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您关于这些事情呢，我们的一些图片呐、视频啊、文件材料啊、您知道的，想要发送给我们来，我们来帮助一起梳理辨别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166-7909-5736啊，这同号的微信，你就可以把这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发送过来了。那在节目直播时段之外呢，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去搜索到白鹿洞见啊，这个是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一键留言诉详情。好，节目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节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在工作日早间的8-9点到下午的5点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天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咚咚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呢？很多人小的时候啊都吃过跳跳糖，那你知道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吗？原来啊，跳跳糖里呢含有很多微小的气孔，每个气孔里都存有高压的二氧化碳。当我们吃跳跳糖的时候，糖衣就会被口中的唾液所溶解，导致糖中的气孔结构被破坏，储存在其中的二氧化碳气体随即被释放，产生爆炸般的跳跃感。为什么油条通常是两根一起炸呢？油条两根一起炸可以使油条更膨胀。在油锅中炸制油条的时候，油条中的蓬松剂会因为受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这些气体会把面团胀开，这也是我们吃的油条是中空的原因。油温较高的时候，单根油条接触油的表面会迅速定型，影响油条继续膨胀，而两根缠在一起的油条，其接触的部分没有被高油温固定形状，能够继续让油条膨胀，油条就会变得更加蓬松。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

0: 第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生日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呀都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我很小的时候呢就被送到内蒙古的草原，所以没人知道啊我是哪天生的。后来呢我被草原的额吉收养，我的额吉啊就把我踏入草原的那一天呢定为了我的生日。从此以后啊，每当我过生日的时候呢，额吉都会给我准备点好吃的，给我准备一份生日礼物。当然那个年代啊不富裕，最多呢能吃点羊杂汤，吃点炒黄豆就算不错了。后来我长大一些之后啊，在当地的供销社里呢能买到几分钱一根的冰棍儿和几分钱一袋的爆米花还有烤地瓜，这些也只有在我过生日的那一天呢才能吃到。当时感觉幸福的不得了啊，每次过生日额吉让我许愿的时候，我都想着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让乡亲们啊都能富起来。因为当时日子呀确实是比较苦。直到后来呢遇到了那仁托雅老师，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因为跟那人图雅老师行医这么多年呢，我遇到了太多的眼病患者，有很多都失去了自理能力，生活过得特别的艰难。还有的呢，为了治病，花空了积蓄，甚至拖垮了整个家庭。所以我立志要消灭眼病。人呐，穷富不重要，身体健康，有一双好眼睛才是最重要的。等到那人图雅老师90多岁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老师啊，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您什么时候能停下来歇一歇呀？因为我太心疼我的恩师了，在我心里他既是我的恩师，又像我的母亲，满头的银发。虽然已经是90多岁了，但是只要知道哪里有眼病的患者需要他，他就立刻动身，从来不耽误。而我呢，作为他唯一的徒弟，我心疼他，所以我就总劝他，我说您呐，该歇就歇一歇，这治病有我在呢。那人突然老师说呀，只要全天下有一个眼病患者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就不能停下来。他说他的使命呢，就是帮助眼病患者，直到自己油尽灯枯为止。我当时被那人图雅老师这种大爱的精神所感动。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可以永恒的存在，唯有精神。精神能永远存在并延续下去。之后呢，我接过那人图雅老师的大旗，替他老人家完成心愿。所以在我这里呀，没有退休一说。什么时候我讲不动了，我爬不动了，什么时候我才能停歇下来。这是那人图雅老师的精神。我呢，也会把这个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去照亮世间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够拥有啊重见光明的机会。现在的每一天我都特别的感恩，因为我们的祖国越来越重视中药和民族医药。就我们治眼团队来讲，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服务中心，而服务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呢，都是跟随我多年的骨干。这些年呢，他们不仅医术精湛，同时呢，他们和我一样，都有着恩师的精神，为老百姓服务，可以说是全心全力，毫无保留。过几天就是那人图雅老师的生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想做一些特别的事情，那就是帮助大家争取一批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为什么拼了命也要这么做呢？一个是替那人图雅老师啊完成心愿，兑现我和他老人家之间的承诺。另一个呢，就是想为大家呀做一点实事，帮助更多的跟我同龄人的眼病患者，或者呢是比我年长的一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让大家呢摆脱眼病，走出困境。眼睛对每一个人来讲太重要了。如果说我们失去光明，我们生活当中有80%的外在事物我们是感知不到的，这样呢会给我们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难。而如果大家有了眼病，能够得到科学的治疗，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幸福生活的状态啊。之前我为了帮助更多的人能更好的进行治疗，在我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严重稀缺的情况之下，我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配方以及熬制的方法交给了大家。但是很多人呢跟我们反映啊，说自己到药房抓药太贵了，这里边尽是一些名贵的中药材，

其中呢，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占了三种，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另外呢，还有深海奇药，产自南海水域的白蝶背珍珠，还有九大仙草之一的人参。这些药材哪一个拿出来，它都是无价之宝。要想抓到这些奇方良药，一天的费用就得500多块钱。如此高昂的治疗费用啊，确实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承受不起。因为对于眼病患者来讲呢，这个治疗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要按疗程用药的。另外呢，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也怕抓到劣质的药材，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个药材的质量它是参差不齐的。我们大家呢辛辛苦苦攒点钱更不容易，万一抓不到好的药材，多年积攒的心血呢就打水漂了。所以大家呢都恳请我替大家争取一批库伦药厂生产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首先呢，从价格这一块来说呀，库伦药业呢它是民族制药企业，都是从源头上采购，而且呢还有相关部门的一个财政补贴，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工程，因此这个价格会比我们大家自己抓药便宜很多。另外呢，有包括我在内的多位药学专家来把关，所有的采购环节、炮制工艺环节我都会参与其中，所以在质量这方面是十分有保证的。过去纳人头牙老师的原则呢，就是能省尽量的让大家多省一些啊，因为眼病患者实在太不容易了，本身眼睛不好就没有了劳动能力，没有了经济来源，我们在治病的同时呢还得考虑患者的实际情况，尽可能的不要让大家呢有经济负担，所以说我有义务替大家去争取。这要是放在平时啊会非常的难，因为再加羚羊角呢以及其他的珍贵的药材的稀缺呀，导致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经常的断药。平时能买到啊那都是幸运的，地方小一天呢才一两个名额，大地方呢也不会超过5个。但是呢在纳人头牙老师生日之际啊，我们有理由去跟上级部门进行申请，上级部门呢他们也不会驳了纳人头牙老师的面子，因为当年我提供给药厂的这个方子是免费的，就是因为有恩师的遗愿，他老人家的大爱不仅是他生前的每一天都在付出，包括他仙逝之后，他去世之前呢嘱咐我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治好眼病。所以当时药厂找到我，我就依照我恩师的遗愿把这个方子呢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在制药环节上我是要全力监督的，我要保证每一个环节保质保量。另外呢就是我要保证这个药品一定是老百姓用得起的。所以大家之前能够抢到名额的呀都是通过呢厂家补贴的一个价格。而库伦药厂的领导们呀也都是特别有爱心的领导，所以这一次啊当我提出呢在恩师生日之际要为大家伙做点什么的时候啊，厂家呢他们都挺全力支持我的。现在啊主要就是能看给我们提供多少数量吧，还有会以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优惠方式给到我。我的主张是能省尽量的让大家省，争取能让 90% 的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然具体的细节呢还正在协商之中。最近呢这几天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结果。所以呢，敬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另外啊，我还想要为大家呢争取一批赵老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方子呢，虽然我前几天也在节目当中公布了，但大家同样面临着抓药难、抓药贵的问题。首先，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呢，它就不是随随便便在市面上能买得到的。现在市面上卖熊胆的的确不少，但大部分都是产自福建还有云南一带的铁胆和菜花胆。他们在治疗眼病的功效上，我实话实讲，跟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有着很大的差别。就算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能买到正宗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但是在炮制工艺方面，没几个能做到赵老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那个方法的特殊性。因为它整个炮制的工艺呀，需要一年的时间。每年的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所以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是最强的，质量是最高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通常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熊胆汁。那么此时黑熊的身体代谢旺盛，胆功能强，所取的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优良。药师们精心的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氧、增效这几个环节，大概得经历一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让明目金胆熊胆粉成为治疗啊各种重症眼病的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呢，一般如果不是遇到十分严重的眼病患者，我也不会轻易啊给患者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方子啊，因为它太稀缺了。如此繁琐又复杂的炮制流程，如此稀缺珍贵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让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开顶一次，一次只有72顶。这么低的产量，真的就得计算着用了。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赵老的族人也不可能都给我们，主要的分配权在他们那里呢。我是珍藏了一批，但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会拿出来用的。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啊，我认识一位呢研究水下机器人的工程师，他多次啊带领科研团队到南海进行载人潜水实验。这位工程师年龄不大，也就50来岁吧，叫什么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说，我们就管他叫崔教授吧。崔教授这个人呢，对科学很痴迷，有的时候研究一个课题，几个星期都不会离开实验室。平日里呢，缺乏锻炼，精神呢，高度紧张，吃饭睡觉也没有规律。所以在他45岁那年呢，就被检查出了糖尿病。糖尿病在我们国家是一种高发病，得上以后不能立刻的出现呢严重的危害，所以很多人都不是特别在意。崔教授啊就没有太把这个病呢当回事儿，就认为只要说我按时的吃降糖药，在饮食上再注意一些，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可是没过几年呢，崔教授就觉得呀眼睛花得厉害，看东西模糊，一看灯光、手机、电脑屏幕，眼睛就疼得厉害，还流眼泪。他发现呢，他的白眼仁上红血丝非常多，眼前呢有黑影啊来回的闪烁。崔教授是搞科研研发的，经常对着电脑屏幕，眼睛对他来说呀可太重要了。
于是呢，崔教授赶紧到医院做了系统的检查。医生说他得的就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呀，视网膜血管出现了硬化破裂出血的情况，眼压还高，防水循环不畅，有青光眼，同时呢，晶状体不通透，里边呢堆积了大量的毒素，哎，这是白内障的症状。崔教授啊，就心想啊，不应该呀，自己天天的按时吃降糖药，血糖控制也挺好，怎么就出现了糖尿病眼病了呢？其实啊，这个糖尿病眼病，它是糖尿病患者出现最多的一种并发症。一旦得上了糖尿病，不管你血糖控制的多好，你饮食有多么的精良，3到5年的时间都会出现呢眼底的动脉硬化、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等等的这种眼疾。因为我们人体当中啊，血管最为细微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肾脏。这两个地方的血管呢最细微最脆弱，所以说你感觉血糖控制的挺好，没有其他并发症，但是这两个部位的血管呢已经慢慢的被糖毒腐蚀了，变得硬化，失去弹性了。所以眼睛里的血管失去弹性，糖毒就会大量的堆积在眼睛里，腐蚀我们的眼组织细胞。我们晶状体里的糖毒堆积的多了，大家伙想一想，你看东西就会模糊啊，有雾蒙蒙的感觉，就像照相机的镜头脏了一样，看东西不清楚了。我们眼睛里前后防水的糖毒堆积多的话呢，你前后防水的循环就不顺畅，就会造成眼压的升高，导致青光眼的出现。视网膜如果长期的被糖毒腐蚀浸泡，就会造成呢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离，或者呢视网膜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你看我见过最严重的糖尿病眼病患者呀，不敢打喷嚏，也不敢用力的抬东西，平时啊连2斤东西他都拿不了，因为一旦用力过猛，视网膜就会剥离脱落，眼底的动脉血管呢就会

引起玻璃体的积血，造成感染等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呀，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老是看你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以后各种眼病找上门只是时间的问题。那崔教授后来是怎么治的呢？他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吗？一方面控制血糖，一方面吃药、打针、做手术。但糖尿病啊，难就难在不好去根儿，所以眼病呢也总是反反复复。普通的眼病患者呀，只要是方法得当，治好眼病可能并不难。但是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得付出几倍的努力和时间。当时啊，他的领导特别着急，因为呢准备搞一个南海潜水的计划，几百名科研人员在那待命呢，就因为崔教授眼睛的问题，这个潜水计划迟迟无法完成。后来呢，领导又找来了很多的大夫，但是都无济于事。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能否找蒙医来试一试？因为当时呢，有不少治眼的同行呢，都认识我，知道我用蒙药治眼奇方保守的一个方法，能快速让眼病患者摆脱眼病，重见光明。啊，就这样呢，我和崔教授啊，就结缘了。当时崔教授在上级领导的陪同之下找到了我。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啊，至少有三种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动脉硬化，他都有了。而且呢，他还有糖尿病，所以说这个治疗难度啊就倍增嘛。我当时也没有犹豫，我想啊，必须得双管齐下，因为他身上的这个任务太重了。所以当时我给崔教授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在两种奇方的共同作用之下，先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发挥了作用，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打通了崔教授的干眼通道，这样其他的一些药物有效成分就能源源不断的直达患者的眼睛里的病灶部位。然后就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发挥了功效，迅速抗氧化，并且活化肝脏细胞，促进肝脏分泌出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能够迅速的渗透进我们的眼睛，直接穿透眼部的各细胞组织还有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病灶细胞这个部位，通过溶解还有雾化、拔灼、修复四为一体，先将眼内堆积的各种的眼毒、糖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它打通眼道，这个时候眼毒、糖毒顺着眼道拔出眼外。这就是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用完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会感觉呀一直有腥腥臭臭的黏黏的东西从眼里边流出来。还有很多的患者呢，用药第二天眼屎特别多。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头上的油出的很多，甚至头皮屑呀比过去呢更要多一些。其实这些个表现都是在排眼毒。通过这个过程，眼内的浊物拔干净了，您的眼部的组织包括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的都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明。在这样的治疗之下呢，崔教授因为糖尿病引起的重症眼病就一天天的好了。

0: 他的视力恢复比单独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未完至少快了两倍。我经常讲啊，如果说有缘能一起把这两个齐方都用上的话，那么我们呢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到后来崔教授的糖尿病眼病啊得到了遏制，视力很快就恢复了。看东西啊，重影啊，眼睛胀痛啊，眼前有白雾有黑影，包括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这些个症状都消失了，都没有了。后来崔教授呢走进了驾驶舱，创作了潜水事业的又一项新的记录。这就是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跟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强强联合的效果，对于疑难重症的眼病有奇效。本来呢这两样宝贝同时出现的几率啊就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在那人图安老师生日到来之际，也为了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我是倾尽全力啊帮大家呢同时申请这两剂良方。至于能争取来多少，又会以什么样的优惠方式给到大家，最近这几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定论。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定啊关注节目。我给本次的活动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心系百姓又见光明，以此来表达对那人图雅老师的敬意，这也是那人图雅老师一生的心愿。我真的希望啊这样的一份医者仁心能够世世代代的传递下来。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是这样，尹老师，我就是听说最近就能到药了，是不是可以预定报名啊？
0: 是的，最近这几天呢就能到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我呢争取给大家免费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让大家呢同时能用上。您可以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就能够比较保险的都可以得到。
4: 哎呦，那太好了，您的

0: 蒙药次叶奇方，民国二十五味丸，效果确实好。
1: 嗯，
0: 我就想如果能再同时用上这个民国金大雄丹粉，那我肯定能恢复得更快。
1: 嗯，
0: 那我一会儿就打肠胃电话报名预定，我想一起用上。
1: 好，没有问题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0: 我是海角型青光眼。
1: 嗯。
0: 已经两年了。
1: 嗯。
0: 最近嘛，关键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哎呦。
0: 之前做了那个手术，眼睛眼压从40多降到22。
1: 嗯。
0: 但是后来还是有点胀疼。
1: 正常的眼压咱们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已经是高到40了，最后才降到22，还是超出正常范围了。所以您那个眼球肯定是硬的，眼压还高，所以说眼睛呢它就会持续的胀疼。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你看我用手摸那个眼球啊，
1: 嗯，
0: 都是感觉硬硬的那种。
1: 嗯。
0: 而且感觉特别难受。
1: 嗯。
0: 眼压降不下来。那时候只能靠眼药水，
1: 嗯，
0: 可是视力每天都在下降，眼前嘛还都是那种黑影，
1: 嗯，
0: 我那时候心情也特别低落，
1: 是
0: 吧？我害怕一觉醒来什么都看不到了，那怎么办啊？
1: 对呀，您看，您这个就是眼病患者的一个共同的痛点，这个我是非常能理解的，就生怕这个病啊控制不住，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这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是啊是啊，幸亏后来我就用上了个蒙药次叶奇方，民国二十五味丸。
1: 嗯，
0: 用了10年下来嘛，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
1: 嗯，
0: 用手摸那个眼球，感觉就软和了。
1: 好，
0: 而且感觉眼睛也不胀疼了，感觉舒服了。
1: 嗯、
0: 当时我就觉得我这次肯定是找到好药了，我这个眼病啊，肯定也能治好。现在用了1.5个疗程，眼压已经降到15了，
1: 嗯，
0: 眼睛胀疼的情况基本都没有了。
1: 嗯，太好了。咱们蒙药次叶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方中的25味珍贵药材呢又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组织补充上了，这样就可以呢去激活和修复您的眼细胞，解决了因为高眼压形成的视力损伤包括视野缺损的问题。
0: 是啊，你看我也是越用越有信心。
1: 嗯，
0: 但我听节目有好多重症的眼病患者，他们都是用蒙药次叶奇方民目25味丸，然后配合民目金丹熊丹粉，
1: 嗯，
0: 一起来治疗，单独用蒙药次叶奇方4个疗程能治好。
1: 嗯，
0: 可是结合这个民目金丹熊丹粉的话，3个疗程就能好，所以我也想同时用上，让我这个眼病啊好的能够更快。
1: 哎，是的，结合起来啊，咱们眼病肯定是好的更快。刚才我也讲了蒙药次叶奇方。明目25味丸4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3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稀缺。我呢争取这一次啊让大家免费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你看它能拨云去翳呀，滋肝明目抗氧化。李时珍曾经在本草纲目当中说过，论拨云去翳之功，为金胆熊胆粉为首耳。意思就是说治疗眼病的能力啊，金胆熊胆排列第一。它配合蒙药次叶奇方明目25味丸一起使用，咱们这就凑齐了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治疗眼病的效果呢它会更快。这次啊我是的确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药， 但是数量。

0: 依然是比较少，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一个需求啊。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您呢，如果说为了保险的话呢，可以先打场外电话，咱们报名预定。
1: 好好好，于老师，
0: 哎，
1: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哎，好，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
4: 哎，尹老师啊，我听您说呀，药马上就要到了，我就挺兴奋的。
0: 是，大家久等了啊。最近呢，的确会到一批猛药志愿奇方，明目二数位丸，还有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一段时间，咱们的观众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有药，什么时候大家能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眼病治上。我在这儿啊跟大家说声抱歉吧，之前呢因为没有药耽误大家治疗了啊。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是湖北的。
0: 湖北的呀，有什么问题能帮到您吗？
4: 我老伴哪来的用过的猛药治愈奇方，明目二十五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的，是快的治病。我呢也想同时用上啊，我现在猛药治愈奇方用上了。今天给你打电话了，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啊？
0: 您可以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啊。
4: 哦。
0: 要到了您就能得到。我呢就是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伙儿啊诊病看病的。咱们眼病患者呢，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起来用的话，那就是真的大福报了。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之前用过药吗？
4: 哎呀，首先是我老伴呢跟你挺有缘的哈。我老伴的眼睛呢在8年前用你的那个方子啊治好了。我老伴原来呀是工程师，年轻的时候啊平时爱学习爱看书，所以眼睛呢逐渐就不太好了。高度近视啊，一个眼睛是1100度，一个是900度。当时就用了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给他治的。他当时呢不光是白内障，还有网脱了。
0: 哦，那你老伴当时属于是重症的眼病了。
4: 是啊，他已经中进了，有大黑洞。因为他工作待遇好啊，那时候吃药什么的报销的多，大医院呢好医院都去看过，可是呢都没有用，就是治不好。黑洞啊还是黑洞，视力没提升，反而还下降了。这还是我儿子的一个同学啊，他是学医的，他给我儿子推荐您的，说您是蒙医治愈专家，医术非常厉害。哎，我们也是遇到贵人了哈，我老伴的眼睛呢也就得救了。当年呢也挺幸运的，不仅用上了蒙药治愈奇方明目二十五丸呢，尹老师还给他配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起用的，好得可快了。
0: 哎呀，那您老伴非常非常幸运的。
4: 哎，
0: 当时能同时用上这两个方子的患者特别的少，因为这两个药这两个奇方都非常的紧缺。
4: 是呀，本来单独用那个猛药治愈奇方得用4个疗程才能治好病，后来呀用了3个疗程就停药了。因为眼睛也没黑洞啊，视力都到 0.3 了。哎呦，老伴可知足了，左眼呢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也没有雾了，视力都到0.7了，原来是0.2。尹老师啊，老伴说视力足够用了，眼睛也换了，一个呢1000度，一个是800度。嗯，
0: 好啊，
4: 哎，
0: 咱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治疗啊，对于高度近视患者来讲呢，度数会回落。
4: 嗯，
0: 这回落之后，他就避免了再次出现网脱，因为近视的度数越高。
4: 哦，
0: 眼球变形就越严重，它会牵拉咱们的视网膜啊。等到那个度数回落之后呢，这时候它不继续牵拉视网膜了，今后咱们就不用担心网脱了。这就是这个道理 啊。
4: 对对对， 哎呀，这。

0: 本就没有想到能治好啊，一直啊这么多年呢、啊、都没有再出现问题、嗯、他现在看书啊或者看手机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尽量的呀，让老伴儿啊少看手机，虽然说眼睛现在能做主了、
0: 哦、
1: 但是尽量少看，因为手机上它会照射出来蓝光嘛，那个蓝光对于眼睛的损伤还是很大的。
0: 哦，
1: 明白吧？哎，
0: 嗯，行行，那我就告诉他啊。
1: 嗯，
0: 我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重眼、
1: 嗯、
0: 模糊。我还想是年龄大了的原因呢，眼睛花了啊，当时也没有上心。后来呀，就发现怕光，容易疲劳，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了。重眼挺严重的。十字路口看个红绿灯呐、啊，都不敢走了。后来就发黑，
1: 嗯、
0: 我就害怕了。
1: 是不是偶尔会感觉眼前一片黑，等歇一会儿之后这个黑它又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0: 哎，对对对。
1: 哦，那您这叫一过性的黑蒙，有高血压和血管动脉硬化的人呢、
0: 哦、
1: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哎，对，您说的这对啊，我有高血压啦，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到医院一查啦，说是白内障严重了，眼底也有动脉硬化，还有新生的血管。
1: 嗯
0: 说我长的那个新生血管呢靠近黄斑区了。
1: 嗯，黄斑区一旦有新生血管了，它就会形成湿性病变，那个病是最严重的，必须得赶紧治。
0: 嗯、是啊，那个视力左眼 0.3, 右眼呢 0.4, 不查呀不知道啊、
1: 嗯、
0: 一查了真是吓一跳啊，我更着急了。现在呢我用那个猛药醉眼奇方用了25味丸呢，快用了一个月了。
1: 嗯，
0: 我上次是买了一个疗程的，厂方老师跟我说要太少了，去买一个疗程的用用。现在这个眼睛排完毒了，我用了5天就开始排毒，排6天就结束了。
1: 嗯、
0: 现在眼睛呢，嗯，是不疲劳了，也不干涩了啊。
1: 嗯、
0: 这个月来眼睛也没有发黑过，雾也淡了。我吃上药的那天呢，心里啊一直记着当年我老伴的用的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如果同时用上啊、
1: 嗯、
0: 那病也好得更快一些啊。
1: 对，如果有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上那更好。
0: 嗯，
1: 但是这个药它更稀缺呀。明目金胆熊胆粉呢、
0: 哦、
1: 通常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胆汁，因为这个时候黑熊它身体代谢最为旺盛，胆功能强，所以呢取出来那个胆汁啊色泽金黄、
0: 嗯、
1: 品质优良。药师们呢、
0: 哦、
1: 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又经过晾晒呀、啊、晾煎、递进、递养还有增效这几个环节，大概得经历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所以说数量非常少、
0: 哦、
1: 能不能用上啊咱们就得看缘分，您明白吧。啊，
0: 林老师这次能到一批吧，那是不是得把那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才能得到啊？
1: 对，是，如果说您想确保的就能得到，现在就得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0: 嗯、
1: 等到药到了呢咱们就肯定有您一份啊。
0: 哦，好好
1: 好吧。
0: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了哈。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报名成功，也祝您呢眼病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谢谢您了哈，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醉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大于2的治病效果， 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8: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一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9: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0: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2: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知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2: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4: 好，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呢，我们来关注到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案。在2021年的时候，大学生王欧在求职的时候被一则招聘信息吸引了，说是成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即可入职成为北京某公司的消防设备维护员。那么中间人承诺这其中毫无风险以及千元报酬。在这样的诱惑之下，王欧线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无偿受让该公司全部股权，成为公司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当2024年王欧被限制高消费，无法购买高铁票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名下的公司卷入了一起劳务纠纷，需要承担数百万元的赔偿，他本人呢被列为被执行人。王欧认为原股东李某、赵某虚构招聘事实，故意隐瞒公司债务，属于恶意欺诈，遂将二人诉至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那根据民法典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撤销。该权利行使有一年的这个除斥期间。那么法院审理认为啊，李某、赵某在公司以涉诉存在巨额债务风险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故意隐瞒关键信息，又是毫无经验的求职大学生王欧受让股权，已经构成了欺诈。那么据此呢，法院判决

支持王鸥的诉求，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那么在这儿呢，要告诉大家，其实像这个王鸥的遭遇呢，并非是个案。在2025年8月的时候，上海一名大学生发现名下出现了多家空壳公司，而且呢涉嫌虚开发票。在同年11月，他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撤销登记成功。那么今年的1月份呢，还有黑龙江一名学生啊反映，因在成都被法人而无法报考公务员，目前呢正在申请撤销登记。记者发现，在此类骗局当中，不法分子以简单操作、高额报酬为饵，要求受害者提供身份信息，配合完成线上人脸识别、电子签名等等操作，将其登记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很多受害者直至没办法买机票、车票，或者是在报考公务员啊、求职被调的时候受阻，这才发现自己名下有公司，这些公司或是债务缠身，或者是啊涉及诉讼，甚至涉嫌虚开发票等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求职者啊，千万不要因为求职心切而轻信挂名法定代表人无风险这样的虚假说辞，那么应该主动通过官方平台核验企业的资质，对签署股权转让啊，还有这个法人变更等等这些要求啊，永远要保持一个高度警惕，及时的咨询专业人士。挂名担任法定代表人，可能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甚至是面临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责任，所以千万要保持清醒的认知。好，法律有的聊，我们下面来关注到杭州市中院发布的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35岁的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进行把关。那么在去年的1月份的时候啊，公司提出要把他从这个主管呢调到普通的运营岗位，原先的这个25000元的月薪呢降到了15000元。协商不成之后，公司呢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呢才告诉周先生具体的原因，啊，说是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这个质检工作 AI 就能够去进行替代。那么呢，所以说这个周先生啊就被这个 AI 啊给替岗了。对于这起AI 替岗案，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啊，从这个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呢需要向周先生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事实上2024年广州中院呢也审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一位平面设计师被 AI 给取代了。法院同样认定，使用 AI 是公司因为市场变化在自主经营的范围之内做出的调整，不属于客观情况的范畴。那么这两起案件审理都明确，啊，这个企业呢，不能够把正常的技术更迭风险转嫁给劳动者。法官指出啊，这起案件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解除合同之前双方是否公平地进行了协商和沟通。公司向周先生提供的新岗位和原岗位相比，待遇大幅下降了40%，这显然算不上是合理的。

协商方案。那根据杭州中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啊，在2025年，杭州全市新收劳动人士争议案件12359件，同比上升了61.68%，涉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争议逐步的增多，这与杭州 AI 产业急剧壮大的一个现实是密不可分的。在人工智能发展最为活跃的杭州，这起 AI 替岗案的审理呢，也是颇具典型意义。无论 AI 如何壮大，法律呢，都应该守住劳动者权益的边界。在这个案件当中，杭州中院呢，给出了一个正面的指引。确实需要岗位调整的时候，应当优先的去考虑培训员工、提升技能、内部转岗，而不是直接啊让人走。这也提醒我们，是不是需要尽快调整相关的制度，让企业不能在 AI 来了你该走了之间直接画上等号。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重新起步并不容易。周先生告诉记者啊，自去年1月解除劳动合同到现在，他还没有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新工作。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这意味着法律原本赋予了劳动者在遭遇不公的时候回归岗位的选择权。那么在现实当中啊，劳动者却往往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专家看来，事后赔偿只是劳动关系破裂之后的一种被动补救，事前预防显然更为重要。那么在 AI 替代风险真正降临之前，有没有办法防止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呢？此前北京市人社局在公布典型案例的时候提示，用人单位应当优先考虑通过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提供技能培训、内部岗位调剂等途径，妥善地安置受影响劳动者。那么杭州中院则进一步提出，对因调岗增加的通勤、住宿等成本应该给予合理的补偿。今年1月，人社部明确表示将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指导文件。而在专家看来，当前 AI 对就业还没有产生实质性大规模的冲击，这也意味着法律和政策仍处于可以主动调整的一个窗口期。应对 AI 对就业的影响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全社会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时代命题。那今年年初呢，人社部曾经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系统。今年两会呢，也有人大代表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一定规模的企业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计划之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包括受影响岗位数量以及人员构成、替代时间表、人员安置措施等等。 AI 时代来了，我们当然是挡不住的，但是对于它会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人的影响，我们呢也必须要做到心中有数啊。在江苏南通的一处 AI 夜间课堂，听课的不仅有职场青年，也有一线职工、外卖员、全职妈妈。这样的 AI 夜校颇具吸引力。对很多人来说，来夜校也是对职业风险的一种提前感知。来自国际劳动组织2025年的研究，全球1/4的就业岗位有可能受到生成式 AI 影响，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命题。今年1月，人社部就表示将加快建立我国的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那么35岁的周先生呢，

需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重新的去寻找新的岗位，继续为生活而奋斗。而社会呢，需要做的是抓紧行动，无论是在劳动保障还是在预警监测方面，都需要尽快达成共识。我们应该确保 AI 可以改变世界，但不能改变谁是主角。这个世界的主角呢，永远是人，也只能是人。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雷，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要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同学们，上课时间。
1: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2: 六块二。
3: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4: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5: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6: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3: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7: 看好脚下的路，安全第一，
8: 系好安全带，安全第一。
0: 大家有站不可以打电话，安全第一。
9: 你们的安全源于每一次生活的细节，用习惯为家人筑起安全的围墙。这里的安全源于每一次应对隐患的快速响应，用行动保护每一个人的安全。我们的行动源于对安全生产的重视，是细节，更是责任，是确保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
10: 我是战国苏秦，读书引锥刺骨，是为了从书里看得更远更深。
11: 我是东汉孙敬，看书头悬梁，是为了从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
12: 我是晋朝孙康，冬夜映雪读书，是为了从书中得到温暖。
13: 我是晋朝车胤，夏夜囊萤读书，是为了从书里找到方向。
14: 阅读总能带来视野、力量、温暖和方向。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翻开一本书，在人类文明中汲取智慧，在世间情感中读懂人生。全民阅读，与你同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5: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6: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17: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6: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18: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0: 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梁。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赵宁老师还有任老爷子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共同来聊一些健康的话题、养生的话题、关于美食的话题。相信呢，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跟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首先欢迎一下咱们的中医泰斗啊，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的，再一次的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一下任老的徒弟，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再一次听到两位的声音哈，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心里特别的踏实，就觉得咱们这个健康哈，有咱们知心人儿一直为我们保驾护航。所以呢，每天咱们节目一开始，然后一听到任老的声音，哎呀，听到咱们这个赵宁老师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响亮哈，大家就哎呀心有底儿了，今天节目正式开播了哈。最近哈，说到健康，咱们最近给大家讲一个宝贝，绝对跟健康是脱不了干系的，就是咱们一直讲到那个龙凤玄脂，就是我们经常说叫雌雄同体那个子脂的事儿哈。尤其大家现在也惦记那个任老爷子那个宝贝啊，50年那个子脂，哎呦我的妈，这个给大家伙可馋坏了哈，这个确实够馋人的啊。
2: 反正这个事儿吧哈，那个我也通过咱们的场外的听众朋友的反应也知道一些
0: 啊。
2: 其实就是我师傅那个哈，他那也没有多少，这个吧，大家还真就甭惦记，就我到现在还没惦记上呢。
0: 还没轮到呢
2: 啊！但是我吧也在给大家找，就是关于子脂的这个消息
0: 啊，
2: 包括之前我认识的一些就是开药厂的那些朋友
0: 啊，
2: 他们也都在帮我打听，帮我找。完了，有一些听众吧，就是我们聊的比较好的那种哈，就说那个什么，明天我问我儿子，他有的孩子们做生意什么做的比较大哈，人脉也比较广。我说那你就帮我问问呗，要是能问着的话哈，完咱们哪天接洽一下。
0: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就是赵宁老师已经把能所发动的这个人脉关系，全部发动起来了。
2: 对，就是咱们有好多的听众也是非常热心的，都在帮我去找，但是就是到现在吧，你看这都多少天过去了，就是没有太好的那个消息，因为子脂这个东西哈，咱别说雌雄同体的这个事儿，它本身这个品种就比较少，就非常珍贵。
0: 我连这个名儿我都没听过，就是这是第一次听你们讲。我就知道灵芝哈，我没听过这个子脂。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平时就是咱们大家用到的，比如说什么灵芝的一些这个健康品哈，什么粉呐、什么胶丸等等吧，那个一般用的是什么？这就不是紫灵芝了是吗老爷子？
1: 对。

0: 你看现在吧，这一般的这个药厂呢，
1: 啊，
0: 都是用的这个赤灵芝，
1: 哦，赤啊，这个赤灵啊，这个字啊，
0: 啊，
1: 赤灵芝，
2: 对对对
0: 对，你别说这现在洗澡的这个雌雄同体这个紫灵芝了，是吧？那对，那就更少了，
1: 这就更专业一点了。就是大家老百姓平时用到的都是那个叫赤灵芝，就是大家一说到灵芝，可能就是赤灵芝啊。但是这个雌雄同体。紫芝就这个名儿，咱别看他咬嘴哈，是吧？你看赵老师笑呢，说好让你小梁天天叭叭叭的，哎，这位难倒你了吧？我再说一遍，
2: 他就叫这名儿，他也不我起的，
1: 我再说一遍哈，我再说一遍，叫雌雄同体的紫芝。那咱说着说说笑笑哈，那意思感觉就没戏了，是吧？因为你就太少了，这个咱找不到的话，这话题再往下进行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2: 就是大家没看到啊，小梁搁那跟我挑眉毛呢，
1: 啊，
2: 意思是你说话呀，
1: 啊，
2: 其实确实就是雌雄同体的那一部分紫灵芝吧，真的是很少见，但也不是说我们就完完全全见不到，我之前
1: 有门，
2: 哎，你
1: 有门，
2: 你别这样式，
1: 有戏。吓张老师吓一大跳啊！
2: 不是我，那我是说还是怎么地呢？
1: 当然说还得说呀！
2: 我再让你再动动脑筋，再发发问，往我搁这等着。
1: 这个问题我就脑洞大开，我想不到。
2: 他是那个之前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托朋友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帮我们去寻找一些就是关于那个雌性同体那个紫质的那个事儿
1: 啊。
2: 完了，你别说哈，前段时间。还真有一个人跟我打电话，完了他老有意思了，就是一上来就问我，你怎么知道雌雄同体紫芝的？我说啊，
1: 他一愣哈，
2: 哎，我说我咋能不知道呢？我说我们家就有一株，那是我师爷传下来的宝贝
1: 啊。
2: 完，当时我感觉哈，能空了能有两秒钟、三秒钟，
1: 他也在，
2: 我这人你不知道啊。一听到这个紫芝的这个消息，我立刻就脑袋这个弦儿就绷紧了。我看他没吱声，我说喂，我以为掉线了呢。我一喂完，那边人跟我说，那你师爷叫啥？
1: 哎呦，问师爷。
2: 我当时我真的我就
1: 问我
2: 师爷是谁，他是谁呀？
1: 不就人老的师傅吗？
2: 对呀，那我师爷那肯定是我师傅的师傅啊。
1: 咱们做节目这么长时间，我都没问过这个事儿。
2: 对吧，他肯定那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完了当时我就一愣，我就挺纳闷，后来我真的啊，我就有点那什么了，有点就心情挺不愉快的，我说你是谁呀，我说你到底有啥事儿，他就笑了，他跟我说，他说我姓王，我说啊，我说王先生，他说我们家以前就是采芝帮的，后来不干了，就是到他爸的那辈儿就转行了，现在他们开的是药材加工厂。我说那你是厂里边的什么人呢？完他说我是药材厂的那个厂长。
1: 哎呦，等一下，
2: 哎，
1: 老师我得反映一下，刚才您提到哈，这个你打电话的是药材厂的一个厂长
2: 啊，
1: 这个名头我倒没有特别的敏感啊，但是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儿，采芝帮，这个我们可是之前咱们讲过的，而且任老当时跟着他的师傅，跟随这个采芝帮，就采到过咱们说到这个雌雄同体的这个紫芝。
2: 对对对。
1: 而且当时，咱们那个就是我应该叫师爷了哈，好像还救过他们帮主呢。
2: 啊，对呀。
1: 是吧？当时在采芝的过程当中。
2: 对呀。
1: 啊，有，怪不得问这些哈。
2: 他问这些吧，我就心里边我就画了一个问号，你知道不了？完后来我就跟他聊，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要是那个采芝帮的后人的话，我说那你现在还有没有那个雌雄同体的那个紫芝？
1: 先问一声，我们那个这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叫对暗号似的，
2: 哎，
1: 你知道这个事儿，
2: 哎，
1: 您知道这事儿就靠谱，连这个事儿你都不知道的话，
2: 哎，
1: 你就不是这个采芝帮的人。
2: 后来你知道不，我这个满心期待他告诉我有或者是没有呗，我等这个答案呢，结果的态度一下就变了。完了他，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不？他说我是就是那个采芝帮的后人，他说你是谁，我怎么能确定你的身份？
1: 哎呦，
2: 完了，
1: 这反过来来确认您的身份
2: 了。啊，对呀，我说这人可挺怪呀，我心的话，我说你给谁打电话的？你之前不弄清楚这人是谁呀？
1: 反问一下，
2: 我就挺那个啥，但我没说，那样太不礼貌了，你知道吗？那不是早打架的那种节奏吗？完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那怎么确认呢？ 我说那我说多少年前。

0: 哎，我师傅那时候还小呢，他跟我师爷上山，得到采芝帮的那个帮主的他们的照顾，完了采到了一颗那个雌雄同底的那个紫芝。我说那时候我师傅才多大？我说往前推的话，我师傅可能才12、13岁。那年去的是五指山，我说我师爷姓张，完了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完他还不信。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你说的这个事儿哈，他说那意思就我讲的那个事儿，那个事儿的话，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他们那个村子，他说别说他们村，他们附近的几个村子全都知道那个事儿，就是踩到那个雌雄同底紫芝的那个事儿。
1: 这事影响面比较大。
0: 对，他说你知道这个事儿的话也不稀奇，保不准你可能也是个骗子，完事儿那个就仗着救帮主这个事儿，想从他们家要点啥那个东西。我的心的话，我说是你找我的，又不是我找你的呀，
1: 这个
0: 对
1: 身份还有质疑哈。
0: 对，我就纳闷了呢，我说这人贼有意思哈，跟我说说着我都乐了。我说那你找我干啥？他说他们家吧哈，属于那种有恩必报的，因为当年老中医嘛哈，是他们帮里头的恩人。完事他爸呢，他爷呢，他们村子哈都想要去报恩，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人。这不是头一段时间我们不是那个讲那个什么那个雌雄同体那个事儿，就是师傅那颗灵芝的那个事儿嘛哈。
1: 节目当中把这个事儿
0: 啊，对，讲那个事儿不就说了吗？说了完，我不也希望大家帮我去打听打听，我不也说了这个事儿吗？完了，真的咱们药行有一些朋友也真都打听。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搁哪儿听着的，说有人就打听那个雌雄同体紫芝的那个事儿。完了，他可能他也是托人来打听，这谁问的呀？谁问的呀？怎么怎么地的？不知道怎么的，拐弯抹角就找到我这儿来了。
1: 会不会是当年他们要找的人？
0: 哎，
1: 想对对号啊？这个应该也是过去了好久好久了。其实任老爷子哈，因为您作为一个见证人，虽然见证的时候那时候你很小，跟着师傅去这个跟着采芝帮采灵芝。但是对这个事儿，我想您印象应该是比较深刻的。
2: 嗯，对，
1: 嗯
2: 嗯，其实他是想报恩，但是呢，他又怕被这个居心叵测的人呢，给利用了，对，所以呢，他对您啊就没有完全信任。
1: 嗯，
2: 哎，
1: 但是这么说也能够理解啊，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过去好久好久了。再次找到恩人的线索的时候，必将是谨慎又谨慎。
0: 对，他就是满脑袋很、肯定是很多问号的。
1: 但是这个是好事儿哈。
0: 嗯。
1: 但是你说，如果我们这么说，他还不认的话，这就有点陷入僵局了。
0: 可能现在想，他也是很谨慎的人。
1: 哎、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就像我似的，我不也是想要去盘问人家嘛、我不也想整得明白嘛哈。完了，后来我俩唠嗑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咋就不信呢？我说我师爷当年还救了你们村子不少的人呢，包括你的族长，都是我师爷救的。我说你咋就不信呢？
1: 对，
0: 王厂长他就跟我讲，他说不对，他说我在那编瞎话呢。
1: 啊，就是你说这事
0: 儿，
1: 很多人都知道。
0: 哎，对对对，就说那个什么救帮主的这个事儿啊，他都知道。
1: 啊、
0: 那时候帮主被救了以后，完了说采芝帮不就邀请那个跟他一起去的，就是什么那个老大夫
1: 啊，
0: 还有那个小孩，就他那小徒弟到村里头去做客嘛。
1: 啊，
0: 完那段时间说那个老大夫他们两个在村子里边还救了不少的人。那个族长的那个病，他说的不是那个老大夫治的，他说那个族长的病是他奶奶给治好的。
1: 哎，这块有偏差了哈！
0: 啊，对，他就出岔头了嘛。
1: 正常，因为是好像我们正常来说，我们之前讲过这事儿，应该是咱们人老的这个师傅哈，
0: 对，
1: 属于祖师爷这个给救的。但是他这里听完的，到他这儿变成啥了？变成这个他奶奶给治好的。这里面这个
0: 他说那意思，因为我师傅原来跟我说的是，他说他在这儿，他师傅就我师爷呗，我师爷是把他们村子里说最大的那个，就是最老的那个岁数最大的族长，完再加上很多的就是得病的人都一起救过来了。师傅跟我讲过很多很多次，我说这个事儿我是不可能记错的。
2: 当时呢，我跟我这个师傅去的啊，这个族长呢，我对他呢也有印象，跟宁宁呢讲了多少次了，所以当时这个王厂长啊，说他是他奶奶治的，我呢也觉得不对劲儿。
0: 就因为这个事儿嘛，他不就说我爸瞎吗？说我跟他编瞎话嘛。
1: 这事真得好好掰扯掰扯。
0: 完了，我就跟那个王厂长我就讲，我说我师父那年就跟我说过，虽然他小，但是他当时看到那个族长就是坐在那个他们那个。那个村子里边的椅子不是像咱们现在这样的，是属于能编的那种，就是躺着的那种椅子，
1: 有点像那个藤椅啊。
0: 哎，对对对对对，有点像。完，他有一边的胳膊吧不好使，脖子呢是往一边歪的，然后那个脖子上盖着一块布，就属于那种

0: 用现在来讲应该是像中风的那种状态，就是口歪眼斜的，完那个嘴角吧就总往下淌那个口水，说话有点费劲。完我跟他学，我说是不是那个组长当年是那种情况。完我一说到那儿的时候呢，那个王厂长可有意思了，告诉我对对对对对，他说我爸那年给我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1: 啊。哎，对上了
0: 啊。对，他说他爸也
1: 搁这对上了啊。
0: 他说组长之所以变成当时的那种中风的这种情况，是因为他吧是60岁那年正月初六没吃上年糕造成的。
1: 正月初六没吃上年糕就口眼歪斜了。
0: 不是，
1: 这个老师您再说一说，细说一下吧，这个我还真就没太听明白。这个口眼歪斜说中风啊，这跟吃年糕能扯上啥关系呢？这个
0: 他们村里边吧有个讲究，就人活到60岁那年吧，就老话说那会有个坎儿，要想过这个坎儿的话就得吃啥呢？吃年糕。吃这个年糕就能把那个坎儿给填平了，完了人就能过去，你知道吧？
1: 这样一个算是一个习俗。
0: 哎，完事60岁那年正月初六那天，基本上吧都得家里有闺女的，得让闺女给做那个年糕，然后这个年糕做的呢还有点讲究，他得用啥呢？就是6两的那个糯米粉，还有6两的椰汁儿和6钱的红糖，给它做成一个这样的，就这种的圆饼。做成这个圆饼呢，然后你要正常的，你像我们不都是拿那个刀蘸上点水然后切吗？他说60这天用刀是不吉利的。但你想切那个咋整呢？你蒸好这个圆饼之后吧，拿那个红线一头用嘴咬着那个红线，这样不就把那线绷紧了吗？
1: 绷紧了。
0: 哎，完了，另外一头那搁年糕上，哎，一压就像刀似的，一拉，完事那个年糕不就切开了吗？就你
1: 这
0: 么切几刀，这么切几刀，切成6块。完这6块年糕是咋的呢？你初六的那天，全都得给它吃干净了。
1: 得吃完。
0: 哎，
1: 还不能剩。
0: 哎，但是你说他到60的那年吧，组长他有一个女儿，这个组长他女儿呢很多年前就出岛了，多少年都联系不上，因为那时候那个村，你想我师爷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话呀，
1: 没有
0: 那个东西，
1: 一走有的时候人就一走啊就是一辈子了，
0: 哪有什么地铁呀什么公交啊，没有这些东西，啥都没有，全靠俩脚走，所以消息是比较闭塞的，多少年都联系不上。所以这个组长呢到60岁那年就是初六，没吃上这个年糕。结果半年后就变成了这样。
1: 哎呦，这个说完之后大家是不是也在这个话合计哈，因为这个事儿已经就是真实的事儿了，如果这么想的话，他真就是因为没吃上这个年糕，后来真就口眼歪斜了。
0: 不，但那个事儿是真的，就是口眼歪斜这个事儿是真的。但是他是不是因为没吃年糕导致的？你这玩意儿没有办法考证。没有人专门做过不吃年糕会不会中风的这个课题。你知道不？但是当时那个村子里边，确确实实大家都认为说我们组长呢是因为没吃年糕导致的这个病。所以后来就是好多亲戚朋友就开始做那个年糕，就都给那个组长送过去。但是你吃了老多年糕了，组长的情况也没有见好。完了那个王厂长讲，就王厂长他奶奶，他是他们组长唯一的一个不是女儿是侄女，你知道吧？是侄女，他是有一点血缘关系的，算半个女儿嘛。
1: 对不对？
0: 最后就是他奶奶就用那个糯米粉，然后再加6两的椰汁儿，再加那个红糖做那个年糕给那个组长连续吃了6天。后来组长就好了。
1: 啊，
0: 好，你听我说，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1: 哦，
0: 好到就是人家杀猪，你不得有别人给摁着腿啥的吗？
1: 啊，对，
0: 要不蹬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个组长就能给人家摁那个猪后腿。
1: 嚯，这个能耐了啊。
0: 哎，这就好到那种，
1: 哎呦，这个厉害
0: 了。那个猪那个劲儿得多大，那老大猪，
1: 对对对对，
0: 那老大劲儿了，他能摁那个后腿。你要以前杀猪都得是那种哈年轻力壮的那个小伙子，摁那个前后腿，
1: 要不然没劲儿，
0: 拽完事搁脖颈蹭一下下去了，是那种。他怕那个猪吧来回动的不好宰。那组长好了以后就非得给人家按那个猪腿。后来大家发现就是这么大岁数了，万一咱要是给你闪着一下呢，是不是？就不行，完了就不让他上。但是你想啊，那身体不好的话，那组长他傻呀。
1: 对，
0: 他也不可能就那么往上冲啊。
1: 对吧所以这个我就现在也在画问号啊，就是这个王厂长他奶奶跟这个组长呢他是

0: 这个血缘关系的哈。
1: 嗯。
0: 然后呢，做成年糕，给这个族长吃，就好使。刚才老师你也说到了，他之前是偏瘫的。
1: 对。
0: 这可不是一个小病，不是一个小灾，就吃了有血缘关系这个奶奶的年糕丸就好了。
1: 哎。
0: 听起来就是特别玄乎啊。
1: 你听呗，你都听着比较玄乎。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你要跟我来想的话，我觉得那根本不可能。
0: 啊、对对对。
1: 年糕是啥作用？糯米啥作用？我们心里没数吗？
0: 嗯。
1: 你要说它亏气亏血，你整点红糖兑一兑的话，补补气血啊，这个有可能会脸色好一点。
0: 对。
1: 那也不可能吃了六天就立马给中风吃好了。
0: 那有点不现实、啊。
1: 你这跟我。就别说是我呀，连我师傅他都说你这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就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一听王厂长讲那个事儿之后，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0: 嗯。
1: 因为你知道啥不？他讲这个故事吧，没错，因为我师傅跟我讲过这个事儿、
0: 嗯，
1: 但是他那故事吧，他没听全。
0: 哦。
1: 就是族长吧，
0: 哦哦哦、
1: 他治病前后的情况什么的，跟我师傅什么讲的吧，都能对得上，哎，都是这个样子。
0: 嗯、
1: 但是他治病的过程。那王厂长知道的不太对劲儿，
0: 哎，知道的就是一点片段，
1: 对，他就只
0: 知
1: 道是这么有这么一回事儿，这个事儿是真的，
0: 嗯，
1: 这个事儿是有的。完了，他到后来知道的，我就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了。
0: 粗略的知道一点儿，
1: 哎，他就知道一点儿这个事儿，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儿外人是不懂的，
0: 嗯，
1: 你知道不？后来你知道那个，当年我师父跟我讲，我说我师爷到他那个村子上去了吗？
0: 嗯，
1: 到那一看就懂了，其实族长吧不是什么。到六十到坎儿里了，没吃年糕产生的就是中风了。
0: 哦，
1: 而且他之前是有那个前兆的。
0: 哦，已经有征兆、啊。
1: 有征兆的，说半年之前这个族长呢就开始头晕，就胳膊手呢有的时候就麻，有的时候啊就是就像这么搓一搓揉一揉还能好。
0: 嗯。
1: 反正突然间有一天睡觉醒了，一觉醒了以后就这样了。
0: 哦，这就马上就这样了。
1: 哎，
0: 哎呦，这个前兆的症状，老爷子您看哈。一个是晕，一个是麻、
2: 嗯，
0: 这个如果在您看来的话、嗯，这个是信号算是很明显的吗？
2: 嗯，对，确实，
0: 嗯，
2: 这个晕和麻呢，
0: 嗯，
2: 它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风先兆，
0: 嗯
2: 而且呢，这个晕呢和麻呀，
0: 嗯，
2: 它的特点呢还非常突出、
0: 嗯，哦，特点非常明显啊。
1: 都非常明显
0: 啊，
1: 因为他那个晕吧是属于反复的那种，
0: 嗯，
1: 就是你瞬间的那种眩晕，
0: 嗯，
1: 而且吧那个他还有那种就是啥呢，就是看啥都转，就是头晕目眩嘛，
0: 哦、
1: 看啥都转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几秒钟就过去了，就跟没事人一样，就是、
0: 嗯、
1: 就那一会儿，就那几下子。完事麻呢也没有压着也没有咋地，就是没有原有的那种麻木，
0: 嗯，
1: 而且一般都是一侧的脸麻，一侧的手臂麻，
0: 哦，都是一侧的，
1: 哎，但是那时候的人哪懂啊，
0: 嗯，
1: 对不？凡现在去考虑的话哈，凡是你有过这种症状的，什么晕过麻过的都要小心一点，
0: 哎，
1: 那时候他那个族长吧就是因为有了征兆但没有及时得到治疗，
0: 嗯嗯嗯，
1: 导致后来发病的，
0: 嗯，这个可是一个大事儿哈、嗯，咱们听到这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都应该注意了哈。虽然说的是别人的事儿，但是保不齐这件事儿在每一位朋友身上也会或许发生过，就是晕了或者麻了，这个大家要警惕哈，咱们得赶紧去就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那如果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我好像哪麻过，然后我也时不常的晕过，这是不是中风前兆啊？我该怎么办啊？那这些问题呢，可以稍后啊，咱们拨打栏目组的热线，咱们会专业的事儿，咱们找专业人给大家去解答。那这个我们得问一下老师哈，刚才说到两个字儿，我估计大家伙儿现在印象比较深刻啊，也都在自问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个是晕，一个是麻，那这两个就是中风的一个非常凸显的一个前兆的信号吗？为啥晕了麻了他就中风了呢？
1: 嗯，这块儿吧，
0: 嗯，
1: 就是要是从中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哈，
0: 嗯，
1: 你说中风嘛，那个风是哪儿来的
0: 啊？
1: 它不是你外边刮过来的风，
0: 嗯，
1: 它是你身体内产生的，
0: 自带的。
1: 对呀，那你身体怎么会生风呢？
0: 嗯嗯嗯，
1: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血虚生风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血吧，它本身有那个滋润濡养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你要真的是血虚了的话。你身体里的经脉呢就没有这个营养，人的身体就会体虚，
0: 嗯嗯，
1: 然后身体虚弱其实最典型的一些症状就是刚才我师父所说到的那个晕，
0: 哦哦，
1: 哎，就像贫血一样，
0: 嗯，
1: 那你贫血的人能不晕吗？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这时候吧血虚还有救，能缓过来，

0: 力它可能就一瞬间就一过性的，哎，晕一会儿，哎，就不晕了。
1: 啊，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不会太在意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但其实那个时候身体已经给你发信号了。
1: 啊，已经告诉你我要来病了。
0: 对，
1: 你得重视我了。
0: 对对
1: 啊，这已经给出一个黄牌警告了。
0: 它其实这个就算是一个警告了、嗯、啊，而且另外一个，刚才我师傅说的那个麻，
1: 嗯，
0: 它这个麻吧，其实我感觉。

0: 过那中风的这个麻呢，它没有缘由，
1: 嗯，
0: 不是说像你家你儿子躺你腿上压麻的那种，它不是，它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1: 你在活动呢，你在正常动呢，你就麻了。
0: 对，其实这个麻跟你那一样，就是你看你那是压的，然后那个血流比较费劲的哈，流不过去发麻了。它那个没有缘由，但也会导致你那个血流就是流不通。
1: 嗯嗯嗯，
0: 就他们两个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1: 一样的，老爷子，您看刚才讲到这些哈。这个就感觉这个麻了，就感觉这个在身体血液不通了哈、啊，
2: 嗯，
1: 不动了，
2: 嗯，
1: 这可是个危险了。
2: 对对，你看在中医这个理论是这么说啊，
1: 嗯嗯嗯，
2: 动而不通，
1: 嗯，
2: 则生风。
1: 哎
2: 哎
1: 哎，不对呀，咱们都知道这个过堂风哈，不是说通了才有风吗？这个我这个张老师，这个我可能问的就比较不专业了哈。
0: 过堂风它是不是周围也得有挡着的东西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啥叫过堂风啊？
1: 嗯，
0: 因为两边得有墙啊，或者有东西嘛。
1: 啊，风口。
0: 对，它是这样子的，
1: 哎，
0: 它有遮挡的地方，它风会更大。
1: 嗯，对对对，
0: 你看是不是？
1: 嗯，
0: 就是你别的地方你要漫天飞舞，那是普遍那么飞着，但你那个就留一个缝，那所有的风都从那缝过，所以它就会更厉害。
1: 嗯，
0: 要不怎么说不通就会生风呢？真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因为晕和麻吧，本身就是属于刚才你说的给我们人体的一个警告，
1: 告诉你啦，我现在身体有问题啦，
0: 对对，
1: 重视我啊。
0: 那你要不管它呢？
1: 啊，
0: 你就红牌发下了呗，就中风了。
1: 哎呀，最好期待大家都别到红牌这一步哈。赶紧吧，到底这个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嗯，
0: 那解铃还需系铃人呢。
1: 嗯嗯嗯，
0: 血虚生风嘛，你就补虚呗。
1: 啊，补虚，你缺啥补啥啊。
0: 对，刚才我师傅说嘛，动而不通则生风嘛。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要让它通嘛。
1: 嗯，
0: 它不虚了也通了，风不会产生了吗？
1: 没了，
0: 对不对？
1: 消失了，
0: 它就不会在你体内跟它作妖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你包括脑萎缩、脑出血，还有脑血栓，包括癫痫、帕金森和就像痴呆症，不都是一样吗？
1: 嗯嗯嗯，
0: 都因为血虚脉络不通，所以你必须得补虚通脉呀。
1: 嗯 嗯， 嗯，
0: 只有做到补虚通脉，身体才能真正的实现风平浪静啊。
1: 这个老师，您说到这儿哈，我这印象就比较深了。你看，我就来能耐了哈。说到这个补虚通脉啊，把虚的补起来，把瘀阻的脉呢给它通开。这个咱们这两天讲过一个神器哈，是啥？咱们叔叔阿姨有没有认真听课？有没有记得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两天叨咕最多的那个雌雄同体的子之，哎，这个补虚通脉的效果，这个咱这两天讲。你要是家里有雌雄同体的，还是子之的话，那这个老牛了。
0: 那你这个问题也挺气人的。
1: 啊，对，关键是没有，
0: 一般家庭里都没有啊。
1: 关键没有哈。
0: 对呀，啊，你要是讲那个补虚通脉的话，啊，肯定雌雄同体子之是最厉害的啊。我为啥刚才讲说它补虚通脉要最好呢？
1: 啊，
0: 因为灵芝当中有独一无二的灵芝多糖。
1: 嗯 嗯， 嗯，
0: 它这种东西含量高。
1: 嗯，
0: 灵芝多糖的这个东西能够有效的去调节你血液循环和微循环。
1: 嗯，
0: 就是等于提高你的新陈代谢了。而且它还能清除一些坏的东西，就把那坏的东西都一起带走，
1: 嗯，对，
0: 不让你在这挡道。
1: 嗯，
0: 这不就是通吗？
1: 对，
0: 然后你再补，你道路通畅了，你运送物资自然就能快速的达到来，
1: 哎，有这个绿色通道了哈。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这样的话，你脑血管也好，你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好，都通畅了，营养也都有了，你小脑也就不萎缩了。
1: 嗯，
0: 也不会出现什么血栓出血，它功能也就能一点点的恢复正常运行了。
1: 哎，你看它整个过程哈，啊，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找这个雌雄同体的子之？因为人家自带光环，这个功能确实是其他药物无法去替代的。
0: 对，
1: 只有它
0: 的效果是没问题，来得快，
1: 嗯，
0: 来得也特别强烈。
1: 嗯嗯，
0: 因为我师爷那阵儿吧，那个年代还不知道灵芝当中有什么灵芝多糖什么东西呢，
1: 嗯，
0: 但是知道是这个药好，它用了好使。
1: 嗯，
0: 所以当年我师爷就把那雌雄同体的灵芝整下来一点，
1: 啊，
0: 磨成粉了。
1: 哦，哎呦，
0: 然后
1: 这个也是当时我们说对药材加工的基本都这么做哈，啊，
0: 对，都是这么做，因为它太少了。我没说就像刮苹果似的，
1: 啊，
0: 它一点点刮掉。你要整个放里边水去煮的话哈，那个保存不了。
1: 嗯嗯，
0: 那不就浪费了吗？
1: 对 对， 对，
0: 那不它就刮掉一点点，就冲水去给那个就是族长去喝。
1: 嗯， 嗯， 嗯，
0: 但那个族长你知道不，死活不喝。
1: 哎，这个老爷子当时您在场还记得吗？
2: 嗯，
1: 他为啥这个给他冲水他不喝呀，啊，这个
2: 是啊，你看这个族长吧，
1: 啊，
2: 他以前呢，他这个人呢是很严肃的，得这个病以后啊，
1: 嗯，
2: 他变得就像小孩子了。

0: 啊，
1: 任性
0: 性格变了
1: 啊、哦，比较任性哈、啊，
2: 比较作。
0: 哎，对，那吃一点苦的东西啊，他就不吃。
1: 嗯嗯嗯。
0: 啊，反倒呢，天天他喊呢、啊，就糊里糊涂说，有的时候我吃糕，他总说是吃糕。
1: 吃糕。
0: 哎。
1: 哦。
2: 年糕。
0: 哎，对，其实呢，他这个意思呢，就觉得自己呀、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初六啊，没吃上这个年糕，导致呢他这个病。
1: 哎呦，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啊。哎，就觉得说我这糕没吃上，
2: 哎，对，
1: 我就不行。
2: 对，
1: 哦哦哦，
2: 那时候人稍带点迷信嘛，
1: 哎，对 对, 对，
2: 那年代大家要理解啊，
1: 嗯，
2: 会有那点、
1: 嗯、
2: 那咋整啊？他要吃糕，那就给他糕吃呗。
1: 啊、
2: 嗯，完我师爷呢就把那个灵芝粉刮来的灵芝粉，
1: 嗯，
2: 就放到那个年糕里边，因为那个那个灵芝吧，稍微有点那个味道嘛，你知道不？
1: 嗯、
2: 那个年糕的甜能够完全的把灵芝的味道给盖住。
1: 哎，这个挺好的。
2: 哎，对呀，完了他组长不是要吃那个糕吗？那就给他吃，他吃年糕完还爱吃，药呢还在年糕里边，他还不吃不出来，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完了我师爷就嘱咐他们说，那你他爱吃这个糕的话
1: 啊、嗯，
2: 你就长期给他吃，
1: 嗯，
2: 吃这个还能防止他生病，
1: 嗯，
2: 哎，你越吃他身体越好。
1: 嗯、
2: 后来这不就让那个组长就吃这个糕嘛，连续吃了六天、
1: 嗯、
2: 把年糕当饭吃、
1: 嗯嗯、
2: 后来就像零嘴一样天天吃。
1: 哦，那这个我现在听到这儿我听明白了，实际上最终救这个组长的人还是这个祖师爷，治病加习俗捏到一起了。那这个当时你把真相说来之后，这个王厂长应该就相信了吧？
2: 哎，他咋不信呢？
1: 这已经说的是非常真实了。
2: 对，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传下来的话吧、
1: 啊、
2: 因为他爸爸是谁呢，就是不在现场不怎么的，都是听别人讲的，反正知道后来是他奶奶给治好的、
1: 嗯、
2: 但是他奶奶那时候就跟他讲过、
1: 啊、
2: 他说我们治那个组长的那个时候吃那个东西，说这里边吧是加料了、
1: 啊、
2: 加料了，当时因为他奶奶也知道是好东西、
1: 嗯、
2: 哎，就告诉他，你就每次你就和面的时候，你做的时候就把这个做过去、
1: 啊、
2: 那时候他奶奶呢只知道往里要放一样东西，但不知道是
1: 放的是什么
2: 雌雄同体的籽汁啊，
1: 反正祖师爷说啥咱就是啥。
2: 哎，对，就这么
1: 做
2: 嘛、
1: 啊、
2: 对呀、
1: 啊、
2: 完这事儿就对上了嘛。
1: 嗯，
2: 完了对上了以后，哎，他再跟我说话啊，
1: 啊，
2: 那个口气
1: 不一样了吧。
2: 哎，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跟我说话吧不像以前那么谨慎了
1: 啊，
2: 要我感觉之前跟我说话那脑瓜得转起来，
1: 一直在动。
2: 对，他就在总得画个问号。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以后
1: 啊，
2: 完当时因为我师父那个也搁旁边嘛，我往下问的、
1: 嗯、
2: 我说师父是不是有这回事，我老爷子说、
1: 嗯、
2: 那可不，那年代怎么地的，我感觉他肯定是相信了，因为我们说
1: 了
2: 好多事儿，
1: 见证人。
2: 对对对、
1: 啊，
2: 完你都对上了以后哈，他就把心扉就给你敞开了，完就跟你讲怎么怎么地、
1: 嗯、
2: 他奶奶怎么怎么说的，完事完我就问
1: 续续哈，
2: 我说父亲呢怎么怎么地，可高兴了，
1: 再续前缘。
2: 对对对，完那天我不就打电话以后、
1: 啊、
2: 完我也高兴他也高兴、
1: 嗯、
2: 完我就顺便我就问了一嘴，其实不是太故意的啊，我就问他、
1: 嗯、
2: 我说那个那你们既然就是属于那个采芝帮的后代哈、
1: 嗯、
2: 我说那你那个雌雄同体子之的那个事儿，你们那儿有没有啥就是好的那个，我就想问问有没有，知道不、
1: 嗯
2: 哦、有没有什么子汁啊，有没有雌雄同体的东西啊，
1: 这个问他还是
2: 有没有传家宝啥的，你知道吗？
1: 这个问他问的还是对的。
2: 对，但是我还没等问出来呢、
1: 啊、
2: 他告诉我、
1: 嗯、
2: 哎，就是不太好
1: 啊，
2: 就那么说的，
1: 就是说你问这些东西、
2: 就是、
1: 可能他们家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
2: 对对对对，他就一跟我说话就一叹气，人要一叹气、
1: 嗯、对对对，
2: 完了你就知道这个情况肯定是急转直下，不太顺利。
1: 对对对。
2: 但是今天时间是真的、
1: 哎、
2: 我讲不过来了，
1: 时间已经马上到了哈、啊、所以呢今天咱们讲到这个属于说遇到了一个再续前缘的事儿，我们之前讲到这个采芝帮好久远的一个故事了，好久远的一个事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之前，没想到的是采芝帮的后人和咱们赵宁老师，哎，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这个雌雄同体的子之有了重新联系啊，这一点特别的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光说着这个过去情缘的事儿了，大家比较关注这个雌雄同体的子之的事儿啊，刚才老师也说到这儿了，就是并不是那么顺利啊，虽然说验证了身份，但是这个子之确实不是那么顺利，那到底能不能得到呢？家里是确实一点都没有了吗？这些问题呢咱们带着疑问，等待明天节目当中赵宁老师和任老爷子呢一起给我们讲述当年的那段故事。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831-81-400-831-81-81。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2: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1: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2: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此时此刻呢，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 400-831-81-8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小梁好，张军老师、任老，你们好。
1: 哎，你好啊。
2: 你好。
4: 我刚刚听你说这个雌雄同体的灵紫灵芝，这哪有啊？咋买呀？
2: 哎妈呀！现在上哪买去？就是雌雄同体已经不用想了，紫灵芝吧，我们现在能打听打听就不错了。啊，我们再帮大家再看看，再联系联系。
1: 这个不好找啊。
2: 啊
1: 哎，
4: 是。张军老师啊，您要是找到了，给我们留点，那可是宝贝。
2: 你说紫灵芝啊？
4: 啊，对对对，这个去年去海南旅游的，就听了导游跟我们说采芝邦的事儿。这些采灵芝的人啊，说老不容易了。在当地啊，采摘时候，人家讲究特别多。
2: 对。
4: 人家说要是采到紫灵芝啊，就跟捡到宝贝一样。而且说了，说紫灵芝效果老好了。本来我呢寻思买点儿，结果人家导游就说了，你就别那么想了，别动那个心思了。现在这个紫灵芝啊都采不到了。
2: 不好找。
4: 就是你有钱花多少钱都不一定能买着。所以呢，从那时候吧，我就知道这个紫灵芝啊是宝贝。所以听到你们讲那个紫灵芝，我这两个耳朵都竖起来了。拿着收音机啊站起来贴耳朵听，我的心太激动了。要是好啊，你们说什么给我留点儿。
2: 其实真的啊，那个导游说的是对的，紫灵芝确实是很好，但是它少。
4: 我还真没买着
2: 啊，
4: 我就买了两盒赤脂粉。
2: 赤脂粉啊。
4: 但是因为也还算行，因为我之前就是老慢支，都30年来年了。这些年管咳的药我也用遍了。但是用来用去吧，那都是顶了。吃上好使，停了就完。就上那个劲儿啊，好像有团棉花堵在气管上，一点缝没有。一口气啊，都上不来。这嗓子里还都是那种白色粘痰。是咳也咳不出去，咽也咽不下去。哎呀，就搁那憋着，成天嗓子就呼噜呼噜的响。给我自己想都心烦。后来这不都用上那个赤脂粉了吗？你看现在喘气比以前顺溜多了，晚上睡觉吧也不感觉憋得慌了。现在痰嘛，还没去完全没有。但是不管哪的吧，能咳出来了，不咳那憋着了。
2: 这就行呗。
4: 我就听您说这个紫灵芝了。我就寻思着，这紫灵芝要可比这个赤灵芝要好得多。您要能整来，我就花多少钱我也跟我就买点，肯定比我用的那个赤芝好得多。这么说，我的毛病都看到希望了，也能治好了。
2: 就是你看，你现在用赤灵芝，你的这个就是咳嗽的这个问题也会好很多的。因为灵芝呢，它本身就对肺经那块特别好，这个是它主治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个紫灵芝呢，跟赤灵芝相比哈，它可能灵芝多糖的成分含量会非常高，就比赤灵芝要高很多很多。从效果上来的看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赤灵芝好买。紫灵芝不好买，我是觉着啥呢？就是，紫灵芝呢，要是能有，咱们以后再讲。 要是没有的话，你这种情况把赤灵芝用下去是个对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啊。所以你先用着呗、
1: 哦、
2: 我要是能有这方面的消息，或者哪个朋友给我提供相应的这个消息的话，我也会给大家去准备的。但是灵芝这个东西我没讲嘛，你要用赤灵芝现在能顶一阵就先顶着呗，至少你用别的效果不是不理想吗、
4: 嗯、
2: 但你用灵芝不是能好一点吗？那你就先用着啊。
1: 嗯，
4: 哦，好的好的，
1: 好吧，
4: 那我就听您的、
2: 嗯、
4: 也等您的好消息、
1: 哎、
2: 啊，我也打听，我也给大家努努力、
1: 嗯、
2: 啊、
1: 嗯嗯、好吧，
4: 哎，好的好的，
1: 哎，好了，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该聊的都差不多了。如果说有哪些没记住的，稍后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哎，老爷子您看哈，这个大家对于我们这事儿啊，就等于啥呢，就是豁开口子之后这事儿就不好收场了、
0: 嗯、
1: 因为大家以前一般都是用那个赤灵芝，是不是？
0: 对，
1: 这种紫芝还是不多见的。
0: 嗯，是挺难的、
1: 啊。所以现在也别把所有压力都集中在咱们赵宁老师身上哈、啊
0: 嗯，
1: 咱们也发动一个倡议哈、啊，大家共同来寻找这个雌雄同体的紫芝啊。如果能找到的话，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栏目组啊。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请您记好了，是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啊。
2: 嗯，你好。
5: 哎，赵宁老师啊，我听节目里说是这个王厂长的这个事儿啊，我都着急了。
2: 嗯、
5: 啊。现在嗓子都有点发干呀。
2: 嗯、
5: 啊、
2: 嗯、
5: 啊。赵宁老师，我们都太盼望能用上你说的这个雌雄同体紫灵芝了呀。
2: 啊啊。嗯、啊，就是好多人吧，都惦记这个紫芝的这个事儿。但是吧，因为紫芝呢本身它的数量就很少，它就属于稀有的一种这个药材品种。包括那个我刚才跟大家讲那个王厂长的那个事儿，你想他们家世代属于专门采灵芝的那个起家的，现在他都转行了，你想想。所以吧挺难的，但是你嗓子发干呢，就是嗓子不好的，你像刚才那个人似的，用点灵芝是没问题，因为灵芝多糖它就管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5: 嗯嗯
2: 啊，但是我得打听打听吧，
5: 是是是，
2: 打听到了完再说呗，没有的话不行，你先整点赤灵芝、啊、是不是、啊、
5: 嗯嗯，是老师，你说的对，今天我打电话其实就是替我姐打的。嗯、
2: 哦、
5: 我姐呢72岁了啊、
2: 哦、
5: 去年呢脑梗做的手术、
2: 哦、
5: 之后呢她那个身体啊就特别的虚弱啊、
2: 哦、
5: 那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2: 哦、
5: 完了那个身上吧还没劲儿。哎、
2: 哦，
5: 就那个吃一碗小米粥啊，都得歇两三会儿啊，哎，歇气儿的那个样子。
2: 喝粥都得歇着。
5: 哎，是啊，
2: 哦、
5: 他那一顿饭呢，吃的还赶不上他家的那个猫吃的多呢。嗯，平时出门呀、啊，穿的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戴着那个帽子，
2: 哦、
5: 还爱感冒，就怕他感冒。
2: 嗯。
5: 完了，大夫就让他吃那个灵芝孢子粉。
2: 嗯嗯嗯。
5: 哎。这买回去吃了有几个月、嗯、但是没啥大变化呀，还是那样，还是虚的不行啊，他那身子。嗯，
2: 灵芝孢子粉吧，它的确有点那个补虚的作用，但是它这个补虚吧，你要是拿它来保健预防是可以的，你像他这个年龄了，本身都已经70来岁了，你再拿那个灵芝孢子粉去给他做保健的话，它意义不大，因为他现在需要的是补虚，是治疗，所以你，哎呀，你还不如不去给他买孢子粉，你要让他用点那个啥也行，就是买点那种就是灵芝粉、
5: 嗯、
2: 就是灵芝磨的粉，就全株灵芝磨的粉都比那灵芝孢子粉强上不是一星半点的问题。
5: 嗯嗯嗯，
2: 你知道不？
5: 对呀、啊、人家那个大夫也这么说的、哦、但是赵姐老师，灵芝孢子粉确实也贵，一盒得400-500块钱呢，哎呀、
2: 哦、
5: 就只能吃几天，哎呀，那太贵了，这咱这个普通家庭根本就那不能长期吃的，啊，但是我就听你说呀，不是说这个雌雄同体紫灵芝嘛，
2: 嗯，
5: 它是那个更适合我们这岁数大的老年人嘛，
2: 嗯，
5: 所以我就挺着急的，就想着让给我姐用上呢，赶紧好点让她好起来呀。
2: 雌雄同体吧，好是好，但世间难得，紫灵芝吧是有。但是就是产量比较少，就是我们也得去找、
5: 嗯、
2: 我没说嘛、
5: 哦、
2: 你要是与其去吃那个灵芝孢子粉的话，你单吃孢子粉你都不如配点那个灵芝粉去吃，哪怕是赤芝粉、
5: 哦、
2: 都要比你单纯的吃灵芝孢子粉要强， 但是现在吧，就是买那种灵芝

0: 粉，因为灵芝粉嘛，它一般都得是全株入药，就整颗入药，里边是有那个孢子粉的那个孕育期的，所以它的价位肯定要比那个灵芝孢子粉本身还要贵，因为它功效要更全面一点嘛。但你要用用于治疗的话，那肯定得是买那个灵芝去磨粉去吃，也不能买那个孢子粉去吃啊，对不？因为你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说保健。所以您这块的话，我个人建议，要是想用灵芝去整的话，就买点灵芝粉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全株入药的那种是好一点的。
1: 哦、
0: 完了这块吧，哈，反正我们听众还有我一些朋友也都在给大家打听的，就这个关于紫灵芝的这个事儿。雌雄同体是找不着了，但紫灵芝可以打听打听。要是能有消息的话，
1: 嗯、
0: 我想我会告诉大家的。
1: 嗯，好好好，行，那行，
2: 好吧。
1: 哎，赵姐老师，我听您的、
0: 嗯，
1: 我让他先就这么用着啊。要是找到那个紫灵芝了、
0: 嗯、
1: 可一定要告诉我们呢、
0: 啊、
1: 我跟我姐的都等着用上呢、
0: 哦好好好、
1: 哎、
2: 好的、
1: 哎、
2: 好的，这里呢咱们也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关于这个雌雄同体的紫芝这件事儿哈，最近问的朋友特别多，对于它这个补虚啊通脉啊对于大家健康的效果呢，这毋庸置疑了，非常难得的宝贝，我们也在发动大家一起来寻找，如果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此时此刻呢，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3: 你好呀，赵宁老师。
0: 你好。
3: 那个能和你们通电话呀，我真的感觉到很不容易啊。
0: 啊。
3: 赵宁老师，真的，那个我呢一直都在收听你的节目。我特别喜欢你和小梁啊，是，就是这些话，我就是听你们讲的都可有意思了的。
0: 啊，
3: 嗯，你看我今天给你们打电话呢，我也是就是因为听了你说这个紫灵芝，我就特别的想用上。
0: 啊啊啊！
3: 因为就是我现在用着吃灵芝的灵芝粉。
0: 啊。
3: 那个效果还行，但就是感觉到它不彻底啊，都老是好不利索啊的。
0: 啥好不利索呀？您拿那个赤灵芝调的是啥问题呀？
3: 我是之前有这个高血脂，然后这个身体也是特别的虚，
0: 啊啊，
3: 总冒虚汗，
0: 啊，
3: 尤其是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特别的厉害，
0: 啊，
3: 你看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枕巾呐、啊，还有那个被单呐、啊，这些都是呱呱湿的，那个我的枕头那个枕芯呐、啊，都被那个汗浸的这个焦黄焦黄的那种。
0: 哦，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
3: 对，晚上睡觉的时候冒虚汗厉害。
0: 哦哦，
3: 我总还感觉到吧，这个头晕乎乎的。那个尤其是这一到着急上火的时候吧，那个感觉脑袋它好像都大了一圈似的。
0: 脑袋大了一圈。
3: 对，后来我得去看大夫，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身子太虚了。就是让我吃着这个灵芝补补，完了吧我就买的那种赤质的灵芝粉，这个确实有一点效果，身上的感觉是有劲儿了，而且这个头晕的毛病好像也好了不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像之前那么迷糊了，但就是这个出汗这个毛病呢它还是毫不利索，你看我现在吧稍微一活动它还是有些冒汗，所以呢我就寻思着是不是这个灵芝粉的这个劲儿它不够大呀，还是怎么的，这要是换成这个老师你说的这个紫芝的话，那效果是不是它就能更好的，我这就是能不能好的更全面了这。
0: 那要有紫芝的话那肯定的呀，因为灵芝本身嘛、有补虚通脉的这个作用，就赤芝本身也有这个作用，但是它可能能力要稍微小一点儿。因为那个就是能够起到我们真正的补虚通脉作用的，其实我们是利用灵芝多糖这种独一无二的这种元素。灵芝多糖呢，对人体的这个就是补充血虚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去通达你脉络这一块是比较强的。那你要是能有紫芝，当然是好了。那你现在你能整到紫芝吗？紫芝不好买呀，你普通的药房基本上，咱别说100%啊，95%以上都没有。很少很少，只有卖那种就特别珍贵的那种地方，比如说卖什么海参呐、啊、冬虫夏草啊，什么

0: 我就特别珍惜药材啊，这都是礼盒装的那种，很贵很昂贵啊，标价一般
1: 是。
0: 上万块钱的，那有没有纸质都不一定啊，可能
1: 对对对，是
0: 少
1: 的，我
0: 吗？
1: 这个去药店问，根本就没有啊，都是这个赤字的。
0: 对，
1: 人
0: 常
1: 家也
0: 规的
1: 说了，
0: 纸
1: 说
0: 质
1: 是
0: 就
1: 纸
0: 可
1: 质太珍贵、太稀少了，买不着。
0: 以。
1: 所以呢，我就想着说，跟老师你说说，你要是能就是找到纸质，一定要告诉我们一声，我这太想用上了这。
0: 要是有的话，我告诉大家一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吧，我跟你说嘛，纸质也少。我知道有，因为咱们这行里边有，但它的价位呀，可能产量的上面都会受到限制，这属于珍稀药材当中的了。但要是有的话，我一定会告诉大家。其实大家也有的人脉比较广的，也都可以去就是打听打听。要是哪有的话，不行，咱们以栏目组的名义去谈一谈，这都没有问题。就是少，等咱们那什么吧，找到了以后的，完事咱们大家都畅所欲言的，告诉我们哪里有，我找到了也会告诉大家的，好吗？
1: 好好好，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张宁老师，我要让孩子帮着找找，帮着问问。
2: 好，
0: 谢谢，咱们一起努力呗，
2: 多方
1: 一起
2: 打
1: 努
2: 听
1: 力，
2: 一
1: 一起
2: 下，
1: 努力。
0: 好的，
2: 好
1: 好，
2: 嘞，
1: 那谢谢你们了，先不打扰了，再见啊。
2: 好的，在您这朋友，非常朴实的一位朋友哈，咱们也多方打听。这两天呢，咱们讲到这个纸质的事儿哈，任老爷子是不是有没有感觉您那个手里那50年的纸质有点受到威胁了哈？如果说
3: 对，
2: 真的找不着的话，会不会把您那个就拿出来了？
3: 哎呀，这有可能啊！
2: 有可
3: 我这
0: 真的
2: 老
0: 呀，
2: 爷子，
0: 师傅，
2: 老爷心没底儿了，你知道？
3: 这我这
0: 真的呀。
2: 老爷子。是这样，我们这个吧，如果说能找到最好，找不到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说，把您这50年的纸质拿出来，这个有点太，不忍
0: 那
2: 心
0: 不够
2: 了。
0: 用，
2: 哎，对，关键也不够
0: 已
2: 用
0: 经
2: 啊。
0: 不够那
3: 最
0: 些，
3: 好能找着
2: 对，
3: 吧。
2: 哎，但愿能找到，老爷说，但愿能找到哈。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大家比较关注这个雌雄同体的子之，目前呢我们正在努力的寻找当中，也希望大家呢发动大家的力量。大家告诉大家，大家帮助大家，咱们一起去找。或许啊，在节目当中真的有好消息，在不远的未来等待着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说关于这个灵芝到底该怎么用，我家有灵芝，这个灵芝怎么用啊？我这情况用多少合适啊？相关专业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
0: 你
4: 张宁老
0: 好，
4: 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谢谢张宁老师啊，这是我第二次给你通电话了。上个月啊，我母亲给你打过电话，她叫王玉春。今年就是73了吧？
0: 那怎么了？
4: 她是，哎，不知道，她之前总是头疼。后来去医院检查，吃了很多中药西药，效果也都不太好。治了2-3个月，一直都头疼没有治好。严重的时候啊，他有时候严重是难受上来了，那个头说像戴的那个紧箍咒。啊，就憋憋胀胀的，就像个气球。有时候他难受的呀，有时候我给他揉揉按按呢，他有时候恨不得就脑袋撞墙。治了2-3月不治好，真是都磨了他耐心了。然后就给您打电话，就让，哎，让他喝那个蒲公英配的夏枯草，这个泡水，哎，这样喝当茶喝嘛。
0: 怎么样感觉？
4: 哎，挺好的。然后也配着医生给开的一些药吧。哎，喝了3天吧，真的太神奇了，这个头疼明显缓解了。
0: 那挺好。
4: 哎呀，
0: 觉得人不难受了。
4: 啊，不难受了。一不难受，他身上就有劲儿了。原来啊，他那个大便就是不成形，一天就4-5次、5-6次排。哎，现在每次排便都正常排。哎，以前身上就不放屁、不排气，现在你也正常了。就好像那个毒气、浊气都排出来了。人也精神，真的要从心里谢谢您了，赵宁老师。
0: 谢啥？好了吧，老人就不遭罪了。要不然那脑袋那么疼，你说这一天磨的，他也难受，你瞅着也难受。
4: 咱心疼，对对对。而且我妈特别喜欢听你说话的声音，说特别温柔。
0: 哎呦，温柔的。
4: 特别
0: 好。老师，我贼厉害。
4: 没有没有。
0: 行啊，好的就行。

0: 那他现在又怎么了？
1: 现在就是，就上还有啥问题？他睡眠入睡稍困难点儿，
0: 睡眠不太好。他是咋样的呀？是睡不着啊？
1: 就是对，晚上我就听他在那个屋里边来回就翻身嘛，有时候也老起夜，他睡不好了就小便，对，就起来。睡不好了，他白天他也就迷糊，犯困。你有时候你看白天我们俩没啥事了，在那看会电视吧。哎，他靠在那沙发上啊，他就听着他打呼嘞。就觉得也在那眯瞪了会儿，
0: 知道不？也是困，也是想睡，但是可能到晚上了以后睡得就不是很好了，是不是？
1: 对，你稍微有点动静，或者给他换个台，他就醒了。你问他睡了吗？他说他没睡。实际上他眯了几分钟，他就这样啊。对，我就想着，你说这个人晚上得睡，不睡第二天这不是身体就不舒服吗？就他这个失眠，我就想给他用上你上回讲那个灵芝粉，我就觉得这个灵芝粉特别好，你看能不能行啊？
0: 那你用呗，可以来用的。就是他要是总是睡不着觉，而且长期还那么大岁数了，他经历过那种就是有缺血性的那种疼痛，然后又肝火比较旺的那个时候，你给他吃点灵芝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个还真得吃灵芝粉。你要想吃灵芝粉的话呢，你就先整点赤芝吧，因为紫芝不好买。就是按灵芝来讲吧，赤芝药房卖的多一点，只不过灵芝多糖的含量呢没有紫灵芝那么多，但现在主要是紫灵芝你不好买。你要是能买到灵芝，你咱别管是紫灵芝还是啥了，你跟那个茯神跟那个酸枣仁一起去吃去，能更好一点，就是更有针对性。灵芝你给它用的时候不要买孢子粉啊，买那个灵芝粉，因为灵芝粉是整株的，它包含着那个没有爆开的那个灵芝孢子粉了，所以这样它灵芝多糖会更多一点，你还是买灵芝粉吧，给它用。放下刚才我说酸枣仁什么东西的话，你给它吃能挺好。那样的话，有个一周左右，它那个睡眠就能稍微强一点。
1: 好。
0: 它还是就是你生活当中嘛，也要注意给它增加一些营养，因为它现在虚滞的情况比较多，就比较时间长熬的，岁数大了也是，就是虚的情况比较多，要补虚通脉嘛。对不？
1: 好的。
0: 平常给他一天吃一个鸡蛋，一天喝一袋牛奶，没事儿让他对，让他运动运动，多运动运动。
1: 老人挺勤快的。
0: 对，别干累活就行，然后保持心情的舒畅，然后再配合点用药的话，能好一点。
1: 好的，太谢谢张宁老师了，我记住了。
0: 没事儿，先去给他买点，我感觉赤灵芝能好买一点，紫芝现在少。紫芝少，对，完我也给大家打听打听，要是能有呢，咱们整点紫芝，当然就比赤芝要好。要是没有的话，就先用点次芝，你先打听着呗，先问问啊。
1: 行的，好的，谢谢老师，张宁老师。
0: 行，好嘞，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关于这个灵芝的用法用量啊，什么样的问题怎么用灵芝啊，这里面的专业门道还挺多的。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对于灵芝非常的感兴趣，也想知道自己这个方式可不可以补补虚呀，可不可以通通脉呀，是不是自己这个健康状态会提升不少呢？稍后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咱们场外老师那里呢会有大量的关于灵芝的专业解答供您参考。也希望大家呢关于这个雌雄同体的紫芝，我们能够尽快的找到，尽快的走进千家万户。栏目组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
3: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那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佳琪说消费，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我们是您的民生传声筒，消费护航人。佳琪在这儿啊，陪您唠唠家常，聊聊消费当中的难题，解解这个难点。所以如果您在消费领域有遇到卖到假货的，或者是听到了一则广告觉得呀它吹得太夸张了，需要提供一个曝光线索给我们的，或者是您在签订各类啊交易合同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的，亦或是在售后遭遇到踢皮球耍套路的，这些消费当中的糟心事窝囊气啊，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说给佳琪听一听。不论是维权上的困惑还是求助难题，佳琪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两路互动热线，可以直接与佳琪沟通交流，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可以来拨打166-7909-5736这个同号的微信，您可以加上这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就可以随时发送给我们啦。微信搜索166-7909-5736，也欢迎您微信来搜索白鹿洞见，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各位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同时现在在视频端观看的也可以来视频号平台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一块儿先走进热点新闻站。
3: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5: 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资讯。昨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后，我省召开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省长叶建春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副省长袁勤华出席。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求，按照省委书记尹洪相关工作要求，就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进行部署。叶建春指出，湖南浏阳五四烟花爆炸事故令人痛心，教训惨痛，我省作为烟花爆竹主产省份之一，必须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有力举措，严密监管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全面筑牢全链条安全屏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成绩时刻归零的心态，把安全防范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到位。要严格执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强化日常精准监管，压紧压实各部门责任，强化部门协作，以铁腕整治和高压震慑确保安全平稳。叶建春举一反三，就强化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公共领域安全防控，扎实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作出部署，并看望了五一假期应急值班值守工作人员。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我省交通部门全力护航，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五月五号，全省高速公路出口车流量达167.4万人次，同比增长13.7%。我省在易发生潮汐拥堵的收费站创新改建智能潮汐车道，实现车道切换快速完成，同时加密沿线应急救援点位的布设和动。

0: 态巡查。今年五一假期，江西广电传媒集团以三展联动、八馆同开的模式，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同步举办文旅博览会、国际车展和动漫游戏博览会。8万平方米的超大展陈规模，成为南昌假期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文旅商贸活动。持续了4天的第二届江西文旅博览交易会，8万平方米展区里，全省11个社区市的文旅资源、非遗好物和潮流文创组团亮相，其中最抢眼的要数江西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风陶瓷饰品品牌 China 环，它把传统陶瓷做成了戴在身上的时尚珠宝，一亮相就成为全场顶流。另一边，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也是热度火爆，60多个主流品牌全品类车型集中亮相，不少新车还是头一回在江西展出。政府发补贴，厂家给优惠，双重叠加之下，市民买车的热情一路高涨。从文旅到汽车，从传统非遗到本土国漫，这场三展联动人气爆棚，消费红火，不仅展现了江西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为假日经济升温添了一把火。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我省各地电影市场也迎来观影高峰，掀起假日文化消费热潮。这个五一档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各地影院纷纷推出观影优惠活动，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江西省总工会也于4月30号至5月9号发放职工普惠消费券，中国银联、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机构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1号晚上10点左右，今年五一档全国平均票价为36.9元，为近4年同期最低。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北京时间4号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在丹麦收官，中国男子羽毛球队力克法国队成功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冠军奖杯啊！那本届比赛呢，国羽江西籍选手李世峰全程坚守赛场，决赛前5场比赛全部取胜，为团队一路晋级筑牢根基。5月5号，江西宜春万载县召开花炮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深入分析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全力确保花炮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科学、平稳、有序、有力。会上，万载县委书记刘学军传达了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作出的批示，并对下步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强调。县委副书记、县长于满根宣读重申了万载县烟花爆竹安全生产10个一律规定，县应急局部署了花炮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还部署了其他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为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本月起鹰潭市对举报入网餐饮单位违法违规行为，经查证属实后给予举报人20元至10万元不等的现金奖励。宜春市圆洲古城文化复兴项目近日正式开街，成为宜春市新打卡地。项目投资9.08亿元，规划1500亩，预计明年全面开放。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闹心事儿，希望我们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

8832-0032，8832-0907。那么您向我们投诉反映的问题、一些线索啊，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可以来搜索166-7909-5736这个微信啊，166-7909-5736。热点新闻站，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资讯。今年五一档有十余部新片上映，题材丰富，涵盖动作、犯罪、喜剧、悬疑、惊悚、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到5月5号17时19时24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5亿，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7.47亿元。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妈的情书》分列档期票房前五名。5月5号，支付宝发布数据显示，5月1号至3号，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外卡内绑和 AirPlay 加外包内用两类便利支付服务在华的消费，同比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入境游客五一在华喜欢深度自由行加品质消费，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义乌、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10的中国游城市。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但截至5号21时10分 ，WTI 原油期货跌幅扩大至4%，报每桶102.117美元。另据《每日经济新闻》，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完成70%，目前油价已处于大幅上调状态。那么上调基本已经成为定局了。预计5月6号是周期的第8个统计日，汽柴油预计上调幅度将扩大至每吨340元、每吨330元，折算后92号汽油每升上调0.27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9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8元，较前一统计日涨幅小幅扩大，约每吨20元。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5号有下调，跌破每克1400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93元，较前一日的每克1410元跌17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96元，较前一日的每克1410元跌14元。国内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瑞幸咖啡公布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瑞幸一季度总净收入119.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3%；自营门店收入85.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6%；联营门店收入30.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4.9%。一季度 GAAP 营业利润为7.16亿元人民币，GAAP 营业利润率为6.0%，GMV 达140.60亿元人民币，月均交易客户数同比增长25.3%，达9309万。季度末门店总数达33596家，累计交易客户数超4.7亿。据了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施行，戴盔出行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然而，五一假期期间，北京接连发生2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一起因闯红灯且头盔系带没有扣好，另一起因醉酒驾驶且没有佩戴头盔。北京交管部门提示，安全头盔是自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发生交通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广大市民切勿因为赶时间嫌麻烦而忽视安全防护，无论是骑行还是乘坐电动自行车，都要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同时系紧头盔的系带，杜绝头盔佩戴流于形式。家长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时，需同步为16岁以下乘车人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应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

0: 严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和他人出行安全，把戴盔出行融入日常出行习惯，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5月4号，据媒体报道，杭州太子湾公园一名游客在游玩过程中将一只幼年鸳鸯装入袋内，企图带离公园，所幸被现场热心爱鸟人士及时发现并制止。据爱鸟人士陆建立介绍，事发当时他是在太子湾公园内听到了小鸳鸯发出的急促的救护声，随即循声上前查看，走近后他发现一名游客的袋子里竟然装着一只小鸳鸯。陆建立当即就询问这个游客鸳鸯的来源，对方辩称袋子里装的是鸭子。当陆建立进一步追问，那这只鸭子是从哪里购买的呢？这个游客并没有做正面回应，而是提着袋子准备离开，显然意图将其带回家中。见状，陆建立并未放弃，而是紧随其后一路跟至太子湾公园出口，并迅速联系现场安保人员，合力将这名游客拦截，同时第一时间报警处理。这里提醒大家，观赏鸳鸯静静远观就好，不干扰，不投喂，不伤害。如果看到不文明行为，也记得及时去劝阻，让我们一起保护这些小可爱们。据新华社5月5号报道，李任他是一名专业酸笋闻臭师，从业5年多，他累计闻过2000多万斤酸笋。他自嘲感觉自己都被酸笋给腌入味儿了，用鼻子去闻一闻，基本就能判断出酸笋的发酵程度。酸笋的臭味是鲜笋密封发酵产生的独特气味，后期会慢慢转化成浓郁酸香，但酸笋的风味达到最佳状态并无绝对的标准，最终呢，仍要依靠闻臭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灵敏的嗅觉来判断。据央视三农报道，螺蛳粉产业年销超500亿元，标准化生产催生闻臭师等新职业，他们不仅保障产品风味稳定，更带动就业，吸引年轻人返乡，推动地方经济。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吐槽的一些消费经历，或者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已经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佳琪给您的消费维权来支招，替您发声。您请拨打0791-883-2003-2 883-20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一些消费凭证的相关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您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在微信搜索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每周曝光台。5月4号，有网友发了个视频，说呢，他在天津的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里面，发现不少顾客拿着个透明塑料袋儿就去接取小料自取台上的免费酱料。他甚至看到有一家人接了3大袋儿，这让他感叹，难怪了，山姆餐吧的这个酱就用得这么快。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穿白色短袖的男子双手手持透明塑料袋去接那个黄芥末酱，另一位身穿黑色上衣的女子则不停地帮着按住红色按钮挤出那个酱，不一会儿塑料袋中就装了小半袋黄色的酱料。那小料台上的机器上标注有蛋黄酱、黄芥末酱和酸黄瓜酱，一共3种酱料，旁边的墙上还贴着小料自取台的标签。 在5号下午，记者致电山姆会员店的客服热线，一名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山姆餐吧的小料全部免费提

0: 提供不会额外收费，但全国每家门店的餐吧具体位置是不一样的。如果餐吧位于会员店外，则不需要会员卡也可以买单。至于有顾客啊用塑料袋去接他们的免费酱料的情况，他会记录并反馈给相关门店。这件事儿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听完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的，可以在视频端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视频号上和我们公屏互动。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两度互动热线，把您的观点与佳期分享，亦或是您自己在消费领域遇到了消费侵权事件的，您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也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这件事儿啊，佳期觉得当免费被异化成了无限量的搬运，这个挺荒诞的，它照见的不仅是部分消费者边界感有缺失，更是商家免费逻辑下体现出来的管理上的软肋吧。免费小料的本意啊，它是为了提供一个餐食体验的配套服务啊，但是当有人把这个配套当成是无限福利，把自取变成自己无限囤积，那么公共资源的共享属性就被私欲给侵蚀了。更值得玩味的是涉事者的心态，咱们墙上写了小料自取台吧，清清楚楚，但在部分人眼中它就成了不限量供应的一个默许，却忘了免费不等于无度哦，便利的初衷不等于可以让你无限制占小便宜的一个借口。那山姆克福说的记录反馈也暴露出管理的一个滞后吧。免费服务如果缺乏边界设计，最终还会陷入工地悲剧的。商家如果哈只注重免费引流而轻使用规范，既可能因为过度消耗抬高他自己的成本。当然我看网上也有人评说，人家店家都不在意，大家那么着急干啥，那个底下的评论那么多干啥，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但其实哈，我们要看到这也让守规的顾客为他人的贪心在买单，会给其他人造成不方便啊。从超市试吃区的打包带走，到餐厅小料的整袋囤积，类似现象反复上演，恰恰说明了仅靠自觉的道德约束还是不够的，更清晰的一个规则不位，比如说标注一下建议取用量，比如说每一份餐食大概是摁几下你那个黑色小按钮，按那个口味是最佳的。还有就可以安排员工适时的在这个周边去做一些提醒工作，让免费始终运行在合理的轨道上，这个很重要。说到底啊，公共资源的使用从来不是有限自由，消费者多些够用就好的克制，商家呢也补上有度供给的管理，才能让免费服务真正回归到便利的本质。朋友们啊，别让一袋酱料啊成了公德与规则的试金石。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或者有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您想到节目当中来曝光，希望媒体帮助大家啊，来去介入、监督、协调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现在就可以跟佳琪交流，说说您的消费经历啊。您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在通讯消费领域呀、买房、买车，或者是教育消费领域、医美消费领域、美容美发等等的，只要是让您觉得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的，有不公平的格式条款让您去签的啊，或者是你有什么疑问想要来学习交流的，都欢迎您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在直播节目当中跟佳琪直接互动。当然你也可以在节目时段之外加上我们的微信，可以随时把相关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发送过来，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务必做到开窗通风，有人照看，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具和管道阀门、灶前阀，入睡前、离家前必须检查两道燃气阀门是否同时关闭。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 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9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或者线索有我们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看的，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消费热评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代驾服务的乱象。在这一块儿，大家有什么想要来吐槽的或者想反映的，也都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佳期新闻广播和我们公屏互动您的观点，同时也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随时有消费侵权事件希望媒体来帮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在微信找佳期16679095736。接着我们消费热评屋来观察一下该治一治的代驾服务乱象。
1: 代驾的问题谁来管？现在代驾服务很方便，解决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但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代驾的问题也不少。收费不透明，出了事儿售后找不着人，平台踢皮球，好好的便民服务有时候真让咱们消费者挺糟心的。这么多乱象跟平台的管理有很大的关系。有的平台呀，把自己包装成了信息中介，一出事就撇清责任，说跟自己没关系。有的在合同里藏着免责条款，消费者呀一不留神就掉坑里了。还有的代驾司机呢，一违章一肇事就失联，售后电话也打不通，投诉没人理。代驾关系着出行安全，不能这样无序发展。治理乱象呢，也不能光靠行业自觉，必须得加强外部监管。首先要明确谁来管，把监管的职责划清楚。其次呢，要立好规矩，服务流程、收费标准、事故理赔这些呀，都要说清楚。只有责任归位，监管发力，才能破除行业顽疾，让代驾行业真正的惠及民生，良性发展。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期说消费，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进入消费探照灯，来了解一下大家可能在手机当中都安装了的一款 APP 红果短剧。它最近有一个质疑，它要开始收费了吗？我们来看看它的回应到底是什么。近日有网友说啊，在红果平台观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啊，这个电影封面左上角有个 VIP 标识，点击后页面提示试看6分钟，开通会员看完整版。这个消息在网上传开之后，红果 VIP 付费登上了微博热搜。5月4号深夜啊，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网传所谓红果短剧收费的消息不实。在网友的有网友在红果平台上发现啊，电影《少年往事》封面的左上角有个 VIP 标识，点击之后呢，页面提示试看六分钟，要开通会员才能看完整版。试看结束以后，页面就出现了一个开通 VIP 看完整版的选项，各种猜测就随之而来。有消息说，红果未来啊，或将推行短剧引流、影视变现的双轨道运营策略。针对以上猜测，李亮回应称，红果短剧陆续引入一些影视内容，依据相关影视版权方合规要求与行业惯例啊，该部分少数影视内容需要开通 VIP 的权限去观看，而免广告会员服务只是满足用户差异化体验的一个自愿选项，不会强制收费的，也不会改变用户免费追剧的一个核心模式。不管是免广告的 VIP 服务，还是极少量需要 VIP 才能观看的一些影视内容，都是2024年2月份红果早期就已经有的功能，并不是近期的新动作。这个是李亮的一个回应。那么根据实测哈，红果所有短剧目前是可以免费观看的，只有少数带有 VIP 标识的电影需要付费观看。红果开通 VIP 的价格，7天是8元，1个月是30，3个月是78，12个月是260。更新于2024年2月份的会员服务协议指出，红果免费短剧 VIP 会员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看剧免广告、阅读免广告、听书免广告、 VIP 内容免费看等。红果免费短剧有权根据市场或自身经营情况，对会员权益适用的会员设备终端进行部分或全部新增、减少或变更。公开资料显示，红果免费短剧 APP 是抖音集团推出的一个免费短剧 APP。2023年8月份， 红果 App 正式上线。

以免费看剧加广告分账模式为核心，用户通过观看广告获取金币兑换现金，平台则通过广告流量实现变现。在免费模式下诞生不足两年的红果用户扩张规模跑赢了传统长视频十多年的积累量。根据移动互联网商业智能服务商QuizMobile 的数据，2025年9月份红果短剧月活跃用户约2.36亿，超过了哔哩哔哩和优酷视频。大家在短剧这一块的消费当中，如果有一些闹心的、让您不明白的，或者您有疑问的线索和消费经历，想要和大家沟通交流的，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0791-8832-0032 8832-0907，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啊，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您在买东西的时候遇到了假货，或者有广告让您不敢信的，想要曝光这条线索，或者是签合同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还有啊售后踢皮球耍套路，这些消费里的糟心事窝囊气啊，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佳琪说一说。已经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像我们反映的视频有图片事情哈，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16679095736，保存在您的微信里，随时遇到了消费侵权事件需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和添加上这个微信啊，来与佳琪取得联系，16679095736。接下来我们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来了解一些叫罐头主食类罐头这个概念，大家在脑海里有没有对应到相应的食物呢？来跟大家唠一唠这方面的事儿。过去啊，罐头货架上的主角多是午餐肉啊、黄桃啊，如今装着乌冬面、杂粮饭、面包等主食的软硬包装罐头也正悄然成为一人食的新宠。那这一类产品也逐渐的从军用走向了民用，从冷藏类为主，像这种常温就能存放，实现一个跨越，为我们的民用应急食品体系建设是奠定基础的。但是日益多样的主食类罐头产品行业内是长期缺乏一个统一的质量标尺的。那近日呢，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的主食类罐头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正式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那说到这里，大家现在脑海里有没有对应的食物？什么叫主食类罐头？大家日常选购的时候，你又会在意这个产品的标志标识上的哪些东西？这个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像面条、米粉、馒头、面包等日常主食即将在罐藏食品领域迎来一个专属的技术规范。在超市，有消费者是目标明确，直接拿起罐头就走，也有消费者呢在货架前就反复去比对产品的一个配料。那么记者随机呢采访了多名消费者，他们对主食

0: 类罐头的理解大多停留在粥类罐头。在粥类罐头售卖区啊，超市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哎，这两年呢、啊，主食类罐头的种类明显增多了啊，比传统的肉罐头啊、水果罐头啊，感觉更新要快一点。消费者常见的粥类罐头就比较典型，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什么桂圆莲子粥，现在有紫薯紫米粥、红枣小米粥，还有脱皮玉米粥等等吧，就新口味，还有一些写着低糖的这种粥罐头都卖得比较好。那么对于主食类罐头这个概念哈，工作人员说能理解，但是我也说不清楚。所以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有几位能够说清楚的呢？啊，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购买了午餐肉罐头的消费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买来准备吃火锅，一会儿呢还准备再买一点乌冬面。谈到主食类罐头这个看法的时候，他说对这一类食品的概念还停留在粥类罐头啊、自热饭这种上面，不确定这个乌冬面它算不算呢？如果说罐头有软包装的话，感觉好像也算。啊，我平时喜欢囤罐头，主要是应急，吃着也方便。之前在网上购买应急物资的时候，也尝试过罐装的牛肉面罐头，它需要用开水去泡，口感还不错，保质期还挺长。但是感觉超市里还是比较少见这种东西的，超市里大多还是粥类罐头。那现在我们来跟大家说，这个主食类罐头赛道啊，它看似是个新面孔，但其实它的工业化需求早多少年就冒头了，只是没有相关的标准规定。这个行业标准并不是孤立的，它把能装进密封容器的日常主食基本都纳入了考量。记者注意到，本次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了主食类罐头的定义是什么呢？来，这会儿大家哈可以敲黑板学起来。以谷类、豆类、薯类及其加工产品等一种或多种为主要原料，或同时搭配以馅料或辅料经加工成型等工序制成的罐藏食品，主食主要就是来提供碳水化合物的正餐食品。那么值得关注的是，粥类罐头啊、八宝饭罐头啊等已经有了对应的标准啊，有这个粥类罐头质量通则、八宝饭罐头等等，征求意见稿呢和它是无缝对接上的，从而完善了这种粮谷类罐头的标准化体系。那么针对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脑海里都在想一些什么？消费者对主食类罐头口感的疑虑是行业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当中也得到了有针对性的回应。在感官指标上，征求意见稿中呢不仅要求没有生感或者是夹生，还特别强调面条、米粉罐头的加热后的分散性，这直接决定了一款产品会不会凝结成面团儿。那么在理化指标上呢，标准对于固形物含量还有氯化钠及水分含量也都做出了限定，比如说面条罐头的水分规定是每100克55到75克，那么杂粮饭的罐头水分是不得超过每100克75克的。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裘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征求意见稿啊，通过细致去设定色泽、滋气味、组织形态、杂质等感官指标，确保产品在外观和口感上达到高标准，满足消费者的视觉和味觉需求。而对水分、酸度、自然丝条率、烹调损失率、粘条率还有比容等理化指标的严格规定，进一步来保障产品的营养价值和品质方面的稳定性。此外呢，征求意见稿在标签标识方面的创新规定还值得关注的，比如说以标注产品特征性指标，如血糖生成指数 GI 值，产品名称不必标识罐头两字，以标注食品方式等条款，既回应了消费者对健康信息的一个知情需求，也有助于改善罐头食品的传统刻板印象。就看说，比如说这种炒面罐头，你就可以直接标注为炒面，并标注加热后食用更佳，让产品啊更加贴近日常消费场景。标准化可使为我们的食品工业发展啊发挥一个引领性、保障性和支撑性作用。那么新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推动主食类罐头质量提升，不断完善食品相关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化运作，减少食品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提升准入门槛，为市场监管提供有力保障，确保消费者放心消费。
1: 百姓沟通桥梁。

0: 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妈，您怎么不吃啊？
2: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3: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4: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5: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法律方面有想要来咨询学习的，或者您自己遇到了消费侵权事件，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已经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在直播时段跟佳琪直接沟通交流，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您呢，在我们日常的一些消费领域当中有侵权的线索想曝光，或者有一些消费侵权事件您记录下了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的，想要发送给我们，您可以添加上微信，随时遇到问题随时找我们，1667905736，1667905736。好，接下来我们消费探照灯来关注一下奶制品啊。近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巴氏杀菌乳等37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巴氏杀菌乳意见稿中新增了应在产品标签上注明杀菌温度和时间的规定，增强了消费者对巴氏杀菌乳产品加工过程的一个了解。不过，高温杀菌乳征求意见稿并未同时出现在这次37项标准中，这个是令人关注的。究其原因，长期以来啊，这个巴氏奶和超巴奶，超巴奶就是高温杀菌乳，它的界限的问题一直是没有去讲清晰和解释的，所以高温杀菌乳征求意见稿的缺席让业内还是比较意外的。就乳制品行业而言啊，更加明确科学且可操作的行业标准才是去规避市场乱象、促进乳制品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巴氏杀菌乳和高温杀菌乳作为两个技术指标不同的乳制品，虽然在杀菌方式上是有相似之处，但是两者在温度、时间等加工条件仍然是存在显著差异的。高温杀菌乳的杀菌温度更高，持续时间更短，这让它在保质期和风味上可以表现出比传统的巴氏杀菌乳不同的一个特性。然而在市场中，超巴奶这个术语常常被当作是巴氏杀菌乳的一个变种，但它其实是高温杀菌乳，而这种混淆啊，就会使消费者难以去准确理解产品的实际加工方式和安全性。更为复杂的是，部分高温杀菌乳甚至被打上了巴氏标签，利用消费者的认知偏差进行营销，这种现象显然是对消费者的误导，让监管变得更加困难了。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怎么去界定巴氏杀菌乳和高温杀菌乳并明确其标准，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的产品标准缺乏清晰的界定，造成了超巴奶，也就是高温杀菌乳在市场上名不正言不顺的一个尴尬局面，这也是这一点恰恰是核心的问题所在。如前所述，巴氏杀菌乳和高温杀菌乳的界限问题仍然是市场乱象的一个根源之一。高温杀菌乳产品的模糊定位极有可能在未来滋生混乱，如果没有清晰的标准，消费者可能依旧会因为缺乏有效的辨识工具嘛， 面临真假巴氏奶混杂呀，质量又无法保证的一个困境。此外，市场上的巴氏杀菌乳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个别企业呢，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可能会在温度还有时间上去做文章，甚至规避监管要求，这个就让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会感觉到困惑和不安。对此，如果说新规能真正落地，那除了加强标识的透明度，还应该推动生产工艺的标准化，确保行业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当中能够遵循统一的技术规范。那巴氏杀菌乳的新规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标签透明化的要求，但如果想从根源上去解决市场上这个关于巴氏杀菌乳和高温杀菌乳的这种辨别上的一个乱象的话，更需要在关键的加工标准和行业规范上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特别是关于高温杀菌乳这一品类的标准问题，极大引起监管部门的一个重视。在行业规范仍待完善的背景下，消费者和企业可能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信息以适应和理解这个新规。好，那么大家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法律方面有想来咨询学习到的，或者是您在消费领域有消费侵权的事件出现，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您都可以在直播时段之外来拨打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有一个微信，可以随时找佳琪，把您遇到的消费侵权事件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16679095736。
7: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8: 我们去吃火锅吧。
7: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9: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8: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7: 你不知道，我知道。
9: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那么各位在买东西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假货的，或者是听到了广告您不敢信，想要把这一条夸张的线索提供给我们来曝光的，或者是您在各种各样的消费领域啊，比方说美容美发呀，教育消费呀，或者是这个我们在电商消费领域，亦或是买车买房等等，所有消费领域当中，如果您有签合同或者签会员服务协议遇到了霸王条款的，想要来曝光的啊，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协调维权的，那么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在直播时段，我们开通了0791-8832-0032、8832-0907，包括说我们的这种餐饮消费领域呀，或者通讯消费领域呀，啊，只要是您觉得咱们的这个消费权益得不到保障的，被商家给欺负了，或者跟他也闹不明白的，这个当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作为媒体来讲能介入监督协调梳理出来什么问题，帮您做到怎样的一个消费权益的维护，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来沟通交流。在我们直播时段之外，24小时的服务热线也欢迎您随时可以拨打找到佳琪啊，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您关于这些事情呢，我们的一些图片呐、视频啊、文件材料啊、您知道的，想要发送给我们来，我们来帮助一起梳理辨别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16679095736啊，这同号的微信，你就可以把这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发送过来了。那在节目直播时段之外呢，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去搜索到“白鹿洞见”啊，这个是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一键留言诉详情。好，节目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节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在工作日早间的8-9点到下午的5点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天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5G 一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一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

贵。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一个业余城市足球联赛的首轮能装下多少人？答案是13万。揭幕战那天，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坐了60163人，江西足球单场观赛纪录破了。五一假期，5场球，16粒进球，11座城市。场上踢球的是学生，是老师，是厨师等等。场下看球的是坐了高铁、跨了城赶来的普通人。这就是赣超，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一个不设职业门槛、只认脚下皮球的草根联赛，正在把自己变成江西人周末最大的期待。凭什么？首轮过后，几个答案浮现出来。场均3.2球，赣超更好看了。赣超首轮最直观的变化是进攻，5场比赛16粒进球，场均3.2球，节奏比往年更快，场面比往年更开。最典型的是景德镇主场对宜春，雨夜里一场6球大战，宜春李文瑞和胡佳双双梅开二度，世界波点球补射，进球方式五花八门，主队也没怂，熊泽轩扳回一球，场面拉得很满，比分最后定格在1-5，过程比数字好看得多。其他场次呢，同样也不缺精彩。揭幕战上，赣州队张昌平在第56分钟逾越冲顶，头球破门，打破了新赛季首粒进球。福州的饶晨用一记任意球洞穿吉安队的球门，九江客场3-1拿下新余，熊世豪梅开二度。进攻的火力从哪来？在新赛季啊，取消了南北分区，改为全省11队主客场单循环。过去分区作战，有些场次输赢不影响大局，球队可以放一放。现在不一样了，每场都是积分战，没有缓冲地带，每一脚射门都关系着排名，赛制逼出了攻势足球。景德镇的雨夜6球就是最好的注脚。13万人进场，第一层答案最朴素，那就是好看啊。熟面孔守擂，娃娃兵接棒。首轮打完，积分榜上站着几张熟悉的面孔。上赛季4强全部取胜，赣州客场1-0拿下南昌，宜春客场5-1横扫景德镇，九江客场3-1战胜新余，抚州主场2-1赢下了吉安，萍乡与鹰潭在雨中踢成1-1，各取1分。强队的底盘依然扎实，赣州队的取胜方式值得多说几句。大名单34人，平均年龄21.5岁，17名上赛季夺冠的功臣留队，17名新面孔，以年轻球员为主，U23占比超70%，这是一支娃娃兵。外界赛季之前是没有少质疑的。冠军班底换了血，还能不能扛得住？我想在这场揭幕战已经给出了答案。再来看看南昌的客场，6万余人声浪当中，这支赣州队的卫冕冠军用一场1-0的经济实用型的胜利告诉了所有人，虽然班底是换了血的，但是没换魂，

张昌平那记鱼跃冲顶是这群年轻人最硬气的发声。在首轮过后，积分榜末端站着景德镇、吉安、新余、南昌，但是首轮输球不代表什么呀，赛季这才刚刚翻开了第一页。上饶队首轮轮空，那么将会在5月10号客场挑战赣州，这场对决或许会提供更多关于新赛季势力版图的线索。当然目前的积分榜说明不了所有的问题，因为路还长嘛，但至少首轮过后球迷看清楚了一件事，家乡的球队还站着，年轻的血液在涌上来，所以这第二层答案叫做归属。场外比场内更热闹，新赛季的赣超啊，更多的精彩不全在场内。5月1号晚，南昌国际体育中心60,000人齐声诵读《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年诗句在绿茵场上空炸开，无人机勾勒城市的轮廓，环保焰火点亮了赣江之滨，非遗城南龙灯化作11条巨龙在场上聚合，足球场变成了文化的现场。赛事的热度正在转化为消费流量，票根经济让一张球票有了新的价值。持票根，全省10家5A 景区、99家4A 景区的大门票五折，17家5星级酒店、68家4星级酒店、45家等级旅游民宿专属折扣。景德镇赛区推出了餐饮折扣，鹰潭赛区拿龙虎山的门票是5折，寻梦龙虎山99元球迷专享价。另外啊，南昌额外投放了1.35万张融合消费券，覆盖了近1000家商户。球迷用脚投票，景德镇主场设置了榜样方阵，非遗传承人劳模中国好人坐在看台上，跟万名球迷一起为每次铲断和射门鼓掌。萍乡的雨站里有球迷说了一句话，下多大的雨都要来，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球队。这大概就是赣超真正的底盘，130,000人愿意来，不只是为了90分钟的比赛，更是为了赛后那些属于他们的时刻。一张景区门票，一顿晚饭，一次跟陌生人击掌的旅行。所以这第三层答案是体验。足球之外也是主场，前面三层答案指向了同一件事，认同。揭幕战那个夜晚最动人的瞬间，不是哪一粒进球，不是哪个扑救，是60,000人齐声诵读《滕王阁序》。千年前的诗句落在绿茵场上，足球不是足球，是一个地方在确认自己的心跳。景德镇的榜样方阵里，非遗传承人和劳模坐在看台上，跟球迷一起鼓掌。萍乡的雨夜，有人扯着嗓子喊，这是我们的球队。一群人的认同感靠的不是命令，是有一件事情让他们愿意站到一起。对城市来说，赣超正在变成一个消费入口，球迷早就不把看球当成看球，是过周末。一张高铁票，一间酒店，一顿晚饭，一场球，一个景区，130,000人涌进球场，涌进去的不只是欢呼和呐喊，也有一张张消费账单。南昌的1.35万张消费券，景德镇的餐饮折扣，鹰潭的景区特价，所有动作都在把一场比赛拉长，拉成了一次出行，一个假期的中心。一个业余联赛在承担的角色早就已经超出了竞技本身。

十一城，一条心，赛季的口号变成了全省十一个社区市全部参与的版图。69场球的长跑刚起步，悬念还多着呢。年轻的赣州队能不能一路扛到底？上饶队首轮轮空之后，接下来会交出什么样子的答卷？U18政策能不能为江西足球攒下未来？这些悬念要留到以后，慢慢的来揭晓。但是在首轮过后，至少一件事已经清楚：一个草根联赛最好的时候不在别处，就在普通人买一张票，跨一座城，喊一声"这是我们自己球队的此刻"。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
5: 儿？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呀。
5: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6: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7: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这个五一期间啊，河南嵩山风景区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网红标语牌经历了失而复得。这块原本设在嵩山太师山半山腰，因精准戳中登山者体力透支状态而意外走红的趣味标语牌，已因部分声音质疑其嘲讽游客而被替换为新的标语。但是5月4号，嵩山嵩阳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称，五一期间呢却有更换该牌内容，但是呢已经听劝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了。这块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标语呢立于嵩阳书院通往俊吉峰的半山腰的步道，标语牌的内容当中爬不动了吧以及33个哈组成的文案，配上一旁陡峭的台阶格外的吸睛，不少气喘吁吁的登山者行至此处常被魔性的标语逗乐。凭借这种独特的互动感，去年夏天经媒体报道爬不动了吧标语牌意外走红，也成了嵩山热门的网红打卡点之一。然而今年五一期间呢，有游客发布视频称这块标语牌上的标语已被新的标语覆盖，画面当中啊，三名工人正在标语牌表面张贴着全新的文案。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也不会整天想着玩。标语牌换新的消息呢，很快就在社交平台上发酵了，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惋惜，直言新的标语少了原本的趣味氛围感，远不及原版标语生动有梗。河南当地的网友糖糖妈回忆起了去年带6岁女儿游玩时的情景，她说小闺女当时正是看到了这块标语牌，被激起了胜负欲，才咬紧牙关爬上了嵩山山顶的。她表示这种接地气的互动形式其实非常有趣，对景区的突然更换感到不解。不过啊，游客们的呼声很快得到了实质性的回应。3号当天，又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图片，证实景区火速将标语牌换回了之前的文案。尽管有眼尖的游客发现，该标语牌是全新制作，并非原先那块，因为牌子上诸如“我可是无敌体育生”“小小嵩山拿下”等游客手写涂鸦留言已经不复存在了。5月4号，嵩山嵩阳景区的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记者说，证实该标语牌近期确有更换，由景区营销处和工程处具体操作，景区呢已经将一块新的标语牌立于原处。该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此前关注到网络上有少数声音认为该标语牌的内容带有一定的负面意味，出于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以及提升游客体验的综合考量，于是呢在五一期间予以更换。但是更换之后，他们密切关注了大众的反馈，发现呢其实原来绝大多数游客对原本爬不动了的标语牌的认可度明显更高，于是呢基于尊重游客真实感受的原则，景区果断地又做出了换回原标语牌的决定，并欢迎广大登山爱好者继续前往该处拍照打卡。那么你是喜欢哪一种标语，在登山的时候会激励自己继续向前攀登呢？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名。前不久，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为台湾省的游客介绍天山胜利隧道的一番话，感动了无数的网友。作为天山那头的南疆孩子，迪利努尔在北疆乌鲁木齐上大学的时候，熬过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站票，也曾在盘山公路上颠簸过好几个小时。那段漫长而艰辛的路程，随着天山胜利隧道的贯通，彻底变成了回忆。迪利努尔出生在天山南路的阿图什，小时候啊，天山那头的北疆

他的心里遥不可及。直到考上了乌鲁木齐的新疆财经大学，他才第一次走出了南疆。去远方的路不好走，他回忆道，当年我从家乡阿图什去北疆乌鲁木齐上大学，1500公里的路啊，我坐过20多个小时的火车，时间全耗在了绕天山的路上。要是坐大巴跨越天山，那要在盘山道颠簸4个小时，还可能遭遇落石。后来呀，当迪利诺尔从新闻当中看到要在天山开凿隧道的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那可是茫茫天山，怎么可能？可仅仅52个月，奇迹就发生了。在海拔3000多米的天山腹地，全长22.13公里天山胜利隧道顺利贯通，它成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迪里努尔至今清晰记得心中的感慨，穿越天山的路程被国家硬生生的凿穿，缩短成了短短的20分钟，你们能想见我心中的那种震撼吗？从此，凿赏北疆雪，五品南疆果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天堑变通途的巨大的变化，让迪利努尔满心自豪。当他带着来自台湾省的游客穿过隧道，看着平整的路面、明亮的灯光，便骄傲地向他们介绍这项神奇的工程。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对于迪利努尔来说，这些话是他发自内心的向这个伟大的工程致敬。建设者们打穿了物理的大山，而我作为导游，要用真心去连接人与人。在大学期间，迪利努尔主修旅游管理，专业的学习让他更深地读懂了家乡，也更热爱脚下的土地。2022年毕业之后，他选择成为一名新疆本地导游。在导游讲解这件事上，迪利努尔一直有着自己的坚持。他说，我不喜欢用巍峨的高山、清澈的湖水这样的形容词，我喜欢给游客讲民俗、讲历史、讲自己感受到的真实新疆的故事。有时候查阅资料，看到特别动人的故事，迪利努尔就结合自己的经历，化作生动的讲说给游客听。有时候啊，读到某句话让他特别触动，他更是如获至宝，连忙用心记下，就像捡到宝一样，赶紧把它记下来，再融入到自己的感受写出来。正是这份用心，他的解说词啊，一直都是在更新的。为了让游客更直观地了解天山胜利隧道707米的通风竖井到顶有多深，他把竖井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做对比，了解到天山胜利隧道穿越了16条地质断裂带，一路攻克岩浆频发、地下涌水等难题。他写下这句，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后来央视总台纪录片里的一幕更让迪利努尔迸发了讲解的灵感。隧道掘进途中，有一个无法提前预测的断带石变层、石变带塌方、泥石流接踵而至，掘进机如同在豆腐脑里挖洞，一度被困陷阱。建设者们日夜蹲守在隧道里，用了整整14个月才成功解救出掘进机。迪利努尔查阅资料得知，那位掘进机总工程师

师曾说，支撑他们的不是技术参数，而是山那头等着这条路的人们。这也正是那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的想法来源之一。这段走心的介绍让迪利诺尔意外地走红网络，慕名前来找他带队的游客越来越多。而在他看来，视频走红不是因为自己，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这项震撼世人的超级工程，更是中国基建背后那份滚烫真挚的为民情怀。迪利努尔坦言，自己只是一名平凡的讲述者，只想把新疆大地的秀美风光与厚重底蕴娓娓讲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可他也时常觉得语言总有局限，难以描摹新疆的美。于是他常常拿起手机记录家乡的高山河流、日出日落。他也喜欢带着游客走进市井烟火，体验原汁原味的新疆民俗，参加热闹的民族婚礼，品尝鲜香扑鼻的皮鸭子烤馕，浸透式的感受到新疆热气腾腾的生活。有一次啊，他还将一家来自台湾省的游客带回到自己的家中，妈妈做了一大桌子手抓肉烤馕，我们唱歌跳舞，像一家人一样热热闹闹地吃饭。在原定行程结束之际，这家人舍不得离开新疆，也舍不得与迪利努尔告别，于是他们连夜改签机票，特意多留了几天。这一路走来呀，迪利努尔与许多游客成为了朋友，时常互寄特产，相互惦念。迪利努尔说，他们喜欢新疆，喜欢我的家乡，我也会100%的去真诚相待。小时候，迪利努尔向往着去大城市工作，去看广阔的世界。如今呀，他的心境早已经不同。他说，当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我的家乡，和我一起行走在新疆的美丽风光当中，当我站在国家用大国重器开辟的大道上，用真诚去连接家乡与远方的朋友时，我的脚下就是最广阔的世界。他说，迪利努尔这个名字寓意着心中有光，未来家乡还会建起更多的公路与桥梁，他心里的这份光连同新疆的壮美山河，终会被更多人看见、感知与向往。迪利努尔说，新疆到处有真诚、自信、深爱家乡的年轻人，在美丽的新疆等你。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当地时间5月4号，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险胜英格兰选手肖恩·墨菲，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的冠军。这是吴怡泽首个三大赛冠军，第二个排名赛的冠军，他也成为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中国球员。2003年10月，吴怡泽出生于甘肃兰州，7岁起他便在父亲吴杰品的启蒙之下接触到了台球，并展现出不凡的天赋。他也曾经接受过全国冠军甘肃台球名将达海林的指导。2012年，还不满9岁的吴怡泽曾在兰

洲与台球皇帝亨德利对战。2016年，13岁的吴一泽投身到职业训练，开始了10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2018年，他不仅摘下全国青少年冠军，更是获得了 IBSF 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男子 U21 组别的冠军。2019年，16岁的吴一泽在父亲的陪同之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父子二人初到英国时几乎没有任何的英语基础，加上早期巡回赛奖金匮乏，吴一泽坦言压力太大。去年11月的2025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吴一泽打出了4杆破百，以10-6战胜了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得了排名赛的冠军。此次夺得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之后啊，吴一泽表示是一种信念支撑着他。他说：“我一直渴望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渴望得到它。”吴一泽夺冠之后呢，赵新彤和丁俊晖也在社交平台送上了祝贺。丁俊晖写道：“从赵新彤到吴一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到了世锦赛的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也为小将吴一泽点赞。

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从无人机高空视角俯瞰，人潮中一条提前预留的生命通道成为最动人的留白。5月3号晚，湖北荆州沙市区五一路阳台音乐会的现场，夜色喧嚣，灯火璀璨，而就在这时，一名男子突发疾病倒地不起，情况十分危急。危急时刻，沙市公安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立即上前处置。空中无人机实时航拍调度，地面民警快速疏导人流，众人齐心协力将男子抬上了担架，沿应急通道快速转运，全程仅用时3分钟将患者送上了救护车。因送医及时，男子已无大碍。20000人海啊，3分钟救援，网友纷纷被这一幕感动了。人山人海间让出了一条生命通道，危急时刻3分钟急速救援，公安民警用未雨绸缪的担当，现场群众用分秒必争的自觉礼让，共同守护了一方平安，为所有参与救援的人们点赞。同时也提醒广大游客，在各景区酣畅游玩的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果遇到意外的情况，要及时向附近的执勤民警求助。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是战国苏秦，读书引锥刺骨是为了从书里看得更远更深。
1: 我是东汉孙敬，看书头悬梁是为了从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
2: 我是晋朝孙康，冬夜映雪读书是为了从书中得到温暖。
3: 我是晋朝车胤，夏夜囊萤读书是为了从书里找到方向。
4: 阅读总能带来视野、力量、温暖和方向。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翻开一本书，在人类文明中汲取智慧，在世间情感中读懂人生。全民阅读与你同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

0: 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4: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和九江、宜春、吉安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地区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局部地区18度。7号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8号赣中南部、赣南雨停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受冷空气影响，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7到8级。9号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10到11号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12到14号全省又有一次降水过程。15号全省雨停转阴天见多云。16号全省多云。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扫描。
4: 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江西推出适老化家居产品购买补贴。赣超赛程有变，南昌对吉安延期至6月6号。五一假期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为贯彻落实国家两新工作部署，省民政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江西省2026年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实施细则，明确年满60周岁老年人购买相关适老化家居产品可申领补贴。细则明确，居住在本省范围内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购买产品推荐清单中的4大类40种品类适老化家居产品可申请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成交价的15%，每件产品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500元，每人同一品类产品享受补贴件数不超过1件，每人本年度内累计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0000元。 记者从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竞赛部了解到，经南昌赛区申请，吉安赛区同意，组委会研究决定对联赛第三轮一场比赛时间做出调整。原定于5月15号进行的第三轮场序11南昌队对阵吉安队的比赛将延期至6月6号举行，开球时间保持不变。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做好假期大型活动安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旅游治景区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五一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数同比分别下降 17.63%、 4.38%，全省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11.5%、 13.7%。 232个 4A 级以上重点旅游景区秩序井然，20场次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行，广大人民群众在平安、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欢度五一假期。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1，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第一条，今天上午上饶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同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郭素芳同志宣布省委关于上饶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刘硕同志任上饶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陈云同志不再担任上饶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今天上午九江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徐忠同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光华同志宣布省委关于九江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陈云同志任九江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今天上午萍乡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同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郭素芳同志宣布省委关于萍乡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于正坤同志任萍乡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刘硕同志不再担任萍乡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江西省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将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记者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了解到，因中山西路酒店项目建设，需对一号线滕王阁站二号出入口外立面进行改造施工，该出入口将于2026年5月8号至2026年6月15号进行封闭管理，封闭期间请市民乘客改由14号口或2号口垂直电梯进站乘车。5月3号晚，江西南昌湾里管理局上演一场暖心救援，85岁的杨爱香老人独自进山踩损失迷路，在深山被困近十多个小时，最后靠专业团队提供的热成像无人机精准搜寻，成功获救，平安回家。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北京时间的17:18，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热搜。微信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大数据。微信派公众号现已发布2026年度五一假期微信数据报告。数据统计范围为2026年5月1号至5月3号。具体来看，全国消费热力排名前五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微信支付景区交易笔数环比大涨 277%。微信搜索热门景点前三名分别为天安门广场、橘子洲头、万岁山武侠城。五一期间，演出赛事交易笔数环比增长 153%。视频号演唱会、音乐节相关内容发布量较节前三号涨幅三倍，电影演出小程序打开次数环比增长 98%。 三亚通报一海鲜店价格过高。三亚市市场监管局昨天通报，昨天该局关注到有网友反映该市一海鲜店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该局立即联合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目前三亚放心游平台已启动先行赔付机制，一旦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从严处理，绝不姑息。该市始终致力于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对一切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都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置，与大家共同守护好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景区将男厕改女厕，游客发声。昨天山西晋祠景区将男厕临时改为女厕一事引发关注。据了解，晋祠公园和晋祠博物馆将男卫生间临时改为女厕，并设置大巴车作为临时男厕。对此，一名晋祠游客表示，景区人挺多，看到景区的做法心里很感动，大巴车既有效解决了男性的需求，也让女性在客流高峰期更加方便和快捷。晋祠景区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实施这一优化举措，在客流高峰期，该区域卫生间日均接待量从此前的约3000人次大幅提升至5000人次左右。同时，晋祠公园和晋祠博物馆内都临时设置了移动男厕。晋祠博物馆位于晋祠公园内，公园免费开放，博物馆需要购票进入。国际奥委会被曝已叫停电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近日被曝已暂停电子竞技委员会的相关活动，这使得将电子游戏带入奥运会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尽管这一愿景近2年前便已对外公布，但此后几乎未见任何实质进展。根据外媒报道， IOC 已将所有关于电子竞技的讨论搁置。去年6月， IOC 任命科斯蒂·考文垂为新任主席，而他似乎对电竞行业合作以吸引年轻观众毫无兴趣。报道指出，在考文垂的领导下，电竞入奥的推动工作预计将显著放缓，他更倾向于将重心放在现有传统体育项目上。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4: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五一档票房7.58亿元。宁中岩、杨金桥等5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今天是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的最后一天，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4亿人次。今天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期出行旅客顺利返程。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

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比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年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出入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5月8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完成70%，目前油价已处于大幅上调状态，上调基本已成定局。汽柴油预计上调幅度将扩大至340元每吨、330元每吨，折算后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7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9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8元，较前一日统计日涨幅小幅扩大约20元每吨。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5月3号上午10点左右，青海省海东市循化萨拉族自治县一建筑工地塔吊施工现场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3根肋骨及脊椎骨骨折，现于西宁市接受治疗，病情稳定，意识清醒。事故发生后，循化萨拉族自治县启动应急处置，成立事故调查组，并启动多部门联合处置机制。目前应急管理、公安、工会、劳动仲裁等部门已全面介入，并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调查分析。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也已派员赶赴现场指导，善后工作有序推进。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天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北方降水范围也会扩大。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度。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热辣视角，锐眼洞察，财经锐观察，直击财经热点前沿，解读市场风向密码。
2: 老铁们好，这里是财经锐观察，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五月份的行情怎么走呢？我们连线私募基金的经理王培元老师。王老师，对于五月份市场的看法，大盘指数的运行，您个人有什么态度？
3: 好的，简要的聊聊2026年五月份对于整个 A 股的趋势的一些个人的看法，还有板块和热点的一些分析，提供大家做个参考。首先从大盘的角度来说呢，目前离这个阶段的新高，以上证指数举例 4197.23 点呢，相距很近了。个人评估呢，这个高点呢会成为一个短期波段本轮反弹的一个小的反压，那么这个肯定会面临一些在关前的一些震荡，预计在5月的8号左右啊，就是说未来的几日之内啊，指数会对4197进行一次尝试性的挑战之后啊，指数很有可能迎来一次冲关的一个短期的调整，然后5月的下旬，大概5月16、7号或者对此5月20号左右呢，指数又会重新再反弹起来。因此5月份的这个全景的观察预测呢，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5月初期呢，有那么一两天、两三天的反弹对4197点这个前高进行一次试探以后呢，有一次这个往下的连续的大概率的调整，这个调整完了以后呢，在五月下旬市场又会重新反弹起来，大概这是整个五月份的大盘的一个方向的预判。然后呢，个人对于六月份呢，就五月20号之后，认为呢指数是应该有一波比较像样的波段反弹在后面，大概率呢有挑战4200多点、4300点的这个希望。这是对于指数未来5月6月的个人的预判，提供大家参考。那么板块方面呢，最近市场呢热点分层，然后呢其实也虽然说热点比较散乱，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集中点。前期的科技股呢有出现了一些相对比较逆势的调整的之后呢，一些科技类的股票呢在最今天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然后呢以算力相关联的，比如说算电协同、算力租赁啊、国产算力等等，这些相关包括算力相关的芯片等等，包括华为算力相关联的一些概念股呢，都出现了明显的资金的关注，也有很多股票封在涨停板。所以这个局面呢在五月份应该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但是在五月中旬一旦指数出现一个明显的调整，我认为呢老百姓大家可以适当的逢低继续关注这个算力配套的绿电以及我们的电网建设、地下管网建设包括水网建设的一些关键的板块进行逢低的布局啊，包括一些券商股也可以考虑在这一次五月中旬有可能出现的调整的当中呢做一些波段的逢低布局。总结起来一句话呢，就是大家可以考虑在这个5月20号之前逐步逢低的对算力、算电协同包括这个电力的一些绿色电力相关联的一些股票呢进行逢低的关注，然后呢有可能迎来一个5月底5月20号到6月底的这么一个多月的波段的反弹的行情，进而获得比较好的这个投资的收益。
2: 好的，感谢私募基金经理王培元老师的分析。今天的财经锐观察就到这儿，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新闻扫描，
4: 北京时间的17:46，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金建熙股价操纵案法官身亡，现场发现遗书。台湾地区一货船疑遭导弹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88式导弹。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韩国警方今天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法官身亡现场发现遗书，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据了解，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遗书中并未涉及金建熙二审判决的相关内容。据了解，警方于当日凌晨一点左右在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中发现他，随后将其送往医院。当地时间5号，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被打死。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5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没有美军伤亡。一艘位于海湾地区的货船5号疑似遭到一枚陆基巡航导弹的袭击，船上多名菲律宾籍船员受伤，2名匿名

名美国官员表示，遇袭的 CGM 圣安东尼奥号货船隶属于一家法国公司，事发时间为海湾地区当地时间5号深夜。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该船5号中午仍在阿联酋迪拜附近海域，但不清楚它此后是否驶离该区域。当地时间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当地时间5号，因夸大 AI 系统苹果智能的能力，误导数百万 iPhone 买家，苹果公司被起诉后达成2.5亿美元和解，部分 iPhone 用户将有资格获得25美元至95美元赔偿。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

0: 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1: 400-710-2874 400-710-2874。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3: 400-710-2874 400-710-2874。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
1: 400-710-2874 400-710-2874。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3: 400-710-2874 400-710-2874。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

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6: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6: 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五一假期，江西文体旅融合出圈，经济活力充分释放，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7: 全省一批社区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
8: 身边的技术领头人专栏播出，养军炼精的全国劳动模范，江西三和金业有限公司质检部经理倪平；
7: 智能化浪潮来袭，渝江老眼镜焕发新世界；
8: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专栏播出，园区开行免费公交；
7: 同伴妈妈项目已在我省453个村实施，惠及17万儿童。
8: 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三市和九江、吉安、南昌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文博大展精彩不断，文旅展会精品荟萃，赣超燃动赛场。今年五一假期，千年赣婆文脉深度赋能文体旅融合，假日经济活力充分释放，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7: 这个五一，省内多个文博场馆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省美术馆假期首日的线上名额约满，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单日接待 6.5

0: 万人次，刷新单日客流量历史新高，更有多个文博大展掀起参观热潮。第九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书香海昏汉代海昏侯国简牍文化展等多个精品展览，内容丰富，品质上乘，涵盖美术、考古、地域文化等多个领域，并辅以声光电设计或互动沉浸式体验，让文物和艺术可看、可感、可参与。市民李小燕
1: 之前就关注海昏侯的考古成果，这次能看到简牍展出真的非常惊喜。一方简牍承载千年历史，字里行间都是中华文明的底蕴，这样的展览追溯千年经典，让书香文化更有深度。
0: 以展聚人气，以展促消费，五一期间各类展会引领消费风尚，第二届江西文旅产业博览会汇聚600多家企业参展，促成多项文旅项目签约，南昌汽车交易会人气爆棚，绿色消费加速升级，第四届动漫游戏博览会周边产品销售额创历届新高，彰显江西文旅消费的强劲韧性。摩洛哥留学生白若琳，
2: 江西的文化产品太丰富了，每一件我都想拥有，是我在这里的美好回忆。
0: 重庆瓶子星球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鹏飞，
3: 能感觉到就是江西的这个文旅对周边的这种吸引力越来越强，开展了以后人流一直是络绎不绝，大家了解文创产品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0: 比亚迪江西大区运营经理张新杰，
4: 确实也很感谢广电对本次车展这个组织跟统筹，我们品牌方也愿意在这种平台去做宣传。
0: 华虹汽车集团副总裁张涛，
5: 广电的车展对于广大的消费者呢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最大的实惠。
0: 体育赛事成为假期文旅消费的新引擎，赣超揭幕战吸引6万多名球迷到场观赛，创下江西足球单场观赛人数历史新高，6万人齐颂滕王阁序的名场面成为全国热点，让体育赛场变身江西文化展示大舞台。各地同步启动票根经济专项行动，让一张球票成为串联景区、餐馆、酒店等多个消费场景的通行卡，跟着赛事游江西、品美食、购好物，成为球迷游客打卡的新攻略。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招商经理徐张石，
6: 此次赣超凭票折扣活动预计可带动园区消费增长40%，吸引跨城球迷超30万人次，进一步放大赛事经济效益。
0: 新余市文广旅局宣传推广科科长黄英，
7: 持续推广票根联动消费模式，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江西台记者吴小俊报道。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做好假期大型活动安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旅游景区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五一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数同比分别下降 17.63%、4.38%。全省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下降超过 11%。232个 4A 级以上重点旅游景区秩序井然。20场次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行。广大人民群众在平安、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欢度五一假期。针对群众出行特点，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推行缓刑拥堵点段清单化管理，扁平化调度，在拥堵路段布设近200个联合驻守点、快返驻警点，动态开放28处应急车道和潮汐服务区，快速处置拥堵苗头，确保道路畅通。五一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持续深入推进三大专项行动，精准打击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纵深推进烟花爆竹打非治违集中行动，整改安全隐患67处，有效防范了安全事故发生。
8: 江西台记者陈月珍报道。五一假期五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超过780万人次，其中江西发送旅客超过410万人次。从客流来看，赣闽两省去往广西、山东、浙江等方向的中长途客流增长显著，去往平潭、上饶、景德镇等旅游目的地的短途客流持续火爆，高铁加旅游融合发展成效明显。 围绕旅客多元化的出行需求，南铁在五一假期推出

0: 了一系列服务举措。华东地区首条主题观光旅游专列大美上饶号在五一假期开行，为游客提供了坐着火车游景区的新选择。加开今年首趟球迷专列，并开辟球迷专属进出站通道和候车区，方便球迷一站式往返观赛。同时联合赣闽两省多个热门景区推出了高铁加旅游优惠活动，旅客凭七天之内有效高铁乘车记录，可以在多个景区享受到门票折扣，让铁路客流变成景区里的人气。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以四部两职方式在敬贤县暗访督导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有关事故教训，全力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要求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严格落实储存管理规定，紧盯防火防爆等关键环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推动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落细，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存储、运输等行为，全面梳理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共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今天主持召开政机关学习教育重点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会，听取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治理、加力实施城市更新两项重点整改工作情况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平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总要求，立足省直部门职能定位，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及时总结固化整改好经验好做法，为基层解难题，让群众得实惠。
1: 从车间工人到技术带头人，从冶金小白到全国劳动模范，江西三和金业有限公司质检部经理倪平用21年执着坚守，在黄金生物氧化冶金领域攻坚克难，填补国内空白，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上饶记者毛俊报道。
2: 早上八点，倪平戴着安全帽，如往常般攀上数米高的氧化槽平台，目光紧盯着仪表数据。
3: 这些微生物细菌就像我们一点点养大的孩子，看着他们健康成长，我心里特别高兴。
2: 2005年，倪平成为江西三和金业首批员工，彼时他对冶金行业一无所知，面对复杂设备和专业术语，他迎难而上。
4: 那段时间我每天泡在车间，技术不是从书本上蹦出来的，要靠多学多问多干多琢磨。
2: 三和金业是一家采取微生物氧化工艺的专业黄金冶炼企业，当年这一工艺首次在南方落户，受到温度、湿度等因素影响，产能始终无法达标。倪平查阅大量资料，反复调试参数、优化方案，大胆探索，创新提出迭代驯化的思路。
4: 当时菌种只能在42度的环境下工作，我们要让它慢慢适应高温，才能在南方扎根。
2: 历经上千次试验，倪平和他的团队成功培育出耐50摄氏度高温的菌种，破解了气候适配难题。随后他又向高深金晶矿这一冶炼禁区发起挑战，成功培育出耐高深菌种，可处理含砷 15% 至 20% 的金矿石，成功填补国内空白。该成果获得2016年国际黄金大会重大突破奖、中国黄金协会科技特等奖，被业内评价为国际领先水平。从业21年来，倪平及其团队已斩获7项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利。2025年，倪平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4: 我将继续扎根一线，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为中国黄金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地势头条。
0: 今天上午，萍乡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萍乡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于正坤同志任萍乡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刘硕同志不再担任萍乡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今天上午，上饶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上饶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 刘硕同志任上饶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陈云同志不再担任上饶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今天上午，九江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九江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陈云同志任九江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智能化浪潮来袭，渝江老眼镜焕发新世界；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专栏播出；暖心通勤解民忧，园区免费公交来了；同伴妈妈项目已在我省453个村实施，惠及17万儿童。全国首批米粉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试点落地抚州，欢迎继续收听。
0: 鹰潭渝江区素有眼镜之乡的美誉，在智能化浪潮下，当地围绕百年眼镜百亿产业的目标，大力实施眼镜产业转型升级突破行动，传统眼镜产业焕发新生。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8: 走进鹰潭腾翔光学有限公司，记者看到车间功能操作按钮指挥注塑机的机械手自动操作，短短几秒钟眼镜架便自动生成。而在另一车间，工人将眼镜架放入格箱里，操控按钮，眼镜架便实现了自动上油与喷射。公司负责人周根生：
9: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注塑自动化，喷漆自动化，大大的减少了人力的资源，产品受到欧洲啊、南美啊、海外客户的认可，在全球来说，公司的总的销售额将近1亿吧。
8: 为大力实施眼镜产业转型升级突破行动，渝江区去年发起设立2亿元的眼镜产业子基金，为眼镜产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建成省内唯一的眼视光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使企业研发周期缩短近 50%， 专门设立数字诊所，免费为企业提供转型诊断服务，构建起政策赋能、企业攻坚的良好格局。渝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周志斌：
10: 对企业也进行转型升级啊，我们是进行了1对1的对接扶持。企业随着现在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的提升，可以生产更好的、更优质的产品，来满足国内国外消费者他们的需求。
8: 在 AI 智能眼镜有望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智能终端的趋势下，渝江区推出涵盖激励、金融、培训、赋能等9个方面的支持政策，并系统构建了包含用地优惠、研发补贴、人才奖励及一站式服务在内的前周期政策保障体系。一年来，成功引入了一批智能眼镜及配套企业，累计签约项目13个，投资总额达41.87亿元。江西科强光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强：
11: 目前呢，企业呢每天可生产就是5万户的专用镜片，用于智能眼镜的配套，已形成了规模化供应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智能眼镜的核心技术的投入，推出更多的场景化、个性化智能眼镜，全力实现从传统眼镜制造向智能光学产品的跨越发展。
8: 目前，渝江眼镜产业园聚集企业300多家，全产业链年营收突破113.63亿元，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荣获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国家眼镜产业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国家级称号。
1: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 五一期间，九江开发区城西港区工业园区免费专属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运营，彻底解决了园区企业职工长期以来的出行难题。九江台记者

0: 焦磊、欧阳梦瑶报道。
1: 九江开发区城西岗区工业园区聚集了数百家企业，数万名职工日常通勤极为不便，早晚高峰打车难，自驾成本高，无直达公交，不少职工只能辗转换乘，耗时又费力，通勤最后一公里成为困扰大家的烦心事。园区管委会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多次实地调研，全面摸排职工通勤路线、上下班时段，精准规划公交站点与运营班次，于今年5月1日起推出39路内外线、56路内外线共4条线路全部免费的举措。港区300多家企业、4万多名职工及园区周边群众约6万人因此受益。九江公交营运调度部武游志。
2: 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彻底补齐了港区公交出行覆盖不足、通勤不便的短板，切实减轻了职工出行成本和出行负担。
1: 一条公交线连通明星路，此次开通的园区专线全程覆盖园区核心企业、职工聚居区及城区主要交通枢纽，科学设置十余处站点，运营时间、发车频次精准匹配上下班高峰，并将最晚一班运营时间延长至20点30分，实现通勤需求与公交运营无缝衔接，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注入温暖力量。江西爱生精密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主管刘晓晓
3: 直接到了我们公司的东门门口设置了一个站点，切实解决了员工的通勤难题，员工下夜班的时候是真的很方便了。对员工来说节省了几百块钱的交通费，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呢，也能够更好的去吸引员工和留住员工。
4: 五一前夕，新余市高铁新区探索创新、听金曲、逛市集、找好岗的求职新场景，让青年学子轻松择业、圆梦家乡。新余台记者黄毅、李昂报道。
5: 活动当晚，新余市高铁广场上灯光璀璨，乐声激昂，青年音乐会准时开唱，9000年代经典金曲《热血街舞说唱》、高田恋爱主题歌曲轮番上演，熟悉的旋律吸引现场年轻人挥舞荧光棒，跟着节奏放声高唱，音乐声、欢呼声、掌声交织成青春最动人的乐章。青年学生郑宇：
6: 台上台下都是同龄的年轻人，我感觉整体的氛围特别的轻松惬意，能够让人感受到满满的青春朝气吧。
5: 活动紧扣青春高铁专列创意主线，精准锚定企业引才用工需求与高校大学生就业诉求，现场设置演艺舞台区、潮流文创区、求职招聘区等板块，打造听音乐、找工作、逛市集、拍大片、想露营的一站式体验场景。参会招聘企业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推出数据标注员、智驾安全员、人形机器人采集员等数十个紧缺工种，提供就业岗位600多个。现场企业招聘专员热情推介答疑解惑，青年求职者边走边看，边聊边问，高效对接就业需求，让求职过程既新潮又高效。青年学生微智颖：
7: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就业招聘会，感觉特别新奇，可以一边听音乐逛集市，还可以了解就业岗位，氛围特别轻松，刚刚我也看中了几个很适合我的岗位。
5: 青春不停歇，音乐不打烊，就业有护航。此次活动是高铁新区创新青年服务、激活城市活力的一次创新实践，既丰富了青年文化生活，又搭建起人才精准对接平台，助推青年就业，实现多方共赢。新余市高铁新区党政办袁奇：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青年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特色活动，全力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新区。
0: 丰城市以家庭医生和乡村医生常态化巡诊为抓手，走出了一条破解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最后一米难题的新路径，让群众尽享健康服务。宜春台记者刘梦冉报道。
9: 在丰城市托传镇后村卫生室，村医杨小兵接诊完患者，拎着家庭医生签约包走上了乡间小路。行医30多年的杨小兵日常工作就是围着村民转，得益于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乡镇卫生院服务实现向基层延伸。村医杨小兵：
10: 老百姓的这个病啊，包括身体状况我都比较了解，如果能够帮助他，我们第一时间我们跟他帮助一下，能够解决的我们跟他解决，不能解决的我们就指导他到上面再解决。
9: 当天签约的老人杨玉云今年76岁，腿脚不便，还患有高血压，听完杨小兵的介绍后，在外务工的儿子杨军波立马选择签约。
11: 主要是我们在外面嘛，老人家有点不方便的时候可以叫医生看一下， 这样就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好了，我们就在外面工作也是放心了嘛。
9: 据了解，丰城市目前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215个，签约人员53.45万人，实现469个行政村医疗服务100%全覆盖。通过多元化、精准化的服务布局，彻底打通农村医疗服务的神经末梢，全面消除村级医疗服务空白点。丰城市托传镇塘下村村医葛海滨：
12: 我们常态化给村里的村民提供上门服务，考虑到他们大多数都是慢性病，一般都是半个月把村里的村民都会看一遍，把我们的医疗卫生送到他们的身边。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截至今年3月底，江西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矩阵累计设立基金127支，总规模达3418亿元，形成覆盖重点产业、重点区域的资本网络，累计投资或招引省内项目106个，总投资规模81亿元，预计总落地规模达到1200亿元，累计带动76个省外优质项目在江西落地，构建起培育加赋能加上市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0: 同伴妈妈项目自2018年以来，通过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模式，已在全省33个县、453个村实施，惠及儿童17万余人。
4: 日前，一批重约20吨的米粉，经南昌海关所属抚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之后，顺利发往中国香港。这是全国首批采用批次检验检疫创新模式监管出口的米粉。
0: 日前，进贤县发放全县首张村级集体三资卡，并完成首笔小额公务支付。该卡以坝塘村为试点，实现集体资金专户管理、小额扫码支付、交易全程溯源，破解村级财务报销繁琐、监管难等问题。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
0: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提醒，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以实现及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切实提高警惕。
4: 记者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0: 截至昨晚9点，五一档票房为7.54亿元，超去年五一档同期票房。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中国队战胜爱沙尼亚队，夺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乒联实施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乒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为战犯招魂是对历史正义的严重挑战。日前，在日本爱知县三根山山顶举行了一场所谓殉国七世庙的慰灵祭。日本参议院议员安达优斯面对约300名到场参拜者，公然叫嚣东京审判是重大冤案。曾任日本律师联合会副会长的森本弘声称，日本法律界对东京审判缺乏充分讨论，今后将进一步研究。这种颠倒黑白的行为不仅是对国际法治和历史正义的亵渎，更暴露出日本国内始终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思想的深层病灶。
4: 东京审判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其正义性与合法性不容置疑。 盟国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

0: 势，逐步侵蚀战后和平宪法的根基。此次参拜的现职国会议员及前律师联合会高层的参与，表明为战犯翻案的思潮已经渗透到政治、法律等专业领域，其潜在破坏力不容小觑。亚太地区曾经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任何企图为其招魂的行径，都是对本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践踏，国际社会应共同保持警惕，坚决遏制这种危险的逆流。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景德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抚州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冯雷，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郑杰，监制刘崇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3: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

0: 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制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5: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7: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8: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9: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8: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0: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8: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1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7: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3: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7: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14: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 7.58 亿，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6: 咋的？
17: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8: 雾气送酒。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韩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6: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1: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20: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21: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22: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23: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24: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14: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5: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6: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25: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26: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 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1: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

0: 发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2: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3: 转移到哪儿去啊？
2: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0: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 5.4%。
5: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8: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 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7: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8: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他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他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0: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0: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

0: 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梁。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赵宁老师还有任老爷子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共同来聊一些健康的话题、养生的话题、关于美食的话题。相信呢，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跟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首先欢迎一下咱们的中医泰斗啊，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的，再一次的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一下任老的徒弟，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再一次听到两位的声音哈，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心里特别的踏实，就觉得咱们这个健康哈，有咱们知心人儿一直为我们保驾护航。所以呢，每天咱们节目一开始，然后一听到任老的声音，哎呀，听到咱们这个赵宁老师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响亮哈，大家就哎呀心有底儿了，今天节目正式开播了哈。最近哈，说到健康，咱们最近给大家讲一个宝贝，绝对跟健康是脱不了干系的，就是咱们一直讲到那个龙凤玄脂，就是我们经常说叫雌雄同体那个子脂的事儿哈。尤其大家现在也惦记那个任老爷子那个宝贝啊，50年那个子脂，哎呦我的妈，这个给大家伙可馋坏了哈，这个确实够馋人的啊。
2: 反正这个事儿吧哈，那个我也通过咱们的场外的听众朋友的反应也知道一些
0: 啊，
2: 其实。

0: 就是我师傅那个哈，他那也没有多少，这个吧，大家还真就甭惦记，
1: 甭惦记。
0: 就我到现在还没惦记上呢，知道吗？
1: 还没轮到呢
0: 啊！但是我吧也在给大家找，就是关于紫芝的这个消息
1: 啊，
0: 包括之前我认识的一些就是开药厂的那些朋友
1: 啊，
0: 他们也都在帮我打听，帮我找。嗯、完了，有的有一些听众吧，就是。我们聊的比较好的那种哈，就说那个什么，明天我问我儿子，他有的孩子们做生意什么做的比较大哈，人脉也比较广。
1: 啊啊、
0: 我说那你就帮我问问呗，要是能问着的话哈，完咱们哪天接洽一下。
1: 我看出来了，
0: 是不是？
1: 我看出来了，就是赵宁老师已经把能所发动的这个人脉关系，
0: 哎，
1: 全部发动起来了。
0: 对，就是咱们有好多的听众也是非常热心的，都在帮我去找。
1: 啊
0: 但是就是到现在吧，你看这都多少天过去了，就是没有太好的那个消息。因为紫芝这个东西哈，咱别说雌雄同体的这个事儿，它本身这个品种就比较少，就非常珍贵。
1: 我连这个名儿我都没听过，就是这是第一次听你们讲，我就知道灵芝哈，我没听过这个紫芝。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平时就是咱们大家用到的，比如说什么灵芝的一些。这个健康品啊，什么粉呐、啊，什么胶丸等等吧，那个一般用的是什么？这就不是紫灵芝了，是吗，老爷子？
2: 嗯，对，你看现在吧，这一般的这个药厂呢，
1: 啊、
2: 嗯，都是用的这个赤灵芝。
1: 哦，
2: 嗯、
1: 是啊，这
0: 赤灵芝，
1: 赤灵啊，这个字啊
2: 啊，
1: 赤灵芝、啊。
2: 对
0: 对对
2: 对，你别说这现在稀少的这个。雌雄同体这个紫灵芝了、
1: 嗯、
2: 是吧、
1: 哦、
2: 那对、
1: 这个、
2: 那就更少了，
1: 这就更专业一点了、
2: 嗯、
1: 就是大家老百姓平时用到的都是那个叫赤灵芝、嗯、就是大家一说到灵芝可能就是赤灵芝啊，但是这个雌雄同体紫芝就这个名儿，咱别看他咬嘴哈，是吧，你看赵老师笑呢，说、哎、好让你小梁天天叭叭叭的，哎，这位难倒你了吧，我再说一遍，
0: 他就叫这名儿，他也不我起的。
1: 我再说一遍哈，我再说一遍，叫雌雄同体的紫芝。那咱说着说说笑笑哈，那意思感觉就没戏了，是吧？因为你就太少了，这个咱找不到的话，这话题再往下进行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0: 就是大家没看到啊，小梁搁那跟我挑眉毛呢，
1: 啊啊，
0: 意思是你说话呀，
1: 啊
0: 啊。其实确实就是雌雄同体的那一部分紫灵芝吧，真的是很少见。但也不是说我们就完完全全见不到。
1: 嗯，
0: 我
1: 等会儿有门，
0: 有门，你别这样式，
1: 有戏，吓张老师吓一大跳啊！
0: 不是我，那我是说还是怎么地呢？
1: 当然说还得说呀。
0: 我再让你再动动脑筋，再发发问，完我搁这等着。
1: 这个问题我就脑洞大开，我想不到。啊，
0: 他是那个之前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托朋友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帮我们去寻找一些就是关于那个雌雄同体那个紫芝的那个事儿
1: 啊。
0: 完了你别说哈，前段时间还真有一个人跟我打电话，
1: 嗯，
0: 完了他老有意思了、嗯、就是一上来就问我，你怎么知道雌雄同体紫芝的？
1: 嗯，
0: 我说啊，
1: 他一愣哈，
0: 哎，我说我咋能不知道呢，我说我们家就有一株，
1: 嗯，
0: 那是我师爷传下来的宝贝
1: 啊，
0: 完当时我感觉哈、啊、能控了能有两秒钟三秒钟，
1: 他也在，
0: 我这人你不知道啊，一听到这个紫芝的这个消息，我立刻就脑袋这个弦儿就绷紧了，
1: 嗯，
0: 我看他没吱声，我说喂，我以为掉线了呢，
1: 啊啊，
0: 我一喂完那边人跟我说，
1: 嗯，
0: 那你师爷叫啥？
1: 哎呦，问师爷，
0: 我当时我真的我就
1: 师爷，
0: 师爷是谁，他是谁呀、啊、
1: 不就人老的师傅吗？
0: 对呀、啊、那我师爷那肯定是我师傅的师傅啊，
1: 咱们做节目这么长时间我都没问过这个事儿，
0: 对吗？他肯定那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啊啊啊啊，
0: 完了当时我就一愣，我就挺纳闷，后来我真的啊我就有点那什么了，有点就心情挺不愉快的。
1: 嗯，
0: 我说你是谁呀、啊、我说你到底有啥事儿？他就笑了，他跟我说，他说我姓王。我说啊，我说王先生、
1: 啊、
0: 他说我们家以前就是采芝帮的、
1: 哦、
0: 后来不干了，就是到他爸的那辈儿就转行了，现在他们开的是药材加工厂。
1: 哦哦哦
0: 啊，我说那你是厂里边的什么人呢？完他说我是药材厂的那个厂长。
1: 哎呦，等一下、
0: 哎、
1: 老师我得反映一下，刚才您提到哈，这个你打电话的是药材厂的一个厂长
0: 啊，
1: 这个名头我倒没有特别的敏感啊，但是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儿，采芝帮，
0: 嗯，
1: 这个我们

0: 我说那你现在还有没有那个雌雄同体的那个子嗣、啊、
1: 先问一声我们那个这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像对暗号似的。
0: 哎，
1: 你知道这个事儿，
0: 哎，
1: 您知道这事儿就靠谱，连这个事儿你都不知道的话、
0: 哎、
1: 您就不是这个采石帮的人。
0: 后来你知道不，我这个满心期待他告我有或者是没有呗，我等这个答案呢。
1: 嗯嗯，
0: 结果他态度一下就变了。
1: 嗯，
0: 完了他，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不？
1: 嗯嗯嗯，
0: 他说我是就是那个采石帮的后人、
1: 嗯、
0: 他说你是谁，我怎么能确定你的身份？
1: 哎呦，
0: 完了
1: 这反过来来确认您的身份了、
0: 啊、对呀、啊、我说这人可挺怪呀、啊、我心的话，我说你给谁打电话的，你之前不弄清楚这人是谁呀、啊、
1: 反问一下，
0: 我就挺那个啥，但我没说，那样太不礼貌了，你知道吗，那不是早打架的那种节奏吗？
1: 嗯 嗯, 嗯，
0: 完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那怎么确认呢，我说多少年前我师父那时候还小呢，他跟我师爷上山得到采石帮的那个帮主的他们的照顾，完了采到了一颗那个雌雄同体的那个子嗣。我说那时候我师父才多大，我说往前推的话我师父可能才十二三岁，那年去的是五指山，我说我师爷姓张，完了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完他还不信，他跟我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你说的这个事儿哈，他说那意思就我讲的那个事儿的话，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他们那个村子
1: 啊，
0: 他说别说他们村，他们附近的几个村子全都知道那个事儿，就是采到那个雌雄同体子嗣的那个事儿、
1: 哦、这事影响面比较大。
0: 他说对，他说你知道这个事儿的话也不稀奇。
1: 嗯，
0: 保不准你可能也是个骗子，完事儿那个就仗着救帮主这个事儿想从他们家要点啥那个东西。我的心的话，我说是你找我的，又不是我找你的呀，
1: 这个
0: 对
1: 身份还有质疑哈。
0: 对，我就纳闷了呢，我说这人贼有意思哈，跟我说着我都乐了
1: 啊。
0: 我说那你找我干啥，他说他们家吧哈，属于那种有恩必报的。
1: 嗯，
0: 因为当年老中医嘛哈，是他们帮里头的恩人。
1: 嗯，
0: 完事他爸呢，他爷呢，他们村子哈都想要去报恩，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人。
1: 哦，
0: 这不是头一段时间我们不是那个讲那个什么那个雌雄同体那个事儿，
1: 啊，
0: 师傅那颗灵芝的那个事儿嘛哈。
1: 节目当中把这个事儿
0: 啊，对，讲那个事儿不就说了吗？说了完，我不也希望大家帮我去打听打听，我不也说了这个事儿吗？
1: 嗯，
0: 完了，真的，咱们药行有一些朋友也真都打听。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搁哪儿听着的，说有人就打听那个雌雄同体子嗣的那个事儿、
1: 嗯、
0: 完了他可能他也是托人来打听，这谁问的呀，谁问的呀、
1: 嗯、
0: 怎么怎么地的、
1: 嗯、
0: 不知道怎么的拐弯抹角就找到我这儿来了。
1: 会不会是当年他们要找的人，
0: 哎
1: 哎，想对对号啊，这个应该也是过去了好久好久了。其实老爷子哈，因为您作为一个见证人，虽然见证的时候、
2: 嗯、
1: 那时候你很小，跟着师父去这个、
2: 嗯、
1: 跟着采石帮采灵芝、
2: 嗯，
1: 但是对这个事儿，我向您印象应该是比较深刻的。
2: 嗯，对，
1: 嗯
2: 嗯，其实他是想报恩，但是呢，他又怕被这个居心叵测的人呢，给利用了，对，所以呢，他对您啊就没有完全信任。
1: 嗯，
2: 哎，
1: 但是这么说也能够理解啊，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过去好久好久了。再次找到恩人的线索的时候，必将是谨慎又谨慎。
0: 对，他就是满脑袋很、肯定是很多问号的。
1: 但是这个是好事儿哈。
0: 嗯。
1: 但是你说，如果我们这么说，他还不认的话，这就有点陷入僵局了。
0: 可能现在想，他也是很谨慎的人。
1: 哎、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就像我似的，我不也是想要去盘问人家嘛、
1: 嗯？
0: 我不也想整得明白嘛？
1: 嗯、
0: 哈、
1: 嗯嗯。
0: 完了，后来我俩唠嗑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咋就不信呢？
1: 嗯、
0: 我说我师爷当年还救了你们村子不少的人呢，包括你的族长，
1: 嗯、
0: 都是我师爷救的。我说你咋就不信呢？
1: 对，
0: 王厂长他就跟我讲，他说不对，
1: 嗯、
0: 他说我在那编瞎话呢。
1: 嗯嗯啊，就是你说
0: 这
1: 事儿很多人都知道。
0: 哎，对对对，就说那个什么救帮主的这个事儿啊，他都知道、
1: 啊、
0: 那时候帮主被救了以后，完了说采石帮不就邀请那个跟他一起去的，就是什么那个老大夫
1: 啊，
0: 还有那个小孩，就他那小徒弟到村里头去做客嘛。
1: 啊，
0: 完那段时间说那个老大夫他们两个在村子里边还救了不少的人。那个族长的那个病，他说的不是那个老大夫治的，他说那个族长的病是他奶奶给治好的。
1: 哎，这块有偏差了哈。
0: 啊，对，他就出岔头了嘛。
1: 正常，因为是好像我们正常来说，我们之前讲过这事儿，应该是咱们人老的这个师傅哈，
0: 对，
1: 属于祖师爷这个给救的。但是他这里听完的，到他这儿变成啥了？变成这个他奶奶给治好的。这里面这个
0: 他说那意思，
1: 这个岔头了，
0: 因为我师傅原来跟我说的是，他说他在这儿，他师傅就我师爷呗，我师爷是把他们村子里说最大的那个，就是最老的那个岁数最大的族长，
1: 嗯，
0: 完再加上很多的就是得病的人都一起救过来了。
1: 嗯，
0: 师傅跟我讲过很多很多次。

0: 次，我说这个事儿我是不可能记错的。
1: 当时呢，我跟我这个师傅去的
2: 啊，
1: 这个组长呢，我对他呢也有印象，跟宁宁呢讲了多少次了，所以当时这个王厂长啊，说他是他奶奶治的，我呢也觉得不对劲儿。
0: 就因为这个事儿嘛，他不就说我爸瞎吗？说我跟他编瞎话嘛。
2: 这事真得好好掰扯掰扯。
0: 完了，我就跟那个王厂长，我就讲，我说我师傅那年就跟我说过，虽然他小，但是他当时看到那个组长就是坐在那个他们那个村子里边的椅子，不是像咱们现在这样的，是属于能编的那种，就是躺着的那种椅子，
2: 有点像那个藤椅啊。
0: 哎，对对对对对，有点像。完，他有一边的胳膊吧不好使，脖子呢是往一边歪的，然后那个脖子上盖着一块布，就属于那种，用现在来讲应该是像中风的那种状态，就是口歪眼斜的。完，那个嘴角吧就总往下淌那个口水，说话有点费劲。完，我跟他学，我说是不是那个组长当年是那种情况？完，我一说到那儿的时候呢，那个王厂长可有意思了，告诉我，对对对对对，他说我爸那年跟我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2: 啊，哎，对上了。
0: 啊，对，他说他爸也
2: 搁这对上了。
0: 他说组长之所以变成当时的那种中风的这种情况，是因为他吧是60岁那年正月初六没吃上年糕造成的。
2: 正月初六，
0: 哎，
2: 没吃上年糕就口眼歪斜了。
0: 不是。
2: 这个老师您再说一说，细说一下吧，这个我还真就没太听明白。这个口眼歪斜说中风啊，这跟吃年糕能扯上啥关系呢？这个
0: 他们村里边吧有个讲究，就人活到60岁那年吧，就老话说那会有个坎儿，要想过这个坎儿的话就得吃啥呢？吃年糕。吃这个年糕就能把那个坎儿给填平了，完了人就能过去，你知道吧？
2: 这样一个算是一个习俗。
0: 完了60岁那年正月初六那天，基本上吧都得家里有闺女的，得让闺女给做那个年糕，然后这个年糕做的呢还有点讲究，他得用啥呢？就是6两的那个糯米粉，还有6两的椰汁儿和6钱的红糖，给它做成一个这样的，就这种的圆饼。做成这个圆饼呢，然后你要正常的，你像我们不都是拿那个刀蘸上点水然后切吗？他说60这天用刀是不吉利的。但你想切那个咋整呢？你正好这个圆饼之后吧，拿那个红线一头用嘴咬着那个红线，这样不就把那线绷紧了吗？
2: 绷紧了，
0: 哎，完了，另外一头那搁年糕上，哎，一压就像刀似的，一拉，完事那个年糕不就切开了吗？就你
2: 这
0: 么切几刀，这么切几刀，切成6块，完这6块年糕是咋的呢？你初六的那天，全都得给它吃干净了。
2: 得吃完，
0: 哎，
2: 还不能剩。
0: 哎，但是你说他到60的那年吧，组长他有一个女儿，这个组长他女儿呢很多年前就出岛了，多少年都联系不上，因为那时候那个村，你想我师爷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话呀，
2: 没有
0: 那个东西，
2: 一走有的时候人就一走啊就是一辈子了，
0: 哪有什么地铁呀什么公交啊，没有这些东西，啥都没有，全靠俩脚走，所以消息是比较闭塞的，多少年都联系不上。所以这个组长呢到60岁那年就是初六，没吃上这个年糕，结果半年后就变成了这样。
2: 哎呦，这个说完之后大家是不是也在这个话合计哈，因为这个事儿已经就是真实的事儿了，如果这么想的话，他真就是因为没吃上这个年糕，后来真就口眼歪斜了。
0: 不，但那个事儿是真的，就是口眼歪斜这个事儿是真的。但是他是不是因为没吃年糕导致的？你这玩意儿没有办法考证。没有人专门做过不吃年糕会不会中风的这个课题。你知道不？但是当时那个村子里边，确确实实大家都认为说我们组长呢是因为没吃年糕导致的这个病。所以后来就是好多亲戚朋友就开始做那个年糕，就都给那个组长送过去。但是你吃了老多年糕了，组长的情况也没有见好。完了，那个王厂长讲，就王厂长他奶奶，他是他们组长唯一的一个，不是女儿，是侄女，你知道吧？是侄女，他是有一点血缘关系的，算半个女儿嘛。
2: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最后就是他奶奶就用那个糯米粉，然后再加6两椰汁儿，再加那个红糖。做那个年糕给那个组长连续吃了6天，后来组长就好了。
2: 啊，
0: 好，你听我说，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2: 哦哦哦哦，
0: 好到就是人家杀猪， 你不得有别人给摁着腿啥的吗？
2: 啊，对对对，
0: 要不蹬吧，对不对？
2: 对，
0: 那个组长就能给人家摁那个猪后腿。
2: 嚯，这个能耐了啊！
0: 哎，这就好多那种，
2: 哎呦，这个厉害
0: 了。那个猪那个劲儿得多大？那老大猪，
2: 对对对对，
0: 那老大劲儿了，
2: 嗯，
0: 他能摁那个后腿。你要以前杀猪都得是那种哈年轻力壮的那个小伙子，摁那个前后腿，
2: 要不然没劲儿，
0: 一拽完事搁脖子上蹭一下下去了，是那种。
2: 嗯，
0: 他怕那个猪吧来回动的不好宰。
2: 嗯，
0: 那组长好了以后就非得给人家按那个猪腿。
2: 嗯，
0: 后来大家发现就是这么大岁数了，万一咱要是给你闪着一下呢，是不是？
2: 嗯，
0: 就不行，完了就不让他上。但是你想啊，那身体不好的话，
2: 嗯，
0: 那组长他傻呀。
2: 对，
0: 他也不可能就那么往上冲啊，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不？
2: 所以，这个我就现在也在画，我也在画问号啊。就是这个王厂长他奶奶，跟这个组长呢，他是有这个血缘关系的哈。
0: 嗯。
2: 然后呢，做成年糕，给这个组长吃，就好使。刚才老师你也说到了，他之前是偏瘫的，
0: 对，
2: 这可不是一个小病，不是一个小灾。就吃了有血缘关系这个奶奶的年糕丸就好了。
0: 哎，
2: 听起来就是特别玄乎啊。
0: 你听呗，你都听着比较玄乎
2: 啊, 啊，
0: 那你要搁我来想的话，
2: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那根本不可能。
2: 啊，对对对，
0: 年糕是啥作用，糯米啥作用，我们心里没数吗？
2: 嗯，
0: 你要说它亏气亏血，你整点红糖兑一兑的话，补补气血啊，这个有可能会脸色好一点。
2: 对，
0: 那也不可能吃了六天就立马给中风吃好了，
2: 那有点不现实。
0: 你这搁我就别说是我呀，连我师父他都说你这不可能，
2: 不可能，
0: 就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儿。
2: 对对对。
0: 所以我一听王厂长讲那个事儿之后，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2: 嗯。
0: 因为你知道啥不？他讲这个故事吧，没错，因为我师父跟我讲过这个事儿，
2: 嗯，
0: 但是他那故事吧，他没听全。
2: 哦。
0: 就是组长吧，
2: 哦哦哦，
0: 他治病前后的情况什么的，跟我师父什么讲的吧，都能对得上，哎，都是这个样子。
2: 嗯，
0: 但是他治病的过程，那王厂长知道的不太对劲儿，
2: 哎，知道的就是一点片段，
0: 对，他就只
2: 知
0: 道是这么有这么一回事儿，这个事儿是真的，
2: 嗯，
0: 这个事儿是有的。完了，他到后来知道的，
2: 嗯，
0: 我就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了。
2: 粗略的知道一点，
0: 哎，他就知道一点儿这个事儿，
2: 嗯，
0: 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儿外人是不懂的，
2: 嗯，
0: 你知道不？后来你知道那个，当年我师父跟我讲，我说我师爷到他那个村子上去了吗？
2: 嗯，
0: 到那一看就懂了。其实组长吧，不是什么到六十到坎儿里了，没吃年糕产生的就是中风了。
2: 哦，
0: 而且他之前是有那个前兆的。
2: 哦，已经有征兆。
0: 有征兆的，说半年之前这个组长呢就开始头晕，就胳膊手呢有的时候就麻，有的时候啊就是就像这么搓一搓揉一揉还能好。
2: 嗯，
0: 反正突然间有一天睡觉醒了，一觉醒了以后就这样了。
2: 哦，这就马上就这样了。
0: 哎，
2: 哎呦，这个前兆的症状，老爷子您看哈。一个是晕，一个是麻，
1: 嗯，
2: 这个如果在您看来的话，
1: 嗯，
2: 这个是信号算是很明显的吗？
1: 嗯，对，确实，
2: 嗯，
1: 这个晕和麻呢，
2: 嗯，
1: 它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风先兆。
2: 嗯，
1: 而且呢，这个晕呢和麻呀，
2: 嗯，
1: 它的特点呢还非常突出。
2: 嗯，哦，特点非常明显啊。
0: 都非常明显
2: 啊，
0: 因为他那个晕吧是属于反复的那种，
2: 嗯，
0: 就是你瞬间的那种眩晕，
2: 嗯，
0: 而且吧那个他还有那种就是啥呢，就是看啥都转，就是头晕目眩嘛，
2: 哦，
0: 看啥都转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几秒钟就过去了，就跟没事人一样，就是，
2: 嗯，
0: 就那一会儿就那几下子完事，麻呢也没有压着也没有咋地，就是没有原有的那种麻木，
2: 嗯，
0: 而且一般都是一侧的脸麻，嗯，一侧的手臂麻，
2: 哦，都是一侧的，
0: 哎，但是那时候的人哪懂啊，
2: 嗯，
0: 对不？凡现在去考虑的话哈，凡是你有过这种症状的，什么晕过麻过的都要小心一点，
2: 哎，
0: 那时候他那个组长吧就是因为有了征兆但没有及时得到治疗，
2: 嗯嗯嗯，
0: 导致后来发病的。
2: 嗯，这个可是一个大事儿哈，嗯，咱们听到这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都应该注意了哈。虽然说的是别人的事儿，但是保不齐这件事儿在每一位朋友身上也会或许发生过，就是晕了或者麻了，这个大家要警惕哈，咱们得赶紧去就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那如果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我好像哪哪哪麻过，然后我也时不常的晕过，这是不是中风前兆啊？我该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呢，可以稍后啊，咱们拨打栏目组的热线，咱们会专业的事儿，咱们找专业人给大家去解答。那这个我们得问一下老师哈，刚才说到两个字儿，我估计大家伙儿现在印象比较深刻啊，也都在 自问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个是晕，一个是麻。

0: 这两个就是中风的一个非常凸显的一个前兆的信号吗？为啥晕了麻了他就中风了呢？
1: 嗯，这块儿吧，就是要是从中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哈，你说中风嘛，那个风是哪儿来的
0: 啊？
1: 它不是你外边刮过来的风，它是你身体内产生的，
0: 自带的。
1: 对呀，那你身体怎么会生风呢？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血虚生风的问题。就是血吧，它本身有那个滋润濡养的这个作用。你要真的是血虚了的话，你身体里的经脉呢就没有这个营养，人的身体就会体虚。然后身体虚弱，其实最典型的一些症状就是刚才我师父所说到的那个晕。
0: 哎，
1: 就像贫血一样。那你贫血的人能不晕吗？
0: 对
1: 不对？你这时候吧，血虚还有救，能缓过来，
0: 所
1: 以他可能就一瞬间就一过性的，哎，晕一会儿，哎，就不晕了。
0: 啊，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不会太在意了。
1: 对。但其实那个时候身体已经给你发信号了
0: 啊，已经告诉你我要来病了，
1: 对，
0: 你得重视我了。
1: 对
0: 啊，这已经给出一个黄牌警告了。
1: 它其实这个就算是一个警告了啊，而且另外一个刚才我师父说的那个麻，它这个麻吧，其实我感觉好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就是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咱们看电视，你要一直保持一个姿势，等你起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腿麻了。
0: 哎呦，这个我近段时间特别有感触。
1: 哎，
0: 我抱我们家孩子睡觉的时候，
1: 哎，
0: 那个你不得盘个腿吗？
1: 你压麻了，
0: 盘一会儿就麻了，我就得赶紧换个姿势啊。
1: 对，
0: 近段时间总麻。
1: 对，他真就是这样，他就真的像很多蚂蚁似的在你腿上爬一样，就密密麻麻，
0: 特别难受。
1: 真的，这个真的
0: 啊。
1: 只不过那中风的这个麻呢，它没有缘由，不是说像你家你儿子躺你腿上压麻的那种，它不是，它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0: 你在活动呢，你在正常动呢，你就麻了。
1: 对，其实这个麻跟你那一样，就是你看你那是压的，然后那个血流比较费劲哈，流不过去发麻了。它那个没有缘由，但也会导致你那个血流就是流不通。就他们两个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0: 一样的，老爷子，您看刚才讲到这些哈，这个就感觉这个麻了，就感觉这个咱身体血液不通了哈，不动了，这可是个危险了。
2: 对，你看在中医这个理论是这么说啊，动而不通，则生风。
0: 哎，不对呀，咱们都知道这个过堂风哈，不是说通了才有风吗？这个我，这个赵老师，这个我可能问的就比较不专业了哈。
1: 过堂风，它是不是周围也得有挡着的东西啊？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啥叫过堂风啊？因为两边得有墙啊，或者有东西嘛。
0: 啊，风口。
1: 对，它是这样子的，它有遮挡的地方，它风会更大。
0: 对，
1: 你看是不是？就是你别的地方你要漫天飞舞，那是普遍那么飞着，但你那个就留一个缝，那所有的风都从那缝过，所以它就会更厉害。要不怎么说不通就会生风呢？真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晕和麻吧，本身就是属于刚才你说的给我们人体的一个警告，
0: 告诉你啦，我现在身体有问题了，重视我啊。
1: 但你要不管它呢？
0: 啊。
1: 你就红牌发下了呗，就中风了。
0: 哎呀，最好期待大家都别到红牌这一步哈，赶紧吧。到底这个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嗯、
1: 那解铃还需系铃人呢。血虚生风嘛，你就补虚呗。
0: 啊，补虚，你缺啥补啥啊？
1: 对，刚才我师父说嘛，动而不通则生风嘛。所以我们要让它通嘛。它不虚了也通了，风不会产生了吗？
0: 没了。
1: 对不对？
0: 消失了，
1: 它就不会在你体内跟它作妖了。
0: 对，
1: 你包括脑萎缩、脑出血，还有脑血栓，包括癫痫、帕金森和就像痴呆症，不都是一样吗？都因为血虚脉络不通，所以你必须得补虚通脉呀。只有做到补虚通脉，身体才能真正的实现风平浪静啊。
0: 这个老师，您说到这儿哈，我这印象就比较深了。你看，我就来能耐了哈。说到这个补虚通脉啊，把虚的补起来，把瘀阻的脉呢给它通开。这个咱们这两天讲过一个神器哈，是啥？咱们叔叔阿姨有没有认真听课？有没有记得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两天叨咕最多的那个雌雄同体的子之。哎，这个补虚通脉的效果，这个咱这两天讲。你要是家里有雌雄同体的，还是子之的话，那这个老牛了。
1: 那你这个问题也挺气人的。
0: 啊、对，关键是没有，
1: 家庭里都没有啊。
0: 关键没有哈、
1: 啊。对呀、啊，你要是讲那个补虚通脉的话，啊、肯定雌雄同体子支是最厉害的啊。我为啥刚才讲说它补虚通脉要最好呢？
0: 啊，
1: 因为灵芝当中有独一无二的灵芝多糖。
0: 嗯嗯嗯。
1: 它这种东西含量高。
0: 嗯，
1: 灵芝多糖的这个东西能够有效的去调节你血液循环和微循环，就是等于提高你的新陈代谢了，而且它还能清除一些坏的东西，就把那坏的东西都一起带走，不让你在这挡道，这不就是通吗？
0: 对，
1: 然后你再补，你道路通畅了，你运送物资自然就能快速的达到来，
0: 有这个绿色通道了哈，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话，你脑血管也好，你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好，都通畅了，营养也都有了，你小脑也就不萎缩了，也不会出现什么血栓出血，它功能也就能一点点的恢复正常运行了。
0: 哎，你看它整个过程哈、啊，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找这个雌雄同体的子支？因为人家自带光环，这个功能确实是其他药物无法去替代的。
1: 对，
0: 只有它
1: 的效果是没问题，来得快，来得也特别强烈。
0: 嗯
1: 因为我师爷那阵儿吧，那个年代还不知道灵芝当中有什么灵芝多糖什么东西呢，但是知道是这个药好，它用了好使，所以当年我师爷就把那雌雄同体的灵芝整下来一点，磨成粉了。
0: 哦，哎呦，
1: 然后
0: 这个也是当时我们说对药材加工的基本都这么做哈、啊，
1: 对，都是这么做，因为它太少了，我没说就像刮苹果似的，它一点点刮掉。你要整个放里边水去煮的话哈，那个保存不了，那不就浪费了吗？
0: 对对，
1: 那不他就刮掉一点点，就冲水去给那个就是族长去喝，但那个族长你知道不，死活不喝。
0: 哎，这个老爷子当时您在场还记得吗？
2: 嗯，
0: 他为啥这个给他冲水他不喝啊？这个
2: 是啊，你看这个族长吧，
0: 啊，
2: 他以前呢，他这个人呢是很严肃的，得这个病以后啊，他变得就像小孩子了啊，性格变了
0: 啊、哦，比较任性哈、啊，
1: 比较作。
2: 哎，对，那吃一点苦的东西啊，他就不吃。啊，反倒呢，天天他喊呢、啊，就糊里糊涂说，有的时候我吃糕，他总说是吃糕。
0: 吃糕，
2: 哎，
1: 年糕。
2: 哎，对，其实呢，他这个意思呢，就觉得自己呀、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初六啊，没吃上这个年糕，导致呢他这个病。
0: 哎呦，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啊。哎，就觉得说我这糕没吃上，
1: 哎，对，
0: 我就不行。
1: 对，
0: 哦，
1: 那时候人稍带点迷信嘛，
0: 哎，对对，
1: 那年代大家要理解啊，会有那点、那咋整啊？他要吃糕，那就给他糕吃呗。
0: 啊，
1: 完我师爷呢就把那个灵芝粉刮来的灵芝粉，就放到那个年糕里边，因为那个那个灵芝吧，稍微有点那个味道嘛，你知道不？那个年糕的甜能够完全的把灵芝的味道给盖住。
0: 哎，这个挺好的。
1: 哎，对呀，完了，他族长不是要吃那个糕吗？那就给他吃，他吃年糕，完还爱吃，药呢还在年糕里边，他还不吃不出来，对不？完了，我师爷就嘱咐他们说，那你他爱吃这个糕的话
0: 啊、
1: 你就长期给他吃，吃这个还能防止他生病，哎，你越吃他身体越好。后来这不就让那个族长就吃这个糕嘛，连续吃了六天，把年糕当饭吃。后来就像零嘴一样，天天吃。
0: 哦，那这个我现在听到这儿，我听明白了。实际上，最终救这个族长的人还是这个祖师爷，治病加习俗，捏到一起了。那这个当时你把真相说来之后，这个王厂长应该就相信了吧？
1: 哎，他咋不信呢？
0: 这已经说的是非常真实了。
1: 对，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传下来的话吧、
0: 啊、
1: 因为他爸爸是谁呢，就是不在现场不怎么的，都是听别人讲的，反正知道后来是他奶奶给治好的、但是他奶奶那时候就跟他讲过、他说我们治那个族长的那个时候吃那个东西，说这里边吧是加料了、加料了，当时因为他奶奶也知道是好东西，哎，就告他，你就每次你就和面的时候，你做的时候就把这个做过去。那时候他奶奶呢，只知道往里要放一样东西，但不知道是
0: 放的是什么
1: 雌雄同体的子支啊。
0: 反正祖师爷说啥，咱就是啥。
1: 哎，对，就这么做嘛。对呀、完这事儿就对上了嘛。完了对上了以后，哎，他再跟我说话啊。那个口气
0: 不一样了吧？
1: 哎，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跟我说话吧，不像以前那么谨慎了。要我感觉之前跟我说话，那脑瓜得转起来，
0: 一直在动。
1: 对，他就得总得画个问号。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以后，完当时因为我师傅那个也搁旁边嘛，我往下问的，我说师傅是不是有这回事？我老爷子说那可不，那年代怎么地的？我感觉他肯定是相信了，因为我们说了好多事儿。
0: 见证人，
1: 对对对。 完你都对上了以后哈，他就把心扉就给你敞开了，完就跟你讲怎么怎么地，他奶奶怎么怎么说的，完事完我就问我说你父亲呢怎么怎么地，可高兴了，
0: 再续前缘。
1: 对对对，完那天我不就打电话以后，完我也高兴，他也高兴，完我就顺便我就问了一嘴，其实不是太故意的啊，我就问他。我说那个那你们既然就是属于那个彩之邦的后代哈，我说那你那个雌雄同体子嗣的那个事儿，你们那儿有没有啥就是好的那个，我就想问问有没有，知道不，有没有什么子嗣啊，有没有雌雄同体的东西啊，
0: 这个问他还是
1: 有没有传家宝啥的，你知道
0: 这个问他问的还是对的。
1: 对，但是我还没等问出来呢，他告诉我，哎，就是不太好
0: 啊，
1: 就那么说的，
0: 就是说你问这些东西，可能他们家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
1: 对对对，
0: 确实存在。
1: 他就一跟我说话就一叹气，人要一叹气，
0: 对对对，
1: 完了你就知道这个情况肯定是急转直下，不太顺利。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时间是真的，
0: 今天我
1: 讲不过来了，
0: 时间已经马上到了哈，所以呢，今天咱们讲到这个，属于说遇到了一个再续前缘的事儿，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彩之邦。好久远的一个故事了，好久远的一个事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之前。没想到的是，彩之邦的后人和咱们赵宁老师，哎，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这个雌雄同体的子嗣有了重新的联系啊，这一点特别的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光说着这个过去情缘的事儿了，大家比较关注这个雌雄同体的子嗣的事儿啊。刚才老师也说到这儿了，就是。并不是那么顺利啊，虽然说验证了身份，但是这个子嗣确实不是那么顺利。那到底能不能得到呢？家里是确实一点都没有了吗？这些问题呢，咱们带着疑问，等待明天节目当中赵宁老师和任老爷子呢一起给我们讲述当年的那段故事。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1: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他一个没站住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0: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1: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嗯，
1: 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此时此刻呢，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4: 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小梁好，张军老师、任老，你们好。
0: 哎，你好啊。
1: 你好。
5: 我刚刚听你说这个雌雄同体的灵子灵芝，这哪有啊？咋买呀？
1: 哎妈呀！现在上哪买去？就是雌雄同体已经不用想了，子灵芝吧，我们现在能打听打听就不错了。啊。我们再帮大家再看看，再联系联系。
0: 这个不好找啊。
1: 啊。
0: 哎，
5: 是。张军老师啊，您要是找到了，给我们留点儿，那可是宝贝。
1: 啊，你说紫灵芝啊？
5: 啊，对对对，这个去年去海南旅游的，
1: 啊，
5: 就听了导游跟我们说采芝邦的事儿。
1: 啊啊啊！
5: 这些采灵芝的人啊，说老不容易了。
1: 啊，
5: 在当地啊，采摘时候，人家讲究特别多。
1: 啊，对。
5: 人家说要是采到紫灵芝啊，就跟捡到宝贝一样。
1: 啊。
5: 而且说了，说紫灵芝效果老好了。
1: 啊啊啊！
5: 本来我呢，寻思着买点儿，
1: 啊，
5: 结果人家导游就说了，你就别那么想了，别动那个心思了。
1: 啊啊！
5: 现在这个紫灵芝啊，都采不到了。
1: 啊，不好找。
5: 就是你有钱，花多少钱都不一定能买着。
1: 嗯嗯嗯。
5: 所以呢，从那时候吧，我就知道这个紫灵芝啊是宝贝。
1: 嗯。
5: 所以听到你们讲那个紫灵芝，我这两个耳朵都竖起来了，拿着收音机啊，站起来贴耳朵听，我的心太激动了，要是好啊，你们说什么给我留点儿。
1: 其实真的啊，那个导游说的是对的，紫灵芝确实是很好，但是它少，
5: 我还真没买着
1: 啊，
5: 我就买了两盒。

0: 脂脂粉。
1: 啊，吃脂粉啊。
0: 哎，但是因为也还算行，因为我之前就是老慢支，都30来年了。这些年管咳的药我也用遍了。但是用来用去吧，那都是顶药。吃上好使，停了就完。就上那个劲儿啊，好像有团棉花堵在气管上，一点缝没有。一口气啊，都上不来。这嗓子里还都是那种白色粘痰。是咳也咳不出去，咽也咽不下去。哎呀，就搁那憋着，成天嗓子就呼噜呼噜的响。给我自己想都心烦。后来这不都用上那个柿脂粉了吗？哎，你看现在喘气比以前顺溜多了。晚上睡觉吧，也不感觉憋得慌了。现在痰嘛，还没就完全没有。但是不管哪的吧，能咳出来了，不咳能憋着了。
1: 这就行呗。
0: 我是听您说这个紫灵芝了。我又寻思着，这紫灵芝要可比这个赤灵芝要好得多。你要能整来，我就花多少钱我也认，我就买点，肯定比我用的那个赤芝好得多。这么说，我的毛病都看到希望了，也能治好了。
1: 就是你看你现在用赤灵芝，你的这个就是咳嗽的这个问题也会好很多的，因为灵芝呢它本身就对肺经那块特别好，这个是它主治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个紫灵芝呢跟赤灵芝相比哈，它可能灵芝多糖的成分含量会非常高，就比赤灵芝要高很多很多，从效果上来的看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赤灵芝好买，紫灵芝不好买。我是觉着啥呢，就是紫灵芝呢要是能有咱们以后再讲，要是没有的话，你这种情况把赤灵芝用下去是个对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啊。所以你先用着呗，我要是能有这方面的消息，或者哪个朋友给我提供相应的这个消息的话，我也会给大家去准备的。但是灵芝这个东西我没讲嘛，你要用赤灵芝现在能顶一阵就先顶着呗，至少你用别的效果不是不理想吗？但你用灵芝不是能好一点吗？那你就先用着啊。
0: 好的好的，
2: 好吧，
0: 那我就听您的，就等您的好消息。
1: 我也打听，我也给大家努努力啊。
2: 好吧。
0: 好的好的。
2: 好了，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该聊的都差不多了。如果说有哪些没记住的，稍后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老爷子您看哈，这个大家对于我们这事儿啊，就等于啥呢，就是豁开口子之后这事儿就不好收场了，因为大家以前一般都是用那个赤灵芝，是不是？
3: 对，
2: 这种紫芝还是不多见的。
3: 是挺难的。
2: 所以现在也别把所有压力都集中在咱们赵宁老师身上哈，咱们也发动一个倡议哈，大家共同来寻找这个雌雄同体的紫芝啊，如果能找到的话，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栏目组啊。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请您记好了，是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哎，张宁老师啊，我听节目里说是这个王厂长的这个事儿啊，我都着急了。现在嗓子都有点发干呀。赵丽老师，我们都太盼望能用上你说的这个雌雄同体紫灵芝了呀。
1: 就是好多人吧，都惦记这个紫芝的这个事儿。但是吧，因为紫芝呢本身它的数量就很少，它就属于稀有的一种这个药材品种。包括那个我刚才跟大家讲那个王厂长的那个事儿，你想他们家世代属于专门采灵芝的那个起家的，现在他都转行了，你想想。所以吧挺难的。但是你嗓子发干呢，就是嗓子不好的，你像刚才那个人似的，用点灵芝是没问题，因为灵芝多糖它就管这个事儿，你知道不？但是我得打听打听吧，
4: 是是是，
1: 打听到了完再说呗，没有的话不行，你先整点赤灵芝，是不是啊？
4: 是，老师你说的对，今天我打电话其实就是替我姐打的。我姐呢72岁了啊。去年呢脑梗做的手术。之后呢她那个身体啊就特别的虚弱啊。那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完了那个身上吧还没劲儿。就那个吃一碗小米粥啊，都得歇两三会儿啊，歇气儿的那个样子。
1: 喝粥都得歇着。
4: 是啊，他那一顿饭呢，吃的还赶不上他家的那个猫吃的多呢。平时出门呀、穿的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戴着那个帽子，还爱感冒。

0: 就怕他感冒。
1: 嗯，
0: 完了大夫就让他吃那个灵芝孢子粉。
1: 嗯嗯嗯，
0: 哎，这买回去吃了有几个月，但是没啥大变化呀，还是那样。还是虚的不行啊，他那身子。
1: 那灵芝孢子粉吧，它的确有点那个补虚的作用，但是它这个补虚吧，你要是拿它来保健预防是可以的。你像他这个年龄了，本身都已经70来岁了，你再拿那个灵芝孢子粉去给他做保健的话，他意义不大，因为他现在需要的是补虚，是治疗。所以你，哎呀，你还不如不去给他买孢子粉，你要让他用点那个啥也行，就是买点那种就是灵芝粉，就是灵芝磨的粉，就全株灵芝磨的粉都比那灵芝孢子粉强上不是一星半点的问题。
0: 嗯嗯，
1: 你知道不？
0: 对呀、人家那个大夫也这么说的。但是赵姐老师，灵芝孢子粉确实也贵，一盒得400-500块钱呢。哎呀，就只能吃几天。哎呀，那太贵了。在咱这个普通家庭，根本就不能长期吃的。但是我就听你说呀，不是说这个雌雄同体紫灵芝嘛？它是那个更适合我们这岁数大的老年人嘛。所以我就。挺着急的，就想着让给我姐用上呢，赶紧好点，让她好起来呀。
1: 雌雄同体吧，好是好，但世间难得。紫灵芝吧，是有，但是就是产量比较少，就是我们也得去找。我没说嘛，你要是与其去吃那个灵芝孢子粉的话，你单吃孢子粉，你都不如配点那个灵芝粉去吃，哪怕是赤芝粉，都要比你单纯的吃灵芝孢子粉要强。但是现在吧，就是买那种灵芝粉，因为灵芝粉吧，它一般都得是全株入药，就整颗入药，里边是有那个孢子粉的那个孕育期的，所以它的价位肯定要比那个灵芝孢子粉本身还要贵，因为它功效要更全面一点嘛。但你要用于治疗的话，那肯定得是买那个灵芝去磨粉去吃，也不能买那个孢子粉去吃啊，对不？因为你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说保健。所以您这块的话，我个人建议要是想用灵芝去整的话，就买点灵芝粉是可以的。全株入药的那种是好一点的。完了这块吧哈，反正我们听众还有我一些朋友也都在给大家打听的，就这个关于紫灵芝的这个事儿。雌雄同体是找不着了，但紫灵芝可以打听打听，要是能有消息的话，我想我会告诉大家的。
0: 好，行，
2: 好吧。
0: 赵姐老师，我听您的，我让他先就这么用着啊。要是找到那个紫灵芝了，可一定要告诉我们呐！我跟我姐的都等着用上呢。
2: 好的，这里呢，咱们也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关于这个雌雄同体的紫芝这件事儿哈，最近问的朋友特别多，对于它这个补虚呀、通脉呀，对于大家健康的效果呢，这个毋庸置疑了，非常难得的宝贝，我们也在发动大家一起来寻找，如果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此时此刻呢，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3: 你好呀，赵宁老师。
1: 你好。
3: 那个能和你们通电话呀，我真的感觉到很不容易呀。赵宁老师，真的，那个我呢一直都在收听你的节目。我特别喜欢你和小梁啊，是，这是真心话。我就是听你们讲的都可有意思了的。你看我今天给你们打电话呢，我也是就是因为听了你说这个紫灵芝，我就特别的想用上。因为就是我现在用着吃灵芝的灵芝粉。那个效果还行，但就是感觉到它不彻底啊，都老是好不利索啊的。
1: 啥好不利索呀？您拿那个赤灵芝调的是啥问题呀？
3: 我是之前有这个高血脂，然后这个身体也是特别的虚，哎呀，总冒虚汗，尤其是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特别的厉害，你看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枕巾呐、还有那个被单呐、这些都是呱呱湿的，那个我的枕头那个枕芯呐、都被那个汗浸的这个焦黄焦黄的那种。
1: 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
3: 对晚上睡觉的时候冒虚汗厉害。

0: 总还感觉到吧，这个头晕乎乎的。那个尤其是这一到着急上火的时候吧，那个感觉脑袋它好像都大了一圈似的。
1: 脑袋大了一圈。
0: 对，后来我得去看大夫，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身子太虚了，就是让我吃着这个灵芝补补。完了吧，我就买的那种赤制的灵芝粉。这个确实有一点效果，身上的感觉是有劲儿了，而且这个头晕的毛病好像也好了不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像之前那么迷糊了。但就是这个出汗这个毛病呢，它还是毫不利索。你看我现在吧，稍微一活动它还是有些冒汗。所以呢，我就寻思着是不是这个灵芝粉的这个劲儿它不够大呀，还是怎么的。这要是换成这个老师你说的这个紫芝的话，那效果是不是它就能更好的，我这就是能不能好的更全面了这。
1: 那要有紫芝的话，那肯定的呀，因为灵芝本身嘛，有补虚通脉的这个作用，就赤芝本身也有这个作用，但是它可能能力要稍微小一点，因为那个就是能够起到我们真正的补虚通脉作用的，其实我们是利用灵芝多糖这种独一无二的这种元素。灵芝多糖呢，对人体的这个就是补充血虚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去通达你脉络这一块是比较强的。那你要是能有紫芝当然是好了。那你现在你能整到紫芝吗？紫芝不好买呀，你普通的药房基本上咱别说100%啊，95%以上都没有。很少很少，只有卖那种就特别珍贵的那种地方，比如说卖什么海参呐、冬虫夏草啊，什么什么就特别珍惜药材啊，这都是礼盒装的那种，很贵很昂贵啊，标价一般上万块钱的，那有没有紫芝都不一定啊。
0: 对对对，是的，我这个去药店问，根本就没有啊，都是这个赤芝的。
1: 对。
0: 人家也说了，说是紫芝太珍贵太稀少了，买不着。所以呢，我就想着说跟老师你说说，你要是能就是找到紫芝，一定要告诉我们一声，我就太想用上了这。
1: 要是有的话，我告诉大家一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吧，我说嘛，紫芝也少，我知道有，因为咱们这行里边有，但它的价位呀，可能产量的上面都会受到限制，这属于珍稀药材当中的了。但要是有的话，我一定会告诉大家。其实大家也有的人脉比较广的，也都可以去就是打听打听，要是哪有的话，不行咱们以栏目组的名义去谈一谈，这都没有问题，就是少就是少啊。等咱们那什么吧，找到了以后的完事，咱们大家都畅所欲言的告诉我们哪里有，我找到了也会告诉大家的，好吗？
0: 好好好，那真是太感谢你了赵宁老师，我要让孩子帮着找找，帮着问问。
2: 好，
1: 谢谢谢谢，咱们一起努力吧。
2: 多方打听一下。
1: 好的，
2: 好嘞，
0: 那谢谢你们了，先不打扰了，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非常朴实的一位朋友啊，咱们也多方打听。这两天呢，咱们讲到这个紫芝的事儿哈，任老爷子是不是有没有感觉你那个手里那50年的紫芝有点受到威胁了？如果说真的找不着的话，会不会把您那个就拿出来了？
3: 哎呀，这有可能啊，
2: 有可能，
1: 真的啊，
2: 老爷子，老爷心没底了，你知道？
3: 这我这
1: 真的呀，
2: 老爷子。是这样，我们这个吧，如果说能找到最好，找不到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说，把您这50年的紫芝拿出来，这个有点太，不忍心了，
1: 不够用，
2: 哎，对，关键也不够用啊，
1: 不够那
3: 最好能找着吧。
2: 哎，但愿能找到，老爷子说但愿能找到哈。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大家比较关注这个雌雄同体的紫芝，目前呢我们正在努力的寻找当中，也希望大家呢发动大家的力量。大家告诉大家，大家帮助大家，咱们一起去找，或许啊在节目当中真的有好消息在不远的未来等待着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说关于这个灵芝到底该怎么用，我家有灵芝，这个灵芝怎么用啊，我这情况用多少合适啊，相关专业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宁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谢谢张宁老师啊，这是我第二次给你通电话了。上个月啊，我母亲给你打过电话，她叫王玉春。今年就是73了吧。
1: 那怎么了？
4: 她是，哎， 不知道，他之前总是头疼。
1: 啊。
4: 后来去医院检查，吃了很多中药西药，效果也都不太好。
1: 哦。
4: 治了两三个月，一直都头疼没有治好。
1: 哦。
4: 严重的时候啊，他有时候严重是难受上来了，那个头说像戴着那个紧箍咒。
1: 嗯。
4: 啊，就憋憋胀胀的，就像个气球。有时候他难受的呀，有时候我给他揉揉按按呢，他有时候恨不得就脑袋撞墙。治了两三月不治好，真是都磨了他耐心了。然后就给您打电话，就让，哎，让他喝那个蒲公英配的夏枯草这个泡水，哎，这样喝当茶喝嘛。
1: 怎么样感觉？
4: 哎，挺好的，然后也配着医生给开的一些药吧。哎，喝了三天吧，真的太神奇了，这个头疼明显缓解了。
1: 那挺好。
4: 哎呀，这个
1: 人不难受了。
4: 啊，不难受了。一不难受，他身上就有劲儿了。原来啊，他那个大便就是不成形，一天就四五次、五六次排。哎，现在每次排便都正常排。哎。以前身上就不放屁不排气，现在你也正常了。就好像那个毒气浊气都排出来了。人也精神，真的要从心里谢谢您了，赵宁老师。
1: 谢啥，好了吧，老人就不遭罪了，要不然那脑子那么疼，你说这一天磨的他也难受，你瞅着也难受，
4: 咱心疼。对而且我妈特别喜欢听你说话的声音，说特别温柔。
1: 哎呦，温柔的。
4: 特别
1: 杨老师我贼厉害。
4: 没有
1: 行啊，好了就行。那他现在又怎么了？
4: 现在就是就说还有啥问题，他睡眠入睡稍困难点儿，
1: 睡眠不太好。
4: 啊，
1: 他是咋样的呀？是睡不着啊？
4: 就是对，晚上我就听他在那个屋里边来回就翻身嘛，有时候也老起夜，就睡不好了，就小便，对，就起来。睡不好了，他白天他也就迷糊。犯困。你有时候你看白天我们俩没啥事了，在那看过电视吧。哎，他靠在那沙发上啊，他就听着他打呼嘞。就觉得
1: 也
4: 在那眯瞪了会儿，
1: 知道不？也是困，也是想睡。但是可能到晚上了以后睡得就不是很好了，是不是？
4: 对，你稍微有点动静或者给他换个台他就醒了。你问他睡了吗？他说他没睡。实际上他眯了几分钟，他就这样啊。对，我就想着你说这个人晚上得睡，不睡第二天这不是身体就不舒服吗？就他这个失眠，我就想给他用上你上回讲那个灵芝粉，我就觉得这个灵芝粉特别好，你看能不能行啊？
1: 那你用呗，可以来用的。就是他要是总是睡不着觉，而且长期还那么大岁数了，他经历过那种就是有缺血性的那种疼痛，然后又肝火比较旺的那个时候，你给他吃点灵芝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个还真得吃灵芝粉。你要想吃灵芝粉的话呢，你就先整点赤芝吧，因为紫芝不好买。就是按灵芝来讲吧，赤芝药房卖的多一点，只不过灵芝多糖的含量呢没有紫灵芝那么多。但现在主要是紫灵芝你不好买，你要是能买到灵芝，你咱别管是紫灵芝还是啥了，你跟那个茯神跟那个酸枣仁一起去吃去，能更好一点，就是更有针对性。灵芝你给它用的时候不要买孢子粉啊，买那个灵芝粉，因为灵芝粉是整株的，它包含着那个没有爆开的那个灵芝孢子粉了，所以这样它灵芝多糖会更多一点，你还是买灵芝粉吧给它用。放点刚才我说酸枣仁什么东西的话，你给它吃能挺好，那样的话有个一周左右它那个睡眠就能稍微强一点。
4: 它
1: 还是就是你生活当中嘛也要注意给它增加一些营养，因为它现在虚滞的情况比较多，就比较时间长熬的，岁数大了也是，就是虚的情况比较多，要补虚通脉嘛，对不？
4: 好的
1: 平常给他一天吃一个鸡蛋，一天喝一袋牛奶，没事儿让他对让他运动运动，多运动运动。
4: 老人
1: 累着，
4: 挺快的。
1: 对，别干累活就行，然后保持心情的舒畅，然后再配合点用药的话能好一点。
4: 好的，太谢谢赵宁老师了，我记住了。
1: 没事儿，先去给他买点，我感觉赤灵芝能好买一点，紫芝现在少。紫芝少，对，完我也给大家打听打听，要是能有呢，咱们整点紫芝，当然就比赤芝要好。要是没有的话，就先用点次芝，你先打听着呗，先问问啊。
4: 行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张妮老师。
1: 行，好嘞，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好的，在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关于这个灵芝的用法用量啊，什么样的问题怎么用灵芝啊，这里面的专业门道还挺多的。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对于灵芝非常的感兴趣，也想知道自己这个方式可不可以补补虚呀，可不可以通通脉呀，是不是自己这个健康状态会提升不少呢，稍后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咱们场外老师那里呢会有大量的关于灵芝的专业解答供您参考。也希望大家呢关于这个雌雄同体的子芝，我们能够尽快的找到，尽快的走进千家万户。栏目组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节目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

0: 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

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这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儿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1: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710-3893，囤上八罐，我们再送您四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

0: 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8块的尝鲜价和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
1: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一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热线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五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别再犹豫了，我们的热线400-710-3893，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一罐只要19.8，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一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嗯，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
0: 是的，
1: 外孙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
0: 嗯，
1: 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
2: 400-710-3893，
1: 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4: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2: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4: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2: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4: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2: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4: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2: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的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4: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2: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4: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2: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

0: 块钱到三块钱吧，有的地方是三块五。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一块六。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三块二，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三四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两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六送六，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呢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1: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元。400-710-2876，400-710-2876。
1: 热线最后不到两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2: 重温
1: 重温
2: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脑醉人茫茫。
1: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百姓健康。
1: 流鼻涕，淌眼泪，
2: 停。
3: 张嘴喘气，口干舌燥，
2: 停。
4: 鼻子不透气，头痛脑胀，
2: 停。慢性鼻炎，过敏鼻炎反复犯。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专治各种及慢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干燥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6: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草本萃取，修复受损的鼻腔黏膜，一滴通鼻。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每日一滴，形成一层鼻黏膜保护，有效阻隔病毒真菌侵害，减少鼻炎反复发作。
6: 鼻子通了好喘气，
5: 鼻子通了没鼻涕，
6: 鼻子畅通生活轻松。
5: 治鼻炎认准老香港苍耳子油，39元一瓶，10瓶一组，抓紧来港药直通车报名抢购吧。全国抢购热线
7: 400-868-5758，400-868-575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8: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0: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孙主任，今天是老香港苍耳子油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10: 嗯，
8: 在节目一开始，杨迪还是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这次活动的内容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苍耳子油价格首先它是和香港大药房一致的啊，咱绝对不加价，都是39块钱一盒，10盒为一组。还没有报名的听友，现在咱一定要把握住39元治鼻炎的最后机会了啊。不知道咱们听众的这个报名情况是怎么样的，就反正吧，我台里像身边这些同事可是非常积极，都是一组两组的去预定，都有鼻炎的困扰。
10: 其实啊，咱们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啊也是这么去买的。
8: 嗯，
10: 哎，一直我跟大家讲哈，苍耳子油啊就是一个家家必备的惠民小药。
8: 哎，
10: 在香港不管是男女老少，只要是家里有鼻炎问题，甚至没有鼻炎问题的，
8: 嗯，
10: 有鼻炎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苍耳子油。
8: 对，
10: 哎，没有鼻炎的时候备两瓶，谁还没有个头痛脑热，流个鼻涕鼻塞啊。
8: 是的，
10: 哎，备上之后家里不管谁，不管大人小孩
8: 都能用得上，
10: 哎，滴两滴就好了。
8: 嗯，对，
10: 因为香港苍耳子油对我们来说，第一它安全，哎，它里面呢没有任何激素化学制剂，所以说即便是小孩，即便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8: 嗯，
10: 你也可以放心用。
8: 对，哪怕说你长期用，它对你的身体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害，或者说你身体不会对它产生什么依赖，非常适合家庭成员长期用的哈。
10: 对对，
8: 嗯，
10: 我说嘛，下到8岁8个月，上到80岁的都可以用。
8: 对，
10: 对， 对，
8: 安全。
10: 对，那第二个呢，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它还标本兼治。
8: 嗯，
10: 它既可以快速的改善鼻塞、鼻痒、打喷嚏、流鼻涕等等这些鼻炎的症状。
8: 嗯，
10: 哎，它可以啊深入到鼻黏膜内部，修复鼻黏膜损伤，阻止鼻炎的反复发作。
8: 嗯，所以说哈，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它既有即时效果，能即用即见效，
10: 嗯，
8: 也有长远效果，就你坚持使用，它可以修复好我们鼻黏膜，让你鼻炎不再复发。
10: 对，是这个。

0: 意思啊，因为香港大房的摊子油啊，哎，很受香港老百姓喜欢，
1: 哎，
0: 也得到了啊世界上很多权威耳鼻喉科医院的认证。
1: 嗯，
0: 哎，首先我们说这是香港耳鼻喉科的指定产品，也是啊咱们北医三院耳鼻喉科的指定产品。
1: 对，并且这么好的产品，售价仅有39块钱，这就是香港惠民小药的代表啊，就是花小钱解决高发的痛苦症状。
0: 对，香港大房的惠民药价格呀都不会超过50块钱。
1: 对，
0: 因为惠民药啊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1: 嗯嗯，
0: 它的存在呀就是要解决老百姓最常见的小病症。
1: 是的，
0: 哎，你像是苍耳子油，它的生产呢就是为了解决香港鼻炎高发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它必须保证啊每一个香港老百姓都用得起。哎，39块钱说实话哈，哎，不是应该有的销售价，
1: 嗯，
0: 但是却是每一个鼻炎患者都能接受了的治疗价格。
1: 没错，39元大家都花得起啊，但我们以前就是不知道这39块钱该往哪花，你该买什么药说才能治自己这个鼻炎的问题。那现在大家明白了了解了，咱就买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它就能解决我们鼻炎问题。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啊，还没报名的听友现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来预约报名。孙主任，此时此刻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儿啊，来形容苍耳子油的
0: 啊。什么词儿啊？
1: 鼻炎万能药。我就觉得啊，你看有了苍耳子油以后心里就踏实。
0: 对，
1: 就大家伙这辈子我不用说因为鼻炎再遭罪了，可能说感冒的时候鼻子堵了，哎呀闻不着味儿了，你也可以随时把它滴上。就哪怕不是鼻炎，谁每年还不得说有感冒的情况哈，
0: 嗯，
1: 你为了感冒也得备着。所以哈，我决定也预定两组。
0: 对，其实无论是鼻炎还是感冒导致的鼻子症状，只要是涉及到鼻子鼻黏膜这一块，哎，苍耳子真是一滴就灵。
1: 对，
0: 哎，我们说快准稳，
1: 嗯，
0: 三方面呢来解决我们鼻炎患者的各种困扰。
1: 嗯，您提了三个关键字，快准稳，具体是指什么呢？
0: 首先说快哈，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是可以快速抑制鼻黏膜水肿，清理鼻黏膜分泌物，减轻鼻黏膜的炎症反应。
1: 嗯，
0: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啊，减轻我们鼻炎患者的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
1: 这对于鼻炎正在发作的朋友来说，它是最需要、最急需的。
0: 没错，
1: 嗯，
0: 鼻炎发作的时候啊，我们患者内心是想什么啊？哎，别管什么激素啊，什么消炎药、什么抗过敏药，什么对身体好不好？
1: 嗯，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1: 对，
0: 哎，大夫说吃3天，我就吃5天，反正啊，只要能让鼻子不流鼻涕了，
1: 嗯，
0: 哎，鼻塞通气儿了，
1: 嗯，
0: 不打喷嚏了。吃什么都行，
1: 这就是病急乱投医这种情况了啊！
0: 哎，对，顾不上别的了。
1: 对，
0: 哎，嗅觉长着怎么能不难受、
1: 不遭罪，
0: 对不对？
1: 嗯。
0: 但你喷上，暂时缓解了症状，但过一会儿它就又犯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越用啊，这个药效果越差，鼻炎发作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最后是常年的鼻塞、鼻子不通气儿。
1: 对，
0: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鼻子呀，就像水泥封住一样。鼻子就是个摆设了。
1: 嗯嗯，你说你味道也闻不着，喘气儿也喘不了，然后就是憋得这个脑袋特别迷糊，心也慌，其实整个身体都跟着遭罪啊。
0: 对，那为什么这样？嗯，因为这些药啊都是化学制剂，化学药啊大家记住，是会改变鼻腔环境，损伤鼻黏膜的。
1: 嗯，
0: 你看有的患者呀，之前没有什么事儿，但洗鼻子洗来洗去，从一个普通的过敏性鼻炎，就变成萎缩性鼻炎了。更顽固了。还有的患者呢，本来是普通的过敏性鼻炎，结果依赖喷雾，哎，最后呢，不光是鼻黏膜萎缩了，还容易得干燥性鼻炎，哎，一变天就出血，
1: 哎呦，
0: 哎，这样的例子呀非常多。
1: 嗯，所以我们在鼻炎发作的时候，你千万别乱用药啊，我们要认准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用它来改善症状。而且香港大药房苍耳子油也是急用急见效的。就一点也不比那些激素啊抗过敏药慢。
0: 对，没错，因为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大家记住哈，第一纯中药，
1: 嗯，
0: 配料表啊只有中药，没有其他的化学添加、激素添加，
1: 嗯，
0: 所以说天然、安全、绿色，你怎么用啊都没关系。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渗透性强， 因为这苍耳子油里边呢加入了薄荷脑，薄荷脑啊是薄荷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油状液体。
1: 嗯嗯，
0: 大家可能没见到，但我跟大家说几个药。
1: 哎，
0: 感康、白加黑。
1: 哎呦，这些大家伙都熟吧？这都是感冒药啊。
0: 这些感冒药里边呢，全都有薄荷脑。
1: 嗯，
0: 因为薄荷脑它清凉通窍的效果非常好，可以加速药物的挥发，改善感冒症状。
1: 嗯，
0: 而当薄荷脑与苍耳子结合以后，薄荷脑啊可以提升苍耳子抑制鼻咽黏膜炎症、水肿的效果，而苍耳子呢可以加强薄荷脑清凉通窍的能力。
1: 哎，
0: 它们两个相辅相成，可以在短时间内啊改善我们鼻炎患者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
1: 嗯，所以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能够说你当天使用马上就改善这个鼻炎的症状啊。
0: 没错，你看之前呢有个患者就是他来香港旅游的，到了香港以后啊，气候不适应，鼻炎犯了，
1: 哎，
0: 打喷嚏的停不下来，没进香港大药房门呢就能听到他打喷嚏了，
1: 一直不停，这就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了啊。
0: 可是进门之后啊，他妻子就说我们这个鼻炎犯了，能不能给开点药。
1: 嗯，
0: 从家带来的药不好使，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就赶紧拿出了一瓶苍耳子油。
1: 嗯嗯，
0: 哎，这个让他赶快用上，结果滴上以后啊，药房的门还没出呢，这喷嚏啊就不再打了，
1: 就这么快。
0: 哎，当时他自己还有他家的家人呢、啊、还有其他一起来的游客都非常惊讶，就说这什么药太好使了。然后接下来二三十人也不去维多利亚港了，就在我们药房买了好多药，特别是苍耳子油。
1: 嗯，
0: 怕一小瓶不扛用，一个人呢都备了20瓶，
1: 相当于团购了哈。
0: 对，
1: 就大家伙肯定都很吃惊，药房门还没卖出去呢，喷嚏就止住了。这如果要换成我，我也得多准备点。
0: 嗯、
1: 便宜还好用，关键你回来以后你真是鼻炎犯了，苍耳子又用完了，你说你上哪去找啊，对吧？
0: 对，这个就是香港大房苍耳子油治疗鼻炎快。哎，其次我说准，准是说它能精确的达到病灶，
1: 嗯，
0: 修复鼻黏膜损伤，让鼻黏膜变得健康强大，
1: 对，
0: 不怕任何的细菌病毒微生物的刺激，不怕这些东西刺激了我们鼻炎还会发作吗？
1: 那肯定不会啦。所以我们收音机前有慢性鼻炎、萎缩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咱有福气了啊。大家只要用上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就可以告别鼻炎了。
0: 没错啊，鼻炎之所以会反复发作、就是因为鼻黏膜损伤了，就像是羽绒服没绒了，怎么能保暖呢？
1: 对呀、
0: 哎，不可能保暖。而我们鼻子也一样，鼻黏膜损伤了，即便是一个粉尘也能刺激你鼻炎发作。
1: 嗯，
0: 哎，就像人呢，比如说偏瘫了，我们说了路过的狗啊都能咬你一口，对不对？
1: 嗯，
0: 哎，这说话说着可能大家不爱听，但道理是对的。所以说你鼻炎呢想不发作，鼻黏膜必须健康。
1: 嗯，
0: 但现在我们使用的药物啊，我跟大家说过，有消炎的、清洗的、有抗过敏的，可是唯独没有什么
1: 修复鼻黏膜的。
0: 对，这就是我们怎么用鼻炎药啊都不去根的原因。
1: 哎，
0: 而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可以做到精准达到覆盖鼻黏膜、修复鼻黏膜损伤。
1: 嗯，
0: 因为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是同类产品中啊唯一一个做到了以油包药的产品。
1: 嗯，也就是说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是药油包裹苍耳子油，它能够层层的释放自己的药力的。
0: 对，没错哈。
1: 嗯，
0: 其实啊，这个制作工艺不是什么独家秘方，
1: 哎，
0: 这是李时珍当年呢发明的以油代替水煮中药的提取法。
1: 嗯，
0: 但这种方法炮制药物啊，费时费力。
1: 嗯，
0: 它对于药物原材料要求极高，必须也倒地药材，必须是无水无杂质。
1: 嗯，
0: 因为我们做饭都了解，油遇到水就会崩。
1: 对，
0: 有杂质油会发黑。这样做不出来药油的。
1: 是的，所以这个炮制工艺也是极大的增加了制药的成本了啊。
0: 嗯、没错，因此后来呀大家都不用了，但香港大房一直在坚持用，
1: 还是用在一个39块钱的惠民小药上，可能在我们看来都不值得说花费太多精力的一个产品，但香港大药房它一直是用心在做。
0: 是的，这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哈、香港大房对一个产品呢，即便它只有39块钱，他也会拿出来呀、390、3900的标准去生产。
1: 没错。
0: 所以说他产品呢效果就好。别的鼻炎产品呢做不到的鼻黏膜修复，但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就可以。
1: 嗯。
0: 因为这样以油包药的苍耳子油 他第一个要

0: 性强。
1: 嗯，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你拿到苍蝇子油的时候，你可以先闻一下，
1: 哎，
0: 一股啊香浓辛辣的味道就直接打到你的鼻根，
1: 我就闻一下就感觉到这个药劲儿到达鼻腔里面。
0: 对，没错，药效就这么强。
1: 嗯，
0: 因为它是六斤药材浓缩出来的一小瓶苍蝇子油，每一个药材的药物有效成分呢都是高度的浓缩，
1: 对，
0: 所以说它的药性啊是非常强的，只要是我们使用一滴、
1: 嗯、
0: 就可以覆盖啊我们整个鼻黏膜，对我们鼻黏膜也进行修复。
1: 嗯，所以鼻炎朋友哪怕只用一滴香港大药房的苍蝇子油，那都对你的鼻炎有很大帮助啊。
0: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药力持久。
1: 嗯，
0: 它可以持久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滴一滴在卫生纸上，你把这个卫生纸放在桌子上，
1: 嗯，
0: 任由它呀挥发，两三个小时之后你再闻一下这纸，你还能闻到苍蝇子油的味道。
1: 我放在空气当中都能够持续释放两三个小时的药效，那如果说用在我们鼻腔，最起码五六个小时药力不成问题呀、
0: 啊。对呀、啊，
1: 嗯，
0: 这就是以油包药的特点，药油啊层层挥发，药力层层释放，
1: 嗯，
0: 在我们鼻腔内也可以持续药效六到八小时。
1: 哎，
0: 因此我每天坚持使用几次，就可以对鼻黏膜形成24小时持久修复的。
1: 嗯，
0: 最终就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鼻黏膜呀就完全的恢复正常。那鼻黏膜恢复正常了，你就不会再出现呐黏膜水肿、炎症的情况。
1: 对，
0: 鼻塞、鼻痒、流鼻涕、打喷嚏等等，这些症状就远离你了。咱们就不用再花钱去治鼻炎了。
1: 嗯嗯，以后你也不用怕了，咱想去看花就去看花，想爬山咱就爬山，有点灰尘你也不担心过敏了啊。别看说鼻炎不是什么重大疾病，但是它对生活的影响其实真不小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苍蝇子油啊修复鼻黏膜能给大家带来的变化。
1: 对，
0: 让大家的鼻黏膜也越来越好。哎，这不是其他治疗能做到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之前呢就有个慢性鼻炎的患者的事，他的鼻炎有什么特点？
1: 嗯，
0: 就是容易出血。
1: 哦，
0: 因为他的鼻黏膜特别薄，在鼻腔镜下一看呢，那血管真是就一层皮儿，
1: 薄薄的啊。
0: 哎，他都不用啊擤鼻涕，就打喷嚏都能出血了
1: 啊，
0: 所以特别苦恼，而且还不能用药，因为清洗剂、喷雾剂都会刺激血管和鼻黏膜，一用就出血、
1: 嗯、所以朋友们药还真是不能乱用，如果用不好的话它会损伤你的鼻黏膜。
0: 对呀、啊、因为这都是、啊、拆东墙补西墙的治疗。
1: 嗯，
0: 那这个患者后来就突然找到我了，我当时给他用的方法就是香港大房的苍蝇子油。
1: 哎，
0: 那他用了几个月之后啊，鼻子不干了，通气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不出血了，
1: 太好了，
0: 怎么擤鼻子打喷嚏都没事儿。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苍蝇子油啊，它把鼻黏膜修复好了的变化。
1: 对，
0: 只有鼻黏膜健康了，我们鼻子才能健康。
1: 是的，收音机前有鼻炎的听友啊，提醒大家：第一，咱不要再乱用药了；第二，别再走弯路了。现在呢，39元就能治鼻炎了，咱们就不要再花89、99去买其他产品了。
0: 嗯，
1: 你看，既贵，可能还没有效果，还会伤害你的鼻黏膜。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想要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是400-868-5758 400-868-5758。那孙主任，这是苍蝇子油治疗鼻炎的快和准、
0: 嗯、
1: 这两个关键字啊。最后一个关键字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稳就是啊稳定保护鼻黏膜、
1: 嗯、
0: 因为苍蝇子油大家记住它是油。
1: 对，
0: 油特性是什么呢？防疫能力强。
1: 哎，
0: 你看油壶即便生虫子，但是虫子也只能飘在表面，
1: 对，它下不去。
0: 对对，它进不到里边去。
1: 对，
0: 苍蝇子油也是如此。
1: 嗯，
0: 哎，当我们鼻炎患者每天呢都滴几次，坚持下来啊，会在我们鼻黏膜形成一层物理保护层，就是在鼻黏膜外面多了一个防护层，这样就可以啊抵挡住粉尘、细菌、病毒、微生物的刺激，
1: 哎，
0: 达到持久的鼻黏膜的保护效果。
1: 也就是说，我们鼻炎患者坚持使用苍蝇子油以后，是可以保护我们鼻子这个持久健康的啊。
0: 没错，
1: 嗯，
0: 而鼻子持久健康啊，对于我们老年人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因为鼻子啊，我们之前也跟他讲过，它是我们人体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如果你鼻黏膜始终是健康的，空气当中的细菌、病毒、粉尘就进不到你的肺脏，
1: 所以鼻黏膜持久健康，它是可以健康。

0: 接保护咱肺脏健康的啊，
1: 嗯，
0: 就大幅度的降低了老年朋友像肺炎啊、气管炎啊、支气管炎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病率的。
1: 没错哈，
0: 嗯，
1: 哎，包括中耳炎、鼻甲肥大、鼻息肉、鼻窦炎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与鼻炎直接相关的。
0: 嗯，
1: 而且呀，我们在介绍苍耳子油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啊没有直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呢活动马上要结束了，这个人群呢你更要注意。
0: 您说。
1: 中老年人呢现在非常怕一类疾病，
0: 嗯，
1: 就是恶性病变。
0: 对，
1: 那在讲这些病变疾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每个地区它的疾病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嗯，
1: 我跟大家说过嘛，你在东北地区最常见的是肺。
0: 哦，
1: 河南河北这些地区哪儿是比较多呢？
0: 嗯，
1: 哎，肝脏的比较多。
0: 我根据地域
1: 胃的比较多。对、
0: 哦、
1: 哎，那不然云南啊，像什么，尤其四川、重庆、湖南、湖北，这些人爱吃辣，爱吃烫，
0: 嗯，
1: 食管。而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
0: 嗯，
1: 前列腺的恶变非常高，但是在广东和福建，
0: 嗯，
1: 什么病变最多？
0: 是什么？
1: 鼻炎。
0: 鼻炎。
1: 对，我告诉大家，哦、全世界70%的鼻咽部的恶性病变，结节包块恶性病变。是在广东福建地区。
0: 哦，为什么呢？
1: 哎，这个因为啊当地流行的一些病毒，比如疫鼻病毒、
0: 嗯、
1: 包括啊遗传特性，这个科学已经证实了，就是哪里呢，福建人、广东人他们的遗传基因是最容易出现鼻咽部病变的。
0: 嗯嗯，
1: 哎，所以说的话，那我们要知道很重要一点呢、啊、香港人流的也是福建人、广东人的血啊。
0: 对。
1: 他们也是福建广东人的一个后代嘛，都是香港就是广东的一个地区嘛、
0: 嗯、大多数都是从那边过去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香港人为什么家家都备苍耳子油、
0: 嗯、
1: 为什么香港大房啊对这个苍耳子油他一直这么在意，哎，第一个我要大量加工，我的质量要求极高，
0: 嗯，
1: 第二个我的价格要压得很低，让每个人呢、啊、
0: 用得起，
1: 用得起。为什么、嗯、因为要记住慢性鼻炎也是病变的基础。
0: 哦，它也是个危险因素、啊、
1: 所有的哎鼻咽部的病变，
0: 嗯，
1: 都是先有慢性鼻炎后出现病变的。
0: 哦，
1: 而慢性鼻炎中哪一条呢？鼻黏膜萎缩、鼻黏膜溃疡、鼻黏膜增生，
0: 嗯，
1: 发生率越高病变的几率就
0: 越
1: 大。
0: 啊、哦、
1: 所以说在所有的慢性鼻炎药物治疗中，保护鼻黏膜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嗯，
1: 而其他我们在药店里、医院里看到的其他的，咱们说抗过敏的，
0: 嗯，
1: 收缩鼻黏膜的，包括我们说激素类药，
0: 嗯，
1: 这些药不光是不保护黏膜，反倒很多像抗过敏的药，包括收缩鼻黏膜血管的药，
0: 嗯，
1: 它反倒会破坏鼻黏膜。
0: 哦，
1: 哎，所以说在使用的时候，反倒会使病变的风险
0: 加大了。哦，
1: 唯一的一个可以防止鼻咽部病变的是谁呀？就是苍耳子油
0: ，
1: 对不对？
0: 嗯，
1: 这是香港地区对苍耳子油重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哎，苍耳子油长期的使用，它可以使香港鼻咽部的病变发病率减少一半以上。
0: 哇，
1: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说提醒大家呀，有萎缩性鼻炎的，长期使用激素啊，鼻黏膜有溃疡的，
0: 嗯，
1: 经常鼻黏膜呀，我们在擤鼻的时候里面带有血丝的这样的人群、
0: 嗯、
1: 记住，第一个你要经常复诊，去医院呢做一下鼻腔的内镜，
0: 哎，
1: 防止病变的发生，早期治疗。
0: 嗯，
1: 第二个早一点用上苍耳子油。更有很多呀，我们说慢性鼻炎的人哎，需要做鼻甲肥大手术的，这个时候咱选用苍耳子油，可以让手术的病人呢，你的鼻子恢复得更快。
0: 嗯，
1: 哎，鼻子也不会出现萎缩，造成很严重的手术之后最怕的，我跟大家说过，空鼻症。
0: 嗯，
1: 人没鼻子了，这气儿直接进肺里、
0: 哎，
1: 这些都是要做到保护，保护好了，你的手术之后才能恢复得更正常。哎，鼻子正常了，咱呼吸正常了，氧气就足够了。
0: 哎，
1: 我们身体就不会缺氧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像头晕、头痛、睡眠不好、胸闷这些症状都会得到一个缓解。
0: 嗯，所以表面上看是一个鼻子的问题，但实际上和你全身的脏腑器官都有关联啊。
1: 解决问题就是保护好 鼻黏膜，谁来保护？苍蝇子油就可以给你保护啊。
0: 是。

0: 是的，所以老年人必须保证鼻黏膜健康，就只有鼻黏膜健康了，鼻子功能正常了，我们才能保证身体不缺氧，保证你心脑四肢正常运行。而想要保证鼻黏膜健康的最佳办法就是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
1: 对，
0: 鼻炎一滴零，一滴就零啊。
1: 对，是的，所以说我说他呀，快准稳全面改善鼻炎。
0: 嗯，
1: 不管我们听众啊，你现在出现鼻炎的发作期还是潜伏期，你还是担心它复发的，或者是想根治鼻炎的，你都可以放心使用。
0: 对，
1: 它给我们所有人呢一个满意的效果。
0: 嗯，今天是苍耳子油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这次活动当中啊，苍耳子油价格和香港大药房一致，都是39块钱一盒，10盒为一组。因为渠道难得啊，也建议大家多备几组生活当中实用的这种惠民小药。想要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来进行预约报名了。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流鼻涕，淌眼泪，
3: 停，
4: 张嘴喘气，口干舌燥，
3: 停，
4: 鼻子不通气，头头脑胀，
3: 停，慢性鼻炎，过敏鼻炎反复犯。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专治各种及慢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干燥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6: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草本萃取，修复受损的鼻腔黏膜，一滴通鼻。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每日一滴，形成一层鼻黏膜保护，有效阻隔病毒真菌侵害，减少鼻炎反复发作。
6: 鼻子通了好喘气，
5: 鼻子通了没鼻涕，
6: 鼻子畅通生活轻松。
5: 治鼻炎认准老香港苍耳子油，39元一瓶，10瓶一组，抓紧来港药直通车报名抢购吧。全国抢购热线
6: 400-868-5758，400-868-575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7: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苍耳子油我报上名了
1: 啊。
7: 哎呀，今天打电话过来呀，就是想感谢孙主任您的。
1: 嗯，
7: 哎呀，我这鼻炎从用这个可算是不遭罪了
1: 啊，
7: 这鼻子明显能透气儿了，
1: 嗯，
7: 然后也不打呼噜了
1: 啊，打呼噜啊
7: 啊，而且孙主任，你看我这鼻炎也好吧，我中耳炎也见好了，
1: 嗯，
7: 这个咽炎呐也比以前强了，这一下子你现在一好百好了，成了是
1: 啊。为什么咱去医院看病啊？看鼻炎，你要看耳鼻喉科呢？你看耳朵、鼻子、嗓子，就是咱说了，耳朵是中耳炎，头晕看耳朵。嗓子里面咳嗽、咳痰、喘气费事、打呼噜，是看喉咙。但是这几个为什么放在一科？就是因为他们之间都是通着的，通着谁在中心呢？鼻子在中间，对不对？鼻子往上往两边是耳朵，往下是嗓子，它是在耳鼻喉的中心。所以鼻子这儿有问题啊，就会引起中耳炎啦、鼻窦炎啦，哎，包括我们咽炎啦，哎，眼睛也会出现。眼泪循环，我们叫什么叫鼻泪管，它的阻塞，咱都知道打喷嚏人会流眼泪，眼睛也不舒服，
7: 对对对，嗯，
1: 所以说整个鼻子一出问题，五官没有一个不会受到影响的。
7: 哎呀，还真是这回事儿，你说哈，我这其实这些个毛病都是从鼻炎上这来的，
1: 嗯，
7: 以前还真没想到，你讲了之后我是茅塞顿开呀，
1: 啊，
7: 嗯，还得是您专家一下子都讲明白了。你说我这以前吧去这耳鼻喉科啊，
1: 嗯，
7: 看好几回了。哎呀，都是给我打草包青霉素，也管用，但是这个要是这个春秋天什么的都不行，嗓子疼啊，耳朵都发炎。平时也是，要是家里有点啥事儿啊，或者是自己上点火啥的，完了这个鼻子呀、耳朵包括嗓子，那都全说来全都来了，就是老遭罪了。
1: 嗯，
7: 我这么跟你说，孙主任，我是常年吃消炎药啊。我也知道这几个消炎药抗生素不好，但是你有病你不能不吃啊，不吃不行啊，没招啊。这后来吧，这孩子托人 托关系给我买的这个苍耳子油。
1: 嗯，
7: 哎呀，说这个在香港老好了，让我用。刚开始我还想呢，我哪能有这么好，传太神乎了吧啊！结果一用，哎，当天用上，当天晚上传下就不那么憋了。用完这几瓶吧，我老伴说晚上就不打呼噜了，我自己感觉到这个喘气儿是能多了，不难受了，就感觉是。
1: 这个说明什么？咱们鼻黏膜呀，水肿消退了，炎症啊被控制住了，鼻道打开了，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它在消炎杀菌上的效果一点也不输那些抗生素。鼻炎的治疗中，我们要很明确，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实际这个也能判别出来一个医生啊会不会治鼻炎，就是呢他有没有给患者用消炎药，也就是咱们说抗生素。因为什么？因为消炎药和抗生素肯定是不治鼻炎的。鼻炎属于过敏性疾病，这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就像什么类风湿啦、红斑狼疮啦、哮喘啦，包括咱们皮上比如说企鹅皮疹、风疹、湿疹，这叫过敏性疾病。咱们用的最多的比如青霉素、头孢，它最大的副作用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就是过敏啊。你一个过敏性疾病再用上致敏性最强的药物，而且的话我的过敏跟细菌没有关系啊。我们鼻炎过敏是冷过敏、热过敏、花粉过敏，从来没听说过谁是细菌过敏的。所以说鼻炎跟细菌有关系吗？肯定没关系。我们用上抗炎药，就是所说的抗生素，它不治这个病，反倒会引起过敏。咱过去啊，如果谁给你用过什么打头孢青霉素了，这医生以后就不要再找他看诊了，这个他完全不够格的。哎，但是咱反过来说，苍耳子油它是干什么？它是修复鼻黏膜的。第一个什么？它药材好，中药治病啊，最根本的不就是药材吗？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用到的所有中药材全都是来自于啊自己种植的基地，保证了这些药材呀到底天然无污染，每个药材的药性啊都是最强的。第二个就是浓度高，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是六斤中药提纯一瓶油的，每毫升的苍耳子油啊都是半斤以上的药材浓缩而成。这样的药性强、浓度高的苍耳子油啊，进入鼻腔的时候可以直接渗透到真皮层，哎，一滴液就能抑菌消炎，减轻黏膜水肿，缓解鼻塞、流鼻涕的症状，长期使用的话还可以彻底清理啊鼻腔的炎症水肿，让鼻道啊恢复通畅的。
7: 是是是，哎呀，所以我这用上之后鼻炎就好了。
1: 嗯，
7: 这鼻炎好了之后，就像您说的，孙主任，这耳朵里的包括嗓子眼的炎症，哎，它都自己根本都见好了，就是。嗯，
1: 没错，但是呢，你用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再来几瓶啊，咱们呢就能达到啊完全修复鼻黏膜的效果。哎，你这回预定成功之后啊，就坚持用，可以把鼻炎呢完全控制住。而这个时候，像你的中耳炎、咽炎，包括打呼噜这些问题，它都会有慢慢的好转的。咱以后啊，这个病情它就不会再反复了。
7: 那太好了，那放心吧，孙主任。等到了之后，我已经好好用。在这儿也感谢您了，孙主任，给我们老板提供这么好的产品，真的是感谢您哈。
1: 啊，不客气。那好好，再见啊。
7: 好，再见，孙主任。
0: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人称鼻炎一滴灵，一滴可以缓解打喷嚏啊、鼻子痒、水样鼻涕、嗅觉减退等等这些症状。那在使用第一天啊，可以快速的改善鼻塞，恢复鼻子通气畅通。使用一周，打喷嚏、流鼻涕的现象明显好转。那如果长期使用，在鼻黏膜表面会形成保护，鼻黏膜呢不再红肿，不影响正常生活。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8: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8: 感谢孙主任接听我的电话
1: 啊，不客气啊。
8: 哎，今天呢，我是想来感谢你来的
1: 啊，
8: 因为我用上孙主任这些产品了，身体呢是越发的好了，
1: 嗯，
8: 而且呢，最难能可贵的是越来越省钱
1: 哈。
8: 你看我现在用的这些产品呢， 都不贵。
1: 嗯，
8: 尤其是这像这个藿香紫苏啊，
1: 嗯，
8: 也就几十来块钱。我喝到现在呢，我一点都没有拉肚子了。
1: 啊，
8: 而且呢，大便都成型了。
1: 嗯，
8: 你知道吧？我过去喝半年的汤药啊，一点动静没有，花了好几千块钱。
1: 嗯，
8: 哎，还有这个吐骨膏，啊，我以前呢走时间长一点路啊，都感觉这脚啊特别疼。
1: 啊啊。
8: 这回我抹上这个吐骨膏，它竟然就不疼了。
1: 嗯，
8: 还有我这个蜂蜜也是哈，我们老两口啊，现在是每天都喝，嗓子这块呢得劲了，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老两口，我跟你讲啊，经常就是干咳没痰，
1: 嗯，
8: 就是老是咳，这回嗓子好了也不咳了，
1: 嗯，
8: 啊，就连我们家孩子都喝，啊，他也说现在非常不错嗓子。啊，所以说特别感谢孙主任了。
1: 哎，不用客气哈，这也应该做的，这就是我们香港大房啊，他们惠民药的特点。你看看你刚才说这些药都是几十块钱的小药，但是我会发现的效果都非常好，因为它的制药标准高，所以说你别看就几十块钱，它一样啊也是拿出来你做几百几千块钱的药的标准去生产的，哎，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所以自然效果呀非常可靠，
8: 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我也跟老伴商量了 啊，以后啊别人也不找了，我就直接就跟着孙主任了。这次这个餐子油啊，我们老两口也决定了啊，要订五组。我想问一下这个孙主任，我们拿回来以后具体怎么用啊？
1: 不能因为我们港澳居民同学药好啊，什么药你都订，这个主要是根据咱该不该用这个药，你介绍一下你老两口到底什么情况啊，两个人都要用啊。
8: 行，那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孙子，我老伴儿呢他是有鼻炎，这个已经是好几年了，总是那流那种就那种清鼻涕呀，你不理他的话他一会儿就流出来，一会儿就流出来，所以说搞得脸上到处都是啊，必须得查。然后我呢在之前呢不是感冒过一次吗，哎呦，那次挺严重，我都插管了。后来感冒倒是好了，但是我这个鼻子啊，一直不舒服，也是流鼻涕，但不是清鼻涕，而是流那种浓鼻涕，鼻子里面还疼。我就怀疑啊，我是不是当初这个感冒了插管插的？但是大夫是说的，根本就不是，就给我开了那个阿莫西林，还有那个洗那鼻涕的那种水水，我用了过后呢，也没啥效果。所以说这回呢，我合计就问孙子啊，我们老两口啊，这种情况啊，都是鼻子上的事儿，你看用上这个擦耳子油，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啊？
1: 这个我想问一下，你说插管，你插的是什么管啊？是气管插管还是食管插管？是进口的还是进口的？是因为气管插管哈，那说明啊，那你是肺部的感染白肺了啊。这个白肺啊，首先讲啊，哎，插管的话我们医生选择啊会三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创伤最小的是走鼻子，但是难度很大。第二个呢就是医院相对操作好操作，对医生要求不高的从嘴走。第三个呢就是最重的患者呀是从气管走。三个里边最好的一个就是从鼻子走，但前提条件呢就是你这个肺里痰不能多，哎，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最好的原因它是保留了鼻子进气这条正常的通道，对我们身体正常结构影响最小。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啊，你从鼻子到嗓子去吸痰要走的路更远，实际这个时候也反映出来我们慢性鼻炎的患者的痛苦。鼻涕要流出来，流不出来它就会变成痰呛到嗓子里去
8: 啊。
1: 很多肺炎白肺的人，哎，哮喘的人，感冒之后咳嗽的人，尤其小孩老年人也有，他那咳嗽啊是什么特点？是鼻涕呛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肺炎。最开始你一平躺就咳，哎，坐起来就好一点，我告诉你这个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鼻涕呛的。哎，你想一想，一平躺就咳，一坐起来就不咳，为什么？鼻涕往后流啊。
8: 啊，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该治的是鼻炎，不是肺炎。医生为什么插管费那么大劲都要从鼻子走啊？ 保持正常的呼吸，鼻子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鼻子可不是一个摆设。

0: 哈，那可不是就为了好看的，它是可以给空气呀加湿、加热的，因为肺呀对于冷热干湿的空气是非常敏感的，肺是很娇嫩的，中医讲肺不是娇脏吗？那肺的空气都是经过鼻子加工之后才进入肺的，所以说你慢性鼻塞的人，如果你鼻子要喘不了气儿的话，肺没有好的。所以说你
1: 怪不
0: 刚
1: 得。
0: 才一说插管，我说怎么简单的一次感冒就会插管，那跟你慢性鼻炎有直接关系的。你把慢性鼻炎治好了，下次感冒啊，你才能安全度过。你这慢性鼻炎只要流着，你这第一道最重要的防御措施没有了。你以后再得感冒，接着就会变成肺炎，为什么？因为你呼吸道的大门没了，谁都往里跑啊，明白吧？哎，
1: 哎呀，
0: 所以说
1: 这
0: 的
1: 么
0: 话，
1: 严重啊！
0: 对，哎，所以它就臭了。长期啊，这个感染会引起颅内的感染，因为鼻子跟大脑是共用一根血管的，哎，所以说这个人的时间久了，记忆力都会下降。再一个，鼻黏膜呀，这道功能丧失了，晚上睡觉都张嘴睡，时间久了，脑缺氧、心肌缺氧也会很重。

0: 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瑞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生日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呀都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我很小的时候呢就被送到内蒙古的草原，所以没人知道啊我是哪天生的。后来呢我被草原的额吉收养，我的额吉啊就把我踏入草原的那一天呢定为了我的生日。从此以后啊，每当我过生日的时候呢，额吉都会给我准备点好吃的，给我准备一份生日礼物。当然那个年代啊不富裕，最多呢能吃点羊杂汤，吃点炒黄豆就算不错了。后来我长大一些之后啊，在当地的供销社里呢能买到几分钱一根的冰棍儿和几分钱一袋的爆米花还有烤地瓜，这些

也只有在我过生日的那一天呢，才能吃到。当时感觉幸福的不得了啊。每次过生日，额吉让我许愿的时候，我都想着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让乡亲们啊都能富起来。因为当时日子呀确实是比较苦。直到后来呢，遇到了那人陀雅老师，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因为跟那人陀雅老师行医这么多年呢，我遇到了太多的眼病患者，有很多都失去了自理能力，生活过得特别的艰难。还有的呢，为了治病花空了积蓄，甚至拖垮了整个家庭。所以我立志要消灭眼病。人呐，穷富不重要，身体健康，有一双好眼睛才是最重要的。等到那人陀雅老师90多岁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老师啊，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您什么时候能停下来歇一歇呀？因为我太心疼我的恩师了，在我心里他既是我的恩师，又像我的母亲，满头的银发。虽然已经是90多岁了，但是只要知道哪里有眼病的患者需要他，他就立刻动身，从来不耽误。而我呢，作为他唯一的徒弟，我心疼他，所以我就总劝他，我说您呐，该歇就歇一歇，这治病有我在呢。那人陀雅老师说呀，只要全天下有一个眼病患者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就不能停下来。他说他的使命呢，就是帮助眼病患者，直到自己油尽灯枯为止。我当时被那人陀雅老师这种大爱的精神所感动。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可以永恒的存在，唯有精神。精神能永远存在并延续下去。之后呢，我接过那人陀雅老师的大旗，替他老人家完成心愿。所以在我这里呀，没有退休一说。什么时候我讲不动了，我爬不动了，什么时候我才能停歇下来。这是那人陀雅老师的精神，我呢也会把这个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去照亮世间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够拥有啊重见光明的机会。现在的每一天我都特别的感恩，因为我们的祖国越来越重视中药和民族医药。就我们治眼团队来讲，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服务中心，而服务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呢，都是跟随我多年的骨干。这些年呢，他们不仅医术精湛，同时呢，他们和我一样，都有着恩师的精神，为老百姓服务，可以说是全心全力，毫无保留。过几天就是那人陀雅老师的生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想做一些特别的事情，那就是帮助大家争取一批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微丸。我为什么拼了命也要这么做呢？一个是替那人陀雅老师啊完成心愿，兑现我和他老人家之间的承诺。另一个呢，就是想为大家呀做一点实事，帮助更多的跟我同龄人的眼病患者，或者呢是比我年长的一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让大家呢摆脱眼病，走出困境。眼睛对每一个人来讲太重要了。如果说我们失去光明，我们生活当中有80%的外在事物我们是感知不到的，这样呢会给我们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难。而如果大家有了眼病，能够得到科学的治疗，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幸福生活的状态啊，
之前我为了帮助更多的人，能更好地进行治疗，在我们蒙腰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严重稀缺的情况之下，我把蒙腰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配方以及熬制的方法交给了大家。但是很多人呢跟我们反映啊，说自己到药房抓药太贵了，这里边竟是一些名贵的中药材，其中呢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占了三种，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另外呢还有深海奇药，产自南海水域的白蝶背珍珠，还有九大仙草之一的人参。这些药材哪一个拿出来它都是无价之宝，要想抓到这些奇方良药，一天的费用就得500多块钱。如此高昂的治疗费用啊，确实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承受不起。因为对于眼病患者来讲呢，这个治疗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要按疗程用药的。另外呢，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也怕抓到劣质的药材，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个药材的质量它是参差不齐的，我们大家呢辛辛苦苦攒点钱更不容易，万一抓不到好的药材，多年积攒的心血呢就打水漂了。所以大家呢都恳请我替大家争取一批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腰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首先呢从价格这一块来说呀，库伦药业呢它是民族制药企业，都是从源头上采购，而且呢还有相关部门的一个财政补贴，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工程，因此这个价格会比我们大家自己抓药便宜很多。另外呢有包括我在内的多位药学专家来把关，所有的采购环节、炮制工艺环节我都会参与其中，所以在质量这方面是十分有保证的。过去纳人头牙老师的原则呢就是能省尽量的让大家多省一些啊，因为眼病患者实在太不容易了，本身眼睛不好就没有了劳动能力，没有了经济来源，我们在治病的同时呢还得考虑患者的实际情况，尽可能的不要让大家呢有经济负担，所以说我有义务替大家去争取。这要是放在平时啊会非常的难，因为赛加羚羊角呢以及其他的珍贵的药材的稀缺呀，导致了蒙腰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经常的断药。平时能买到啊那都是幸运的，地方小一天呢才一两个名额，大地方呢也不会超过五个。但是呢在纳人头牙老师生日之际啊，我们有理由去跟上级部门进行申请，上级部门呢他们也不会拨了纳人头牙老师的面子，因为当年我提供给药厂的这个方子是免费的，就是因为有恩师的遗愿，他老人家的大爱不仅是他生前的每一天都在付出，包括他仙逝之后，他去世之前呢嘱咐我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蒙腰之眼齐方治好眼病。所以当时药厂找到我，我就依照我恩师的遗愿把这个方子呢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在制药环节上我是要全力监督的，我要保证每一个环节保质保量。另外呢就是我要保证这个药品一定是老百姓用得起的。所以大家之前能够抢到名额的呀都是通过呢厂家补贴的一个价格。而库伦药厂的领导们呀也都是特别有爱心的领导。所以这一次啊当我提出呢在恩师生日之际要为大家伙做点什么的时候啊，厂家呢
他们都挺全力支持我的。现在啊，主要。

就是能看给我们提供多少数量吧，还有会以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优惠方式给到我。我的主张是能省尽量的让大家省，争取能让90%的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咱们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然，具体的细节呢，还正在协商之中。最近呢，这几天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结果，所以呢，敬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另外呀，我还想要为大家呢争取一批赵老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方子呢，虽然我前几天也在节目当中公布了，但大家同样面临着抓药难、抓药贵的问题。首先，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呢，它就不是随随便便在市面上能买得到的。现在市面上卖熊胆的的确不少，但大部分都是产自福建，还有云南一带的铁胆和菜花胆。他们在治疗眼病的功效上，我实话实讲，跟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有着很大的差别。就算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能买到正宗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但是在炮制工艺方面，没几个能做到赵老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那个方法的特殊性，因为它整个炮制的工艺呀，需要1年的时间。每年的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所以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是最强的，质量是最高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通常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熊胆汁。那么此时黑熊的身体代谢旺盛，胆功能强，所取的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优良。药师们精心的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经过晾晒、晾肩、沥浸、沥养、增效这几个环节，大概得经历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让明目金胆熊胆粉成为治疗啊各种重症眼病的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呢，一般如果不是遇到十分严重的眼病患者，我也不会轻易呀给患者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方子啊，因为它太稀缺了。如此繁琐又复杂的炮制流程，如此稀缺珍贵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让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开顶一次，一次只有72顶。这么低的产量，真的就得计算着用了。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赵老的族人，也不可能都给我们，主要的分配权在他们那里呢。我是珍藏了一批，但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会拿出来用的。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啊，我认识一位呢，研究水下机器人的工程师。他多次啊带领科研团队到南海进行载人潜水实验。这位工程师年龄不大，也就50来岁吧，叫什么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说，我们就管他叫崔教授吧。崔教授这个人呢，对科学很痴迷，有的时候研究一个课题，几个星期都不会离开实验室。平日里呢，缺乏锻炼。精神呢，高度紧张，吃饭睡觉也没有规律，所以在他45岁那年呢，就被检查出了糖尿病。糖尿病在我们国家是一种高发病，得上以后不能立刻的出现呢严重的危害，所以很多人都不是特别在意。崔教授啊，就没有太把这个病呢当回事儿，就认为只要说我按时的吃降糖药，在饮食上再注意一些，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可是没过几年呢，崔教授就觉得呀，眼睛花得厉害，看东西模糊，
一看灯光、手机、电脑屏幕，眼睛就疼得厉害，还流眼泪。他发现呢，他的白眼仁上红血丝非常多，眼前呢有黑影啊来回的闪烁。崔教授是搞科研研发的，经常对着电脑屏幕，眼睛对他来说呀可太重要了。于是呢，崔教授赶紧到医院做了系统的检查，医生说他得的就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呀视网膜血管出现了硬化破裂出血的情况，眼压还高，防水循环不畅，有青光眼，同时呢晶状体不通透，里边呢堆积了大量的毒素，哎，这是白内障的症状。崔教授啊就心想啊，不应该呀，自己天天的按时吃降糖药，血糖控制也挺好，怎么就出现了糖尿病眼病了呢？其实啊，这个糖尿病眼病它是糖尿病患者出现最多的一种并发症，一旦得上了糖尿病，不管你血糖控制的多好，你饮食有多么的精良，3到5年的时间都会出现呢眼底的动脉硬化、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等等的这种眼疾。因为我们人体当中啊，血管最为细微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肾脏。这两个地方的血管呢最细微最脆弱，所以说你感觉血糖控制的挺好，没有其他并发症，但是这两个部位的血管呢已经慢慢的被糖毒腐蚀了，变得硬化失去弹性了，所以眼睛里的血管失去弹性，糖毒就会大量的堆积在眼睛里，腐蚀我们的眼组织细胞。我们晶状体里的糖毒堆积的多了，大家伙想一想，你看东西就会模糊啊，有雾蒙蒙的感觉，就像照相机的镜头脏了一样，看东西不清楚了。我们眼睛里前后防水的糖毒堆积多的话呢，你前后防水的循环就不顺畅，就会造成眼压的升高，导致青光眼的出现。视网膜如果长期的被糖毒腐蚀浸泡，就会造成呢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离，或者呢视网膜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你看我见过最严重的糖尿病眼病患者呀，不敢打喷嚏，也不敢用力的抬东西，平时啊连2斤东西他都拿不了，因为一旦用力过猛，视网膜就会剥离脱落，眼底的动脉血管呢就会破裂出血。这个时候眼组织内它会长出许多新的增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因为发育不完全，血管壁特别薄，更容易破裂，引起玻璃体的积血，造成感染等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呀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老是看你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以后各种眼病找上门只是时间的问题。那崔教授后来是怎么治的呢？他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嘛，一方面控制血糖，一方面吃药、打针、做手术。但糖尿病啊，难就难在不好去根儿，所以眼病呢也总是反反复复。普通的眼病患者呀，只要是方法得当，治好眼病可能并不难。但是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得付出几倍的努力和时间。当时啊，他的领导特别着急，因为呢准备搞一个南海潜水的计划，几百名科研人

员在那待命呢。就因为崔教授眼睛的问题，这个潜水计划迟迟无法完成。后来呢，领导又找来了很多的大夫，但是都无济于事。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能否找蒙医来试一试。因为当时呢，有不少治眼的同行呢都认识我，知道我用蒙药治眼其方保守的一个方法，能快速让眼病患者摆脱眼病，重见光明啊。就这样呢，我和崔教授啊就结缘了。当时崔教授在上级领导的陪同之下找到了我。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啊，至少有三种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动脉硬化，他都有了。而且呢，他还有糖尿病，所以说这个治疗难度啊就倍增嘛。我当时也没有犹豫，我想啊，必须得双管齐下，因为他身上的这个任务太重了。所以当时我给崔教授用上了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在两种其方的共同作用之下，先是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发挥了作用。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打通了崔教授的干眼通道。这样其他的一些药物有效成分就能源源不断的直达患者的眼睛里的病灶部位。然后就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发挥了功效，迅速抗氧化，并且活化肝脏细胞，促进肝脏分泌出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能够迅速地渗透进我们的眼睛，直接穿透眼部的各细胞组织还有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病灶细胞这个部位，通过溶解还有雾化拔灼修复四为一体，先将眼内堆积的各种的眼毒糖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它打通眼道，这个时候眼毒糖毒顺着眼道拔出眼外。这就是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用完了咱们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会感觉呀一直有腥腥臭臭的黏黏的东西从眼里边流出来。还有很多的患者呢，用药第二天眼屎特别多。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头上的油出的很多，甚至头皮屑呀比过去呢更要多一些。其实这些个表现都是在排眼毒。通过这个过程，眼内的浊物拔干净了，您的眼部的组织包括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的都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明。在这样的治疗之下呢，崔教授因为糖尿病引起的重症眼病就一天天的好了起来，他的视力恢复比单独用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至少快了2倍。我经常讲啊，如果说有缘能一起把这2个其方都用上的话，那么我们呢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到后来崔教授的糖尿病眼病啊得到了遏制，视力很快就恢复了。看东西啊，重影啊，眼睛胀痛啊，眼前有白雾有黑影，包括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这些个症状都消失了，都没有了。后来崔教授呢走进了驾驶舱，创作了潜水事业的又一项新的记录。这就是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跟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强强联合的效果，对于疑难重症的眼病有奇效。本来呢这2样宝贝同时出现的几率啊就是

0: 非常小的。但是呢，在那人图雅老师生日到来之际，也为了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我是倾尽全力啊，帮大家呢同时申请这两剂良方。至于能争取来多少，又会以什么样的优惠方式给到大家，最近这几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定论。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定啊关注节目。我给本次的活动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心系百姓又见光明，以此来表达对那人图雅老师的敬意，这也是那人图雅老师一生的心愿。我真的希望啊，这样的一份医者仁心能够世世代代的传递下来。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能帮到您什么吗？
4: 是这样的，我用了一个疗程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这几天嘛，我一直都在等通知，这批药啊，具体哪天能到呢？这次啊，我都把钱准备好了，我想多买点。最近啊，这几天这药啊能到是吧？
0: 啊，是的，最近这几天呢就能到药，但是呢，您一定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4: 哦，那可太好了
0: 啊！
4: 我这治疗啊就能连上嘛。我还一直担心呢，我就怕这药没了，中间断治疗呢，那就麻烦了。
0: 是，您想的挺周到的。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了。
0: 啊。
4: 我吧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有15年了。
0: 哦。
4: 这眼睛啊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啊。
4: 从19年那会儿就不太好了，这眼睛。
0: 嗯。
4: 这右眼吧是视网膜脱落。做了部位手术之后啊，这视力啊算是完了，0.08了，
0: 哎呦，
4: 连0.1都不到。
0: 视网膜复位啊，是帮助您把那个视网膜拉回原位，但是它无法呀让您恢复视力。为什么糖尿病人容易视网膜脱落呢？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多，它就导致啊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底的视网膜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 所以说他那个神经纤维就变糟了。
4: 嗯，
0: 糟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浅脱离。一般患者呀，在视网膜脱落之前，他会有不断的眼前打闪的症状。很可能呢，我们提一个重物，或者说我咳嗽一声，打喷嚏，整个视网膜就掉下来了。
4: 嗯，
0: 那么掉下来，再给您复位时候，它只负责呢拉回原位。上面的视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不了的话呢，您这个视力它是提升不了的。所以说，临床上经我手治疗的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呀，一般做完手术之后呢，就让他七天以后就开始用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样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眼底的视细胞恢复了功能，视力才能提升起来，而且可以避免呢再次的出现脱落。
4: 哦，我明白了。
0: 哎，
4: 林老师，你看这个左眼啊也没好到哪去，这眼底有出血点，也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都有。这去年吧又查出啊这眼底黄斑区水肿了。
0: 嗯，
4: 这视力吧只有 0.2 了，五点前开始一个小黑点，那眼底出血以后就是大片大片的，你说看的东西啊都是七扭八歪的，没有直溜的，模模糊糊的，还特别怕光。这眼睛一不好给家里带来太大的麻烦了。
0: 对，我们人在正常情况之下呀，识别周围的事物 80% 都是靠眼睛的，就像眼睛不好了之后呢，相当于80%的信息我们是接收不到的。那你说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他能没有困难吗？你不能到老了退休了反而被这个病痛折磨的生不如死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有病要早治疗。
4: 是是，可是这心里吧，你说越着急这眼睛啊就越不争气了。这后来我听小区的一个大姐跟我说，说让我听听你的节目，说他也有白内障，用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都给治好了，说你的方子啊特别好，我就用上了。
0: 嗯，的确是这样的，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了，导致我们眼内没有充足的肝肾之精呢去进行濡养，所以这个时候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分泌的就会越来越少了，它就甚至不分泌了，这样就导致了我们眼内呢它会产生眼病，眼病的时间越长病情就越重。所以呢我们想治好眼病必须把眼病的根儿给它去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它可以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是治好眼睛的第一步。我们的眼内啊补充足了方中的25味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就是我们治好眼病的第二步。您这两步完成的话，咱们眼病想要治好就基本上没问题了啊。
4: 对对对，
0: 嗯，
4: 要不是药紧张啊，我上次就多买两个疗程，就先买了一个疗程的，吃了有三天，你就感觉这眼睛啊开始排毒了，
0: 嗯，
4: 有分泌物。我是看不到，老婆说那分泌物啊都是黄褐色的。
0: 嗯，
4: 以前吧这个颜色没有味，这次啊排出来都是那种臭臭的，我想肯定是堵的太多了，排毒排了有十天才结束。我这眼睛的视力提升的也特别快，
0: 嗯，
4: 用到20天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眼前越来越清亮了，同样的距离的东西，哎，我看着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嗯，
4: 我越用啊心情还越好，这后来这睡眠也好了，从原来的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现在一晚上几乎一觉睡到天亮，起来以后啊这眼睛感觉特别轻松舒服，这身上啊也觉得能接过来了，可是啊还是没进那种情况了。
0: 嗯，很好，眼明心就亮，眼睛亮了咱们精神头就足，情绪也好，这就感觉身体呢也轻快了。您看这就是我们走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了啊，非常好。
4: 嗯，对对，
0: 哎，恭喜您。
4: 这不现在啊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嗯，
4: 我左眼啊现在能看15-16米左右了，原来吧最多能看个7-8米。
0: 嗯，
4: 这有点。

0: 原来的1米左右，现在能看到5、6米了，能
1: 很
0: 看出
1: 好。
0: 来红色啊、白色啊、绿色啊，
1: 嗯，
0: 都能分清楚了。
1: 好。
0: 换作是原来啊，那可不行，这眼睛啊一片一片的黑呀。现在这几天，尤其李老师啊在讲明目金胆熊胆粉，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我就想问问，你看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把这两种药结合起来用，好的会更快点？
1: 一定会好的更快的。现在一个疗程的治疗呢，已经见到效果了，后期的治疗呢还会更好。配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话呀，那叫好上加好。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稀缺。你像羚羊角，我们管它叫通天眼。能够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麝香是醒神回苏之药。你看人在昏迷的时候啊，经常用到含有麝香的药来起死回生，比方说安宫牛黄丸。现在医学研究发现，麝香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麝香当中含有一种蛋白酶激活剂，可以迅速的激活受损，甚至是濒临死亡的细胞。这个细胞啊，不仅包括眼底细胞，还包括脑细胞等等。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又可以清肝明目、拨云去翳，和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结合到一起，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那这些呢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但
0: 那
1: 是
0: 太好了。
1: 能否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咱们这个得看缘分，因为这个数量啊它不是很多啊，因为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也都在等着呢，所以我也不敢保证谁能抢到。
0: 哦，那尹老师，我是不是啊可以先预定报名上，这样就能得到了？
1: 对，您先预定，先报名，这样咱们把握更大。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给大家，所以咱们的节目每天也要听。
0: 好，那我
1: 哎，
0: 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
1: 行，您的情况恢复的也很好了，放心吧啊，就说到这儿，再见。
0: 那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是这样，尹老师。我就是
1: 啊。
4: 听说最近就能到药了，是不是可以预定报名啊？
1: 嗯，是的，最近这几天呢，就能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了。我呢，争取给大家免费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让大家呢同时能用上。您可以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就能够比较保险的都可以得到。
4: 哎呦，那太好了！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确实好，我就想如果能再同时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那我肯定能恢复得更快。那我一会儿就打肠胃电话报名预定，我想一起用上。
1: 好，没有问题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是海角型青光眼，已经2年了，最近嘛，关键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哎呦。
4: 之前做了那个手术。眼睛眼压从40多降到22，但是后来还是有点胀疼。
1: 正常的眼压咱们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已经是高到40了，最后才降到22，还是超出正常范围了。所以您那个眼球肯定是硬的，眼压还高，所以说眼睛呢它就会持续的胀疼，
4: 对对对，
1: 是吧？
4: 你看我用手摸那个眼球啊。都是感觉硬硬的那种，而且感觉特别难受，眼压降不下来，那时候只能靠眼药水。 可是视力每天都在下降，眼前嘛还都是那种黑影。我那时候心情也特别低落，我害怕一觉醒来什么都看不到了，那怎么办啊？
1: 对呀，您看您这个就是眼病患者的一个共同的痛点，这个我是非常能理解的，就生怕这个病啊控制不住，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这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4: 是啊是啊，幸亏后来我就用上那个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十年下来嘛，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用手摸那个眼球感觉就软和了。
1: 好。
4: 而且感觉眼睛也不胀疼了，感觉舒服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这次肯定是找到好药了。我这个眼病啊肯定也能治好。现在用了一个半疗程，眼压已经降到十五了。眼睛胀疼的情况基本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咱们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方中的25味珍贵药材呢又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组织补充上了，这样就可以呢去激活和修复您的眼细胞，解决了因为高眼压形成的视力损伤，包括视野缺损的问题。
4: 是啊，你看我也是越用越有信心。
1: 嗯，
4: 但我听节目有好多重症的眼病患者啊，他们都是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然后配合明目金丹熊胆粉，一起来治疗，单独用蒙药治眼奇方四个疗程能治好。可是结合这个明目金丹熊胆粉的话，三个疗程就能好，所以我也想同时用上，让我这个眼病啊好的能够更快。
1: 哎，是的，结合起来啊，咱们眼病肯定是好的更快。刚才我也讲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稀缺。我呢争取这一次啊让大家免费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你看它能拨云去翳呀，滋肝明目抗氧化。李时珍曾经在本草纲目当中说过，论拨云去翳之功，为金胆熊胆粉为首耳，意思就是说治疗眼病的能力啊金胆熊胆排列第一，它配合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起使用，咱们这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治疗眼病的效果呢它会更快。这次啊我是的确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药，但是数量依然是比较少，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一个需求啊。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您呢如果说为了保险的话呢可以先打场外电话咱们报名预定。
4: 好好好，于老师、
1: 哎、
4: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哎，好，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是尹老师吗？
1: 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
5: 尹老师啊，我听您说啊药马上就要到了，我就挺兴奋的。
1: 是，大家久等了啊。最近呢的确会到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还有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一段时间咱们的观众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有药，什么时候大家能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眼病治上。我在这儿啊跟大家说声抱歉吧，之前呢因为没有药耽误大家治疗了啊。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5: 我是湖北的。
1: 湖北的呀，有什么问题能帮到您吗？
5: 我老爸哪来的用过的蒙药自饮奇方，明目二十五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的，是快的治病。我呢也想同时用上啊。我现在蒙药自饮奇方用上了，今天给你打电话了，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啊？
1: 您可以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啊。
5: 哦。
1: 药到了您就能得到。我呢就是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伙儿啊诊病看病的。咱们眼病患者呢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起来用的话，那就是真的大福报了。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之前用过药吗？
5: 哎呀，首先是我老伴呢跟你挺有缘的哈。我老伴的眼睛呢在八年前用你的那个方子啊治好了。我老伴原来呀是工程师，年轻的时候啊平时爱学习爱看书，所以眼睛呢逐渐就不太好了。高度近视啊，一个眼睛是1100度，一个是900度。当时就用了那个蒙药自饮奇方明目二十五丸给他治的。他当时呢不光是白内障，还有网脱了。
1: 哦，那你老伴当时属于是重症的眼病了。
5: 是啊，他眼睛中间呢有大黑洞，因为他工作待遇好啊，那时候吃药什么的报销的多。大医院呢好医院都去看过，可是呢都没有用，就是治不好，黑洞啊还是黑洞，视力没提升反而还下降了。这还是我儿子的一个同学啊，他是学医的，他给我儿子推荐您的，说您是蒙医自饮专家，医术非常厉害。哎，我们也是遇到贵人了哈，我老伴的眼睛呢也就得救了。当年呢也挺幸运的，不仅用上了蒙药自饮奇方明目二十五丸呢，林老师还给他配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起用的，好的可快了。
1: 哎呀，那您老伴非常非常幸运的。
5: 哎，
1: 当时能同时用上这两个方子的患者特别的少，因为这两个药这两个奇方都非常的紧缺。
5: 是呀，本来单能用那个蒙药自饮奇方得用4个疗程才能治好病，后来呀用了3个疗程就停药了，因为眼睛也没黑洞啊，视力都到 0.3 了。哎呦，老伴可知足了，左眼呢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也没有雾了，视力都到 0.7 了，原来是 0.2、林老师啊，老伴说视力足够用了，眼睛也换了，一个呢1000度，一个是800度。
1: 咱们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治疗啊，对于高度近视患者来讲呢，度数会回落。这回落之后他就避免了再次出现网脱。因为近视的度数越高，眼球变形就越严重，它会牵拉咱们的视网膜啊。等到那个度数回落之后呢，这时候它不继续牵拉视网膜了，今后咱们就不用担心网脱了。这就是这个道理啊。
5: 对对对。哎呀，根本就没有想到能治好啊，一直啊这么多年呢、都没有再出现问题。他现在看书啊或者看手机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尽量的呀让老伴儿啊少看手机，虽然说眼睛现在能做主了、但是尽量少看，因为手机上它会照射出来蓝光嘛，那个蓝光对于眼睛的损伤还是很大的。明白吧？
5: 行行，那我就告诉他啊。我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重眼、模糊。我还想是年龄大了的原因呢，眼睛花了啊，当时也没有上心。后来呀，就发现怕光，容易疲劳，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了。重眼挺严重的，十字路口看个红绿灯呢、都不敢走了。后来就发黑，我就害怕了。
1: 是不是偶尔会感觉眼前一片黑，等歇一会儿之后这个黑它又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5: 哎，对对对。
1: 哦，那您这叫一过性的黑蒙。有高血压和血管动脉硬化的人呢、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5: 哎，对，您说的这对啊，我有高血压啦，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到医院一查啦，黑色白内障严重了，眼底也有动脉硬化，还有新生的血管，说我长的那个新生血管呢，靠近黄斑区了。
1: 黄斑区一旦有新生血管了，它就会形成湿性病变，那个病是最严重的，必须得赶紧治。
5: 是啊，那个视力左眼 0.3， 右眼呢 0.4， 我查呀不知道啊，一查了真是吓一跳啊，我更着急了。现在呢我用那个猛药醉眼奇方，里面25味丸呢快用了一个月了，我上次是买了一个疗程的，长旺老师跟我说要太少了，去买一个疗程的用用，现在这个眼睛排完毒了，我用了5天就开始排毒，排6天就结束了，现在眼睛呢是不疲劳了，也不干涩了啊，这个月来眼睛也没有发黑过，雾也淡了。我吃上药的那天呢，心里啊一直记着当年我老伴的用的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如果同时用上啊，那病也好得更快一些啊。
1: 对，如果有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上那更好，但是这个药它更稀缺呀。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通常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胆汁，因为这个时候黑熊它身体代谢最为旺盛，胆功能强，所以呢取出来那个胆汁啊色泽金黄，品质优良。药师们呢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又经过晾晒呀、晾煎、递浸、递养还有增效这几个环节，大概得经历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所以说数量非常少。能不能用上啊，咱们就得看缘分，你明白吧。
5: 林老师这次能到一批吧，是不是得把那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才能得到啊？
1: 对，是，如果说您想确保的就能得到，现在就得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呢咱们就肯定有您一份儿啊。
5: 好吧，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了哈。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报名成功，也祝您呢眼病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谢谢您了哈，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6: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

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3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将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3个副将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穷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穷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穷双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穷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穷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霜暮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

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

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荟萃风晶丁提。先来了解一下荟萃风晶丁提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荟萃风晶丁提啊，它是荟萃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晶镇。风晶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节，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京，后来又称作风京，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京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京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京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京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京丁蹄。风京丁蹄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京丁蹄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和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和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和新闻广播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

0: 小庆，你哪儿不舒服吗？
1: 不是爹，我刚练完功，在外边练了趟剑，这不是，还有点喘呢。
0: 哦，这一句话还就真打过去了。小红这儿赶紧过来，给罗烈倒了杯水。这小红那脸也通红，那心脏也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样，小红你也练了
1: 啊？我跟小姐学呢。哎呀，学的可好了，跟小姐学了几招，一个是黑狗钻裆，一个是黑狗捕食，一个是黑狗锁喉。这怎么跟狗干上了？不是，是就是那三招嘛，叫黑狗三招。
0: 哪有这么三招啊？
1: 你看，小姐是不是？嗨，那叫饿虎捕食，猛虎下山，猛虎归洞。哎呀，你瞧瞧我，一着急把那虎说成狗了。
0: 你看孔秀在那个席卷里头啊，凉席卷里卷子大的朝下呀，方才他不是把那桌子上的糕点都吃了吗？在小姐没进来之前，他偷吃那些糕点，吃的也多，咚咚咚又把这茶也喝了，弄一肚子糕点，这股大头朝下开始往下反，差点吃的东西全倒出来，那心一阵狂跳。
2: 哦，没什么，最近呢，这岛里头不太平静，有生人进来。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啊，报告给钱大寨。
1: 啊，放心吧，岛主，我们一定报告。
2: 好了，那既然这样，你们就休息吧。啊，没什么情况吧？
1: 没什么情况。你看，是啥情况也没有。小红，赶紧呐！啊，得说话呀！你看那个，是不是老爷？你看这桌子这儿没情况，是吧？床上也没情况。你看这门这儿没情况。你看那席卷儿，他没情况。凉席什么凉席卷啊？不是凉席卷是吧？也没情况。这边上柜也没情况。
0: 哎呦，小红差点说漏了。这罗烈啊，没多想，可能女儿和这小红练功练的累了，转身走了。临走的时候又嘱咐这么两句。他这儿走了。屋里头好半天才平静下来，这时候确认四下无人，罗小庆才把那孔秀由在那凉席卷里边搭出来。
1: 哎呀，春芳哥，对不起。哦呀，没什么对不起的。
0: 小红过来看了一眼，小姐啊，这是谁呀？
1: 哎，小红啊，这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春芳哥，我们两个一起长大的。
0: 哎呀，小姐啊。细看孔秀，孔秀长得漂亮啊，文文静静的，啊，男人长了个女人像。孔秀长得一点都不烦人，所以我们这小红看了呀，哎呦，小姐，哎呀，这孔公子长得挺漂亮啊，哎呀，你还别说，跟小姐您呐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两个要是结为夫妻呀，那将来生出那小孩可漂亮了。
1: 这几句话呀。那小姐的脸腾愣就红了，小红，你瞎说什么呢？
0: 这小姐的心更跳了。这常言说得好啊，女大思夫啊，这一点也不假。最主要的，小姐心里头能不爱这孔秀吗？两个人小时候在一起玩啊，捉迷藏，老百姓土话藏猫猫，哎，踢毽子，哎，玩口袋，玩五道棋。最好的游戏叫过家看狗。什么叫过家看狗？就是孔秀扮成老公，罗小庆扮成媳妇儿，俩人弄那么一个苞米棒子，用小被包上当孩子，过家看狗玩吗？所以渐渐大了，这互相的心里也都藏着这么点思念。最重的就是姑娘罗小庆，孔秀呢还差一点了。为什么呢？他娶了那个梦想女了，所以已经有了家室了，有了媳妇了，但是那内心也不免得对姑娘有所思念。这玩意儿就怕什么东西啊，这层纸给揭破了。小红这么一说，说出来了姑娘的心事。这姑娘表面上不愿意，实际心里头啊幸福着呢。
1: 哎呀，你可千万别胡说八道啊。
0: 哎呀，我没胡说，我没胡说。就这样的孔秀啊，就在姑娘这楼里又藏了一整天。第二天的晚间，姑娘穿好夜行衣靠， 告诉小红好好看着楼，如果有人问我说我怎么不见了，或者我爹来了，你就说我到后山去练跑子功去了。两个人就摇搭姑娘这绣楼就出来了，腰两股一绷紧，汗八从紧接着就是穿蹦跳跃，闪展腾挪，几个奏乐唰就窜出多远呐、啊。姑娘就带领孔秀直接告奔金银岛的正北。那孔秀就问那罗小庆，在哪里能出去啊？你往前来。两人就来到了金银岛的湖边。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由后边闪过来。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

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

0: 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我们都知道眼病啊作为一个特殊的病种，它的病死率呢虽然说是不高，但是它的致残率给患者们呀造成的痛苦却是最高的。那种漫无边际的黑暗和永远看不到希望的痛苦啊，让很多的眼病患者内心都崩溃了，甚至产生了轻生的想法，给家庭以及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们总说生活要幸福，要有尊严，要和谐，那靠什么来实现呢？您没有一双好眼睛是不行的呀。我们的眼睛要是看不见了，那何谈幸福和尊严呢？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还哪来的快乐呀？家人为了照顾我们身心俱疲，哪来的和谐一说呀？眼睛就是人的第二生命，我们拥有光明不一定能拥有一切，但人呢如果一旦失去了光明，基本上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什么工作事业、个人爱好、社会地位全都化成泡影了，会让咱们的患者呢在生活当中苦不堪言。所以呢治病大家千万别等，赶早不赶晚。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却是像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在黑暗之中呢发出一缕光，照亮我们的心房。最近我给大家讲了很多这对黄金组合在一起治疗重症眼病的一些病例，确实呢这些年我治好了许许多多的重症眼病的患者，让大家过上了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了。像什么视神经萎缩呀、视网膜脱落、眼底的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来说，之前呢大家看电视都看不清楚，连手机的号码啊都看不清，用了之后呢不仅电视手机能看了，也能看清楚啊墙上那钟表是几点了。还有各种啊玻璃体积血、眼底出血的人，已经打过激光做过手术了，但还是呢继续的出血，这样的眼病患者再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啊，基本上呢就能把您这个血呢止住，防止啊眼底继续的渗出粘连，避免出血后并发症啊出现，也无需要再做激光手术了。还有像我们白内障早期的患者，很多人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还没有到做手术的那个地步，只能回家等着，等着成熟了再说。然而呢就在家里等待的这段时间，我们患者的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差，开始呢眼前是雾气蒙蒙的，最后是白茫茫一片，生活越发的不便，内心也是备受煎熬。这样的眼病患者呢，我们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您就不用再做手术了。还有呢我们的青光眼的患者，每天都经历着双眼的胀痛、头痛、恶心、视野缺失的折磨，今天看东西少一块，可能一觉醒过来呢看东西又少了一半，再过几天看东西 就剩下

点了。眼病啊，就像一条挥之不去的毒蛇，时刻的缠着我们的眼病患者，每天都在毒害侵蚀我们的双眼，直到完全失明。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与其干等着，不如赶紧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帮助我们的眼睛来续命，让眼病的发展速度呢减慢，给我们的眼病按下暂停键。对于我们今天的广大眼病患者来说呀，尤其是一些个新朋友，只要您的眼睛呢还有光感在，只要你心中还存留一丝渴望光明的期望，这都不算晚，完全可以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来治疗，是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呢让我印象深刻辽宁沈阳的眼病患者，他的名字叫李东霞，今年66岁了。他跟他老伴儿呢都是沈阳一家洗化厂的下岗工人，下岗以后呢自己就做点小买卖，生活也算可以。但没成想7年前的某一天呢，李大姐的老伴儿突然呢得了脑血栓，留下了很重的后遗症，瘫痪在床上什么都干不了了。老两口呢虽然说有退休金，但是开的不多，治病花了很多钱，不少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最糟糕的是他们家有一个儿子是小儿麻痹，本身这个孩子就得人照顾，他帮不上什么忙啊。老两口呢也不想拖累儿子，所以呢李大姐就自己啊做点小买卖，卖点粉条、木耳、干料。李大姐是一边照顾老伴儿，一边呢出去挣钱，每天很辛苦，早上天不亮就得自己推着车上货，回到家里边又得急匆匆的给老伴儿啊做口饭，自己再推着车呢到市场上去卖干货。本身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因为老伴儿的病，家里又欠了不少的外债，所以李大姐呀每天都活在一种水深火热的生活当中，他每天都很上火，一上火眼睛就难受，看东西云山雾罩的，就好像被一层白纱布啊给遮住了一样。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了白内障，并且伴有呢玻璃体浑浊、结膜炎、干眼症，全都有了。一到冬天的时候啊，这些眼病的症状就开始加重了，因为冬天空气干燥，气温急剧下降，在冷空气的刺激之下呢，各种的炎症是最容易反复加重的，而且天一冷，眼睛里的血管呢就会剧烈的收缩，眼底供血就不好，各个眼组织的细胞它得不到滋养啊，眼睛里边的肌肉啊、韧带呀、变得异常的脆弱，血压、血糖也忽高忽低。所以说冬天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包括视网膜脱落、视神经炎，还有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眼底的静脉的阻塞最容易高发的季节，同时呢也是致盲率最高的季节。李大姐呀白内障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发生在冬三月，早上出去卖货的时候，眼前的白雾呢越来越重，看东西啊还有重影，眼前呢还有黑影啊来回飘，眼睛干痒胀痛的厉害，视力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李大姐一看这不行啊，赶紧到医院呢就挂了一个号，这时候医生说了，说他这个白内障啊已经熟透了，让李大姐赶紧做手术，否则呢就有失明的危险。但李大姐没钱做手术，可是人一想到不做这个手术眼睛就得瞎，就要失明。

名，所以就只好又找了旁边的亲戚朋友啊，凑了点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一开始啊，手术之后啊，效果挺好的，可时间长了呢，就又不行了。就在李大姐做完手术以后啊，不到一年的时间，白内障又反复加重了。到医院，医生摇摇头，说也没办法了，让他继续做手术。这回啊，李大姐可是真没钱了，也没法管亲戚朋友再借了，只好呢就回家干挺着。老两口啊，靠一些微薄的退休金呢，就这么过生活。老伴儿还得吃抗血栓、抗凝的药，这边欠着外债，李大姐眼睛又不好，又不能出去做小买卖了，家里还有一个小儿麻痹的孩子，哎呦，这个日子想想啊，简直就没法过了。李大姐当时真的是感觉到活着没有一丝希望，活着就是一种痛苦。她说自己要求并不高，只要眼睛不瞎，能自食其力的做点小买卖，她就知足了。可是就这个看似普通的要求，对于她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啊。眼看着视力一点点的消失，李大姐愁的天天的掉眼泪，还不敢让老伴知道。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辽宁沈阳呢做义诊的时候，听说了李大姐的故事。因为李大姐呢，她是社区啊重点的帮扶对象，也是出了名的贫困户，社区呢也跟着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李大姐渡过难关。后来呢就在网上啊给我们留言，没想到呢我们真的来了。在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之下，我来到了李大姐的家。他们家虽然住的是楼房，但是屋子里边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李大姐说，当时呢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值钱的能卖的全都卖了。进屋之后啊，根本就没个落脚的地方，因为屋里边堆的全是破烂，一股难闻的气味啊，让人呢作呕，一看就是家里边有长期卧床病人导致的。我们表明来意之后啊，李大姐当时异常的兴奋，她的心呢似乎一下子看到希望了。他说自己身体啊哪都挺好的，就是眼睛不好，如果说能帮他把眼睛治好了，那他就什么都不怕了。就这样呢，我给李大姐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定期的做回访。李大姐呢说，她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之后啊，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眼睛就不干不涩不痒了，而且感觉呢眼睛里边很舒服，湿润润的，仿佛呢有一股子清泉在眼睛里边流淌。后来呢过了没多久啊，李大姐眼前的白雾清了很多，过去看东西云山雾罩的看不清，而且呢还有重影的症状，视力也下降的厉害，一米之外的东西啊几乎看不清。用了一段药之后呢，眼前的白雾明显的减轻了，复视的症状啊也消失了，视力也恢复正常了，又能出去卖粉条、干木耳、干货了。而且呢，无论天多冷，他的白内障、干眼症都没再犯过。你像这样成功的康复案例啊，在我给大家治病的几十年以来，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多到以万来计算，它也不为过。大家的视力恢复呢，是照在我心底的一盏盏的明灯，鼓励着我，为天下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服务，为一个又一个眼病患者的家庭而燃烧自己一生的力量。这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组合用药的神奇疗效。这对黄金组合从上市到现在，帮助了无数的眼病患者，有手术失败濒临失明的，有眼病太重已经被医院放弃的，还有呢
自暴自弃，

0: 己丧失信心的，可以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呢。说到这儿呢，有人就会问了，尹老师啊，那你这个黄金组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他们在治疗眼病方面会有如此好的疗效呢？我们先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是25味大组方药，配伍精良，方中呢有五味治眼奇药，它们各司其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第一味治眼奇药就是方中的君药，动物药赛加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从根源上呢解决眼病的问题。蒙医认为眼为干之花，干眼通道堵塞了，势必眼睛这朵明亮之花就失去了滋养，会枯萎，会提前凋落。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讲过，眼病的病根就是干眼通道堵了，眼睛得不到肝脏的滋养，功能呢变得越来越差，同时呢我们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去，堆积在眼组织当中，时间长了呀，各种的眼病呢也就出现了。赛加羚羊角它是唯一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动物药，所以呢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这也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第一大治眼奇药。第二大治眼奇药就是方中的麝香，我们都知道麝香呢有通珠窍的功效，麝香走窜性极强，我们的眼睛呢有血眼屏障的保护，所以说吃普通的药啊根本不起作用。但有了麝香以后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的其他的二十几味名贵的药材，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的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底的病灶部位，第一时间呢提高眼睛的免疫能力，并且啊在眼底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有人说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是干什么的呢？这是人体啊自身可以分泌的一种酶类物质，它具有着溶解、雾化、拔灼还有修复四位一体的治眼功效，也是我们眼睛天然的守护者。只要是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足够的充足，我们的眼病呢就会康复得很快，而且好了之后呢它不容易复发。那除了野生的赛加羚羊角跟麝香之外，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牛黄、南海白蝶贝的珍珠，以及呢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几种药一起组成了猛药治眼奇方的五大治眼奇药。在搭配使用上清肝明目排眼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就能快速的呀去消除呢眼病的病症，从根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我用这对黄金组合治病的宗旨就是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让爱不留死角，让光明呢照进每一个人的心房。不管您是贫是富，也不管您地位如何，在我这儿大家都一样，人人平等，每个人呢咱们都有获得健康的机会，每个人对于渴望光明的心情呢也都是一样的。我甚至会更心疼那些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因为他们真的很难呢。很多朋友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成了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所以呢我现在啊正在积极的争取给大家开展一次最大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对黄金组合，让我们的眼病恢复得更快更彻底。可是万事万物啊有利就有弊啊， 它不完美的地方就是都是珍贵的药材呀，所以呢，它们的数量一直非常有限。虽然有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大的补贴，让大家呢能把猛药之眼齐方明目25味丸请回家。但是给我们多少野生赛迦羚羊角是由中亚地区出口国说的算的，每年只能卖给我们这么多，所以呢这个药生产量就非常的少。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数量就更少了，因为它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每年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因为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啊质量啊都是最高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咱们通常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熊胆的胆汁，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黑熊它身体代谢非常旺盛，胆囊的功能也很强，所以呢取出这个胆汁啊它色泽是金黄色的，品质优良。药师们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又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养、增效这几个环节，如此繁复复杂的一个炮制流程，如此稀缺珍贵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所以让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开顶一次，一次只有72小药顶，所以这个生产量也是极其稀少的。本来呢这两样宝贝啊同时出现的几率就是非常小的，在昨天的节目呢我和大家也讲了，在纳仁图雅老师生日来到之际，为了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我呢是倾尽全力帮助大家呢同时申请了这两剂良方。至于咱们能争取来多少又会以怎么样的一个优惠方式给到大家，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定论，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也说了，我给本次活动取了一个名字叫心系百姓又见光明，以此来表达对纳仁图雅老师的敬意，这也是纳仁图雅老师呢一生的一个心愿。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一会儿啊我们就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 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

0: 中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是这样的，我最近眼睛嘛，一直看东西就模糊，电视都看不清楚了。
4: 嗯。
5: 有时候还有重影，晚上看那灯光就出现那个光晕呢，眼睛还胀也痛，我就有些担心我这个眼睛了。
4: 嗯。
5: 我还有一个好姐妹吧，她这些年眼病一直挺严重的，她是B小型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也一直治也没治好，我去看他又老又憔悴，特别让人心疼。最近一次我又去看他，哎呀妈，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又能给我洗水果，又给我做点饭做菜，忙前忙后精神头可足的，又恢复他原来风风火火的样子了。一问他，他就跟我讲他是通过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给治好的眼病。
4: 嗯，
5: 当时我就走心了，就要了那个场外电话。我心想他眼病那么重，都被你给治好了，我的眼病轻，没有他重，肯定能帮我治好吧。
4: 嗯，
5: 然后我就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说我应该先到医院做个检查。
4: 嗯，
5: 这不前几天我去检查了，最后结果是中期白内障，还引发了继发性青光眼。
4: 哦，
5: 完了大夫也给我开不少药，有白内停、谷胱甘肽，还有维生素。
4: 嗯，
5: 我都没买。嗯，我就想要用用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和明金胆熊胆粉。
4: 您今年多大岁数？
5: 我今年65岁。
4: 哦，那您这个白内障啊，它是晶状体浑浊了。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眼睛瞳孔里边，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正常情况之下呢，它本身应该是透明的，帮助我们去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很有弹性。但是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啊，如果您的干眼通道是堵塞了的，肝肾之精呢濡养不到眼内的组织，那眼内它自身就会缺乏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眼睛一旦要是有一定的损伤，它就不能够迅速的被修复，所以就会落下病根儿。在晶状体上呢，就会慢慢的呀由透明呢变得乳化样，久而久之这个晶状体浑浊它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呢，咱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打通该

0: 检通道。方中的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眼细胞，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使用，它呢能够给我们呀清肝明目，拨云去翳，把眼部浑浊的一些个物质啊都给它排掉，我们的白内障呢这个时候就轻松的就可以解决掉了。
1: 太好了，林老师，你这蒙要治眼细胞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用提前报名预定一下吗？
0: 我现在呀正在给大家伙儿啊申请药呢，可能您也听出来了，我这声音这两天很疲惫啊，就因为打电话呀包括跟人家申请药这个事儿啊找了太多的人了，打了太多电话了。您这样先打长麦电话，咱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您就能得到了。
1: 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
0: 哎，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严老师能跟你说话让我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
4: 我也好多感谢你的话，你一时说不来了。我都激动的不怎么说好了。太激动了。
0: 能理解您那个心情啊。有什么需要呢您就直接跟我说，需要我帮助的我尽可能的去帮助您解决。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严老师，我记得是70岁了。
0: 70岁了，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的眼睛就不太好，就高度近视啊。后来度数越来越高啊。我一个眼睛能达到1400了都。一个眼睛1600。
0: 您这度数太高了。
4: 是的。
0: 度数高它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别人的眼球啊类似一个球形，眼球内外的直径呢会达到24毫米，上下的直径呢达到25毫米，类似于是一个球形。但是呢您这么高的近视的度数啊，那您这个眼睛呢就形成一个橄榄球形。它两边是尖儿的，眼球呢在不断的变形，也在牵拉我们的视网膜。时间久了呢，您这个视网膜啊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4: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因为这高度近视啊，去年还真网托一次了。
0: 网托一次，当时做复位了吗？
4: 做了复位了。大夫还说我还有白内障。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呀。一个眼睛就剩下0.1左右了。另一个眼睛呢剩下0.15了。
0: 您看您为什么病情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因为您高度近视啊，眼球变形，在眼球变形的过程当中呢它会牵拉眼内的组织，这个时候晶状体呀就跟随着变形之后呢它受到了破坏，所以就形成了白内障，视力呢下降的就很迅速很快，到那个时候看东西挺费劲的吧？
4: 是，哎呀，看东西特别费劲，特别费劲呐。总感觉眼前像打了一层塑料布一样啊，2米多远呢。要是不说话的话，我都看不清人了都。再远一点就啥也看不清了。我生活有时候都不能自理了。那时候我想做个手术吧。
0: 您这个高度近视啊，度数这么大，是不能做白内障手术的。
4: 对，我是想做手术，大夫说呀，跟你说一样，说不能做手术了。当时没别办法，只能等着眼睛瞎了。
0: 您当时认为手术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了，但是我认为手术啊，它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儿啊，因为手术它属于是伤害性的治疗，因为我在临床上接诊了很多的。因为手术导致了重大的眼病，甚至手术之后直接这个人就失明了。 你想咱这眼球才多大呀，直径24毫米，这么一个小的眼球当中有各个的眼组织紧密的排列在一起，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哪儿它都会出现大问题。另外呢，手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我已经说了，咱们的眼睛得眼病它就是干眼通道不通了。您的高度近视呢度数又这么高，说明年轻的时候干眼通道就已经有了堵塞了，您不打通干眼通道你做多少次手术它都白搭，说白了就不管用，明白了吧？
4: 是啊，我一听不能做手术的，哎呀我这心里都绝望的都快呀。
0: 嗯，
4: 感觉跟判了死刑一样啊，干啥都要老伴儿照顾，以后万一连这一点光都没有了怎么办呢？这日子咋过呀？我是越想越害怕呀，老师。
0: 嗯，我明白明白。但是呢，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啊，叫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治病啊，咱们不能单走一条路，你要往开了想，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
4: 是啊，我自从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以后啊，我就感觉好像黑夜当中看到亮光了。
0: 嗯，
4: 一下子有点希望了。
0: 嗯，
4: 感觉你讲的特别实在，简直说到我心里一样了。
0: 我其实啊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几十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病，自打呢我跟随我的恩师啊学医到现在以来呢，几十年了吧，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的也是眼病，治疗的也是眼病。大家为什么喜欢听我的节目呢？因为我讲的都是眼病患者身上发生的事儿，大家伙呢能够感同身受，哎，我想这是一部分原因。
4: 是，我也是特别幸运的，我同时用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翻。我听节目讲有人用了30天眼睛就有排毒现象。
0: 嗯，
4: 但是我用了30天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嗯，
4: 所以当时我特别着急啊。
0: 嗯，
4: 但是我就想既然药都买回来了我就坚持用吧。
0: 嗯，
4: 我再用上几天看个效果怎么样
0: 啊。
4: 哎，我记得是我是照到第42天的时候吧。
0: 啊，
4: 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嗯，
4: 我发现那眼屎怎么特别多了呢？这黄黄的，而且里面嘛还有血丝啊。我每天不停拿着那手绢就擦眼睛啊。
0: 嗯，
4: 晚上睡一觉呢，哎呀，早上起来眼屎就把眼睛给糊住了。
0: 嗯，
4: 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嗯，
4: 完我就叫老伴儿给我拿个热手巾啊。擦吧。
0: 嗯，
4: 哎，就这排毒一个星期以后，我慢慢的我觉得我这眼屎越来越少了。
0: 哎呦，太好了，
4: 感觉眼睛呢凉飕飕的了，特别舒服的感觉了。
0: 嗯，
4: 看东西的时候眼前雾吧，哎呀好像闪开一点似的，往外散了。
0: 嗯，
4: 哎，感觉越来越好了。
0: 嗯，
4: 我以前吧也就是看3米左右。
0: 嗯，
4: 哎，慢慢的我能看着10厘米的远了。
0: 哦，非常好啊，您这个排毒期呢虽然出现的晚一点，毕竟呢我们耐心的等到了，所以说眼睛呢也开始一步一步的恢复了啊。
4: 是，哎，严老师啊，我看来越来越清楚了。
0: 嗯，啊，
4: 我现在3个疗程都快用完了。
0: 啊，
4: 我以前的设定是一个0.1，一个0.15。
0: 啊，
4: 我现在都上升到0.6了都。
0: 嗯，
4: 志勤老师，我好几年眼睛看东西没这么亮堂过的。
0: 嗯，您现在这个情况一定要关注一下眼睛的度数。您现在戴以前的眼镜感觉晕吗？
4: 现在我眼镜都换了，现在一个是1000的了，一个是1200的了。
0: 哦，治疗之前呢，这高度近视一个是1400，一个是1600，然后现在是一个1000，一个1200了，对吧？
4: 对，
0: 度数也降下来了。
4: 对对对，
0: 挺好挺好。可以让您这个度数回落一些呀，但是呢摘不掉眼镜，实话实说啊，您要说想给我摘掉眼镜吧那不可能，但是这个度数回落呢，
4: 哦，
0: 对您有非常大的意义，避免今后啊继续的牵拉视网膜挤压眼内的组织，这是个好事啊。哎，
4: 场外老师也给我指导了。
0: 嗯，
4: 把我的药量也减了，原来的是1天2次。
0: 嗯，
4: 1次是14粒， 现在呢换成了一次吃酒劲儿了。
0: 嗯

0: 减量之后视力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啥波动。
0: 啊。
1: 大夫还跟我说，我把这个三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可以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
0: 啊。
1: 那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林老师，我特别满意。
0: 嗯，
1: 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把治疗的好效果，我给你汇报一下。
0: 嗯，我呢是一个眼科的大夫，让我最满意的事儿啊，就是让患者呀能够康复。您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我的时候啊，我自己呢有一种荣誉感。您的光明啊，您的康复啊，其实就是我最大的荣誉啊。
1: 哎，那得谢谢你了，严老师。我现在眼睛又亮堂了，那这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啊，是吧？
0: 对，
1: 我本来呢，我想给你邮一些特产给你，对你表示感谢。但是工作人员说你从来不抽礼呀。后来老伴跟我说，那你就给那严老师打打电话吧，就表扬表扬咱们的感谢之情吧。
0: 我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给大家伙儿啊，临急去苦，应当应分的，不用谢。咱们愉快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讲呢，就是最大的感谢了。您的来意呢，我明白了，但是您后面啊，排队看病的朋友啊，还有很多，咱就说到这儿，好吗？
1: 那好的，严老师啊，我再次对你表示感谢了啊。
0: 不用客气啊，再见，再
1: 哎，
0: 见。
1: 好的，再见。
2: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的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大于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我是辽宁鞍山的。严老师
0: 鞍山的朋友，
5: 我报名预定那个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药能到啊？
0: 我正在给大家争取，报名预定了就一定可以得到的，您这个放心，要到了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我就是这眼睛不太好，检查出来说是葡萄膜炎，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5: 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猛药自演奇方，
0: 嗯，
5: 但是没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这次我先一起用上，是不是那病能好的更快点吗？
0: 对呀，
5: 我这个葡萄膜炎呢有3年多时间了。说实话啊，这3年我这罪可没少遭啊，钱也没少花，他就是没治彻底好啊。我怎么就感觉我这钱都白花了呢？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我58了。
0: 啊，葡萄膜炎确实挺痛苦的，因为它是以疼痛为主，最初的症状就是疼痛，尤其是夜间疼痛最为严重。除了疼痛之后呢，还会出现怕光流泪呀、眼睛充血呀等等的这些症状，
5: 对对，
0: 是不？
5: 你说的对，特别痛苦。一开始疼的时候吧，我什么都做不了，而且特别怕光，老是流眼泪啊，那不停的擦呀，眼睛红的都吓人呐。医院也治了，治以后呢，症状反得说是减轻了。他说的让我回去接着用药， 我以为这就好了呗，能好彻底呗，结果没想到特别疼的感觉倒是减轻了，但是眼睛还是一直的在隐隐作痛那个感觉，还是特别怕光，实在要出门的时候吧就必须得戴个墨镜，老是淌眼泪，看东西也看不清，这视力吧还在一直的下降，左眼睛视力都下到 0.2 了，右眼睛 0.5、说实话这生活当中吧你说全靠眼睛，但是我就一个右眼睛能对付，哎，我就寻思了哈，你说我是单眼睛发作的病，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左眼睛有问题视力往下下降，那怎么右眼睛它没问题怎么视力也跟着下降呢？
0: 因为人在看东西的时候他是双眼在看，必须得靠双眼的融合功能，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影像。您的左眼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视力下降了，右眼呢就会代替左眼的功能，时间久了呢右眼的视细胞啊过度的耗费了，所以视力呢它也跟着下降了。
5: 而且我发现我眼睛前面有个影儿，老是那暗影儿，就是看不清，检查了说是眼底影响黄斑了才这样现象，完了我这不就一直用药吗，换了这样不行又换那样，这就倒腾啊，就是控制不住这个视力，它还是一直往下降
0: 啊，
5: 每次啊遇到一个新的什么治疗方法的时候啊我还想用，还有点担心怕这钱白花了，
0: 心里很矛盾，其实呢治疗没有把握，感觉如果不治的话呢这视力肯定会更差呀。
5: 对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平时吧我就特别爱打听，因为自个儿有这毛病嘛，遇到谁眼睛不好那患者哎呀就问啊、你用的什么药啊，想知道人家用啥药，我就像疯了似的呀，病急乱投医那种感觉。后来我就听了一个眼病的病友说，他说他用了猛药自眼奇方叫明目25味丸。哎，他就给我介绍了尹老师，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回可行了，我眼睛要瞎了，这噩梦终于要终止了。
0: 我也特别理解您急于治病的心情，但是这个眼病的治疗啊咱们一定要从根本上治。为什么您得葡萄膜炎又合并了黄斑病变呢？葡萄膜是哪儿啊？是咱们眼睛瞳孔外边这一圈有颜色的膜，就是葡萄膜。葡萄膜当中的血液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当我们人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多了达到葡萄膜部位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炎症，所以其实呢葡萄膜炎是一个高发病，但是现代医学呢只是以抗炎为主，而且葡萄膜炎发生之后疼痛比较剧烈，充血又严重，所以往往就是抗炎加上激素这样的一个双重治疗。当时呢你把这个炎症控制住了，可是咱要不解决根本问题呀、你那个炎症因子呢它就会一直往眼睛里边钻，那后期感觉到眼睛里隐隐作痛视力下降了，说明炎性因子破坏到我们的眼底的细胞了，之后呢就会合并视力急剧下降，所以您这个病啊最严重的是您的黄斑变性。那么产生黄斑变性怎么办呢？要知道您在产生葡萄膜炎的过程当中眼内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垃圾毒素，只有早早的打通呢干眼通道，让垃圾毒素啊顺着干眼通道呢排出去，眼内的环境变得干净又健康，这个时候我们再给眼内的细胞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些细胞被激活了，免疫功能回来了，修复功能也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呢才能回来。所以说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这个眼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对症的。那您用上之后出现什么反应了？
5: 我大概用了五天以后吧，哎，我就感觉有点改善了。赶两个星期以后呢眼睛里就没有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了，而且眼睛不那么流眼泪了，再也不用什么老滴了个纸巾的手绢去擦去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哎，就不怕光了。哎，出去我感觉不用戴眼镜了，自己看那眼睛也不那么痛红的吓人了。
0: 很好啊。您这个效果是一天天推进的，一点点的在康复的，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新收获，你这样对后期的治疗会增加很大的信心的，是吧？
5: 是。 因为我呢这好几年了都不知道这眼睛舒服什么滋味都忘了，现在我终于、

0: 回到了，哎，之前我睡醒觉睁开眼睛之后就特别难受，眼睛一难受那心情就不好，不像现在我一睁开眼睛哈，看到的就是希望，我就觉得心里有盼头了，哎呀我这回不能瞎了，我就心里可高兴了，哎呀
1: 真好。
0: 以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不往下走了，控制住了， 不但不往下走了，而且我看的距离吧越来越远了，以前那是看的越来越近，就心里觉得堵得慌，越来越发慌着急，心里没底儿。这一个多月吧，哎它稳住了啊、感觉看的地方也远了，说实话啊、特别高兴的那种感觉。哎呀我就盼着这一天呢，而且在眼睛中间，就原来我说两个眼睛中间发暗那个地方，哎呀透光了，不那么暗了。还有的就是我以前我在屋里吧，白色的家具啊，冰箱啊，电视柜什么的，我挡住左眼睛右眼睛吧，我根本看不出来。最近哈、我竟然都能看见了，这个变化对于我来说那真是特别的大呀。
1: 恭喜您，还会更好的，因为现在您呢刚刚用药，时间也不长，后期呢用药这个视力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您只要呢配合好场外的老师，该怎么用药咱们就怎么用药就可以了，不用有别的负担。我刚刚啊听您说报名预定了，想要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起用上，这一点我特别支持，这是一对黄金组合呀，你配合使用的话效果呢会更快。猛药智眼奇方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清肝明目排眼毒，和猛药智眼奇方结合一块用，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这个黄金组合呀，咱们结合到一块儿治疗眼病，那效果就会更快了啊。
0: 是是，我不就想一起用上吗，想把病啊快点治好。
1: 没问题的，放心吧啊，肯定能治好的。行，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哎严老师，我是山东德州武城的。
1: 啊、德州的朋友啊。今天打电话能帮到您什么呀？
4: 我也想啊同时用上你的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到药啊？要是先预定报名可以吗？
1: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积极争取呢，这两天就有消息了、您可以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咱们就保证等到药到了一定您就能得到了啊。
4: 好，我听你说啊、你正在给大家争取明目金胆熊胆粉，我就一直等药。我想同时啊用上，我就想赶紧把这个病啊治好。
1: 可以，因为咱们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一直稀缺，它里边含的菌药羚羊角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每次生产出来的量啊往全国一分发，到了当地就被抢完了，数量就实在太少了。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不仅是方中的金胆熊胆的数量少，另外它炮制工艺太繁琐了，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生产出那么一小批，这个数量就更少了。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都67岁了。
1: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我是青光眼，已经用了两个疗程猛药智眼奇方了，现在好转了。我这个眼压好不容易控制住啊，这也稳定了，这视野也比原来宽了，这视力也开始越来越好。原来我只能接电话，现在这两个疗程用下来，我能直接给你打这个电话了。电话上的调成最大的那个字，我离得近都能看得见了。
1: 哦，改善的很好啊。以后咱们再配合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在一个疗程的治疗

0: 就能停药了。放心吧，时间关系呢就不和您多聊了，您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您，药呢也会尽快的给您送到家里边啊。
1: 好的好的，我马上打场外电话、
0: 哎、
1: 谢谢你了殷老师。
0: 哎好，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孙主任，最近啊，我台里有个同事遇到一个难题啊，给他愁坏了，皱纹都开始长出来了。
8: 什么问题也这么愁？
7: 他家是这样啊，孩子啊今年是10岁半，上小学。除了说这个上学以外啊，还有像这个课外辅导啊，压力挺大的啊。晚上回家有时候就让孩子看会儿动画片放松放松。结果看动画片的时候啊，有一个广告，就叶黄素软糖的广告，说既能补充叶黄素又是糖，孩子也爱吃啊。然后现在呢，他家小孩就天天让他妈妈给他买，然后还说妈妈你看啊，说这个糖吃了还能保护眼睛。孙主任，我想请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啊，叶黄素软糖它到底能不能给孩子吃呢？
8: 这个很明确的哈，这个不能给孩子乱吃。
7: 嗯，
8: 这个原因很简单，吃叶黄素软糖啊，给孩子带除了一口烂牙，就是一身的肥肉，剩下一点好处都没有
7: 啊。这个先明确了啊。
8: 对，这个叶黄素软糖啊，虽然说是叶黄素，也有叶黄素的含量，
7: 嗯，
8: 但其本质啊，它属于糖果，
7: 还属于糖类的。
8: 对，为什么小孩爱吃呢？就是因为呀，它甜，
7: 口感好，
8: 哎，并且里边呢，叶黄素含量非常低。
7: 嗯，
8: 哎，我们说，与其你吃这个补充叶黄素，不如啊，让小孩啃一根胡萝卜。
7: 嗯，这个来的更直接啊。
8: 对，这个补充的叶黄素啊，都比这糖多得多。
7: 嗯嗯。
8: 哎，其次呢，它属于啊高糖高热量产品，孩子现在正在属于发育期。
7: 嗯。
8: 过多的糖啊，会导致小孩出现肥胖的情况。
7: 哎，这个孙主任先给大家明确了啊。本质上它还是糖果，这也是误导了小孩，也会误导一部分大人啊。
8: 对，
7: 其实说孩子吃的东西，每一个家庭都是非常慎重的。现在很多小孩也都有这个营养过剩的情况，咱身边都能发现，10来岁就出现这个肥胖啊，小胖墩儿。

0: 哎，甚至说有一些小孩发育异常和吃的不对有关联，眼睛可能说，哎呦，没吃好，但最后发现牙齿坏了。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给小孩吃的东西一定要更慎重。
0: 谨慎，
1: 哎，这个你回去要告诉你同事。叶黄素软糖啊，一定能不能啊，再给他这么吃了？
0: 对，
1: 哎，别眼睛没吃好，再把身体啊吃坏了，哎，那就得不偿失了。
0: 这个我一定要提醒他啊，
1: 嗯，
0: 孙主任，叶黄素对眼睛好，可以说老少皆知了。现在，但是大家先有疑问啊，就到底怎么选择这个叶黄素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选到好的叶黄素，您给大
1: 啊，
0: 家伙来分析分析。
1: 不会选啊，很正常。
0: 嗯。
1: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叶黄素种类也太多了，
0: 对，不会选。
1: 对，像是我们大家吃的蓝莓叶黄素，哎，越橘叶黄素等等，哎，品牌很多，价格也更是参差不齐，
0: 是的。
1: 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好一点的都已经几百块钱一瓶了，
0: 哇。
1: 价格区间呢差别很大。杨迪，要是你的话，咱先说哈，你会怎么选？
0: 要是我的话哈，我可能是说，在能力范围内，我选择价格可能是稍微贵一点点的。不是有句老话说嘛，贵有贵的道理。当然，这个也是我能接受的价格啊。
1: 哎，价格的浮动啊，可能是配方有差距。哎，但是实际吃起来呀，几十的和几百的，经常是没有区别的。
0: 那感觉有一些钱是白花了，孙主
1: 对，
0: 任。孙主任，您说这个配方也有差异，但为什么咱们大家伙儿发现吃起来没有区别呢？
1: 核心一句话，我说完了你就明白。因为不论是便宜的还是贵的，吸收的它是一样的。当你吸收是一样的情况下，它的结果就是一样。哎，所以说你不管多厉害的配方，多贵的叶黄素，它都是没有区别的。
0: 这下明白了啊，恍然大悟的感觉。
1: 嗯。
0: 确实，无论多好的东西，你说咱吃进去，你要是不吸收，那它能发挥出来什么作用呢？
1: 对，
0: 那孙主任，什么样的叶黄素最好呢？最容易被吸收？
1: 想吃好的叶黄素，它要有两个硬性的要求。
0: 哪两个？
1: 一个是这个叶黄素啊，它必须净度非常高。哎，它的生产呢必须是无菌的，它的配料啊必须得特别干净，不能啊里边掺杂了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住，我们形容一个好的眼睛怎么形容啊？清澈这两个字，对不对？哎，这眼睛都透亮，也就是什么？眼睛啊，是我们全身最干净的地方。白内障还是在哪里出现问题了？是玻璃体里。大家想这个名字，它就像是一块玻璃，哎，挡在我们的眼前。
0: 透明的，
1: 对，它必须得透明，里边呢一点脏东西都没有，
0: 对。
1: 一点颜色都不能有。所以说呀，你给它这里边吃进药，要进玻璃体。首先必须得保证绝对的干净，
0: 很纯啊，
1: 对，
0: 就给眼睛补充叶黄素和眼营养，必须是绝对的无菌无杂质。一旦说含有杂质，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导致视力问题进一步加重啊。
1: 哎，没错，我们目前市面上的叶黄素啊，不管是便宜的还是贵的，要么配方啊不够干净，要么是生产的不够干净，所以说一半以上的叶黄素啊就被打死了那一条。那第二个呢，就是叶黄素普遍面临的一个吸收率的问题。如何将叶黄素吸收到视网膜上，哎，是医学呀多年的难题。
0: 孙主任，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卡住，是成为难题呢？
1: 我们说了，眼睛啊是不能有任何颜色的。哎，那也就是说，眼睛在结构上它有非常重要的特点。眼球里边就是我们所说的玻璃体里边是没有血管的。
0: 对，
1: 哎，我们看东西，就比如说的，你看我。我这个光线呢，进入到你的眼睛，到你的视网膜，整个这条线上是不能有任何有颜色的东西的。哎，那其他器官细胞啊，都是血管直接也走到细胞旁边，把
0: 对，
1: 营养送给这些细胞。但眼睛这条路线是绝对不允许的。哎，这个很好想象，杨迪，你想一下，如果你要是血液能直接进入眼球里边去的话，那我们看东西会是什么颜色？
0: 红色吗？
1: 对，就是一片红色的。所以说啊，眼睛的用药补充营养很重要一点，是它无法通过血管呢，直接输送到眼球里的各个细胞。
0: 明白了。那眼睛它想要吸收叶黄素的话，它得靠什么往里边运输啊？
1: 叶黄素想要进入眼球、进入视网膜、进入玻璃体，这个核心序列， 它必须也要靠它的渗透功能。
0: 渗透功能。
1: 对，
0: 嗯、
1: 单纯的叶黄素啊，容易氧化降解，服用后啊，人体吸收率过低。
0: 嗯，
1: 在2008年的时候，叶黄素酯啊就问世了。来用啊酯来保护叶黄素稳定性。
0: 嗯嗯。
1: 那叶黄素酯进入人体后，需要啊胆汁酸和乙酯酶啊等降解水解，就变成小分子，才能将叶黄素啊吸收入血液。这个过程中啊，叶黄素酯吸收率经过转化，
0: 嗯，
1: 真正被吸收的不到啊一半。
0: 哦，打折了。
1: 对。但是就是这个50%想在眼睛上也是很难的。
0: 是因为这个眼睛没有血管的这个问题吗？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回过头来呀，吃叶黄素我们说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
0: 嗯。
1: 哎，就是它吸收的情况是一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说了，你吃贵的便宜的没有区别了。
0: 嗯，明白了。就以前觉得说这个东西上带叶黄素仨字儿就觉得好使了。但其实人体当中要有这么多道的这个吸收过程啊，吃叶黄素能吸收关键一点，刚才孙主任强调了，必须是渗透性强，
1: 对，
0: 必须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所以不管是几十块的还是说几百块甚至说更贵价格的叶黄素，只要说你吃不进到视网膜上都一样起不到作用。但是即便是这样哈，绝大多数老年人还是有吃叶黄素的这个习惯。
1: 确实啊，老年人呢都非常关注视力的问题。
0: 是的。
1: 哎，而视力呢又跟叶黄素啊确实是密切相关的。
0: 嗯嗯。
1: 我们说了，人的视力怎么能看到东西呀、啊、
0: 嗯。
1: 光线呢照射到我们的眼底。这个时候眼底的细胞叫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它接收光线之后啊，它会根据不同的光线，红的、蓝的、绿的、强的、弱的，发生化学反应。
0: 嗯，
1: 哎，就有点像个太阳能电池一样。
0: 嗯嗯。
1: 哎，太阳光照在电池板上，电池板会怎么样？发电。
0: 嗯。
1: 哎，那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接收了我们进入眼球的光线之后啊，它也会发电。
0: 嗯。
1: 哎，那在这个发电的过程中，是谁在把光线转换成电呢？
0: 嗯，
1: 就是叶黄素。
0: 叶黄素啊。
1: 对，所以说你看到的每一条光线，眼球底下在一瞬间就会发生一次化学反应，叶黄素啊就会被分解掉，让它呀产生电流，这个电流呢再送到脑袋脑细胞里边，我们人就能看到东西了。我们人的视网膜呀，一秒钟这种化学反应上百亿次的发生，
0: 哇，
1: 哎，所以说叶黄素消耗量啊是
0: 很大
1: 呀，因为叶黄素太重要了，你想看见东西，每一秒百亿次的化学反应都消耗无数的叶黄素，才能发挥呀正常的视觉功能。当视网膜吸收到光线信号之后啊，如果这个叶黄素哎烧掉了，没有新的补充，
0: 嗯，
1: 大家想一想会出现什么问题呀、
0: 啊？哇，那就看不清了，接收不到信号了。
1: 哎，我们就无法呀对光线产生反应，也就是说、嗯、看什么呀都是白白的一片，
0: 嗯，
1: 黑黑的一片。
0: 明白了，所以大家需要补充叶黄素、啊
1: 哎。对。
0: 这个就很专业了，以前可能大家伙就知道，哎呀咱眼睛缺叶黄素得补，原来是只要你睁开眼睛看到东西，看清东西，你就开始消耗这个叶黄素了。
1: 对，所以说我们人人呢、啊嗯、都应该补充叶黄素，这是很正常的。而老年人呢、啊、叶黄素就相对缺乏很严重了。
0: 嗯，
1: 补的过程中啊，你吃的叶黄素又不能啊补到视网膜上去，这时候光线再照射进来，没有大量的叶黄素啊，就无法形成视觉转换。
0: 是的，
1: 人视力啊就开始下降。
0: 嗯，
1: 哎，所以说老年人最先出现的就是夜盲症。
0: 哦，晚上看不清。
1: 对，晚上不敢出门，嗯、一个小石头啊都可能给你绊个跟头。
0: 嗯嗯。
1: 哎，那当眼睛局部叶黄素缺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局部啊缺乏光反应，变黑了，是、嗯、我们所说的飞蚊症。
0: 哦。
1: 那再严重呢，就是各个细胞不同步，有的缺有的不缺。
0: 嗯，
1: 哎，这个时候我们看东西啊就会变形。
0: 嗯，
1: 慢慢的最后呢就会引起更严重的像黄斑变性这类老化性疾病就要来了。
0: 所以可以说眼病是从缺少叶黄素开始的啊。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补充叶黄素，但是不能盲目补充，咱一定要选择干净的。选择说能够直接补充到视网膜上的，只有这样的叶黄素才是最适合人体的。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啊，咱该怎么去选择干净的、渗透性强的叶黄素，或者说大家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问题， 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啊，孙主任，咱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叶黄素才能达到一个标准，或者说香港那边他们都是在吃什么样的叶黄素呢？
1: 这个确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天既然谈到叶黄素了，我们说了香港人的健康指数是全球最高的，
0: 对，
1: 是健康方面的学霸。所以说呀，咱们首先知道学霸他们是怎么做的，
0: 哎，了解一下。
1: 对对，哎，香港为什么他的人健康指数全球最高，他是全球的好药枢纽，
0: 对，
1: 全世界最先进的药品它都汇聚在香港。
0: 嗯，
1: 同样的香港的叶黄素类别也是最多的，但他们只吃啊能够看得见的叶黄素。
0: 看得见的叶黄素是怎么讲的？
1: 哎，对，就是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这个对于视力障碍来说呀属于是一种及时的补救措施。
0: 嗯，
1: 它能够啊在你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护住你的视力。
0: 嗯，
1: 哎，让你避免呢出现失明的情况。
0: 哦，这个厉害了。咱说咱吃叶黄素的目的不就是说想把这个视力保住吗？哈，但是咱也发现真正能做到的叶黄素可不多啊。
1: 对呀，那香港人吃叶黄素啊，在香港圈子里管它叫啊看得见的叶黄素。
0: 嗯，
1: 这种叶黄素啊是从啊美国进口的，叫做呀微囊叶黄素。
0: 微囊叶黄素，
1: 哎，
0: 嗯，
1: 属于目前呢最新的一种技术，也被称之为呀吸收之王。
0: 嗯，
1: 吸收率高达呀 95%。
0: 哇，这个厉害了。
1: 哎，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只有将叶黄素啊真正的补到视网膜上，才能让你啊每分钟都有足够的叶黄素啊，
0: 嗯，
1: 去参与视觉的转化，人才能啊看东西看得见。
0: 嗯，
1: 所以说它是一种啊看得见的叶黄素。
0: 哇，是这样的来历啊。
1: 是一种啊非常有效的拥有补救措施这样效果的叶黄素。
0: 嗯，要不叶黄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哈，因为它消耗太大了，我们每分钟甚至说每秒钟你都要消耗无数的叶黄素。
1: 对，
0: 所以当我们及时补充的时候，这个视觉反应它才能跟得上。而且孙主任也说了，这个微囊叶黄素它是所有叶黄素当中最厉害的，95%的吸收率，这是任何其他叶黄素都比不上的啊。
1: 对，
0: 但是说实话我们以前还真没接触过这个微囊叶黄素。我想问一下孙主任，它的这个重点是不是在这个微囊上呢？
1: 对，这个微囊技术啊，嗯，是将叶黄素装入微囊内。
0: 嗯，
1: 而微囊啊是非常微小的，所以说也叫纳米囊。
0: 嗯，
1: 通常情况下微囊的大小在10纳米以内。
0: 这能够有多大多小？
1: 有多少呢？我们一根头发的横截面呢能够装下2500万个微囊。
0: 我的天哪，
1: 哎，大家想想它得有多小。
0: 太小了。
1: 哎，它吃进去之后啊不需要转化，
0: 嗯，
1: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肠道中啊进行分解。
0: 嗯，
1: 释放啊纳米级的叶黄素，直接穿过呀肠壁，
0: 哎，
1: 进入到血液当中，一秒钟吸收，3秒钟进入到眼底血管。
0: 太快了。
1: 哎，然后呢快速渗透到眼球内部。
0: 嗯嗯，
1: 1分钟95%的叶黄素渗透到视网膜上。
0: 嗯，
1: 直接呀补救视力，这是任何叶黄素啊其他叶黄素都达不到的。
0: 哇，这个速度太快了啊。我想也正是因为它速度快，然后它的吸收率也更高啊。
1: 对，
0: 如果说需要胃肠的消化吸收，那到达眼睛最快也得半个小时。
1: 啊不止，当时为了测试微囊叶黄素的渗透性，将小白鼠的眼球啊进行摘除，
0: 做实验，
1: 哎，放入微囊叶黄素溶解液中，在显微镜观察下有 95% 的微囊叶黄素能够快速的穿透视网膜，
0: 嗯，
1: 进入到眼球内部，将眼球啊进行切割。化验发现，不管是外层的巩膜、角膜，还是中层结构的虹膜、晶状体，
0: 嗯，
1: 甚至是内层的细胞，都能检测出来呀，微囊叶黄素的成分。
0: 哇，这个渗透性特别好，
1: 这就代表了微囊叶黄素啊是真正能够渗透到眼球内部的。
0: 是的，95%的吸收率，小分子渗透性强，所以香港朋友服用这个微囊叶黄素，到老了也不怕眼病突发，也不怕说视力出现问题，而且你看老人家还能正常外出甚至工作啊。这个微囊叶黄素还被称为吸收之王，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1: 对，
0: 嗯，
1: 而且它的稳定性啊是非常高的， 以纸啊保证叶黄素稳定性。
0: 嗯，
1: 国际上啊以及香港检测机构的数据显示，微囊叶黄素纸稳定性啊能可以达到 99.9%。
0: 哇，很厉害啊。
1: 在高温、光照、高胃酸、高胆盐等条件下依然保持稳定。
0: 嗯，
1: 而普通的叶黄素对热、紫外线、物理化学因素，
0: 嗯，
1: 哎，它是非常容易失去活性，
0: 很容易被破坏。
1: 哎，这也是我们大家常年在吃叶黄素但效果不好的原因。
0: 可能说你还没等吃呢它就失去活性了啊。
1: 对，所以说为什么香港这边呢把这微囊叶黄素称为啊看得见的叶黄素。
0: 嗯，
1: 怎么看得见的？就是在服用过程中啊它能啊看得见效果。
0: 诶，
1: 连续服用美国微囊叶黄素28天，
0: 嗯，
1: 黄斑色素密度啊就能提升 42%。
0: 嗯嗯，
1: 这样的视力提升啊 0.01%，
0: 有变化了。
1: 哎，提升这 0.01% 啊就可以让大家呀没有失明的风险。
0: 是的。
1: 哎，用3到6个月大家可以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指标就可以正常了。
0: 嗯，
1: 视网膜中心厚度增厚，中央视力也稳步提升。
0: 嗯，
1: 这才是合格的叶黄素。
0: 是的。
1: 哎，吃了这么点叶黄素，你有一个叶黄素敢支持这样的检测吗？
0: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哈。经常说不看广告看疗效，真正吃出效果咱说叶黄素才不白吃啊。检测这个黄斑色素是好叶黄素的一个质量的标准。
1: 没错。
0: 嗯，
1: 哎，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决定了人的中央视力。
0: 嗯，
1: 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吸收有害蓝光和紫外线，
0: 嗯，
1: 保护视网膜呀免受光损伤。但是如果黄斑色素密度值啊过低，说明黄斑区的保护能力减弱，
0: 嗯嗯，
1: 易受到啊光的损伤，增加老年人啊黄斑变性、哎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等疾病的风险。
0: 嗯，
1: 相反，黄斑色素密度啊值过高，可能由其他疾病引起，比如啊葡萄膜炎、
0: 嗯，
1: 视网膜血管炎等等。
0: 高了低了都不行。
1: 对，所以说呀，保持黄斑色素密度在正常范围内，这个非常重要。
0: 是的。
1: 而微囊叶黄素可以让黄斑色素密度啊处于正常标准，
0: 嗯，
1: 保住人的中央视力，让患者呀恢复视力，恢复视野，看东西啊不变形。
0: 嗯，所以说香港百姓哈、啊，他只吃看得见的叶黄素，这是和其他地区的一个区别。咱们还在考虑品牌呀、啊、考虑价格、考虑含量，但人家只选说看得见的啊。
1: 对。
0: 那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正在服用叶黄素，或者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选，现在孙主任给大家带来答案了，咱要选就选这种看得见的叶黄素。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微囊叶黄素感兴趣，或者说想找孙主任来咨询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微囊叶黄素啊是真正能够、啊、吃进眼睛黄斑区的，
0: 嗯，
1: 带来的效果就能够、啊、改善中央视力的。因为黄斑区啊是我们视网膜上中央核心区域，
0: 哎，
1: 聚集大量的视多维细胞，能够、啊、辨识颜色、形状、大小、
0: 嗯、
1: 距离啊的光学信号，负责精细视觉的呈现，被誉为眼底的心脏。
0: 哇，眼底的心脏很重要啊。
1: 对，
0: 微囊叶黄素呢就是给咱们这个眼底的心脏来进行治疗的，让黄斑区啊有机会恢复过来。
1: 对，
0: 嗯，
1: 因为人的核心视力啊都在这儿，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有的人老了之后啊会得黄斑变性，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精细的视力东西做多了
0: 啊，用的太多了。
1: 哎、对对，你比如说干会计的，哎，或者我们在家里喜欢干针线活的，
0: 嗯，
1: 哎，他就消耗了大量的叶黄素。到了老之后，叶黄素燃烧不及时了，
0: 嗯，
1: 稍微上点火，或者是免疫力降低了，人就黄斑变性了。
0: 嗯，
1: 早期的时候啊，视力轻度下降，主要是视物变形，直线呢、啊、变斑，
0: 嗯，
1: 夹菜呢看筷子都是斑的。
0: 哇。
1: 到中期呢视力就开始明显下降，
0: 嗯嗯，
1: 视野中央啊出现固定的暗区，就会有明显的阻挡感，有东西就在这挡、
0: 看不全了，
1: 对，像隔着毛玻璃似的。
0: 嗯，
1: 晚期呢就是视力丧失。
0: 这个眼健康啊很重要，你比如说孙主任、我们小区就有一些老人家有眼病，我见过， 生活很不方便，干啥都得有人跟着啊。
1: 嗯，
0: 最简单的，咱比如说出门晒晒太阳，你身边都得让人领着，要不然说一不注意，可能就容易摔跟头了。

0: 所以黄斑变性的朋友最需要这种补救型的微囊叶黄素。
1: 对，
0: 嗯，
1: 黄斑变性的患者主要问题就是在黄斑区，
0: 嗯，
1: 而微囊叶黄素啊，它的渗透强是真正啊能够补进黄斑区的。
0: 是的，
1: 当黄斑区有了足够的叶黄素，你的眼睛啊在接触到光线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燃烧叶黄素参与反应，
0: 嗯，
1: 就能啊立刻产生电信号，把它呀送到大脑内部。
0: 哎，
1: 就像你给汽车足够的燃料，提升了反应速度。
0: 对，
1: 这时候你看见的东西就不会出现呢延迟的情况。
0: 嗯嗯，
1: 你的视力也得到了提升，看东西的时候不变形不重影，这是任何其他叶黄素我都做不到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呀，咱们有黄斑变性的患者有机会啊一定要用一下微囊叶黄素。
0: 嗯，只有微囊叶黄素它才能渗透到黄斑区，因为它是小分子的形态，渗透性特别强，只有这样啊才能让大家这个黄斑区有足够的叶黄素，让大家的眼睛恢复视力啊。
1: 哎，之前呢我有个患者，
0: 嗯，
1: 也是一个大的企业退休下来，
0: 嗯，
1: 当了一辈子工程师，年轻的时候为了完成任务没白没夜的画图纸。
0: 哦，明白了，画图纸啊，哎，用眼过度。
1: 对对，画图纸，而且还要算数，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计算器，嗯，再加上当时的灯光亮度啊没有现在这么大。
0: 是是，
1: 哎，天黑了打开灯，屋里都是灰黄一片的，你看东西就很累，看不清楚，更别说呀像他这加班加点的熬夜工作了，那对于眼睛伤害也非常大。
0: 嗯，
1: 所以说到了老了眼睛就不好，黄斑变性，用了很多药但效果不明显。
0: 嗯，
1: 最后啊不光是看东西变形，还有视野缺损。
0: 哎呦，这越来越严重了。
1: 哎，这个他特别接受不了。
0: 嗯，
1: 他就跟我说呀，要是得了心脑血管疾病一下过去了也不遭罪。
0: 嗯，
1: 就眼睛看不见是他呀最接受不了的，
0: 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了啊。
1: 对，
0: 我记得我原来看过一个相关的报道，就是说眼病的人啊抑郁的情况特别多。其实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和大家伙这个情志有关，看不见这个心情肯定受影响啊，那么抑郁了身体各方面它都会出现问题。
1: 对，
0: 嗯，
1: 这个视力下降失明的人呢是很痛苦。
0: 是的，
1: 人一旦失明啊是逆转不了的了，但视力下降是可以挽回，
0: 还有机会。
1: 哎，那这个患者当时他条件不错，孩子也有能力，
0: 嗯，
1: 就从香港啊给他买了微囊叶黄素。他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啊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变化，等到服用啊第三天早上起的时候
0: 怎么样，
1: 就发现他眼睛干涩的情况啊得到了缓解。
0: 嗯，
1: 而且睁开眼睛以后啊看东西感觉清亮了。
0: 嗯，
1: 后来他继续用，等他服用一个月的时候他的视力也就开始变化。
0: 嗯嗯，
1: 哎，以前呢看不清东西，就算是拿到了眼前呢也是模模糊糊
0: 也看不清。嗯，
1: 现在也明显改善了，能稍微看清楚这个东西的轮廓，
0: 有进步了。
1: 哎，能看到这是什么东西。
0: 嗯，
1: 等到用了三个月的时候他的视力也进一步提升，不光是能看见轮廓，他的样子也能稍微看清楚了。
0: 嗯，
1: 就连视野也变宽了，以前呢只能看见眼前这一点。
0: 嗯，
1: 哎，现在也能多看周围很多东西了。
0: 非常好，就这些改善都是在消耗叶黄素，都需要叶黄素啊。
1: 对，
0: 孙主任刚才说了，咱能看见东西都得靠叶黄素参与反应，它能有变化就说明这个微囊叶黄素是真正补进了它的黄斑区，真正发挥作用了，而且越是补充这个眼睛的变化咱发现就越大。
1: 对，
0: 嗯，
1: 等他吃了六个月的时候啊，他眼前四五米的东西也能看清楚点了。
0: 嗯，
1: 哎，视野跟着慢慢的变宽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光是眼睛得到改善，
0: 嗯，
1: 就连心理上的变化呀也特别大。
0: 怎么说？
1: 哎，不需要别人伺候了，生活能不自理了。
0: 嗯，
1: 哎，想要下楼的时候自己扶着把手啊也能慢慢的下去了。
0: 嗯嗯，
1: 能出去溜溜弯晒晒太阳，感觉自己啊又行了。
0: 自信了。
1: 啊，对不对？心情啊自然不憋闷了。
0: 是的，这个心情啊一定要好啊。现在其实老人家都是这样，就是怕拖累儿女，怕给儿女添麻烦。哎呦，我能自己干的我一定自己来。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有啊黄斑变性的朋友有机会啊都应该用一下这个微囊叶黄素。
0: 是的，
1: 它是全世界独一份，是啊眼病患者的补救措施。
0: 嗯，
1: 能够，保住视力的叶黄素，不管你现在视力是多少。

0: 只要你现在还能有视力，这个时候用上微囊叶黄素，当眼睛啊接受到光线信号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叶黄素啊可以帮你转化成啊视觉信号，
1: 它就发挥作用了。
0: 对，可以说只要有足够的叶黄素，你就不用担心失明。
1: 没错，这就是微囊叶黄素它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啊。作为一种补救型叶黄素，真正把叶黄素吃到大家的这个视网膜，吃到黄斑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同时也是一种紧急的补救措施。当视网膜不缺少叶黄素的时候，咱每一秒钟啊，化学反应都能正常完成，这才是真正保障大家视力的方式。
0: 对呀、啊，
1: 嗯，
0: 香港人现在呀、啊、只吃微囊叶黄素，
1: 只选它。
0: 哎，早些年呢、啊，香港眼病啊爆发也特别严重。
1: 嗯，
0: 哎，香港的小孩子学习压力也很大，从小啊用眼力度很强的。
1: 嗯，
0: 所以说香港眼病也特别多。但是近些年呢、啊，随着全民服用这种微囊叶黄素以后，眼睛视力问题啊都得到初步控制。这种微囊叶黄素在香港下到三岁的孩子，上到99的老人都会吃，品质确实是非常高。
1: 嗯，
0: 而且实打实的把叶黄素补到视网膜。
1: 对，
0: 这是目前呢在叶黄素界独一无二的存在。
1: 嗯嗯，
0: 杨迪，你现在知道啊我们该吃什么样的叶黄素了吧？
1: 知道了，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也都知道了，咱要吃啊就吃这种补救措施的叶黄素，能够渗透到黄斑区的叶黄素，并且是净度高的叶黄素。其实说来说去啊，只有微囊叶黄素是看得见的叶黄素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微囊叶黄素，或者说想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自己身体健康，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1841年，在香港九龙一座骑楼建筑上，香港大药房的金漆招牌正式挂牌营业，药房内国际紧缺药物应有尽有，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药品供应商，是全世界药物枢纽。整整183年，不仅为香港人民带来了健康，还见证了香港这座城市的变迁，它承载了一代代人的记忆。
4: 我15岁就到香港，那时家里条件不好，跟着人家跑来香港的，就到香港大药房去当学徒，今年已经92岁了，在这生活一辈子了。在香港呢，日常调理一般都是用中药方，中药也纯，咱自己还有种植基地，价格也不贵，全香港人都吃，所以呢老年人身体都比较好。在香港这边呢，70-80岁出去上班的太普遍了，香港的很多老牌的药啊确实是好，特别是呢这些年中药的剂型啊越来越精了，所以呢香港人都长寿。
5: 1948年啊，我跟爸妈到香港，那时候才14岁，赶上我发烧烧出肺炎，在香港大药房买的青霉素，头一回见这个东西，我才知道原来高烧不一定死人呢。那时候感觉香港真有钱呢，后来我在香港大药房当售货员，一个月就能挣28块钱。这边的医疗啊，日常调养的中药都不贵，常年吃都能吃得起。到今年我都90了，我还开个小包摊呢，就是现在人都不怎么看报。
3: 时至今日，香港作为全球经济中心，香港药品更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各国家先进药品进入香港都享有免税政策，而香港大药房作为180多年历史的老牌药房，拥有自主化研发生产基地，价格更是比内地低几倍不止。如今港药直通车正式开通，以港区转内陆及香港委托生产联合监制等方式

0: 将老牌清点药剂带入内地，让大家足不出户就拥有全国顶尖的药物资源，
1: 就是一点点的清晰了。
2: 对，
1: 就跟眼前有那个十层的塑料布，每隔一段时间呢、啊、就揭掉一层。
2: 嗯，
1: 就这么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揭、我这视力啊一点点的就恢复了。
2: 这个确实哈，你看呢，老年人眼球老化的眼病，年轻的时候太费眼睛了，太劳累了，包括心情，人在紧张的时候这个眼球瞳孔也会散大，对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啊消耗量也很大。再有个糖尿病了，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非常容易出现眼病，视力下降。而这个眼病视力下降啊，开始症状都一个特点，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什么晚上看不清东西，一个呢是光线太亮的时候看东西白白的一片打闪。实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啊都是中央视力受损，叶黄素缺乏开始出现的反应。叶黄素缺乏了，眼球啊它的这个反应速度就减慢了，必须得有强的光线呢，它才能够激发它的反应，产生了视觉信号。那光线太暗了，激活不够，光线呢没有这么强的激活力，这个叶黄素反应啊它就不能进行。光线太强了呢，中心视力这里啊更新一次之后，新的叶黄素又马上跟不上来，所以说的话看什么都是白白的一片，它不变化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给我们眼球内部啊及时的补充叶黄素，保证啊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我们每分钟啊这几百亿次的化学反应有足够稳定的叶黄素啊给它供应上来。这样的话呢，眼睛才能啊持续产生稳定的电信号传给大脑，我们才能啊真正的看清东西。这个就是啊很多眼病，尤其像你这是属于典型的中心视力受损，就是不能有强光，一有强光啊看东西就模糊一片，后期慢慢的就会出现看东西范围越来越小，视野缺损。所以这些啊一定要及时有效的补充叶黄素。
1: 是的，我现在你看那个左眼视力是 0.8、右眼呢是 0.7、恢复到这个视力啊，我说说实话呢，我真的很知足的。
2: 没问题。
1: 关键呢我这都停药好久了，停药这么长时间呢，我眼睛一直都挺好的。我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害怕我眼睛再出现问题，所以还想再用一用呢。宋主任你看能不能得给我们再带来点吧。
2: 实际首先看呢，你这个视力啊从最开始已经严重的影响你正常生活了，那现在我们说 0.7 0.8 的视力，这个对于咱中老年人呢、完全不影响我们生活了，自己做个饭看个电视都没问题了。
1: 对，
2: 那就是说生活已经完全自主了。而且叶黄素它在眼内啊补充足之后，好的叶黄素啊它是可以反复被激活利用的，所以说你现在你看看病情啊它也非常稳定不反复。这个叶黄素啊现在啊只是在香港供应，如果我们要用的话，我这边呢得先帮大家办手续，看看能调来多少，这个我要看看情况啊。
1: 好好好，
2: 你这样的你继续关注我的节目，如果大家需求量要大的话，我也要想办法帮大家呀办好手续调配一批。
1: 好的，行，我肯定会关注节目的，谢谢啊宋主任。
2: 那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三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栏目咨询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你好。
3: 你今天呢在节目说那个叶黄素啊，这个药 啊就是我一直要找的药啊。
2: 你说这个叶黄素是香港独家进口这个微囊叶黄素吧？
3: 对对，就是这个药啊。
2: 啊，
3: 这药吧我呀都找了好久了，哪买都没有啊。
2: 之前你在哪

0: 买的？
1: 我有一亲戚嘛，他是眼科医院的嘛，他帮我买到的，我吃了3个月，效果真好啊。再求他买，他也买不到了。
0: 对，确实不好买。这个胃囊叶黄素啊，是香港大房独家进口的，进口量啊限制很大，哎，所以说的话自己去弄难度很大。
1: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但这药啊是真好啊。
0: 你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的眼睛什么问题呀？
1: 哎呀，我糖尿病都并发飞蚊症，还有白内障，还有角膜炎。我原来吧，这左眼就是眼前有6-7个小黑点儿，都带小尾巴。
0: 啊，
1: 不疼不痒的还没啥，对我影响啊不大。后来吧，我这白内障检查说是晶状体浑浊。
0: 嗯，
1: 这眼前吧，看啥东西啊，就是都觉得隔成东西似的呀。这眼球吧发白，眼睛干涩，最闹心的就是反复角膜炎呐。一犯病啊，就一直流眼泪，怕光，眼睛特别疼，老遭罪了呀。
0: 嗯，
1: 关键视力还下降啊。那会儿吧，一只眼睛是0.4，一只眼睛是0.2啊。
0: 你这种情况啊，确实是很严重了。糖尿病眼病啊，本身发展非常快，而且你当时啊眼球发白，说明什么？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哎，那你这个时候检查之后，医生应该是建议你手术啊。
1: 我亲戚嘛，他是眼科医院的。
0: 嗯。
1: 当时吧，他说了，不行就得手术啊。他跟我吧也没有藏着掖着，就说我的情况，这视力下降很快呀、啊，会导致说致盲的风险。这角膜炎嘛，老反复，对眼睛伤害也非常大呀。我这吧还认识人儿，你说用的药吧，肯定都是不错的，也不见好。后来吧，我这亲戚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你讲的这个叶黄素嘛，说这药好，就让我用上了。
0: 用上之后，那有什么改善呢？
1: 我这吧左眼就是眼前的小黑点儿少了3-4个，还有吧，我现在就是这角膜炎一直没犯过呀，我这都没有药，都停了快2个月了也没犯病，这是让我特别震惊的呀。
0: 对，因为我们拿到这个叶黄素啊，从其吸收角度上讲，它是纳米级别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5%以上，这个对叶黄素的疗效是非常关键的。叶黄素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食物中啊，它含量是很丰富的，最简单的我们说胡萝卜，哎，包括我们说了肝脏，这些都含有叶黄素。但是为什么咱老年人呢眼睛还都缺叶黄素，到药店里也买点啊，哎，这个叶黄素吃，但效果都不好。我这边缺叶黄素，但是我天天又在补叶黄素，为什么问题没解决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吸收率的问题。哎，叶黄素它的吸收啊，第一个在胃肠道内，胃酸要把它破坏掉一部分，到了12指肠在吸收之前呢，胰酶又要把它破坏一部分，吸收到入血之后，肝脏要把它代谢到一部分，最后能到眼睛呢就已经很少很少了。
1: 嗯，
0: 而且眼睛啊，眼球里边大部分结构啊是没有血管供应的，完全呢要靠这个药物自己扩散能力进入到该去的地方的。那如果药物的活性不够或者药物分子太大，它就无法到达该去的部位。而胃囊叶黄素啊，它是纳米级的，它的吸收率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能达到95%。所以说这个跟咱们在药店里咱们过去用的叶黄素，吃的胡萝卜，吃的肝脏，它是完全不同的。它解决了呀我们叶黄素吸收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吸收率的问题。
1: 嗯，这视力吧是真有改善呢。我看东西吧比以前清楚了，就是以前嘛我坐沙发上就看我家窗台上的花都不清楚。就是有成雾挡的，怎么擦眼睛也擦不掉。现在吧，看着就好点了，就感觉吧那成雾就薄了。我视力吧，现在是左眼0.5，右眼0.3，都提高了0.1呀。
0: 实际你说这情况啊，不光是有糖尿病的人会出现白内障，会出现角膜炎这些问题，没有糖尿病的人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也就是什么，老年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他都会出现了叶黄素缺乏。所以说叶黄素缺乏不单纯是我已经有白内障了，我有糖尿病了，我需要补充的，是什么人都需要补充的，包括我得糖尿病了，也不是说哎我用胰岛素把血糖稳定住了，并发症都控制住了，他视力就没问题了。得了糖尿病你还存在身体衰老的问题，所以说叶黄素那是咱们呢必选的一条。而且的话像你说了，你肯定怕手术，但是你刚才介绍你的症状啊，如果我们及时补救的话，是完全可以让病情啊终止的，保护住视力的。就算是我们说了病情再严重一点，我需要手术了，我不反对手术，但是手术之后我们最顾忌的是什么？术后的复发。我们很多人眼病为什么不行？

0: 上做手术啊，看到周围很多人做了手术之后又复发了。
1: 嗯，
0: 实际上为什么复发呀？还是你的病是因为叶黄素缺乏引起的，但是你手术把病解决了，但是你没有继续补充叶黄素，所以说很快的话就会复发的。所以说你看呢，视力的问题，我们及时啊把叶黄素补上去，也就是说要采取一个补救型的措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哎，不管你手没手都要做到这一点。而这个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个呀吃进去之后对视网膜呀所有的疾病有补进型效果的叶黄素，也就是它是一个补救型的叶黄素，这一点实际上是更重要的。
1: 嗯，对，所以吧我到处找这些药啊，这眼病是真见好啊。孙大夫，这药吧现在有没有啊？我在你这能买不？
0: 目前呢还没有，这两天呢找我要的药的人很多，很多人过去在香港买过，现在也断药了，也在找我。哎，我想办法看看联系一下你呀，关注节目。
1: 哎，我天天盯着，只要有药了，
0: 啊，
1: 我立马就订。
0: 好的，没问题。那有任何问题啊，你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那谢谢你啊，孙大夫。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哎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栏目咨询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

0: 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1: 带来的四款巨神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巨神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

0: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1: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495.8 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

0: 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 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9: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9: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4: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4: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 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6: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 3.5 万份，同比增长 9.83 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9: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8: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9: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8: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0: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21: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9: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9: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3: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历时代潮头，发誓。

0: 在心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1: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体育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五一假期，江西文体旅融合出圈，经济活力充分释放，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2: 省政府召开第125次常务会议，叶建春主持；
3: 身边的技术领头人专栏播出，养军炼金的全国劳动模范，江西三和金业有限公司质检部经理倪萍；
2: 智能化浪潮来袭，渝江老眼镜焕发新世界；
3: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专栏播出，园区开行免费公交；
2: 江有观潮，涵养消费而非透支钱包，江西这波格局一下子拉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文博大展精彩不断，文旅展会精品荟萃，干超燃动赛场。今年五一假期，千年干坡文脉深度赋能文体旅融合，假日经济活力充分释放，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2: 这个五一，省内多个文博场馆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省美术馆假期首日的线上名额约满，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单日接待6.5万人次，刷新单日客流量历史新高。更有多个文博大展掀起参观热潮。第九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书香海昏、汉代海昏侯国简牍文化展等多个精品展览，内容丰富，品质上乘，涵盖美术、考古、地域文化等多个领域，并辅以声光电设计或互动沉浸式体验，让文物和艺术可看、可感、可参与。市民李小燕：
4: 之前就关注海昏侯的考古成果，这次能看到简牍展出真的非常惊喜。一方简牍承载千年历史，字里行间都是中华文明的底蕴，这样的展览追溯千年经典，让书香文化更有深度。
2: 以展聚人气，以展促消费。五一期间，各类展会引领消费风尚。第二届江西文旅产业博览会汇聚600多家企业参展，促成多项文旅项目签约。南昌汽车交易会人气爆棚，绿色消费加速升级。第四届动漫游戏博览会周边产品销售额创历届新高，彰显江西文旅消费的强劲韧性。摩洛哥留学生白若琳：
5: 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6: 江西的文化产品太丰富了，每一件我都想拥有，是我在这里的美好回忆。
2: 重庆瓶子星球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鹏飞：
7: 能感觉到就是江西的这个文旅对周边的这种吸引力越来越强，开展了以后人流一直是络绎不绝，大家了解文创产品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0: 比亚迪江西大区运营经理张新杰。
1: 确实也很感谢广电对本次车展这个组织跟统筹，我们品牌方也愿意在这种平台去做宣传。
0: 华虹汽车集团副总裁张涛。
2: 广电的车展对于广大的消费者呢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了最大的实惠。
0: 体育赛事成为假期文旅消费的新引擎，赣超揭幕战吸引6万多名球迷到场观赛，创下江西足球单场观赛人数历史新高。6万人齐颂滕王阁序的名场面成为全国热点，让体育赛场变身江西文化展示大舞台。各地同步启动票根经济专项行动，让一张球票成为串联景区、餐馆、酒店等多个消费场景的通行卡。跟着赛事游江西，品美食，购好物，成为球迷游客打卡的新攻略。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招商经理徐张驰。
3: 此次赣超凭票折扣活动预计可带动园区消费增长40%，吸引跨城球迷超30万人次，进一步放大赛事经济效益。
0: 新余市文广旅局宣传推广科科长黄英。
4: 持续推广票根联动消费模式，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2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以建章立制推动标本兼治，要强化动态监测，不断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体系，抓实各类兜底保障，要坚持产业带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帮助农民就近就业，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行政案件过错责任追究办法。会议指出要加强培训解读，让适用办法的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明规矩、知敬畏，要完善全链条闭环管理，确保有错必究、失责必究，要注重宽严相济，真正以追责倒逼依法行政，提升治理效能。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队伍建设管理办法。会议指出要坚持平稳过渡、有序推进，坚持实战导向、从严规范管理，加快推进队伍能力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以四部两支方式在进贤县暗访督导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有关事故教训，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要求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严格落实储存管理规定，紧盯防火防爆等关键环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推动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落细，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存储、运输等行为，全面梳理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共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江西台记者吴小俊报道，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做好假期大型活动安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旅游景区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五一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数同比分别下降 17.63%、4.38%。全省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下降超过 11%。232个 4A 级以上重点旅游景区秩序井然。20场次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行。广大人民群众在平安、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欢度五一假期。
5: 江西台记者陈月珍报道。五一假期五天，南铁发送旅客超过780万人次，其中江西发送旅客超410万人次。从客流流向看，赣闽两省去往广西、山东、浙江等方向的中长途客流增长显著，去往平潭、上饶、景德镇等旅游目的地的短途客流持续火爆，高铁加旅游融合发展成效明显。
0: 江西台记者报道，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昨天主持。

0: 召开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会，听取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治理、加力实施城市更新两项重点整改工作情况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平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立足省直部门职能定位，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及时总结固化整改好经验好做法，为基层解难题，让群众得实惠。身边的技术领头人，
1: 从车间工人到技术带头人，从冶金小白到全国劳动模范，江西三和金业有限公司质检部经理倪平用21年执着坚守，在黄金生物氧化冶炼领域攻坚克难，填补国内空白，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少儿台记者毛俊报道。
2: 早上8点，倪平戴着安全帽，如往常般攀上数米高的氧化槽平台，目光紧盯着仪表数据。
3: 这些微生物细菌就像我们一点点养大的孩子，看着他们健康成长，我心里特别高兴。
2: 2005年，倪平成为江西三和金业首批员工，彼时他对冶金行业一无所知，面对复杂设备和专业术语，他迎难而上。
4: 那段时间我每天泡在车间，技术不是从书本上蹦出来的，要靠多学多问多干多琢磨。
2: 三和金业是一家采取微生物氧化工艺的专业黄金冶炼企业，当年这一工艺首次在南方落户，受到温度、湿度等因素影响，产能始终无法达标。倪平查阅大量资料，反复调试参数、优化方案，大胆探索，创新提出迭代驯化的思路。
4: 当时菌种只能在42度的环境下工作，我们要让它慢慢适应高温，才能在南方扎根。
2: 历经上千次试验，倪平和他的团队成功培育出耐50摄氏度高温的菌种，破解了气候适配难题。随后他又向高深金晶矿这一冶炼禁区发起挑战，成功培育出耐高深菌种，可处理含砷15%至20%的金矿石，成功填补国内空白。该成果获得2016年国际黄金大会重大突破奖、中国黄金协会科技特等奖，被业内评价为国际领先水平。从业21年来，倪平及其团队已斩获7项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利。2025年，倪平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4: 我将继续扎根一线，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为中国黄金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地势头条。
0: 昨天，萍乡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于振坤同志任萍乡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刘硕同志不再担任萍乡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昨天，上饶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刘硕同志任上饶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陈云同志不再担任上饶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昨天，九江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陈云同志任九江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智能化浪潮来袭，渔江老眼镜焕发新世界。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专栏播出，园区开行免费公交。江右观潮，涵养消费而非透支钱包，江西这波格局一下子拉满。欢迎继续收听。
0: 鹰潭渔江区素有眼镜之乡的美誉，在智能化浪潮下，当地围绕百年眼镜百亿产业的目标，大力实施眼镜产业转型升级突破行动，传统眼镜产业焕发新生。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5: 走进鹰潭腾翔光学有限公司，记者看到车间工人操作按钮，指挥注塑机的机械手自动操作，短短几秒钟，眼镜架便自动智能生成。而在另一车间，工人将眼镜架放入格箱里，操控按钮，眼镜架便实现了自动上油与喷射。公司负责人周根生：
6: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注塑自动化，喷漆自动化，大大的减少了人力的资源，产品受到欧洲啊、南美啊、海外客户的认可。在全球来说，公司的总的销售额将近1亿吧。
5: 为大力实施眼镜产业转型升级突破行动，渔江区去年发起设立2亿元的眼镜产业子基金， 为眼镜产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0: 建成省内唯一的演示光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使企业研发周期缩短近 50%， 专门设立数字诊所，免费为企业提供转型诊断服务，构建起政策赋能、企业攻坚的良好格局。渝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周志斌：
1: 对企业也进行转型升级啊，我们是进行了一对一的对接扶持。企业随着现在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的提升，可以生产更好的、更优质的产品，来满足国内国外消费者他们的需求。
0: 在 AI 智能眼镜有望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智能终端的趋势下，渝江区推出涵盖激励、金融、培训、赋能等9个方面的支持政策，并系统构建了包含用地优惠、研发补贴、人才奖励及一站式服务在内的前周期政策保障体系。一年来，成功引入了一批智能眼镜及配套企业，累计签约项目13个，投资总额达41.87亿元。江西科强光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强：
2: 目前呢，企业呢每天可生产就是5万户的专用镜片，用于智能眼镜的配套，已形成了规模化供应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智能眼镜的核心技术的投入，推出更多的场景化、个性化智能眼镜，全力实现从传统眼镜制造向智能光学产品的跨越发展。
0: 目前，渝江眼镜产业园聚集企业300多家，全产业链年营收突破113.63亿元，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荣获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国家眼镜产业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国家级称号。
3: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
4: 五一期间，九江开发区城西港区工业园区免费专属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运营，解决了园区企业职工长期以来的出行难题。九江台记者焦磊、欧阳梦瑶报道。
5: 九江开发区城西港区工业园区聚集了数百家企业，数万名职工日常通勤极为不便，早晚高峰打车难，自驾成本高，无直达公交，不少职工只能辗转换乘，耗时又费力，通勤最后一公里成为困扰大家的烦心事。园区管委会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多次实地调研，全面摸排职工通勤路线、上下班时段，精准规划公交站点与运营班次，于今年5月1日起推出39路内外线、56路内外线共4条线路全部免费的举措。港区300多家企业、4万多名职工及园区周边群众约6万人因此受益。九江公交营运调度部武游志：
6: 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彻底补齐了港区公交出行覆盖不足、通勤不便的短板，切实减轻了职工出行成本和出行负担。
5: 一条公交线连通明星路，此次开通的园区专线全程覆盖园区核心企业、职工聚居区及城区主要交通枢纽，科学设置10余处站点，运营时间、发车频次精准匹配上下班高峰，并将最晚一班运营时间延长至20点30分，实现通勤需求与公交运营无缝衔接，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注入温暖力量。江西爱生精密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主管刘晓晓：
7: 直接到了我们公司的东门门口设置了一个站点，切实解决了员工的通勤难题，员工下夜班的时候是真的很方便了。对员工来说，节省了几百块钱的交通费，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呢，也能够更好的去吸引员工和留住员工。
8: 丰城市以家庭医生和乡村医生常态化巡诊为抓手，走出了一条破解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最后一米难题的新路径，让群众尽享健康服务。宜春台记者刘梦冉报道。
9: 在丰城市托传镇后村卫生室，村医杨小兵接诊完患者，拎着家庭医生签约包走上了乡间小路。行医30多年的杨小兵，日常工作就是围着村民转，得益于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乡镇卫生院服务实现向基层延伸。村医杨小兵：
10: 老百姓的这个病啊，包括身体状况我都比较了解，如果能够帮助他，我们第一时间我们跟他帮助一下，能够解决的我们跟他解决，不能解决的我们就指导他到上面再解决。
9: 当天签约的老人杨玉云今年76岁，腿脚不便，还患有高血压，听完杨小兵的介绍后，在外务工的儿子杨军波立马选择签约。
11: 主要是我们在外面嘛，老人家有点不方便的时候可以叫医生看一下，这样就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好了，我们就在外面工作也是放心了嘛。

0: 据了解，丰城市目前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215个，签约人员 53.45 万人，实现469个行政村医疗服务 100% 全覆盖。通过多元化、精准化的服务布局，彻底打通农村医疗服务的神经末梢，全面消除村级医疗服务空白点。丰城市托传镇塘下村村医葛海滨：
1: 我们常态化给村里的村民提供上门服务，考虑到他们大多数都是慢性病，一般都是半个月把村里的村民都会看一遍，把我们的医疗卫生送到他们的身边。
2: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日前一批重约20吨的米粉经南昌海关所属抚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顺利发往中国香港，这是全国首批采用批次检验检疫创新模式监管出口的米粉。
3: 同伴妈妈项目自2018年以来，通过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模式，已在全省33个县453个村实施，惠及儿童17万多人。
4: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涵养消费而非透支钱包，江西这波格局一下子拉满。就在近日，江西正式落地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政策，60岁以上老人购买四大类40种适老用品，政府直接补贴 15%， 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年度累计最高可享补贴10000元。政策一经推出，不少网友直言，这才是真金白银的惠民促消费，比起刻意造势实在太多。
3: 反观近一段时间，有些地方的做法依旧固守老套路，热衷于造势炒作，堆砌营销噱头，一味煽动民众跟风打卡、冲动消费，把冲数据当作唯一目标，却忽视了老百姓真实生活刚需。这种重流量、轻民生、重热闹、轻时效的引导方式，早已跟不上当前提振消费的新理念和新要求。说到底，提振消费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透支式拉动，靠着节日氛围制造情绪冲动，诱导超前消费、跟风消费，表面看场面红火、数据亮眼，实则透支居民钱包，消耗长期消费潜力，来得快，退得也快，毫无可持续性可言。另一条是涵养式培育，立足民生痛点，瞄准群众刚需，在解决实际生活难题中自然释放合理消费需求，既补齐民生短板，又培育内生增长动力。
2: 江西适老化补贴走的正是涵养式路子，精准瞄准居家养老安全刚需，既实实在在减轻普通家庭养老负担，织密民生保障网，又顺势激发银发经济新赛道，实现惠民生与促消费双向共赢。有句话说得通透，最好的促消费从不催着人乱花钱，而是帮人安心花刚需钱。那些只追节日热度、只拼短期销量的做法，本质是本末倒置，把消费当成硬性任务，把普通群众当成了流量工具。如今政策导向早已迭代升级，不再搞大水漫灌式动员，更不提倡透支生活的非理性消费，而是坚持民生为本，精准施策，在兜底保障中慢慢涵养长期消费能力。
3: 节日拉动消费无可厚非，但绝不能脱离民生实际，沉迷套路造势。与其挖空心思玩营销炒热度，不如沉下心对接群众刚需，减轻生活负担，把民生做扎实，把顾虑消弭掉，把供给匹配好，不用刻意鼓动吆喝，消费自然稳步回暖，这才是涵养内需稳增长的长久之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3: 昨天，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开展联合会商，会商指出，5月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3: 昨天，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

0: 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五一假期，一名44岁陕西男子来湖北咸丰卖苹果，突发脑梗入院，四端苹果仍摆放在车上。天气渐热，一旦烂掉，这个本就不易的家庭日子将会更难过。一场跨越全城的爱心接力随即上演，四端苹果19小时内被买空，解决了患者的燃眉之急。
1: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从高调启动到暂缓实施，自由计划只撑到了不到48个小时。特朗普宣称，暂停自由计划是为了观察与伊朗的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
0: 一方面，军事风险急升。专家指出，48小时内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事情显示，伊朗正推进对海峡管控的制度化，没有打算在海峡控制权问题上让步。自由计划势必遭到伊方强硬回应。伊朗在海峡拥有天然优势，其无人机、岸基导弹等低成本手段能给美方行动带来威胁。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文章此前预测，美国强行打通海峡或将成为新的冲突触发点，并使美军陷入更大危险。
1: 另一方面，疏导效果不佳。无论美伊说法如何，相较于战事爆发前每天约138艘的通航量，自由计划都远未能疏通海峡。航运企业也对自由计划始终保持谨慎。多家航运组织表示，该行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滞留船只对通过海峡信心不足。
0: 专家认为，能否疏通海峡并不取决于美国军舰，更取决于伊方立场。从当前局势看，伊朗更能承压。自由计划被叫停，标志着美国对伊朗军事施压加极限威慑策略受挫，也折射出美伊对峙谈不起、打不起、耗不起的深层困局。
1: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6号零点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
0: 英国伦敦警察局6号宣布，针对犹太社区频频遭袭的情况，该部门将成立一支专门保护犹太社区安全的警队。
1: 泰国商务部6号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89%，该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当天共有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2: 今日提示，
1: 每逢佳节胖三斤，五一假期免不了大吃大喝，如果您节后想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可以先从改变自己的晚餐时间开始。英国医学杂志《子刊》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17点之前吃完晚餐能够显著改善代谢效果。这项研究对2000多人进行了分析，发现17点之前吃完晚餐，17点之后管住嘴，并适当增加一些运动，更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甘油三酯水平，为血管健康带来益处。体重的减轻还可以帮助改善脂肪肝，减轻身体炎症，让睡眠的质量更好。
0: 那么晚餐应该怎么吃呢？专家表示，晚餐可以减少脂肪、精致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鸡肉、鱼肉、虾等。烹饪方式尽量清淡，以蒸、煮、拌的烹饪方式为主，最好不吃油炸食物，有助于减少食用油摄入。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冯雷，责编欧阳敏、詹伟，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人民银行消息，五一假期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于今年的2月和4月发行。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地区部分强对流天气，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江西省上高县融碳科技有限公司5号发表声明宣布，自4月7号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融碳科技有限公司及上高县融碳科技有限公司等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实施怒火行动，也就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特朗普同时称，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结束战事，但现在谈

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詹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之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欧盟中国商会与毕马威6号在布鲁塞尔联合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若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通过，强制替换中资供应商，五年内欧盟成员国将面临着3678亿欧元的经济损失，能源、电信、物流与制造业等行业将严重承压。据多家韩媒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时，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当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悟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英国伦敦警察局6号宣布，针对犹太社区频频遭袭情况，该部门将成立一支专门保护犹太社区安全的警队。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转偏北风，风力全省二级转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2到24度，赣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部17度。明天白天赣北东部、赣中南部、赣南雨停转阴天，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明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做好假期大型活动安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旅游景区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五一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数同比分别下降17.63%、4.38%。全省道路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下降超过11%，232个 A 级以上重点旅游景区秩序井然，20场大型安全活动顺利举行，广大人民群众在平安、欢乐、祥和的氛围当中欢度五一假期。针对群众出行特点，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推行缓行拥堵点段清单化管理、扁平化调度，在易拥堵路段布设近200个联合驻守点、快返驻景点，动态开放28处应急车道和潮汐服务区，快速处置拥堵苗头，确保道路畅通。五一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持续深入推进3大专项行动，精准打击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纵深推进烟花爆竹打非治违集中行动，整改安全隐患67处，有效防范了安全事故发生。江西台记者陈月珍报道，五一假期5天，南铁发送旅客超过780万人次，其中江西发送旅客超过410万人次。从客流流向来看，赣闽两省去往广西、山东、浙江等方向的中长途客流

0: 游增长显著，去往平潭、上饶、景德镇等旅游目的地短途客流持续火爆，高铁加旅游融合发展成效明显。围绕旅客多元化的出行需求，南铁在五一假期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举措。华东地区首条主题观光旅游专列大美上饶号在五一假期开行，为游客提供了坐着火车游景区的新选择。加开今年首趟球迷专列，并开辟球迷专属进出站通道和候车区，方便球迷一站式往返观赛。同时联合赣闽两省多个热门景区推出高铁加旅游优惠活动，游客凭七天内有效高铁乘车记录，可在多个景区享受门票折扣，让铁路客流变为景区里的人气。截至今年三月底，江西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矩阵累计设立基金127支，总规模3418亿元，形成覆盖重点产业、重点区域的资本网络，累计投资或招引省内项目106个，总投资规模81亿元，预计总落地规模达到1200亿元，累计带动76个省外优质项目在江西落地，构建起培育加赋能加上市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同伴妈妈项目自2018年以来，通过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的模式，已在全省33个县、453个村实施，惠及儿童17万余人。日前，一批重约20吨的米粉经南昌海关所属抚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之后，顺利发往中国香港。这是全国首批采用批次检验检疫模式监管出口的米粉。昨天上午，萍乡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萍乡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于正坤同志任萍乡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刘硕同志不再担任萍乡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昨天上午，上饶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上饶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刘硕同志任上饶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陈云同志不再担任上饶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昨天上午，九江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九江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陈云同志任九江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江西省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将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五一假期，南昌汽车消费迎来年度高峰，各大汽车经销商抢抓节日商机，叠加政府厂家多重惠民政策，优化购车的服务流程，大空间、家用、新能源与混动车型备受青睐，假日的车市购销两旺。具体情况，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金良发来的报道。
1: 这款车一共有4个配置版本，入门是151,900起，它是一个605续航。
2: 在青山湖区高新南大道上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看车咨询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五一期间，不少消费者将购车换车列入行程，家庭出行改善型用车需求集中释放。市民陈梦婷：
3: 家里人也比较多嘛，然后大家都喜欢一起出去玩咯，看的都是那种七座的车型。五一期间的时候看一下政策有没有加码什么之类的，满意啊，相对于之前了解的政策来说的话，还是增加了的，增加了有大几千，所以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
2: 市民张晓东：
4: 我觉得五一期间可能活动会比较大吧，包括能看到的车型也更多一点，很多最近新上市的车型，它现在通过五一的车展，包括店内的一些活动都能看到，我觉得还行，力度蛮大的。包括一些国家补贴的置换政策和厂家的一些置换政策都很不错。
2: 今年五一，各大汽车门店优惠政策较往年全面加码，除试驾礼、订车礼、砸金蛋等常规福利外，还推出清库特价车一口价， 政企补贴叠加等重磅举措，优惠力度更大，形式更实在。某新能源品牌汽车 4S 店销售经理江正，
5: 现在推出了闪充车辆，那我们现有的版本车辆，那就相当于就属于清库的一个状态了，就做出一个额外的一个特价优惠，特价车其他车型当中直接就是名列出来了，每个车型的配置及价格一口价。你像我们店里平均每天正常的客流量的话，应该大概在15匹到20匹左右，那在五一期间的话是属于这种增长是翻倍的，现在目前的话大概30到40组的进店客流量，像5月1号那天是更多，将近达到60批客户。因为刚好也上了新款，加上有这些现款清库的政策的加持，吸引了很多客户到店。
2: 五一期间，不少汽车品牌店同步推出油费补贴、现金抽奖、试驾有礼等活动，叠加国家报废补贴、江西省补贴、厂家置换补贴，综合优惠最高可达3万多元，部分热门车型供不应求。某品牌汽车 4S 店销售总监涂鹏，
6: 比如说消费者手上的话，有一款2013年9月份之前的车啊，他就可以享受厂家的一个置换补贴，如果是同品牌的话，最高可以拿到12000，如果再叠加国补，他这个车可以拿去报废，报废的话可以拿到15000，这里就28000，再叠合我们五一期间我们厂家给了一个红包，如果说他手气好的话，可以说这个4880，这就叠加起来的话，差不多有将近3万多块钱的额外的补贴了，还不包含车身的一个本身的优惠。现在汽油不是上涨吗？针对燃油车，包括混动，啊，我们都有一个油费的补贴。我们 2.0T 以下的啊，我们是补500到1000。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从4月底到5月3号，我们环比上个月的我们的客流量是有所增长了，大概在20%左右。销量的话，环比上个月的话也是有所增长，大概在25%。
2: 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各品牌门店在服务上同步升级，延长营业时间，优化试驾与交付流程，提升市民购车体验。某新能源品牌汽车 4S 店销售经理江正，
5: 把时间的话给延长了一些，现在目前的话几乎都是8点多钟才下班，就是说我们很多客户订完车，他肯定是希望尽快能拿到自己的爱车嘛。那在之前我们就已经采购了大量的车辆，预计可能就在大概1到2周车辆会陆陆续到店，能做的一个快速的交付到客户手上，我们为这五一提前备了货。
2: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五一车市呈现政策给力、车型对路、服务升级三大特点，精准契合家庭购车、旧车置换需求，有效激活假日汽车消费市场。随着政策补贴持续发力，新车加快投放，购车方案更加灵活，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保持稳步增长。
0: 这个五一假期，龙虎山景区打造多种新业态、新场景，以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构建可感知、可参与、可记忆的沉浸式假日体验，加上贴心周到的服务，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旅游市场持续火爆。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艳玲发来的报道。
7: 从龙虎天下绝、降狮庆五一民俗表演，到仙侠奇妙游、国风仙人市集、道喜美食康养体验、古镇夜游等活动，五一假期龙虎山景区处处人潮涌动，乐趣不停，游客李媛媛。
8: 龙虎山风景美，活动多，一家人都玩得特别开心，也参加了很多活动体验。
7: 面对假期纷至沓来的游客，景区加大运力，通过增派120辆旅游大巴，优化运营线路，压缩发车间隔，并调配足量足阀，全力提升通行效率，确保游客在各景点间便捷流转。游客曾志强：
9: 虽然五一这么多人，但是调度的非常迅速，我们也基本没有怎么排队。
7: 在核心景点入口、游客中心等重要位置，特色的排队不无聊服务岗与党员先锋岗上，200多名红马甲志愿者提供路线指引、信息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并为排队游客免费送上雪糕、豆花、蛋糕、扇子等小吃和文创礼品，搭配暖心互动表演，舒缓游客等候心情。导游杨丽：
10: 带团来龙虎山玩，没想到景区人这么多，但是呢，景区很贴心，给我安排了雪糕。
7: 游客李豪：
11: 龙虎山的景区太好了，这里还免费的小吃领。
7: 此外，游客凭赣超观赛票可享龙虎山景区门票优惠及酒店住宿折扣。游客万俊鹏：
12: 来到龙虎山景区，门票减了40块钱，然后住宿费优惠了180块钱，一共是少花了220块钱，蛮开心的。
0: 历经一周的激烈角逐，2026九江国控杯江西九江网球公开赛 ATP 男子赛事圆满收官，男单男双冠军荣耀诞生。 一起来关注九江台记者郭亮发来的报道。
13: 男双决赛中，韩国选手蓝智勋与芬兰选手尼克拉斯·萨尔米林这对搭档从比赛开始便迅速进入状态，彼此配合行云流水。在发球局中，他们凭借强劲且精准的发球屡屡占据主动。在相识阶段，两人的走位与击球默契十足，不给对手徐玉修与渡边胜太组合太多机会。最终他们以两个6-4的比分直落两盘，成功击败对手，捧起本届赛事男双冠军奖杯。江西九江网球公开赛男双冠军尼克拉斯·萨尔米林。
14: 当然，这确实很有意义，这是我们在中国共同赢得的首个冠军，意义非凡，我们肯定会永远铭记这一刻。
13: 在 ATP 75男单决赛赛场上，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火力全开，全场轰出10记 S 球，以凌厉的攻势直落两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亚当沃尔顿。作为赛会四号种子，黄泽林在本届赛事中状态神勇，一路过关斩将，接连击败古库什金、布云朝克特、孙发金等实力强劲的名将，成功斩获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ATP 挑战赛男单冠军。
15: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女游客秋千坠亡，家属已和解。5月3号，四川广安华影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高空秋千坠亡事故，女游客刘某某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意外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现场视频显示，事发前有人多次呼喊没绑紧，安全隐患明显。5月5号，当地事故调查组通报，该事故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追责，涉事公园已经全面停业整顿。昨天当地多部门回应，警方已介入调查，事故方与死者家属已达成赔偿协议，并且完成善后。据了解，该项目地处落差168米的高瀑旁，地形险峻，运营方为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公司，其自称资质安全，拥有专业的教练团队。记者多次联系该公司负责人，截至发稿时仍未获得回应。再来关注滴滴回应司机开智驾睡觉。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其乘坐滴滴顺风车从山东淄博前往沈阳途中，司机在高速公路上开启智能驾驶功能之后，直接躺卧在驾驶座上熟睡，此事迅速在网上引发热议。根据报道，昨天滴滴出行客服对此事情作出回应，称平台规则明确，顺风车默认禁止使用智能驾驶，此事件属于平台监管不到位。客服解释，顺风车司机多为兼职，车辆与运营属性和快车不同，目前平台暂无技术手段实施监控司机是否有违规使用智驾，后续将加强管理，若乘客遇到此类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平台会有专员跟进处理。再来关注英伟达中国份额降至零。美国芯片管制让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直接从66%锐减至0%，而国产芯片也因此受益。在上述消息影响之下，国产芯片集体出现了暴涨。今天早盘，科创50指数持续走强，盘中拉升超8%。海光信息、寒武纪、蓝景、中芯国际、华虹公司、中微公司等权重股大幅走强。其中寒武纪大涨超13%，最新股价报每股1933.22元， 而海光信息直接是20%涨停，股价双双创新高。好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